0: 薛彤、陈妍慧、刘燕参加。
1: 记者王宇、沈欣报道。日前，津南区政协围绕深化三位一体改革，以场景创新赋能天开津南园双创深度融合主题，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第三次会前调研，区政协副主席王玉爱出席。
0: 调研组来到天开高教科创园核心区，听取场景创新赋能应用、双创平台提质建设、科创产业深度融合、惠企政策精准直达等情况的介绍。委员们表示，要充分学习借鉴天开高教科创园核心区建设经验，持续深化海河教育园、天开津南园、津南津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统筹调配创新资源，持续激活企业发展活力，为津南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支撑。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1: 利用暑假时间，津南区咸水沽镇对辖区的三所学校基础设施进行维修改造，解决此前打水排队、设备老化等问题。天津新闻栏目对此进行了报道。
3: 刚刚完成提升改造的这三所学校都是已经投用了20多年的老校舍了，集中在津南区咸水沽镇，部分设施老化，有的配套也跟不上了。随着镇里的改造，周边新建住宅、回迁小区陆续交付，学生数量增加。今年的高品质生活行动方案中，也把改善乡镇学校基础设施列入其中。暑期里，咸水沽五中、津南区实验小学合力园校区以及咸水沽第三小学就同步开始了改造施工，主要翻新了卫生间的地面、墙面，更换了洁具和门窗。在咸水沽第三小学，原有学生饮水的地方分为热水和冷水两个点位，距离远，而且出水口少，每到课间打水时都排起长队。这次学校对饮水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安装了恒温净水机组，每层配备两组饮水设备，有8个接水口，解决学生课间接水排队的问题。
1: 通讯员王蕊、温星秀报道。盛夏酷暑至，关爱送清凉。近日，葛沽镇总工会扎实开展夏送清凉慰问活动，为辖区奋战在高温一线的新业态劳动者、户外工作者送去防暑物资与暖心关怀。
4: 在金水街工会驿站，葛沽镇总工会为全镇53名环卫工人送上清凉饮品、绿豆、冰糖、柠檬片、藿香正气水等防暑药品，为197名外卖员发放藿香正气水、防晒面罩、冰袖等物品，叮嘱大家高温时段合理安排工作，劳逸结合，做好防暑防护，注意身体状况和出行安全。本次慰问聚焦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从业人员等群体，覆盖全镇240余名一线职工。
5: 非常感谢葛沽工会给我们环卫工人带来了清凉的饮品，还有驱蚊的花露水药品。在这炎炎的夏日，让我们感到了一丝凉意。
1: 通讯员杨晴、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龙月社区组织辖区青少年志愿者开展环境整治志愿服务
0: 活动中，志愿者分工配合，集中清理社区主干道、绿化带及休闲区域内的白色垃圾、纸屑和各类杂物，逐一擦拭宣传栏、公示栏等公共设施，清理灰尘污渍与违规小广告。活动改善了社区环境卫生面貌，营造了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
1: 在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新华社记者近日采访了法典编纂研究工作主要参与者之一、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汪进和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执法局督察专员张辉昭，探讨如何汇聚各方力量，促进法典高质量实施。下面请听新华社权威访谈：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以高水平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
6: 此前全国这个38部环境领域的立法，您参与有多少部？
7: 我大部分都参与了。
6: 为什么我们法典通过了还不能立刻实施？
7: 以前38部法律的规定，现在28部法律加一个法典的规定，这个法典有很多新的规定，
8: 这就相当于给我们执法人员最有力的利器。
9: 我们叫什么？既要无事不扰，还要无处不在。

0: 我们所有的这样的全社会的主体都在这样一个大的我们叫做生态文明治理体系的框架内，比方说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组织、公众参与、司法保障，各司其职啊，
1: 这个力量的凝聚下来，
0: 对这个力量的凝结，它不是说啊一时一事，它必须要强有力的、长时期的、一以贯之的来推行。所以我们说，我的体会就是，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和保障。
2: 良法善治，久久为功。早在2017年，由60多所高校约200人组成的专家课题组就已经开始了法典的编纂研究工作。法典审议通过后，以汪静教授为代表的专家学者又紧锣密鼓地投入到法典宣讲工作中。
1: 从这个法典审议通过到实施、这个阶段您在具体忙些什么？为什么我们法典通过了还不能立刻实施？
0: 3月12号通过，8月15号这个施行。以前38部法律的规定，现在28部法律加一个法典的规定，这个法典有很多新的规定。那么这个时间呢，主要就是要把这些关系，新法和旧法的关系，新法确立的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啊，新法对党委、对政府、对企业、对公众啊，对司法机关，包括对啊监督保障，我们都有哪些规定，我们要告诉大家。
1: 审议通过之后，这个工作就是为了能让大家如何用好这部法典，
0: 学好还要用好，其实用好是关键。对于政府机关、生态环境部门还有其他相关负有生态环境监督管理的部门，它的分工负责的责任的边界在哪里？审判机构三审合一的这个状态下，我们如何审理涉及行政的、民事的和刑事案件，怎么把它协调起来，行政和刑事之间如何衔接？以前是过错原则，现在叫过错推定，也就是说我只要发现有污染行为、生态破坏行为，我认为是你干的，我就推定是你干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合规的压力啊，对于企业来讲就提前了，从法定代表人开始一直到直接的操业人员，他都有责任。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做到要记录、要留痕，要能够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有证据能够证明。百姓来讲，我们法律开宗明义、开门见山就说了啊，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那生态环境权益的边界在哪里？我们怎么去参加？我们怎么参与决策？我们去怎么去监督政府？这次的生态环境法典专门把民事诉讼法上有一套保全措施规定进来了。公众如果发现啊正在实施或者发生的这种生态破坏和这个环境污染行为可能会扩大，可能会发生不良的后果的，他是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禁止令，有各种不同的、千奇百怪的啊不一样的情况，我怎么去应对它？
1: 法典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典的权威也在于实施。生态环境法典中约75%的执法事项明确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实施。作为生态环境法典实施的主力军，生态环境部门如何细化配套举措，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呢？
2: 我到生态环境部时，生态环境执法局督察专员张辉昭与同事们正结合法典修订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
1: 我们现在就是在做这个执法目录的梳理，是吧？
3: 对，根据地方反馈来的一些意见，也在做修改调整。
1: 基层的这个执法机构就对自己权责更加明确了。
3: 哎，对。
2: 张辉昭介绍说，这个目录是为了进一步明确法典的规定条款和执法事项的精准对接，执法也在由粗放监管向精准治理，从被动应付向主动防控转变，提高执法精准性。
3: 我们讲什么？既要无事不扰，还要无处不在。怎么无处不在？我们要通过一些大数据啊、外环境啊，
1: 对，
3: 来判断。有了问题线索，我们才会去到了现场，还要依据国家的标准法规做定性的监测，
1: 明确权责，主动防控。
3: 是。
1: 那我们的执行肯定会越来越好。
3: 是越来越精准，
1: 越来越精准。
3: 对。
2: 在交谈中，张辉昭反复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就是精准。
3: 实现我们的叫精准、科学、依法执法。这个法典的精准发力呢，主要还是靠执法人员对法条的准确理解，所以法典的学习呢，是我们的必修课。

0: 我们的今年的高级研修班，还有那个骨干力量执法培训班的各类培训班都进行了全覆盖的学习。
1: 法典已经规定赋予县级生态环境分局独立执法权，那我们做了哪些工作能够让这个法律打通这最后一公里？
0: 首先，这个赋予县级分局独立的检查权和处罚权是一次重大突破，也认为是这个法典中的一个重要的亮点。同时呢，基层要有权必有责，首先就是要督促指导省级部门做好统筹和支撑工作，要接得住用得好。
1: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
0: 法典编撰的过程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那我们就要保护好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是和这个生态环境，我们做好这个环境卫士，就要把法典赋予我们的监管责任履行好。实际上就三类嘛，一类就是影响我们环境质量问题的，你比如说大气污染防治里头的低效失效的治理设施的问题，重型货车违法排放的问题，企业违法偷排直排的问题，这些直接影响到我们环境质量改善。第二类就是那种环境风险类的问题，你比如说危险废物的非法处置问题，重金属污染问题，这都是环境风险问题。第三类那就是一些性质恶劣、影响恶劣的恶意违法排污问题，各种弄虚作假的，所以我们执法也是在这几方面、这几类问题上重点发力，从而呢维护好我们的生态环境质量，为老百姓呢创造更多更好的绿水青山。这个法典里头也规定了公民的义务，也规定了企业主体责任，也规定了政府及部门的监督责任，规定了我们这个执法部门的职责，所以大家要共同努力好，那法典就能实施好。
1: 2026年8月8日，第三届滇池刑事法治论坛在云南昆明举办，汪进在会上做了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对环资犯罪实体认定和行刑衔接的影响的主旨演讲，来自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和律师，围绕环资犯罪中的重点难点等深入研讨。
2: 在恢复性司法的语境下，那可能我们辩护人的工作从原来的对抗式的辩护，可能走向协同共同修复式的这样一个辩护理念。那么对于我们将来律师的工作来说，既是机遇，那么同时呢也是挑战。
3: 以往我们办理刑事案件，比如说像非法捕捞水产品啊，或者这些都注重在治罪的角度，但是现在我们结合我们的工作职责，在生态环境法典的这个引领之下，把治罪向治理更深更广的一个延伸。
1: 今年全国两会上生态环境法典审议通过时，我采访了法典主要编纂者之一吕中梅，他说的一句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4: 立法它始终是对这个时代问题的一个回应，那就中国的未来向何处去，还有一个呢，人民群众最期待什么，我们一定要走上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
5: 新风尚，新生活，
6: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来听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王晶晶为我们答疑：皮肤过敏发痒怎么办？
7: 在这个生活中，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呢，是能够减少我们过敏，或者说能够控制我们过敏的。最常见呢，第一种马齿苋啊，在我们春天呢，在有一些小路边上，我们就能看见马齿苋。那么马齿苋呢，其实它有这种清热解毒、利湿止痒的作用，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这种中药材。那么就是我们获取也比较相对比较简单。那么如果要是你有条件的话呢，你可以取100克马齿苋啊，然后用这个水煎煮，煮个15到20分钟，然后把它这个马齿苋的这个水剂晾凉了以后，对你的这个患处进行湿敷啊，它能够起到这个去红止痒啊这个作用。那么如果没有条件煎煮的话，我们可以取马齿苋的鲜品，然后把它捣碎，然后捣碎了以后，这个汁液呢，我们去对患处进行湿敷，也能起到这种利湿止痒的作用。第二大类呢，我们可以这个取绿茶，它具有清热解毒、抗病毒、抗菌的这种作用。 所以呢，我们可以取10克的绿茶，用这个水煎煮到500毫升左右，然后把这个水呢晾凉以后，去像马齿苋这个水剂一样的去湿敷，也能起到这个抗炎、抗过敏、止痒作用。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9: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1: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2: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11: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3: 哎，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6: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17: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18: 匠心筑梦天津港，
19: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20: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21: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22: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2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2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25: 我们一起行乐。
26: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私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 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0: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1: 我是去马多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2: 我是去马多小黑，一人本意，没错，病的 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1: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样，
2: 滥用就是毒。
1: 年轻人请牢记，
3: 音乐随我听。

0: 听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不太好解决的问题，我觉得我的思路还是非常非常的快的。
2: 嗯，
1: 甚至有的解决办法，比原来的那种老办法，真的是效率要高很多。
2: 嗯，读书的好处我们都能说出来很多。这今天是王振良老师啊，他在讲他通过读书总结出来的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大家来分享。王老师，您现在藏书有多少册？
1: 这就是一个估算吧，应该十万册不会太夸张。
2: 十万册，那您这书得怎么摆呀？得放在家里什么地儿啊？
1: 很多是装在箱子里的。
2: 装在箱子里了。
1: 是的啊，当然常用的书呢，因为十万册是读不过来的。那么呢，那个放到箱子里，主要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喜欢那个中国古代小说，也是我的专业。所以呢，那个时候藏了很多啊，中国古代小说啊，还有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著作吧。后来呢，这批书大部分就都装到箱子里了。因为工作以后呢，兴趣转到天津了。那么就把天津的书呢作为重点。但是呢，很多啊关于天津的通俗读啊，这些年因为大部分都翻看过了，也未装箱。那现在不装箱的呢，一个就是新书，然后或者是带有一点理论色彩的、方法论色彩的啊，能给我的工作啊研究提供帮助的这种书。尤其最近几年还是买了一些西方理论的，比如说关于地方的理论、关于空间的理论、区域学的理论，也有就是我们比如说关于中国学的理论，等等。因为这些理论啊，甚至包括一些像口述史的方法呀，还有那个一些就是那个其他的像关于田野调查的方法，其实对我研究天津都是有促进作用的。
2: 很多朋友其实特别爱把自己的那个书房啊给取一个名字。王老师，您一定也给自己的书房取了个名字。
1: 我的书房最早是叫宝渡斋。因为我的网名叫宝渡鱼。那个时候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是我刚工作不久。还在今晚报社的要闻部当记者。当记者嘛，24小时记者。所以呢非常的忙。至少是比我上大学在校园里要忙得多。那时候呢延续惯性还不断的买书，但是没有时间看，就都放到架子上了。所以起这个宝渡鱼这个网名呢，意思就是让这个渡鱼都吃饱了，就买书不读啊，让虫子都吃饱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给书房取名的时候呢，就从这个宝渡鱼就画出来叫宝渡斋。就是买书的喂虫子的一个书房。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然后呢前几年呢，因为有了一个完全完全独立的一个书房。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刚好是50岁。
2: 是送给自己的一份礼物了。
1: 知天命嘛。所以应该就是人应该就是知止啊。
2: 知止。
1: 不想再干活了。所以我就给起了个名叫知止斋。就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吧，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非常巧，就是不久就是过年嘛，当时我们网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全国学者的一个群，他每年春节，大家要可以提供一些书啊、书法呀，绘画小品啊，就做礼物，然后呢，除夕抽奖，结果我抽到了南京大学徐兴吴教授的书法。徐教授非常的有名，字也很好。他就问我要什么字。我本来想写知止斋，不知道怎么的脑袋一热说不能知止。加了一个胃。 就给徐兴吾教授发过去了。
2: 嗯，
1: 结果这个条幅不久，徐教授就给我写过来，
2: 未知指摘。
1: 结果呢就变成了未知指摘。
2: 嗯，
1: 后来我再写文章落款就都用未知指摘。
2: 嗯嗯，未知指摘其实您看，虽然是好像当时那个场景里边您是灵光一闪哈，但其实也藏着一种心境。
1: 对，
2: 还是觉得

0: 不能停，读书写书这事儿不能停。
1: 其实人总有点追求。其实我这些年干的活儿是不少的，比如说从2006年，我们有一个天津记忆团队，
0: 嗯，
1: 我们今年是20周年，
0: 嗯，
1: 在这个团队我编了一个刊叫《天津记忆》。那么后来呢，2013年呢，创办问津书院又编一个小的内部资料叫《问津》。这个跟问津文库还不完全一样。问津文库是公开出版物，到现在是出了110种。那么问津呢是出了132册。那么都是关于我们天津的历史文化资料。那么我编问津的时候呢，我就要写一个开场白嘛。我就觉得啊，这是我这辈子要投入热情干的最后的一件事。
0: 嗯。
1: 可是呢，到了天津师范大学啊，古籍保护研究院工作以后呢，我又忍不住又编了一个，也叫小书啊，叫《蒹葭》。
0: 嗯，
1: 因为天津师大有一个湖叫秋水湖啊，秋水蒹葭嘛，那湖边都是芦苇，嗯，所以我们就给那个小册子呢起名叫《蒹葭》啊，并且我们学校还有一个蒹葭书院。
0: 嗯，
1: 有意思的在哪儿呢？因为《天津记忆》呢是个白纸的32开本啊，所以就被称作叫小白本。那么呢，问津呢是正方形的啊，比这小白本要小一点啊，就是裁了一刀啊，变成正方形，用的是黄牛皮纸，
0: 嗯，
1: 所以被天津学术圈叫做小黄本。
0: 嗯，
1: 那么呢，我编这个蒹葭的时候啊，到现在编的都不多啊，刚编了24期，它的封面呢是紫黑色的。所以现在又被称作小黑本，它的开本更小一点，
0: 嗯，
1: 标准的48开，就巴掌那么大，
0: 嗯，
1: 啊，真正的口袋书，
0: 口袋书，嗯，
1: 所以呢，我觉得我在编蒹葭的时候呢，我又写了一个开场的话，
0: 嗯，
1: 啊，就是实际上呢，我说了，我这辈子不想再干事儿了，但是呢，忍不住又要干一件事儿，就老自己的自食其言，可以说是，这也是多少年养成的习惯吧。就不干点什么事儿，好像就很别扭，待不住，待不住。本来要是歇歇，也许可以把身体养得棒棒的。但是呢，因为我呢，你想啊，我是1998年工作啊，当记者，到2001年当编辑。一直到离开《京晚报》当了17年的编辑，就习惯于这个编辑跟文字这个打交道。到学校呢，其实还是离不开写作，并且一直编问津文库、问津蒹葭，所以我觉得我工作的大部分时间在做编辑的工作，所以对文字啊，几天不摸文字好像就很难受，很难受。其实2天不接触就很难受。
0: 嗯嗯，刚才说到2013年，您是获得了首届全国书香之家的称号。2013年那一年，其实您还创办了问津书院啊，定期的组织问津讲坛，它成为了一个，一群人，一群爱天津、爱书人的这样的一群，一个文化阵地。嗯。
1: 是呢，问津书院呢，当时啊，其实我在做天津记忆团队啊，做的已经很好了，当时在全国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
0: 嗯，
1: 并且我们那个时候就已经2次受到国家文物局的表彰
0: 啊，
1: 那时候我们主要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考察天津的历史建筑，
0: 嗯，
1: 然后给它贴个标签啊，这是谁的旧居或者什么什么旧址，
0: 嗯嗯。
1: 然后呢，在这个之后呢，经过文物局和那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历史风貌建筑办公室，
0: 嗯，
1: 他们在核实认定，就能挂上牌子。
0: 嗯，
1: 那个时候很有，
0: 这是您推动的？
1: 是我们推动了很多，就我自己发现的房子，后来挂牌的也得有100多处，
0: 这都是在天津记忆里边。
1: 对，就是我们因为当时天津记忆呢，这个团队的核心就是文化遗产保护，
0: 嗯，
1: 所以呢，我们这个工作做了很多啊。那么最有名的就是马占山旧居，还有张爱玲旧居，这两个现在都很火嘛，都是打卡的地方。
0: 是。
1: 那么呢，到2013年一个契机呢，我们就创办了问津书院，就更正规了。
0: 嗯。
1: 尤其呢，就是 问津书院

0: 的那个，它是设在河北区的一个就是，创意产业园里，他们能够提供比较稳定的资金。这个跟我们做天津记忆就是自己掏钱凑钱就不一样了，所以我的精力就放到问津书院那边了。那么呢，编问津文库啊，这是正式的出版物，110种，应该将近140册，
1: 大型套书，
0: 到目前也是我们天津历史文化丛书里最大的一套，还编了一套《天津文献集成》，这也是问津书院当年出钱编的。那么从地方文献的挖掘呢，这也是目前最大的一套书。我今天早晨刚刚把《天津文献集成》的3编，编完了，准备明天送到出版社和那个排版公司。那么呢，从这个《天津文献集成》到2编到3编，这其实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从2017年到现在正好10个年头，所以这一步一步走过来也是挺不容易的。这个完全都跟书有关系，跟阅读有关系，跟我们天津城市文化的这种成长是有关系的。
1: 以前您是一个人编书，现在呢，您有了一个，一群志同道合朋友的文化阵地哈。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您主持、创办、运营问津书院的过程，可能也需要您去，怎么说呢？就是您的这个能力不光体现在您的阅读写作上，可能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对您的要求，比如说组织。
0: 是的，我后来开玩笑，我说我这个人善于搭台子嘛，天津记忆就是一个平台，那么呢，我们今年正好是20周年嘛，我们也是盘点了一下自己认识，前几天呢，我在强制平书店搞了一次讲座，就讲天津记忆20年，那么盘点一下20年天津记忆培养出来的就是学者或者说学人吧，大概有20个左右，那个大部分都是用这个平台，然后不断的起步成长的。那么后来问津书院又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更高一点儿，除了就是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天津记忆培养这批人继续借用这个平台在成长，那么天津更多的文史专家也跟这个平台就关系就更密切了，也就是说它吸引的这个人的群体又高了一个层次，很多专家其实都是在问津书院出了第一本自己的著作的，甚至有专家当时进行就学术概括吧，因为关于问津书院已经产生了很多研究论文，甚至已经有一本专著了，就是它的品牌的打造啊，运营模式啊，然后什么阅读推广的这种价值意义等等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就概括说什么问津精神、问津模式、问津现象，就用了很多词啊，甚至还有问津杠杆，还有人提出来叫问津学人群体，其实就是以我们就是研究天津的这些历史文化的专家为主，但是主要是那个我们说叫民间的，就是他的工作不是研究这个啊，他有自己的本职工作。那么呢，那个专业的研究者呢，跟我们这个平台呢，若即若离啊，有合作，那个大家也经常在一起研讨，但是他们因为都有本职工作，就是搞研究嘛，所以他们可能对这个平台、对这个群体的认知度，就个人的认知度会比较低，但是呢，那个民间的呢，因为他缺乏那种就是依托的这种研究单位嘛，所以他们对问津书院的认知。或者就自己就认为自己就是这个群体的人，他们认知度会高一点。那么问津书院以后呢，经济的投入就不像以前那么多了，现在处在一个维持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我在学校就是也去了7、8年嘛，根基呢就应该说越来越深嘛，就能运作一点资金，所以在学校我又做了一个叫海河书系，这套书现在出了不到10本。虽然，运作起来有难度吧，但是我觉得如果顺利，我到我退休应该也能出到100本以上。那么 更成功的是运作成功了天津文献集成的二编和三编。
1: 嗯，
0: 四编五编也有眉目了啊。如果这五编都出来，250册，这可能放到全国就可以说事儿了
1: 啊。
0: 因为全国各省的大型地方文献丛书一般都在200册以上。
1: 嗯，
0: 那这也是学校作为一个就是那个社会公共单位，它的一个就是我们说它的平台还是更高一些。
1: 嗯。
0: 那么我说的蒹葭小册子呢，其实还是为了吸引民间这些研究者吧，把他们的治理成果啊，通过学校这样一个平台来展示出来。所以我说我是善于做平台的。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叫蒹葭书院
1: 啊，
0: 叫天津师范大学蒹葭书院，我也是山长。所以我现在名下是有2个书院。
1: 嗯，
0: 但是所有这些呢，其实都跟阅读有关系。因为我们说阅读呢，那么尤其我提了一个概念叫乡土阅读嘛，那读什么？
1: 对。
0: 我觉得读传统文化当然重要，但是我们也得理解我们的家乡吧。
1: 嗯，
0: 那么我们中国大家都知道，国土广大，民族众多，然后思想多元，那么怎么能把它团结到一起？想建立一个统一的一个国族认知很难呢。所以呢，我们一定先从建立这个乡土的认同，然后从乡土再到爱家乡爱国，这个路子其实是对的。所以我觉得地方文献和地方文化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这也是我提出天津学的一个原因。
1: 嗯，
0: 但是呢干天津学不能总是学者在弄啊，应该有大众的这种参与。
1: 嗯，
0: 那乡土阅读呢就能把学者的成果迅速的通过讲座呀，一些研讨会呀，一些著作，那么呢就是普及开来。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在培养我们的读者，不光是培养作者，也是在培养读者。
1: 嗯，
0: 这样呢，我们的成果啊，就真正啊，变成我们天津市民啊可以阅读的、可以了解的东西，而不是沉睡在这个书斋里边啊，或者在一部厚厚的学术著作里边。
1: 我现在越发觉得，您不仅仅是阅读推广人。其实您是在大量的您的这种工作的基础之上，在推广天津这座城市，对外来讲就是在推广我们天津这座城市，而对内来讲呢，就是让我们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天津人能够读懂我们的这片热土。
0: 嗯，是的，其实我们这些年的工作对宣传天津肯定是起了很大作用。
1: 是的，
0: 但是不好量化。
1: 嗯，
0: 像前些年我们在编问津文库的时候，那时候可以大量的就是那个，就是给那个专家学者赠书，尤其外地的专家学者。有的时候我们送一本书，哎呦，他说你们天津还有这个，过些日又送一本书啊，他们说你们天津还有那个，就他们都很奇怪，就说明他通过这些书是不断在调整对天津这个城市的认知的。
1: 对，
0: 他原来认为你们有这个没有那个，后来发现都有，甚至他们还会写很多的书评嘛，有的时候一本书出来了，他就说了天津的什么什么研究走在了全国前列，其实我说也不至于有一本书就走在前列了，但是呢，就说明这种认知的改变是需要我们研究的，
1: 对，
0: 然后也需要让同行和普通的市民去了解，
1: 对，
0: 否则你专注再有价值，读的人过少，它只有纯学术的意义，它没有那个普及的意义，或者说提升我们城市形象的这种意义，所以我们这么多年也在不断的就把读者变成作者，因为我像天津记忆啊、问津啊、甚至蒹葭啊。它都是带有内部资料的性质嘛，所以呢，我是尽量的能把就是民间这些作者啊，尤其是刚刚开始从那个读者啊开始进入研究状态的那些天津的一些学人，把他们的成果推出去，可能它的价值不那么高，但是确实它还是有它的价值。最重要的是对这些人个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嗯，
0: 真的能推动他们的成长，
1: 嗯，
0: 我们这么多年其实还真的是培养了一些作者，有的作者就是因为用跟我们这几个平台，那么呢就是不断的成长啊，阅读学习，那最后都出了自己的专著呢。
1: 所以他会深深的爱上这个平台，这些平台，

0: 并且呢，我想他们个人的成长也会回过头来，也会想为我们这些文化阵地、这些文化平台，他们能做些什么？有这样的故事吗？
1: 其实是有的。这个可能到目前呢，那个天津记忆因为比较早啊，处在一个探索阶段，比较成熟的是问津书院。那么师大的这个蒹葭书院的平台，因为还比较短，成果现在还没那么多。也许它未来会超过问津书院，但是现在还没有。所以大家对问津书院的个人的认知是非常的高的。我们5周年、10周年的时候都编了一些书，一共大概是11册吧，发表了几百个专家学者，就是关于问津书院的文章，有的是谈问津书院啊，促进个人的成长啊，这是一种。还有呢，一些本来已经成名的学者呢，他们会谈问津书院呢，在这个文化传播上的这种意义，或者是评价啊，就是问津文库里的某一种书啊，之类的吧。所以呢，我们说就这类的文章加在一起，应该得有2000篇了嘛。这就能看出来问津书院本身的一种影响啊，社会的影响力。因为这里写文章的人，已经不局限在我们天津。有1/3的作者是啊，就是全国的同行。
0: 哦，那是很
1: 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0: 是。王老师，我知道您个人还有书院，其实累计呢，像社会捐书也达到10万册。您没有把自家的书香就留在自家啊，其实是让自家的书香呢，能够成为大家的书香。您这些做法，未来是不是还要坚持，还要集合更多的力量参与其中？
1: 哦，这个其实送书也是一个很正常的，因为问津书院的书呢，我们说，你出来就是要让同行去知道，大家不知道或者是不了解的情况下呢，他可能购买的欲望会偏低，我们也算是一种宣传吧，反正
0: 也算一种营销。
1: 对，我们当时每一期最多的时候应该赠出大概是370册，量是非常大的。全国各地，也包括我们给大概将近20个图书馆，或者是档案馆这种公共单位赠过书。我个人捐书量比较大的一个就是问津书院，大概有那么3-4千册吧。还有一批书没有明确的捐，是寄存在我们天津师范大学的图书馆。一开始大约有2万册啊，后来我又挑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因为当时很乱，把一些个人东西都给混进去了，可能有15000-16000册的样子。其他的给一些就是单位啊，几十册的，这都捐赠过。像个人之间送书就更多了。会坚持的，因为我个人的书，其实我到现在是很期待能找到一个就是公藏的单位，但是呢，能有一个比较那个就是舒适的空间，把它利用起来呢。所以其实最近5年我一直在找我这书捐到哪里。不是说放到书库里，那样捐很多地方都会要。我是希望它有用啊，能够展示出来，能够让更多的读者来阅读。因为像我刚才说的，放到箱子里的书是个死书，其实它基本没有意义了，对我也没有意义，对社会也没有意义，唯一的可能将来人没了，人说的就是王任两藏过的书，但是我的书上又没有盖章，因为量也很大，也盖不过来，
0: 那您觉得，通过我们这个节目，是不是可以像能够和您在这个事情的认知上取得一致的这样的朋友，把这样的一个空间怎么打造起来，然后把您的这些放在，码放在箱子里的书，得让死书给它活起来啊，
1: 是
0: 产
1: 的，
0: 生更大的价值，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发出邀请呢？
1: 没有问题啊。其实我是希望
0: 那您有什么具体的要
1: 用
0: 求
1: 这
0: 吗？
1: 些
0: 那我们给您也
1: 书。
0: 打一个广告。
1: 其实我的想法就是最好能离我家近一点点。
0: 区域，那就涉及个人隐私了哈。您可以说个大概的区域是哪个区？
1: 南开区。

0: 顶
1: 第一附近。
0: 嗯，
1: 其实我个人特别倾向于一个中小的，就是大学啊。
0: 嗯。
1: 这个可能对他们更有意义。
0: 中小的那就是学校是吧？
1: 最好是大学。
0: 最好是大学。
1: 因为放到中学、嗯、那些书意义它不大。
0: 啊。
1: 放到一个特别有名的大学可能他也不重视，人家图书馆可能会有。
0: 嗯。
1: 如果在一个中小的就是那种普通一点的大学，就过去我们说的二本三本。
0: 嗯。
1: 可能它的价值会更高一些。
0: 嗯。
1: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书和空间做一个现代的书院。
0: 嗯。
1: 然后搞各种的阅读推广、文化研究的这种。这样呢我觉得书呢也能发挥它的作用。
0: 嗯，
1: 当然对我个人我也有一个就是活动的空间、这应该一个双赢的事儿。
0: 对，我觉得您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可能更好的能够去做一些推广和阅读，而且面向的人群呢恐怕更多的就是年轻人了。嗯，今天我们是以书香家庭啊为一个探讨的主题，当然我们也发散思维延展开来，我们聊了很多。其实对我个人来讲，对于我读懂王振良老师您所做的事情，以及大家对书香家庭的理解，可能也有了一些推动。那我想我们还回到书香家庭的这个题目上来，您觉得书香家庭对当今社会意味着什么？家庭的书香氛围在当下这个时代为什么依然重要？
1: 其实呢我们大家都应该都能理解啊这个读书的重要。那么大家常说啊，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一个家庭的读书氛围如果良好，它会影响到家里的几乎的每一个成员。那么呢通过阅读，我想呢这样的一个家庭啊，它其实能够更加的那种就是我们说和谐。通过阅读，然后呢大家的那个素质啊也会提升。我们国家为什么我们说什么就是搞阅读推广啊，把它甚至上升到一个国家文化战略的层次来推动。这个跟我们其实90年代就是全力发展市场经济是有关系的啊。那时候大家可能又开始觉得读书意义不太大了，因为都能赚钱嘛。但是反过来呢我们会发现真正读书的人才能赚大钱。就从这样一点，就是他才能让自己的比如说企业更长久更有文化积淀。否则呢其实都是一时一地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说啊，整个的一个读书简单的说就是提升每一个成员的这种文化素质，让他更有素养啊，那么从而让我们整个的社会更健康的向前发展。
0: 嗯，在我的访谈节目当中啊，确实有一档节目呢也是采访企业家的。有很多的企业家，特别是老一代的企业家，当问到他们的一些遗憾的时候，他们会说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家境的原因啊，读书太少，那个时候家里确实缺钱，读书很少，走上了自己的创业之路，拼搏奋斗几十年回来一看，企业做的确实也不错，但是也依旧希望能够补上读书的这个空白。所以我觉得您看刚才所说的这些内容和我的这个采访的体会感悟能够完全的吻合到一起。看来读书无论对于哪一群人哪个年龄阶段的人都是太过于重要了。那王老师，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您能不能送给大家一句和读书特别相关的能够励志的这样的话分享给大家好吗？
1: 我没有什么那个独创的话，我就在课堂上经常跟学生说的，很俗的话啊，但是我觉得说的真的实在，就古人说的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万里路其实也是读书，是读社会，那么读万卷书呢，是我们自己接触不到的啊，那么古人的经历我们没有，那么呢，跨时空的啊，那么呢，我们那个经历没有，我们可以通过读书。就像我们就是一般说的跟古人对话，跟前贤对话，所以我们说了无论读书行路它的本质其实是一回事。
0: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孙杨，代表节目编辑赵敏，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五的早8点再会。

0: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1: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2: 2026重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1: 啊！
2: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1: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2: 哎，韩国特价种植铁，1580一克。
1: 嗯。
2: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1: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2: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1: 嗯，
2: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儿，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1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5: 2026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6: 群众关注，社会热点，现场办公，推动治理。12345热线在行动，
7: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济南筹盼。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福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那今天的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哈，我们邀请到两位医保部门的嘉宾和大家一起来唠家常说医保，主要来解答听众网友提出的关于医保购药、电子经办、待遇保障等方面的问题。在今天的9点到9点半这半个小时的直播节目过程当中哈，我们同步开启了音视频的直播，大家可以通过像收音机、金云、万事达、学习强国 APP 来收听音频版的内容，同时呢可以搜索天津医保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观看视频直播。也特别期待我们在直播当中大家随时来参与讨论哈，两种互动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搜索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来随时留言。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我们来欢迎天津市医疗保障保障局网信办的马岩老师，您好。
8: 您好，大家好。
7: 还有市医保结算中心审核标准科的李小涵李老师，
9: 大家早上好。
7: 嗯，欢迎两位嘉宾。那么既然把两位专家请到我们直播间了哈，那咱们马上就来回答大家的问题。最近啊，我们通过12345的热线确实

0: 也发现不少市民都在反映金医宝 APP 的使用情况哈。我们来看一下两位朋友留言。这位朋友就说使用登录金医宝 APP 的时候啊，报错显示已经登录了，多次拨打400-600-8803始终是无法接通的，要求告知原因并且解决登录问题。另外呢，还有市民反映啊，说登录金医宝 APP 的时候啊，查询拿药的费用、预约挂号、门特变更都是无法进入了，也搞不清楚啊，到底是手机的问题还是网络的问题，或者是系统的问题。那今天我们请来马岩马老师，您就是信息化部门的专业的负责同志哈，解答一下这两个问题好不好？
1: 啊，好。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啊，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呢，能够通过今天的节目跟大家汇报一下咱们金医宝最近一阶段的工作。咱们金医宝呢是市医保局牵头建设的三医协同便民服务平台。说白了，它就是咱们天津老百姓口袋里的就医管家和医保大厅。我现在大家啊，这里给大家啊报几组数据。截至到今年的7月底，金医宝的累计的注册用户已经突破了1350万，其中呢，咱们本市的参保用户呢已经达到了1200多万，而且呢，平台的使用频率也很高，平均每天的服务人次呢达到了24万。大家呢不仅能够通过它挂号缴费，还能够查报告、查账户、办理医保业务，可以说它已经是咱们天津市民啊日常就医购药和办理医保事务的一个首选工具了。
0: 这个确实，我自己日常也会使用金医宝的 APP 啊，查报告这项服务，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方便。但是就像刚才我们听众反映的这个问题，也就是它总是会有一些报错的情况啊。
1: 对对。
0: 那能不能给我们也梳理一下，报错一般是分几种类型出现的？如果遇到了该怎么办啊？
1: 哎，好的好的，这确实啊，随着这个使用量的增大，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七月份呢，我们的客服团队大概接听了1.2万通的咨询电话。通过对这些问题啊进行集中的梳理啊，发现呢大部分都出自于以下三类原因。第一类啊，我们叫身份核验没过关。比如说啊，有些市民注册了金医宝以后，发现很多功能都进不去，用不了。这个就是因为啊还没有激活自己的医保电子凭证啊，也就是医保码。医保码是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系统里给每名参保人呢颁发的一张唯一的身份证，只有在激活了医保码以后，才能够使用线上的查询啊、交费等等功能。如果我没有激活的话，其实系统是不认识我的啊，也就识别不到我的身份信息，自然就会报错。
0: 就只登录也不行哈，需要再激活。
1: 对。激活医保码是对实名身份证认证一个最高级的实名认证，可以办理所有的医保业务。
0: 所以说刚才有一个反映几个功能进不去，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1: 对对，一般来讲就是医保码还没有激活的原因。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家长先给孩子挂号呢，但是呢没有在医保的亲情账户里边绑定孩子的信息，系统呢这样的也识别不到孩子的身份，也会报错。那遇到这种情况其实也很好解决，咱们在页面里边都设置了明显的提示，大家按照软件的提示呢进行医保码的激活或者绑定医保亲情账户就可以。16岁以上的参保人呢刷脸认证就行啊，16岁以下的这个未成年人呢可以通过上传户口本或者是出生医学证明来实现免刷脸的一个绑定。这是第一类身份核验的问题。第二类呢是业务规则不符合，这个呢就是最容易被大家误认为是系统故障的情况，而且呢还不少见。比如说啊，我还没到医院的放号的时间，我去抢号了，或者说同一科室啊，我们第一天重复挂号了，还有的市民之前爽约次数过多了，或者是短时间内取消预约的次数过多了，被系统临时限制了预约的服务。以前呢有部分医院系统返回的报错信息，是数字或者英文的错误的代码，这个代码实际上是给技术人员排查问题去看的，大家呢看不懂，就以为啊是系统出了问题，实际上很多只是因为这个触发了业务规则造成的。第三类呢就是系统的衔接不稳定。大家知道医保的这个移动支付啊比我们在商超扫码付款的环节要复杂多。一笔看起来很简单的挂号缴费，实际上是医保的信息系统、医院的信息系统，再加上支付宝、微信等等这些支付系统三方多次握手确认的结果。 那首先要通过医保码。

0: 提醒。但是这种故障提醒呢，如果是一些代码或者是英文，大家真的看不懂哈。
1: 是的，是的。
0: 虽然我们技术部门后台，我们需要靠这个代码来辨别或者来优化我们的系统，
1: 对，
0: 但是大家看这代码是看不懂的。我们是不是有优化的一些举措呢？能不能比如说给大家弹出来的是大家能看懂的一些文字哈？
1: 对对对，我们正是这样想的啊。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要把技术用语啊翻译成大家都能够理解的通俗语言。针对业务规则不符导致的这个报错呢，我们正在组织技术团队把医院返回的报错的代码转换成市民一看就懂的提示语。以后大家看到的不再是 L404 或者一串字符，而是当前号源已经约满，或者是您今天已经预约了该车科室啊，不能够再重复挂号这样的大白话，让大家一目了然。第二个是优化在途订单的处理逻辑。为了防止因为网络卡顿导致的重复扣费啊，系统会自动锁定未完成的订单。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呢，请大家不要着急。目前我们已经优化了软件的前台提示，可以一步步引导用户啊自主撤销该笔订单。未来呢，我们还将上线超时自动撤销的机制。如果是超过一定时间，这笔订单没有支付成功的话，我们系统会自动释放掉，这样既不占耗源，又不影响大家的下一步操作。第三呢，是强化全链路的监控。我们制定了系统的接口、实时性和稳定性的考核标准。对于超时和报错频发的医院呢，我们会主动的发起问题的分析，督促院方去完成系统的这个调优。同时呢，我们即将上线这个客服工单的功能。通过这个功能啊，大家可以在线上和客服建立联系，可以上传我们的这个报错截图啊，让方便技术人员呢快速的定位问题，来解决大家的问题。
0: 这个 APP 现在大家使用的是越来越多了哈。刚才您提到我们针对可能报错这样的问题已经在进行优化了，那除此之外是不是还会有一些新的服务新的功能来上线呢？
1: 是的是的，我们始终啊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聚焦啊参保用户的使用体验啊，逐步的推动金医保的不断的迭代的升级啊。近期的升级啊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来展开。一呢是让登录更加的方便啊，一是针对啊大家反映的密码复杂不好记啊，以及免登录时间短的问题啊，我们即将新增微信和支付宝的一键授权登录，以及指纹、面容的快捷登录方式啊，这样就避免了我们忘掉密码或是重复输入密码这样的繁琐啊，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啊，这一点使用体验会更加的友好。第二个呢，是让操作更加的直观，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报错码值的转换，通过对页面提示内容的优化啊，当出现报错情况时，大家呢都能知道这个问题发生在哪儿，为什么会发生，以及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同时我们还会在新用户的注册、实名、挂号缴费等的环节呢，增加新手指导和操作的提示，让新的用户也能够快速的上手来掌握金医保的基本操作。第三呢，是让服务更加的主动，我们会增加关键信息的一个主动的推送，比如说医生开完费用之后，我们会把这个代缴费的订单主动的推送到患者的手机当中啊。再比如说就是在这个叫号排队的这个功能当中啊，当快到咱们这个号的时候啊，会给大家主动推送一条信息，这样大家呢就可以不用再去盯着手机去看了啊。以上功能呢都在紧锣密鼓的这个内测当中，预计啊很快将和大家见面。
0: 新功能上线之后，我们使用起来就更便捷了哈。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在 APP 上查验检验报告的时候，或者是办理住院手续的时候，为什么有的医院是支持的，有的医院就不支持呢？
1: 这个问题啊是这样的，目前呢，金医保平台已经实现了全市二三级公立医院的全面入驻，全市的层面来讲，应该有近700家医院已经入驻了金医保，实现了挂号和缴费的基本功能，但是呢，入驻呢只是第一步，要实现查报告啊，还有智慧住院的这些功能呢，还需要医院那边完成一些相应的接口改造，目前呢，有一部分医院已经完成了，还有一部分医院啊，因为业务流程或者是系统开发方面的原因啊，正在推动改造的过程当中，所以暂时还不支持。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已经把这个报告查询的这个核心的功能纳入了医院的考核的协议， 会定期的通报进度，督促剩余的医院呢加快改造，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机构的这个基本功能的一个拉齐，让大家不管去哪家医院能够享受同样的这个服务。
0: 嗯，还是在推进过程。

0: 程当中哈。
1: 对对对，
0: 成熟一家咱们就能挂上一家啊，入住一家，大家就更方便了。我们今天说了很多关于金医宝的使用啊，大家遇到的一些问题啊，那么如果是日常还遇到问题了，怎么来快速的反馈？我们接到这个反馈又怎么快速响应哈？
1: 嗯嗯，如果是在使用账当中啊遇到问题了，大家可以有三类的反馈渠道。一是呢，直接拨打400-600-8803这个服务热线，可以由金医宝的客服团队来给大家解答问题啊。第二个就是使用即将上线的客服工单的功能，给客服去留言，可以上传问题的截图和录屏。第三个呢，是如果有涉及医保政策方面的问题呢，还可以去拨打我们的全国统一的医保服务热线12393来进行咨询。我们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提出意见建议。我们也将持续聚焦市民所反映的痛点和堵点问题，全力提升系统的稳定性和服务的便捷性，持续改善金医保的使用体验。
0: 嗯，好，谢谢马老师的介绍和分享哈。这里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哈。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唠家常说医保的直播节目。今天我们直播节目的现场呢，邀请到的是市医疗保障局网信办的马岩老师，以及市医保结算中心审核标准科的李小涵老师，两位老师在直播间啊。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可以随时来提问，两种互动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的问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我们也会及时关注哈。我们来看一下导播的记录哈，手机尾号为7791的这位市民朋友，他之前来电哈，他说在南开区的社区医院拿心脏支架的常用药，一次呢只能开28天的，只能在第27天去拿，认为这个时间卡得太死了哈，希望能够调整一下开药的时间。我想问一下李老师，这个慢病啊，常处方的政策规定到底是什么？就有没有可能调整呢？
2: 嗯，好的，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先说提前开药的问题。那么这个针对为了做好这个患者购药的服务和我们的这个管理工作，那么我们天津呢是目前开发了金医宝 APP 和咱们医疗保障信息系统事前调阅的实时查询的这个功能。那么这个功能呢，就可以让患者在手机端随时可以查到什么时候可以购药，同时呢，让我们的医生在医师的工作站端可以调阅这位患者在全市范围内的一个就诊的一个记录，那么可以掌握他的这个开药情况。那么一般情况下，就是为了保障我们患者这个用药安全，那么我们会在患者手中的剩余药量在超过3天的时候仍然去前往医院去购药的时候，来对医师呢进行一个系统的提醒，那么提示医师要说明一下患者提前购药的一个原因。那么这里呢需要这个详细的说明一下的，就是目前我们这个提醒并不是硬性的要求说患者不能开药，而是需要医生呢向我们说明患者提前购药的一个理由和原因。所以比如说患者遇到一些特殊情况需要出趟远门多带点药，那么这种情况呢，患者只需要向我们的医生说明他的具体的原因，由医生在我们的系统中呢填写特殊情况说明，就可以正常的开药了。再说一下刚才患者提到的这个只开28天，
0: 是，
2: 然后这个常处方的问题。实际上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政策规定啊，基层医院为这个慢病患者、老年病患者以及这个病情稳定的需要长期服用的这些患者，在开药的时候是可以开到4到12周的一个常处方的。但是因为我们的临床用药呢，它是比较复杂的，而且是需要根据患者的实际病情来进行开具的。因此呢，我们还是建议具体开药的数量呢，还是应该由医院的医师结合患者的实际病情来进行开具。
0: 是有相应的规定的，但是并不是说卡得这么死，如果真的是有特殊情况， 是可以向医生说明
2: 的。是
0: 的，
2: 是的。
0: 医生是应该有这种权利来进行对我们医保部门来进行说明。
2: 是的，
0: 同时把药开给患者的，所以跟大家说清楚啊，如果您真的有这种需要，还是要把实际情况跟医生讲清楚啊。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侯先生啊，手机尾号4015啊，他此前来电也咨询说，市民是这个老年糖尿病的患者啊，之前8到9年一直在社区卫生中心取糖尿病治疗的药，最近呢再次到社区中心取药的时候，医生就告知啊，因为市民是取药重点户啊。

0: 医保账户被医保部门给锁定了，没法取药了。所以呢，就想问一下，这个医保有没有这个政策？如果要是想解封这个账户，行不行？怎么解决这个开药的问题哈？
1: 好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在日常工作中经常会接到的一些参保群众给我们打来的一个电话的问题。首先呢，在这里呢，我可以明确的给这位参保患者回答一下关于重点人群提示的这个问题。
0: 是怎么个重点户哈？
1: 我们的医保信息系统是不会对于参保患者的账户来进行锁定的。这个呢，请这个参保患者要放心。那么接下来呢，我再详细的说明一下他的这个事前提醒。我们这个确实，我们的医保部门呢会对我们门诊门特费用比较异常的一些情况加强关注。那比如说患者就诊的频次比较高，然后他的这个发生的费用也比较多，同时呢他的这个报销比例也比较高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确实会对数据来进行一个重点的监测。但是这个监测我们只是的目的呢，是为了提示医生要一定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和他的既往的一个病情来进行一个合理的一个诊疗，来避免咱们基金的浪费。在这里呢，也需要跟大家说明的就是，我们这个重点人群的范围啊，是通过我们的信息系统由计算机来自动的进行这个筛选出来的，并不会出现这种咱们人为的对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些人来进行专门的这种人为的来锁定
0: 啊，不会标记哈。
1: 对，所以呢，它呢这个重点人群的范围啊，是会根据数据的情况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啊。那么。就比如说嘛，刚才这个患者提到的这个情况，他可能去就诊的时候呢，医师工作站就收到这样的提示，说，请结合患者既往的一个就诊记录合理诊疗。那么这个目的就是为了提示这位接诊的医师，多看一看这位参保患者的既往的一个就医的记录和他在其他医院全市就诊购药的一个情况，那么避免呢重复开药和这个过度的一个检查的一个情况的发生。那也就是说啊，其实医生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那么结合患者的病情开药，只要开的检查和药品是合理合规的，咱们医保呢就会按正常的规定给予报销，不会因为重点关注了某位患者就不给报销。所以这里呢也请市民朋友一定要放心，只要合理咱们医保就给报。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要给大家强调两点啊，一个是首先不会锁定，不会说您去了以后把您这账户锁定了，这是不会的。另外呢，如果有重点监测，也只是给医生的一个提醒，那医生要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开药或者是有一些调整，是这样吧？我们给大家说明清楚了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市民赵女士，尾号6323啊，她打来电话，她说治疗降脂的针剂啊，有一个叫伊洛尤单抗啊，说他每次是在三甲医院和民营医院来开药，医生呢都不给走医保，只能自费。但是呢，这个药品明明是医保药品哈，希望医保部门能给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能报销。
1: 好的，我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啊。咱们医保关于这个药品的报销确实是有明确的规定的。那么我们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的药品目录中呢，就明确的提到。一定要严格落实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只有诊断治疗与这个病情相符，同时呢要符合药品说明书的法定适应症以及医保限定支付范围的方可支付。简单的说就是三点，第一就是您开的这个药一定要与您的病情相符，第二呢，就是您用的这个药一定要符合这个药品说明书的一个适应症，就是药品说明书的适应症上写的这个药治疗什么疾病。那么第三，就是这个药呢，还要符合国家药品目录明确规定的这个医保限定支付范围，并不是说这个药品在我们的医保目录，医保基金就要支付。所以刚才回到了这个患者提出的这个伊洛尤单抗的这个药品上。那么如果经过了咱们专业医生的一个诊断，确定这位患者的病情呢与药品说明书相符，同时呢符合我们医保限定，我们就可以按照医保的政策来进行报销。那如果不符合呢，那就不能按照医保报销。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建议这位参保患者呢，对于我们这个药品的使用呢，在下次就诊的时候可以这个对这个接诊的医师呢再进行一下详细的咨询。
0: 还是问好了，问清楚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哈？
1: 对，
0: 因为刚才您讲得很清楚了，几种。

0: 情况下啊，咱们就能够享受医保报销的政策哈。好，那么我们再来回复一下市民杨女士哈，她打来电话，手机尾号4046，她咨询，她说本人是糖尿病门特的患者，现在需要每天打4次门冬30啊，每天需要4个针头，有时会有不够用的这个情况哈。医生说针头每个季度只给报销240块钱，想问一下这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规定啊？
1: 这个确实是我们天津呢对这个胰岛素针头的使用呢是有明确的规定的。我们每季度呢最多是报销240元，如果患者的这个发生的费用呢没有达到240元，我们会按照实际发生的费用来进行报销。这个呢医院应该说掌握的是没有问题的。
0: 哦，确实有这样的规定哈。
1: 对，
0: 所以咱们就遵守这个规定就可以了。还有张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留言，他说今年的社区医院签约了糖人头，签约之后的报销范围啊和普通门特病有什么区别？医院要求呢我每3个月还要做检查，是不是得有这个规定啊？
1: 首先我回应一下观众朋友这个提出的这个区别的问题。那么我们这个签约糖人头之后呢，确实它在这个报销范围上会比普通的这个门特的费用报销的范围呢要宽一些。那么我们普通的门特糖尿病门特的报销范围是在指定的这个糖尿病门特报销范围之内来进行报销。那么我们签约了糖人头之后呢，医生就会根据患者的病情制定一整套的一个治疗方案。那么只要是和我们的糖尿病和并发症相关的一些药品和检查的这些费用，那么同时呢又在我们本市基本医疗保险药品报销范围内的，那么这些情况我们医保呢都是可以给予报销的，就不受这个普通糖尿病门特的一个报销范围的一个限制了。那么同时呢这个报销比例上，我们的报销比例和我们的这个普通的门特呢也是这个相近，所以这个也患者呢也不用担心。那么刚才患者也提出来了，这个每3个月要做一次检查，这个啊其实初衷呢还是为了患者健康管理的一个需求出发的。签约的医院呢会按照这个患者的实际的病情，这个和他的诊疗规范呢来安排随访。一般情况下，稳定的情况下是3个月随访一次。如果病情不稳定，那可能医生会要求患者随时来进行复诊。这个呢就是我们也就是说我们所有做的检查都是为了监测这个患者的这个血糖和他的这个并发症的一个情况，是为了更好的呢对他进行健康管理。其实这也是我们推进糖尿病健康主管责任制的一个初衷，就是我们签约糖人头并不只是为了拿药，而是为了把我们单纯的这种诊疗服务来进行升级为我们的健康管理。这就包括我们对指标的一些监测，我们的平时的宣传教育，还有我们的一些转诊的服务。所以这里呢就是目的最终还是为了让患者能够得到更好的治疗。所以这里也建议这位先生呢能够积极的配合签约机构这个发出的这个就诊的提示啊，然后这个定期复查，守护健康。
0: 好政策咱也用好它哈。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的疑问，还有哪些方式可以向我们咨询啊？马老师说一说，如果大家还有一些比如说技术上的疑问，咨询方式是
2: 技术上呢如果在大家使用金医保 APP 当中呢遇到一些问题的话，我们可以通过400-600-8803这个客服电话来进行咨询。
0: 因为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哈，打来电话也有一些留言。这样吧，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啊已经到了尾声了，您们带回去再给大家做解答好不好？两位老师，
1: 好的，
0: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万福念，代表节目编辑静心，视频编辑刘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3: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4: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3: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4: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3: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5: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6: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你撒？
5: 2026众诺口腔的年众盛典
6: 啊，
5: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6: 哎呦。

0: 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铁，1580一克。
0: 嗯。
1: 半口啊，半口种植鸭才15000块钱起。
0: 嚯，种鸭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1: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铁，全程能溯源的，
0: 嗯、
1: 拒绝减配低价种植鸭，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0: 嗯，
1: 现在想种鸭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0: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2: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3: 他深耕法律服务30年，
4: 我是您的老朋友，天津积水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潘强律师，有什么问题您慢慢跟我说。
3: 他始终坚守做老百姓的律师，
4: 能用自己所学帮助当事人排忧解难，让他们感受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3: 他以微光成炬，让公平正义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4: 法律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信仰。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3: 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节目重磅推出潘律师时间，聆听思想心声，品味法治人生。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潘律师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一起家事案件。情深意重的姐妹为什么在母亲离世几天之内就反目成仇，濒临决裂的家庭关系如何挽回？我们继续请到大家的老朋友，天津积水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潘强律师，还有本案承办律师郭文礼律师，欢迎两位律师。
6: 主持人好。
5: 嗯，
7: 郭律师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5: 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述这起律师拯救了扭曲亲情的家事案件啊。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另外，场外热线电话是13102125500，13102125500。在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可以参与节目，或者是咨询您所关心的法律问题。只要在直播过程当中打来电话，留下姓名和电话的听众，都可以获得一次免费线下和潘律师进行咨询的机会。好了，我们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那我们先还回顾一下这个案件吧，让郭律师来回顾一下。
6: 这个案子应该是在当年的腊月20几，我记得啊，就是在派出所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然后主要的内容就是让这个妹妹安红继续在这个争议的房子里头住完这个春节之后啊，再来讨论这个房子分割的问题。
5: 嗯，
6: 当时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就能够调成了。
5: 啊，前面把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再捋一下。刚才说的是我们调解的一个结果。
7: 我替郭律说吧，简单说呢是姐妹两个人啊，为一个房产啊发生了冲突。这个房子呢以前是一直是妹妹在住。妹妹离异了，对吧？
6: 对，
7: 一直在住，
6: 跟
7: 母亲在一起住。那个房子呢，在妹妹的概念当中呢，应该是母亲名下。
6: 是。
7: 而且妹妹应该天经地义的认为，
6: 啊，
7: 这个房子就是，甚至母亲过世后就应该归她了。
5: 最重要的是，之前这个姐妹关系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妹妹是离婚之后。是吧？然后来到
6: 姐姐把她接回你。
5: 哎，姐姐接回了他们的母亲家里边，然后又进行了装修。所以说之前叫姐妹情深。
7: 对，但是后来母亲过世以后呢，这个姐夫拿出来一个房本儿，哎，这房本变成了姐夫的名字了。哎，母亲的房子变成了姐夫的名字，而且姐夫还要他腾房，而且还打官司。
5: 对，所以咱们代理的其实是一起房产纠纷的这样一个案件。
7: 对。哎，这个郭律师代理妹妹，
6: 对
7: 啊，
5: 其实我们代理完之后，这个驳回起诉，
7: 开完庭以后4天判决就下来了，妹妹败诉，
6: 是
7: 得给人腾房，是这么一个背景。
5: 对，关键的就是在叫败诉以后吧，就驳回起诉了嘛，我们没有胜利哈，之后 郭律师其实不太敢面对这个案件了，但这时候呢，
6: 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5: 出现了新情况，
6: 也就是说一审判决作出以后还在上诉期内，这个姐姐，
5: 但您的代理已经结束了，
6: 对，我们的工作是结束了，
5: 对，
6: 但是双方就发生了更激烈的这种冲突。
5: 对，妹妹其实还是很信任您的，在她发生冲突以后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给郭律师打电话，是吧，给原来的这个代理律师来打电话，来调解，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7: 嗯，
5: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还有个关键点，就是这一天调解的时间正好是您儿子的生日，其实放弃了和儿子度过生日的这一样一个机会，
7: 是宝贝儿子的生日。
6: 这个倒我觉得不值得一提啊，很多律师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啊，家人过生日啊，甚至结婚纪念日啊，这个都有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被耽误了啊。
5: 这也是郭律师的魅力啊，在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觉得。尤其他说到了，就那天因为调解到十二点吧，夜里
7: 凌晨，
5: 凌晨十二点
6: 多了。
5: 对，这时候把这个案件双方就是姐妹双方啊调解达成了就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之后，郭律师觉得一下子啊
6: 如
5: 释重负、
6: 嗯、
5: 啊，这时候就是所有的疲劳都没有了。这时候其实我们也期待着这个案件在这个时候风波落幕，叫做矛盾平息。
6: 对，
5: 但是实际上。派出所的这个调解，直到深夜的这个调解，只是暂时的止住了冲突。后面，您当时其实想着马上过节了，刚才您说的这个事情发生在腊月份，是吧？很快就过春节了，是希望能够在春节的时候呢，一个是安安红，安安稳稳的度过春节，另外通过春节可能也调和一下双方的矛盾。但是是像您所预期的这样吗？
6: 还真是一波三折嘛。
5: 啊，您接着讲。
6: 啊，那个。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就那天达成的口头协议啊，我的心情就彻底放松了。所以呢，那年春节呢，我就，哎，带着家人回南方老家探亲去了。以前好多年没回去过，哎，这个跟这个案子能够成功的这个达成口头调解协议，啊，有关系，因为。我觉得这个解决了一个大事嘛，
5: 嗯，
6: 人也很放松。
5: 所以您是带着轻松和愉快回老家过春节的。
6: 可是没想到的是。正月初五的时候，我就先后接到了安红和他姐夫给我打来的电话，说他们此前说的那个调解方案，啊，不做算了，就是都反悔了，调不成了。
5: 哦、这是大年初五。
6: 初五，我一听这个，我觉得不能让他功亏一篑。
5: 啊、哦，这时候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个选择啊，因为一边是跟家人好不容易
6: 团聚，是当天呢我就，
5: 而且咱郭律师是湖南人，
7: 嗯，
5: 知道老家也很远，
6: 当天就顾不得这个三六九才往外走的这种风俗，而且我把我的爱人和孩子就留在老家，自己买了一张无座的车票，
7: 嗯，
5: 票都不好买，
6: 挤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
5: 无座车票
6: 啊，我记得是从那个窗子上爬进去的，
7: 嗯
5: 啊，春运的高峰，
6: 对，春运可以理解哈，
7: 嗯，
6: 然后挤了二十多个小时就回到了天津。到了天津以后呢，我就直接奔安红的姐姐家了。去了，
5: 大年初六，
6: 初六，
5: 初六，
6: 初六，去了以后呢，先说了一些拜年的话，然后就直奔主题，问为什么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新情况。
5: 对呀，之前说的好好的。
6: 这个姐姐他们就介绍，也就是在正月初一初二的时候，他们家的一个亲戚啊，在跟他这个。春节期间相聚的时候就提到了，安红实际上在春节前又提交了上诉状，所以这姐姐姐夫感觉到这个安红在搞小动作，不是达成调解了吗？为什么你还要上诉呢？
5: 啊，
6: 我一听说这个情况呢，我马上给安红打电话，我叫他过来，啊，安红呢也倒是很听话，很快就来了，来了以后呢，问他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他的说法是，因为他跟姐姐姐夫的调解要等到春节之后，而到了真正春节一上班，他的一审的那个判决的上诉期就过了，
5: 嗯，
6: 所以他身边的人跟他出主意，为了保险起见，先提交个一个上诉状，
7: 嗯，
6: 哎，
7: 嗯，
6: 我一听这个情况呢，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5: 对，不然就生效判决了，是吧？
6: 是这样的，所以呢，我就跟姐姐姐夫这边解释啊。这个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他们遇到这种情况，也有可能这个去提交一个上诉状做一个保障，但是呢，提交了上诉状不等于他继续可以继续要去上诉，可以随时可以撤回嘛，
5: 嗯，
6: 啊，这个当时我就问双方还能不能按照原定的那个方案来调解， 当然姐姐姐夫提出来了，就是安红必须要撤诉，但是那个时候正是放假期间，
5: 嗯，
6: 也不可能做这项工作，
5: 嗯，
6: 那我就出面担保，我说今天如果把协议签了，节后上班啊，安红负责去把他的上书撤回，
5: 嗯，
6: 也正是因为姐姐姐夫此前对我就有一个信任的基础吧，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同意啊，由我当场起草一个协议，主要的内容我记得就是这个房子估一个价，这个房屋租赁合同的承租人不变，还是安红的姐姐、
5: 嗯、姐夫
6: 姐夫啊、
5: 嗯、
6: 姐夫，也就是房子归他们，姐姐姐夫这一方呢给安红呢按照估价来进行一个补偿，一半的补偿，
5: 嗯，
6: 基本上就参照了一个私产房屋作为遗产分割的一个形式，
5: 嗯
6: 啊，参照了这样一个形式，但是这个房子值多少钱还需要等到这个
5: 评估
6: 上班以后去找一个房屋中介评估呢，可能太正式的，找个评估，找个房屋中介大概问一下，啊，
5: 嗯，
6: 这个双方都接受这样的一个方案，
7: 嗯、
6: 所以我们就起草了这样的一个协议。
5: 嗯，其实上一次您是口头双方达成了，
6: 是达成了也对，没有这么详细，还没有签字。
5: 是我一看
6: 这一回呢，双方就签了字了。
5: 嗯，
6: 还正月初八，也就是过了两天，还真有中介房屋中介上班的开门了。
5: 嗯。
6: 他们就问了这个价，说这个房子大概值个15万左右，那么扣除姐姐姐夫当初对这个房子装修的一个投入10000多块钱，就作价14万，那么房子归姐姐姐夫这一方，姐姐姐夫拿出7万块钱给安红补偿。
5: 嗯，
6: 这个事儿呢，他们到了正月十五那天就兑现了。
7: 嗯，
6: 也就是说，安红得了拿到了这7万块钱，然后呢，把这个房屋钥匙交给了姐姐姐夫，把屋里的东西腾出来了。
5: 嗯，
6: 啊，这个也就是在大家知道正月十五是团圆日啊，
7: 嗯嗯，
6: 团圆的日子里头，
7: 嗯，
6: 姐俩终于握手言和。
5: 啊，您这是从初六到正月十五，这几天也是没闲着，而且这些天肯定也是
6: 一直是保持着
5: 一直是保持着一个沟通的状态。
7: 嗯嗯、
5: 对，
7: 嗯，
5: 因为我看到了咱们他的这个上诉状是在2月8号，其实是那天是大年三十儿。
6: 哎，
5: 其实安红可能也是纠结了一下，要提交。
6: 对，
5: 嗯，最后在正月十五一个圆满的日子调解成功。那最后的这个案件是怎么处理的呢？是撤诉了。
7: 那肯定得撤诉，肯定得撤诉
5: 啊！
7: 嗯，
5: 撤诉了、啊。然后我看到了咱们一个案件当中有个小结啊，因为这个案件潘律师上次是带过来的。
7: 嗯，
5: 是话是这样说的：办案小结，本案虽被驳回诉讼请求，但是由于办案律师的不懈努力，在判决生效后将双方当事人约到一起进行调解，以情动人，不仅使遗产得到了合理的分配，而且姐妹感情也渐渐融合，这种永不放弃全心全意为当事人的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这是办案小结当中的一段总结。
7: 这是出书人的小结。
6: 对，这是潘主任的点评吧。给出这么高的评价，我自己可能不好意思这么说。
7: 自己不能这么写。
5: 其实我也看了一下咱们案卷当中的这个证据啊，其中有一个证据是安红和他的姐夫姐姐之间写的一个证据。这个证据当中有一段话，说的是，这是他们在找您之前一个证据，说从此以后姐妹关系解除，互不往来。所以当时这个局面应该是非常的，属于这个到处都是烟火，
7: 嗯，
5: 哦，对对对，是炮火的一种感觉。
6: 是，
5: 最后让您握手言和了双方，哎，这是好像最大的一个价值。
6: 而且可以说是这个做到了案结释了，
7: 嗯，
5: 对，
6: 心情又得到了修复。
5: 嗯，郭律师就是这样一个，总是很多这个案件啊，
7: 嗯，
5: 我觉得郭律师的调解能力真的是很强啊。
7: 嗯，
5: 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件，一审已经败诉了，代理工作结束了，但是郭律师却很愿意投入更多的额外的时间来把这个，你想就是超脱我们这个委托之外的职责之外的一些事情，
7: 嗯，
5: 然后一直坚持做下来。
7: 嗯，
5: 从春节前到春节后，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在给双方进行调解。
7: 嗯，
5: 潘律师您也点评一下我们郭律师的这种职业作风。
7: 这个案件呢应该说在许多法律人那里啊，包括律师啊、司法者呀，都是一个很小的案件，啊，都是一个很小的案件，但是很小的案件当中呢，往往却能够折射出许多道理啊。首先呢，法律它不是孤立存在的啊。这个案子呢，其实你要想一想，这个法院判决这个妹妹败诉啊， 这个判决应该说从

0: 证据角度讲，从法律逻辑角度讲，没有
1: 太大问题，
0: 没有问题啊，没有太大问题。
1: 我记得他当时认为就是，无法认定安红跟母亲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
0: 对，
1: 那理由是你出嫁了。
0: 对。但是呢，这个，现在我们有个词儿嘛，是吧？叫案结释未了。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追求的是案结释了，是吧？这个判决呢，你要说在法律逻辑上，啊，法律适用上，哪点错了吗？不明显。但是确确实实，案子是结了，但是姐俩这个矛盾，没有解决，对吧？甚至还有可能恶化。实际上恶化了，后来又砸门的，又报警的，
2: 对，
0: 是吧？这里边更体现一个什么呢？最近几年以来吧，我们这个一直追求的啊，这个法律这个判决的三个效果，法律效果，注意还有一个社会效果，还有一个政治效果，对吧？有些人呢还是质疑这种说法啊。其实这个案子我觉得充分说明了这个判决。不应该仅仅考虑它的法律效果啊，还有它的这个必须得考虑到它的社会效果。有一个词儿，郭律师，我不知道你欣赏不欣赏，我是很欣赏的，就是司法的目的是什么？有个词儿叫恢复性司法。恢复性恢复什么？就是实际上是恢复那些个被违约行为、被侵权行为破坏了的社会关系。啊，我们通过这个法院办理案件，把被破坏了的社会关系给它修复到原来的状态，给修复好了。我觉得郭律师这个案子的整个过程确实体现了这一点啊。不要看这个案件是两个姐妹之间啊，平凡人小人物之间的一个矛盾，是吧？其实呢，还是那句话吧，每一个人都是整个国家，是吧？从这个意义上讲呢，郭律师这个作为是很伟大的。
1: 哎呀，不敢。
0: 确实，我是发自内心的这么认为啊。另外呢，还有一点想说的啊，忘了，郭老师听我想，还一点想起来再说。这个案子确实挺让我感动。
2: 对，我们今天看这个20年前的这样一起案件的话，它是以调解圆满收官了。我觉得对郭律师，那时就是刚刚执业不久，应该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吧，我觉得。未来咱还说成立了一个以郭律师名字命名的一个调解室，是吧？
0: 那是法制办，
1: 对，信访办。
0: 是信访办设了这么一个郭文礼调解室。
1: 是信访工作室。
2: 您觉得这个案件对您来讲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1: 我一直认为啊，律师就是一个良心职业。您举例来说，我们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这个有些刑事案件的卷宗可能达到上百本，你是不是能够认真的、逐一的去阅读这个案卷，去写这个阅卷笔录？还有为了一个细节，是不是多次去看守所，不厌其烦的多次去看守所会见你的当事人？这些你的委托人实际上他是因为信息不对称，他是无法了解的，所以呢，这就是一份良心职业。但是呢，我们这个委托合同呢，律师的委托合同呢，往往是要对你律师的工作量或者工作服务期限是要做约定的，也就是说，这个服务期限到了，律师就可以不再为你继续提供服务。
0: 比如咱们所那个委托合同就有一句啊，本合同自委托人拿到判决书或者是裁定书或者调解书之日止。
2: 对，
1: 特别是我们的职业纪律啊也有要求，这个律师在接受当事人委托的时候，你不得对诉讼的结果啊胜诉这种情况要打包票，你要是有这样的承诺是违反纪律要求的。但是呢，如果真的你代理的一个案件出现了败诉或者不太理想的一个结果的时候，你自己应该扪心质问一下，你是否尽力了，你是否尽心了，对吧？如果你的能力没达不到，你是不是 想到用更好的、更多的办法来帮。

0: 助到他。就像以前上一期节目我们提到的，我跟潘主任结缘，就是因为我接受了一个委托，我觉得我自己驾驭不了这个复杂的案件，我就给他推荐找了这个大律师。后来我投奔了积水律师事务所，到了潘主任麾下，我了解到潘主任曾经也有过这样的类似的情况。
1: 有，我那阵是领着我一个当事人找田文昌去了。田文昌大家都知道哈。现在被誉为中国刑辩第一人嘛。那阵找的，找他一开始他还拒绝，案嫌案件太小，可能就几万块钱的一个小案子，他说这么简单呢？我说就这么简单啊。然后我就让他接这个案子，他就婉拒。婉拒我就说一句话，我说田老师，您也是律师，我也是律师，我虽然是小律师吧，但是我领着我的当事人来找您，我连我的尊严都不顾，对吧？后来
0: 我记得有个细节，
1: 对，
0: 他当时在给学生讲课，可能是讲大课，一讲一上午，潘主任就在教室外面，一直等着，从上午可能等到中午。
1: 那这倒没有，反正等了一会儿啊。当时呢，在办公室说这话，他旁边有几个他的学生，或者叫或者是律师，他就跟那些学生说：“记住，这就是叫敬业精神。”其实刚才我听郭律师说这几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有些认识是完全相通的，只不过这个语言外衣不一样。郭律师说要扪心自问，对吧？我曾经跟许多朋友都说过，我认为律师啊，或者说一个人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呀？是内心的安宁。咱这意思是一样的，对吧？
2: 刚才郭律师是用良心的职业啊，
1: 对，
2: 怎么叫良心的职业？就是一个是我尽力了，
0: 对，
2: 是吧？虽然说我们的代理是到一个时间有一个截止，但是这个事儿我没放下，
0: 对，
2: 这也是法律人的一种职业的境界，我觉得是，
1: 对，
2: 而且郭律师通过这个案件，我们也获得了区级建功立业奖章，实至名归。其实郭律师是一个这样的人啊，我觉得，就是接触时间也比较长，我们认识也有20多年了，就是一直是一个，就是很把当事人委托人的事儿当成事儿，就是很就是咱说的职业，很敬业的这样一个律师。
0: 就是我受积水为律师事务所文化的影响。
2: 记得当时潘律师
0: 就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嘛。
2: 当时潘律师讲郭律师的案件的时候，其实还提到了。另外一起调解成功的案件，是吧？说到
1: 那个案情啊，我忘了，但是那个案子当事人对郭律师的点评啊，我还是一直记到现在，因为那句式说的特别好，那是哥俩打官司，我们代理的是弟弟，是吧？弟弟呢，那判决结果我也忘了啊，但是那个弟弟的爱人啊跟我讲，哎，就是感谢郭律师。是吧？我说你这官司结果是怎么样？我忘了。我说感谢什么呢？他说啊，就郭律师这人特别好。虽然在打这个官司过程当中，我们失去了一个哥哥，啊，那是一奶同胞的哥哥。但是我们又得到了一个弟弟，这语言多对称呢，是吧？这句子
2: 是。
1: 哎，这个弟弟呢，指的就是郭恩礼。
2: 所以通过这个案件，其实我们在思考，沈老师是一个优秀的律师，是个好律师哈，是一个内心安宁的律师。真是，我觉得今天我们拿出来这样一起20多年前的一个败诉案件，又是最终是一个调解的家事的小案，说是小案啊，是因为这个案子本身是普通生活当中我们常见的家庭纠纷，但是对于每个人来讲，可能就不是小案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拿过来来说这个案件，我觉得它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学习总结体会的地方是吧，包括我们老百姓很多家庭当中的这个房产纠纷啊，遗产闹得不可开交，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该怎么办？有的时候有一种误区，可能我就要打官司，要争个输赢，要彻底翻脸，但是您说它是家事，
0: 对，
2: 它有输有赢吗？
0: 有它的特殊性。
2: 对，
0: 就是这些年来我回顾自己办过的案子，感觉到绝大多数都有不尽人意的地方，都有完善的余地。那主要是因为之前的经验不足，我就特别相信美国法学家赫普斯他说的，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是逻辑。但是今天我们复盘这个要讨论的这个案子来看呢，当初选择在一审判决之后选择调解，我觉得是最优的选项。因为涉及到家事这样的纠纷，现在依然在不断的上演。 有些人呢说

0: 我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就要拿起法律武器。可是呢，往往出现一种情况，是武器拿起了，法律给落下了。
1: 对。
0: 啊，什么是法律呢？这时候我又想起了英国法学家叫麦克莱说过一句话，
2: 嗯，
0: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2: 嗯，
0: 所以不怕啊，你去拿起法律武器对簿公堂，但是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有一颗善良的心作为你的这个尺度。我们说的是以法律为准绳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特别是遇到这种家事纠纷，我们作为律师绝对不应该，绝对应该杜绝，不是不应该啊，就是要杜绝挑自家损。
2: 嗯，
0: 首选的就是要调解。就像刚才潘主任说的，我们要充当社会关系亲情的这个修复者，而不是破坏者。
1: 嗯，所以您和潘律师是英雄所见略同。在第一期节目的时候，潘律师就说到了跟您相同的话。
2: 嗯，
1: 大概的意思是一样的。
0: 因为这个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啊，只有家庭和睦了，这个社会才能和谐嘛。
1: 对。
0: 所以我们作为这个律师，在代理家事纠纷案件的时候，我们不要一上来就要针尖对麦芒，非要把对方打得这个落花流水，而应该考虑到怎么去促成他们这个关系的修复，对吧？
1: 嗯，
0: 化干戈为玉帛。如果特别是很多的家事纠纷案件，它的技术含量不高啊，我们要想办法去修复，去促成他们和解，就是彻底化解掉这个矛盾，
2: 嗯，
0: 这也是我们律师尽一份社会责任的表现嘛。
1: 对
2: 对，这个郭律师说的特别好啊。其实这个案子也提醒我们律师啊，也提醒我们其他的法律人啊，在处理这些兄弟姐妹之间啊，父母子女之间，
0: 甚至邻里之间，
2: 这个利益冲突的时候，一定要追求什么呢？追求案结事了啊。
1: 对。
2: 追求这个
0: 双赢，
2: 哎，对，追求双赢啊。另外，这个亲属之间闹矛盾，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啊？许多亲属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在争的时候面红耳赤，
1: 嗯，
2: 甚至夸张点说你死我活，
1: 嗯嗯
2: 啊。但是问题一旦解决了，亲情能瞬间恢复，
1: 对
2: 对吧？
0: 有感情基础，
2: 哎，对对，确实就是瞬间恢复。哎呀，这个，所以说咱们作为律师的时候，在代理的时候，应该做这个促成调解这个角色，对吧？然后一方面要维护自己委托人的利益，这是毋庸置疑的。
1: 哎呀，两位律师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优秀的律师，
2: 嗯，
1: 其实就是刚才这个案件当中也是一样，败诉才是我们的高光时刻，
2: 嗯，
1: 是吧？因为赢的时候可能是靠专业，但是能不能在这个案件当中最后做到事了人和，还有我们的心安，
2: 嗯，
1: 是后期我们这个律师的这个努力才看到的一个结果。
2: 嗯，
1: 而且这个案件我觉得郭律师还有包括咱们技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也是用一个最朴素的行动其实践行了我们的这种溯源治理，是吧？大的和解，
2: 嗯，
1: 大的调解，能动司法的这样一个理念。
2: 嗯，谢谢。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律师走进节目。积水律师事务所的地址是在南开区南门外大街律师大厦14层，热线电话是1310212500，1310212500。编辑主持国玲，代表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是909法治纵横公众号。
3: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

0: 每一次弯腰都艰难无比，风湿类风湿肆虐，颈椎腰椎病缠身，肩周炎让您举臂维艰，这些骨关节顽疾正悄悄侵蚀着您的生活质量，让幸福生活蒙上阴影。
1: 好休息，岳奇峰老师携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为您的骨关节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深入海底1300米，精选长寿贝提取高活性氨糖，深度滋养，修复受损软骨，让关节重焕新生。跨越重洋，取夏威夷巨骨鲨软骨精华，高纯度软骨素润滑关节，减少摩擦，行走自如，不再是梦。更有深海岩石虾中的小分子活性钙，精准补钙，强健骨骼，提升骨密度，让您的身体挺拔如松。不同于市面普通产品，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三位一体，一瓶搞定。氨糖消炎再生，软骨素润滑稳固，活性钙强健骨骼，三效协同，效果倍增。临床验证，坚持服用2周，关节疼痛减轻，1月行动自如，重拾生活乐趣。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岳老师重磅推荐的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报名热线：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2: 弘扬中华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第一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业。老师这个师，传的道是什么道呢？老师这个师受的业又是什么业呢？老师这个师能为我们解什么样的惑呢？据我了解呀，那近段时间关注到老师课时内容的新朋友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无外乎就这三个。问到的呢能占30%，那每天不一样。哎，有的时候多一点，有的时候少一点。问道的没有问术的多，那问术的呢啊，每天大约占40%多吧。老师 受的业，指的就是术法。那老师传的术法，我跟谁学呀？那例如像树疗法，例如像归息法，例如像六字气绝功法，跟谁学？哎，跟老师学，跟老师的学生学。那老师的学生会看我们每个人的出场设置吗？会。但是像老师啊，看得这么准的学生啊，并不是特别多，最起码能给你看个七大八。那老师呢，要是看，哎，那就是啊，八九不离十了，那准确度就更高一些了。每个人的出场设置都是不一样的。即使你是双胞胎，出场设置也不同，就跟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片树叶一样。那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出场设置的两个人，这个智慧我以前就讲过啊，我们的出场设置就是我们的生命密码，我们的出厂设置就是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的使用说明书。当我们身体发生疾病的时候啊，要想了解这个疾病怎么来的啊，一定要先看出厂设置啊，跟出厂啊有没有关，没关，那就是后天生活逆道来的。你后天生活逆道来的，就纠正后天的生活上的错误。你要是先天出厂设置来的，那怎么办呢？那就得修心了。那修心性，性命性命的嘛，把这个心性给它修好了，你出厂设置存在的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掉了啊，这是唯一的可以改变出厂设置存在问题的方法。西医也不会，中医也不会，就老师会。还有就是啊，问病的特别多呀啊，近两天问病的特别多。哎，老师啊，青光眼能修好吗？老师，白内障不用手术能修好吗？老师啊，我得脑梗了，跟你修能修好吗？啊，老师，啊哈，我这个有胃息肉萎缩性胃炎能修好吗？老师，我有糖尿病能修好吗？老师，我有高血压能修好吗？老师，我这一宿一宿睡不着觉能修好吗？那老师，我这个肠黑便病能修好吗？啊，老师，我这个半夜抽筋儿啊能修好吗？总而言之，问啥病的都有。老师跟大家讲啊，不管你啥病，你西医的也好，你中医的也好，老师跟大家讲啊，你得的病，那无论是你西医没治好，还是中医没能给你治好，哎，你都可以问老师为什么。那什么原因这个西医也没治好，中

修书。大家听明白了吧？那近段时间老师呢会多跟大家讲一讲术，那讲一讲术，针对身心之疾有疑惑的，那中期都没能治好的，你都可以给我的学生打电话，那也可以跟老师通话，但得排队。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众太多了，老师在这里强调一下啊，就是你出厂设置啊，出厂设置这里有问题的，哎，带来的这种疾病，那唯独用修心性的方法能把它化解掉，要不然没个化解。那老师修心性的方法是什么呢？啊，老师会传授，也得连续听广播。那在学修心性方法的同时，还得纠正你的衣食住行。那衣食住行必须得纠正。柴米油盐酱醋茶，应用上不能出错。柴米油盐酱醋茶，衣食住行，这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修心性，仁义礼智信，看看你需要修哪一个。你这个目德之气弱的人，你必须修仁德。那火德之气弱的人，你必须修礼德。那土德之气薄的人，你必须是修信德。金德之气特别薄的人，你必须修义德。水德之气薄的人，你必须修智德。这叫五德的心性。修五德的心性能化解你什么？能化解你贪嗔痴慢疑带来的怨恨恼怒烦带来的脏腑偏颇带来的疾病。所有的疾病的发生无外乎都是五脏六腑的气机偏颇带来的，一个是先天出场的时候带来的偏颇，一个是后天生活逆道带来的偏颇。那总而言之，大家拿笔记，疾病的根在哪儿？在五脏，百病之源，五脏为根。记下来没有？记下来了吧？那长话短说，那进入今天的传道授业的解惑课时内容。今天是公历2026年8月21日。农历呢，丙午马年7月初9。哎，大家注意听啊，注意听。干支历就是我们的出场定辰用的时间。哎，看你这个出场设置是什么样的。必须得通过干支历来了解，没有干支历定的辰，我是了解不到你具体出厂设置的，也就是说你的生命密码，也就是你人体这个小宇宙的使用说明书。老师发现凡是得肿瘤的人，80%-90%都跟出厂设置有关。得疑难杂症的都跟出厂设置有关。丙午马年丙申猴月，这个月是火克金的。昨天有一个学

男的女儿，那鼻拗啊，鼻子出血呀，止不住啊。到医院呢，采用了这么一个激光治疗，血止住了。哎，但医生说弄不好还会再出。啊，问西医什么原因？西医说那就是鼻腔内的毛血管出血了。啊，老师的这个学员知道啊，任何一个疾病的发生，它都有原因的。那鼻腔内毛血管为啥会出血？那老师这个学员明白，但是不托底，给老师打电话，希望老师能帮他解开这个惑，那找到这个鼻出血的真正的病因，希望老师再传授解除这个病因的方法。哎，我说呀，你家这个孩子，你看命格里，命格丙辰年出生的红龙，那本来呢，他这个命格里的火就旺，火太旺了。哎，我说正好赶上今年这个丙申月，因为他日主是庚金，阳金呢，燥。我说孩子呀，是不是喜欢吃辛辣的？他说老师可不啊。我说我都提醒大家了，立秋之后辛辣的就不要用了。啊，立秋到了，到立冬这个期间吃辛辣的，那就是逆道。那老师我吃了我也没吃坏呀。那吃坏了，你不是一次性吃坏的啊，你吃一顿两顿辣的，肺脏受不受损？受损。那受损到一定程度才能给我们带来病。所以任何一个疾病的发生，它不是一天两天来的。可是孩子这种情况呢，就是润肺忌辛辣，百合固金丸加上三宝，饮食上多吃白色的。哎，我说这样的话，他的鼻腔内出血的问题就不会再反复了。严重的鼻拗可能会出现休克。那上几年我就见过因鼻拗休克的这样的病人，那抢救不及时可能都会丢命的。所以任何一种疑难病一定要通过出厂设置找病根，要不然你这个病没个治好。我们现在的中医一直停留在辨证施治上，一直在治证治证。因为中医他不会找病根儿。那中医他不像意义会看出厂设置。他不会。就会五运六气的中医都少之又少。这就是意义跟中医的一个区别。中医给你治病啊，不会教你衣食住行怎么去做，柴米油盐酱醋茶怎么去用，他不会教你。但是意义这个必须得让你去做的，因为这是你获得健康的基础。还有中医他也不讲究修心，修什么心？你就喝汤药针灸就行。那西医也不讲究修心，但西医有心理科门诊，心理疾病找心理科医生，说一说聊一聊，完了吃点抗精神方面的药。那这是这根吗？这哪是？吃不好。所以你看焦虑的、抑郁的、精神分裂的还有就是那个脾气暴躁的

还有天天那个以泪洗面的，你看他们的先天的出厂设置都有问题，出厂设置问题越大，后天得大病的机会就越大。今天的日子你看又是丁卯日，丁火为阴火，那占几个火大家看啊，丙火，午也是火，那月又占个丙，日又占个丁，所以丙申月老师要求所有的学员们，所有的学员们必须得吃白萝卜，买白萝卜炖老鸭，炖烤鸭也行，或者白萝卜炖土豆，哎，或者是莲子去心，百合银耳煮粥，煮白粥。大家记住，这个时候是养阴的一个起始时间，叫秋冬养阴。到立秋了，阴你得让它出来，要不然阳它收不回去，那收不回来阳就向外冒，向外跑气儿，那这时候就会出现阴火，咽干、口干、鼻子干、眼睛干，严重的就会出现鼻衄，再严重一点会咳血啊，有的还会出现什么呀，肺炎。你看那炎怎么写的，两个火落到一起了，然后呢吐黄痰，千万不要让它发展成肺空洞了，那就麻烦了。那这个季节呢是肺气肿、肺心病啊高发的一个季节，那肺气肿、肺心病老师这你能修好吗？能，但你得先觉醒，你不觉醒你根本就不懂修的意义是什么，你还得一直停留在治病的误区里。立秋节气的第十五天了，再有一天就结束了，立秋结束之后是什么节令呢？哎，处暑。丙申月什么时候老师结束啊？处暑结束了，丙申月就结束了。那丙申月结束了之后，大家看月的天干地支是什么样的能量？是丁酉。那老师火是不是就没有这个月火旺了？对，啊，到丁酉了。这两天老师还会跟大家分享啊，干支跟五脏六腑之间的关系。哎，想学一道智慧的听众，那这两天要连续关注课时内容啊。这个智慧学会了，自己能初步了解到自己的出厂设置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哎，小问题你们还能看出来。哎，大的问题，你看不出来，老师帮你看。大爸你看现在是冬病夏治的第几天，大家看看是不是算是八天了啊，再有两天冬病夏治就结束了。冬病夏治结束了之后，老师还能出汗了吗？那根据各个地域的气候的不同，我们尽量的不出汗。那秋冻，什么时间冻？早晚不能冻，千万别着凉，阳气让你收呢，你得把阴气给它扶上。那老师到秋天了，吃四逆汤不会上火吗？四逆汤大家记住是让你脾胃啊能更好气化阴阳的这么一个药方。老师给大家煎煮这个四逆汤是用纯阳之火煎煮的，里边的附子用黑豆甘草蒸的，这个别人都不会做，不上火啊。常年喝四逆汤，一是能驱寒，二呢，哎，能增加心和小肠的什么呀啊热度啊，心

肝小肠热度一增加，脾胃温度一上来，脾胃气化阴阳的能量就足了。要不然呢，你吃滋阴的也气化不出阴，你吃补阳的也气化不出阳。大家记住没有？哎，不是说你吃的药这个药就能被你吸收的，得看你心和小肠还有脾胃的一个什么呀，一个温度平衡度。那这是很多中医都不明白的。那冬病夏治的有奖问答题昨天没给大家留，那今天给大家啊出这个有奖问答题啊。因为昨天考虑到啊电话量太多，大家呢都想体验体验这个氨糖那对骨关节炎的这么一个效果，对骨质疏松的一个效果，电话量多，所以老师昨天就没有给大家出这个冬病夏治的有奖问答题。今天电话量也很多，今天是最后一天让大家不花钱来体验氨糖啊营养素的最后一天。一会儿跟大家讲讲氨糖跟骨骼丰富胶囊的作用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那氨糖都适合哪类人群常年应用。今天给大家出的有奖问答题，拿笔记，那可简单了。百病之源那根在哪儿？百病之源根在哪儿？这道题简单不简单啊？会答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打给我的学生们，答对了一顿五斗粥送给大家。连续答对15道题，一碗和五斗粥送到大家手里。老师给大家提供的五斗粥是山医命相补武术中山术里的十耳的一个智慧，那用道医的这么一个炼丹的方法炼制而成，极易被我们人体吸收。那也就是说脾胃气化五豆变成五行能量，消耗自身元气很少，而得到的五行能量却非常多。接下来跟大家讲讲这个氨糖跟骨骼丰富胶囊之间的功效上的区别。氨糖呢是骨细胞的一个营养剂、修复剂，它是营养素。营养素它就是保健食品，可以常年应用，尤其对于退行性骨关节炎的预防效果尤为显著，比骨骼丰富胶囊来的效果还要神速还要神速。尤其使用于像关节越减少的人，那关节咯咯作响，这个一定要吃。关节疼痛尤其颈肩关节疼痛，吃骨骼丰富胶囊的时候一定给它配上。大家呢想体验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每个人给一个月的体验量。大家都体验的很好，用的很好，老师呢就争取以后让大家吃骨骼丰富胶囊的时候这个氨糖呢尽量的就让大家不花钱，到时候给大家呢做福利做福利。那氨糖营养素有没有副作用的？没有。骨骼丰富胶囊它是中药 OTC 国药准字，非处方药，安全度也特别高，那就适合于风寒湿痹症的所有的骨关节疾病人群的应用。那例如像腰间盘突出膝关节疼痛还有就是痛风关节痛还有就是颈胸腰椎关节痛，也就是说所有骨关节存在的疾病问题

0: 和风痛胶囊都是对症的，而且疗效好，啊，安全系数高。氨糖呢，它属于营养素，它不是药。那老师吃它能预防退行性骨病、骨关节炎的发生吗？能。那老师骨骼丰富胶囊没有骨关节疾病能用吗？不需要用，因为它是药，药是治病的，保健品呢是辅助治病的和预防疾病的。那老师今天这期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吧。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老师稍作休息，就回来为有缘人答疑解惑，指点迷津。
1: 好，非常感谢月老。那提醒听众朋友，那今天呢，大家仍然可以拨打电话免费申领氨糖一个月的用量。听众朋友，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这是老师特别给大家争取到的。好，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也喝口水，整理一下听课笔记。那我再把今天的有奖问答题和大家再重复一下。今天的问题非常的简单，题目是百病之源根在哪里？百病之源它的根在哪里？好，那知道答案的朋友欢迎大家踊跃参与，只要答对都可以获得五豆粥一袋。我们的电话是 400-7017-082 400-7017-082。 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老师会再次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
2: 骨病来袭，疼痛如影随形，每一步行走都似针扎，每一次弯腰都艰难无比。风湿、类风湿肆虐，颈椎、腰椎病缠身，肩周炎让您举臂维艰，这些骨关节顽疾正悄悄侵蚀着您的生活质量，让幸福生活蒙上阴影。
3: 好消息，岳奇峰老师携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为您的骨关节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深入海底1300米，精选长寿贝提取高活性氨糖，深度滋养，修复受损软骨，让关节重焕新生。跨越重洋，取夏威夷巨骨砂软骨精华，高纯度软骨素润滑关节，减少摩擦，行走自如，不再是梦。更有深海岩石虾中的小分子活性钙，精准补钙，强健骨骼，提升骨密度，让您的身体挺拔如松。不同于市面普通产品，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三位一体，一瓶搞定。氨糖消炎再生，软骨素润滑稳固，活性钙强健骨骼，三效协同，效果倍增。临床验证，坚持服用2周，关节疼痛减轻，1月行动自如，重拾生活乐趣。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岳老师重磅推荐的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报名热线：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黑龙江哈尔滨市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4: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嗯，你好，很高兴今天能跟您通电话。
0: 嗯。
4: 好，我母亲非常喜欢老师您讲的课，从我小时候到我现在25岁了，一直都在听您的就是讲座，然后也一直在使用咱们的产品。
0: 哦。
4: 对，效果很好，然后我们家里每个人都很受益。
0: 哦。
4: 对，今天想找老师，主要是想找老师帮助诊断一下我，就是现在没有目前可能有的这种病情。
0: 你吗？
4: 对，我本人。
0: 嗯，听声音年龄不大呀。
4: 啊，对，我是2001年4月8日出生的，然后今年25岁。
0: 4月份生。
4: 对的。
0: 4月初8吗？
4: 3月15，农历3月15日。
0: 寅卯辰辰土水运不及，心脏有问题呀、啊。
4: 哦，是，这次我想请求您，就是我是最近从4月底开始就有心脏上的有点问题。
0: 嗯，过去就有，只是没发现。
4: 哦，因为我上医院这次也检查了，但是医生说没事儿，但是我的症状特别多，而且非常明显。哦，我是我是本人我是在那个国外读书嘛，然后所以我是4月下旬的时候就是出现了那种头晕，然后第一次是出现了天旋地转的那种感觉，但是1分钟以后就好了，我当时也没有在意，然后随后没有几天我就感觉就是开始心慌了，然后并且有点胸闷喘不上气，然后当时是手脚心出汗特别严重，然后睡不着觉，然后腹泻便秘一直在交替着来，然后到后期还有点干呕恶心，然后我去国外的医院查，当时就是他只告诉我钾有一点点低，但是他说没有问题，但是我大概就是自己有吃香蕉啊补钾之类的，但我发现症状并没有缓解，反而就是头越来越沉，然后有的时候走路就感觉我自己很晃悠很飘，然后心慌也特别严重，然后我就没办法，大概这样是出现了持续1个月，我就回国来了，回国了我就去了咱们国内的急诊，然后也看了这边的中医，当时检查心电图说是有点心肌缺血，然后心肌功能不足，然后下降的那种，就心肌功能下降，然后并且拍了什么脑部 CT 啊之类的，他说脑部 CT 没有问题，然后就是可能脊柱那块4、5节有一点点轻度膨出，但是他说症状不会导致我有这么多的症状，然后他就说就吃中药简单的调理一下，然后我也吃了大概20多副中药，就那种活血化瘀的，然后也做了针灸，稍微有一点点改善，但是我现在目前症状还是会觉得有点头很昏沉，然后偶尔的话心脏还是会有点不舒服，然后发空的那种感觉。然后想就想问问老师，就是我这种情况什么样，因为我回国来妈妈也给我喝了咱们的这个四逆汤，然后还有那个元明丹丸，就现在就目前就是大概这样，但是感觉症状虽然有所缓解，但是还有，我怕未来我去回去读书的话会加重。
0: 没事，跟今天这个气场有关，你从那个地儿气场回来到这个地儿气场，两个地儿气场那个天时和地利不一样，到这儿发生了一个那个叫气场调节反应出现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你出生那年你是不是属蛇的？
4: 对，我属蛇的。
0: 你辛4年，你用天干当中的辛，辛金，然后你出生那个日柱对你很重要，你看你是辛丑，地支当中的土，这个就是很厚的一个土，是冬天的12月份的土，那这个土呢我们是没有生机的，所以你的舌头你看一看，应该有裂痕或者是有齿痕大。
4: 对的，我的舌头刚回来齿痕特别重，现在齿痕能稍微好一点，但是还是会存在，并且中间一直有一条线。
0: 关键你这个月柱还占个辰，你占个辰，辰呢是春三月当中的土。你的时辰我没给我的看看时辰占不占？
4: 我是子时生的，是晚上11点55分出生的。
0: 是。子又是大海里的寒水，这个能占俩。你的身体到中年是很容易发胖的呀。你的寒湿体质。
4: 明白。
0: 你这个吃药吧，你不这么吃。你拿笔来记。
4: 记着呢，您说。
0: 这个四逆汤吧，你得吃。四逆汤你吃，你加什么呢？你加这个药，加这个参苓白术丸。参苓白术丸按说明书。
4: 明白。
0: 同仁堂的最好的，它那是个小粒儿的，电脑散跟丸功效不一样。然后它对着四逆汤，交过来那块呢，你别多吃，一次就2粒，主要用它解决心脾虚， 啊，解决湿的问题，气血的不和的问题。
4: 嗯。
0: 嗯，孙逆汤主要来解决就是说你中焦寒的问题。
4: 嗯。
0: 你中焦脾胃这块寒，所以它气化食物里的能量气化的少，你全身的这块呢，因为气血能量不足，整个机能都是下降的呀。
4: 嗯。
0: 都是下降的，以后你就别乱吃东西，因为我们东方人的体质，你到西方去了之后，跟他们的体质不同，他们的饮食呢，要用他们的饮食来那个，来营养我们自己，那这样我们的身体会时间长会出毛病。
4: 嗯，
0: 在这块呢，你还是就是一点，不管你吃啥，都做熟了吃。
4: 明白。
0: 那多用黑胡椒粉。
4: 嗯。
0: 黑胡椒粉不都温中的吗？
4: 嗯
0: 啊，像你们这个年龄爱喝的奶茶呀、冰激凌呐、甜饮，你别用。
4: 嗯。
0: 哎，这些东西就别用。然后这段时间在家里呢，你喝点什么水呢？
4: 嗯。
0: 这段时间在家里，你看现在目前还没出伏。
4: 嗯。
0: 没出伏呢，现在目前是参、丙参月、火克金。
4: 嗯。
0: 那还得润肺，然后还得温中。在饮食上这块呢，你就尽量的呀，让家里人给你。多吃点啥呢？白萝卜，白萝卜炖烤鸭，像这个银耳、莲子，人与莲子、百合，还有这个鸡头米，一起煮点粥吃。就这个季节当地有的菜吧，就做熟了吃就行。少吃，关键你的脾胃气化出的能量不多。年龄单晚上5点到7点一碗吃，这是对的，孩子。你先天这头呢，先天这块是弱的，你先天肾经就是弱的，水不足嘛，水运不及年生的，水运不及还好，你生在黑龙江，你要生在南方就麻烦了。然后你这样的话，5点到7点吃，你看功能组织上不写着补髓天经吗？就补髓天经就行了，吃个几壶了，吃个8壶10壶了，身体就能好了很多很多。
4: 明白。
0: 然后你看，今天我给你组合这几个药：参苓白术丸、孙逆汤，完再加上这个绞股蓝总肝。
4: 嗯。
0: 啊，然后你在到药房买一种药，叫理气舒心片。
4: 理气舒心片。
0: 这个在哪儿买都行了，这个药夹子少，便宜。那这个你就按说明在饭后吃，跟他们一起吃也行。或者是单拿出吃也行，或者饭前吃也行。你的主要问题就出在脾这块了。主要出在这儿了，它盗取心气了，完心气不足，心气虚血了。
4: 对的。我就是一开始就是只是觉得就是有点头晕没力气，但是突然就心慌了，就是前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就心慌了。
0: 对，你这个头晕呢，是因为脾不生清了，就清气上不去。就出现了这种头晕，脾不主生清的嘛，清气上不去，脑袋缺少这种血氧，然后他就晕，进而呢，因为你这个脾太虚了，他会盗取心气，心气心血一不足，马上就出现心慌。心慌，然后这时候同时呢，脾胃的功能它要进行自救，这里化不掉的东西它要吐出去拉出去，先拉再吐啊，所以很多人看不准这是啥问题。实际这个问题当时就一分钟就可以了，用那个附子理中丸加上藿香正气水，你的问题初步就解决了。但是后期呢，你要不从根儿上去调，不从饮食上去调，那这个问题将来还会再出现。包括未来你到外国去读书，你要走的时候你自己带点这个附子理中丸。对，时不时的就吃一吃，让自己脾胃热乎热乎。你这个因为你这个脾胃都是寒土。寒土它怎么能长庄稼呢？它不可能长。对不对？你看你的尘土是在春三月，那时的土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个土是丑啊，丑土，那你那个丑土是寒土，12月份的土。那时候的土它是不长庄稼的，而且你的日柱就是辛丑。是不是啊？听明白了吧？
4: 听明白了，老师。
0: 你让老师说的做，然后。在穿着上呢，这块尽量的穿这个黄色的吧。
4: 黄色的，
0: 到能量好的地方穿黑色的，积阳里边积蓄能量。
4: 明白。
0: 黄色的、粉红色的都可以。
4: 好的。
0: 都可以。然后我再给你一组像数，你念一念。
4: 嗯。
0: 念像数650。
4: 650。
0: 350。650380。
4: 嗯，记下来。
0: 就念它就可以了，就念这俩。
4: 好。
0: 然后，集中精力，尽心尽气的念，嗯，就很好。
4: 嗯，明白，老师。
0: 嗯，连续这么调理，大约是一周，完了给我回个信息，看效果怎么样。
4: 好的。
0: 效果很好，就这么坚持调。
4: 嗯。
0: 啊，要是效果不太理想，我看问题出在哪儿，再帮你支支招啊。
4: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0: 别害怕，别害怕。
4: 嗯，因为就是有点害怕，就是当时就觉得会不会有什么大病。
0: 没有，没有，孩子，你身体这个大的问题没有。你看你这个整个的四处在我这看着，没什么大的问题。
4: 嗯。
0: 没什么大的问题啊，很好的，尤其这两年的气场还特别适合于你，嗯，挺好。
4: 明白，谢谢老师。
0: 嗯，好嘞。
4: 哎，好。
0: 嗯，好了，再见。
4: 谢谢老师，祝您身体健康。
0: 嗯，再见。
1: 好，也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你也会收获更多的健康，期待您下次带来更好的消息。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北京的田女士。田女士你好。
5: 你好。
1: 你好。
5: 尊敬的叶老师你好。
0: 哎，北京的学员你好。嗯，
5: 我是一名北京的学员，今年我63岁，阴历8月19日出生。我是一名老学员，嗯，跟您学习印尼文化，使我懂得了天地大宇宙、人体小宇宙、人和宇宙息息相关，使我懂得了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内外双修，五脏同调的道理，要顺应四时天地阴阳运动的法则。修心修身必须先修心。老师，我向您汇报一下，我没有跟您学习医院化之前，我有严重的皮肤病湿疹，剧痛瘙痒，要容易破损，绝佳到苦不堪言，到处寻医问药，也没看好。自从这几年和您内外双修后，我的皮肤病完全恢复了，完全好了，你为我高兴吧。
0: 这么好。
5: 啊，真的这么
0: 好。真好。
5: 咱们的就是这个绞股蓝我一直在用，特别好。嗯，我还有点什么小病呢，就比如说胸闷，干活累，上楼梯呢就上跌不跌下气呢，这个呢也有恢复，慢慢慢慢也不觉得累了，慢慢身体有劲儿了。嗯，老师啊，我还有问题，我想，我在想，我想问您，老师，我有严重的失眠，也有20年，就是老是3点到5点醒，就是比这闹钟还准，因为我还在服用这个睡眠的药，我有严重的焦虑症。
0: 嗯。
5: 这个头脑昏昏沉沉的，也不开心，血糖也有点高。我去一到商场遛弯啊，什么坐公交啊，就得带上衣服，然后家里冰箱的门啊，就怕凉，特别是手脚凉。嗯，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阳气不足。老师，您看看，帮我看我怎么在调理啊？用药，用什么降数啊？你再帮我好好说说。
0: 嗯。这个皮肤病，
5: 嗯，
0: 跟你说，老师在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智慧这26个年头的过程中啊，可见到老多了，啊，见到老多了，
5: 嗯，
0: 啊，那个大部分治疗呢都是误区，啊，都是让皮肤上抹药，
5: 嗯，
0: 实际所有的皮肤病，大家记住都是肺脏向我们求救呢，
5: 嗯。
0: 都是向我们求救的，要不然里边就是有湿了，要不然就里边有火了，要不然里边就有寒了。
5: 嗯，
0: 哎，像你这种的是湿热。
5: 嗯，
0: 哎，说肺内有湿热了，然后你赶紧把这湿热排出去，要不然这湿热在肺子里、肠子里就长东西了。
5: 嗯，
0: 哎，肺子里、肠里这些堵。

0: 慢慢就会那个传导给肝胆了，因为金克木嘛，第一个传导的这就是肝胆，因为肝胆是解毒的嘛，所以很多你看有皮肤病的人肝胆功能都不好，哪都不好。你这个呢是很有福的一个穴啊，
1: 对，
0: 跟老师身心双修，从根儿上解决了皮肤病的问题。
1: 哎，对，
0: 嗯，根儿上解决了，但是说明你的肺是不好的。看看你的出生时间节点吧。
1: 我是。
0: 我就看看你出生这个时间的坐标。
1: 我是1963年阴历8月19日出生，但是时辰我不知道了。
0: 63年呢？
1: 63年的8月19日阴历。
0: 63年癸卯，是不是属兔的？
1: 对，属兔的。
0: 癸卯辛酉，日柱是壬午，阳有木。哎呦，你这个小肠功能不好啊。
1: 嗯。
0: 你这土，现在是这个季节的土，湿热。你那啥呀？你这心脏啊，你得重视起来啊！
1: 哎，
0: 你这心脏打小心脏的这个得的火力就是弱的，不成年，水运不及的年份，你火运不及年份生的，尤其你又生在，你生的这么一个时间呢，又在那个阳气下降的一个时间，
1: 嗯，
0: 心月。甲乙丙丁戊己庚辛，那秋天的第二个月阳气下降，这肺先天就不好，在心经上了。还好心经里藏着火，要不然更麻烦。
1: 嗯，
0: 你这个失眠是跟什么有关，知道吧？
1: 嗯，我
0: 跟你这个肾有关。
1: 哦。
0: 跟肾有关啊。
1: 嗯。
0: 嗯，给你个橡树。
1: 哎。
0: 您这个橡树。260。260 400。
1: 400。
0: 380。
1: 380，嗯。
0: 260是补肾的。就把肺气给你降到肾里来，补肾。400呢是疏肝养肝血安神的。380的养心健脾，让你这心气下来，
1: 哎，
0: 跟脾气对接上。嗯，你有没有乌羊补心汤？
1: 乌羊补心汤我没有，因为我用
0: 东陵香炙福禄活动团老师给大家提供了，你参加？
1: 我要的四逆汤，因为我血糖高吧，就没敢要那个。
0: 哦。
1: 哦。
0: 四逆汤。
1: 嗯，我是。
0: 四逆汤加的绞股蓝，还加什么了？现在有没有三宝？
1: 有三宝。
0: 三宝吧，你这个失眠药一点点能撤下来。
1: 哦，好，哎呀，太好，那就幸福死了。
0: 一点点撤啊。
1: 哎。
0: 嗯，一点点撤，三宝一次吃4粒。
1: 哦，三宝。
0: 跟绞股蓝都是他俩在饭后吃。
1: 嗯，对，是是。
0: 然后饭前吃四逆汤。
1: 嗯。
0: 晚上5点到7点吃这个。盐灵丹一碗，一碗给它揉成6碗，然后呢用这个酸枣盐炒了，和生的一样各10克，
1: 哎，
0: 然后煮水当引子给它吃下去，你不是那个晚上5点到7点？
1: 哦，明白，好，
0: 用它当引子吃，完了睡觉之前吧，你不得煮2次吗？你第一次煮完，你第一次你煮20分钟，
1: 哎，
0: 第二次你还可以煮20分钟，或者2次同时煮掺到一起分2次用，第一次当引子，第二次临睡觉之前用它喝科瓦糖诺丽果酵素因子，这么喝相对来说就会好多了。还有就是居住环境这块啊，居住环境这块，你西南方向你养点绿植，龙血树，像那个君子兰。兰花草之类的，然后还有你吃的那个葫芦，放在那边，放这个偶数，别放奇数。
1: 哦，好。
0: 嗯，然后穿衣服呢，穿衣服黑色的，

0: 青色的都行啊，深色的衣服。
1: 行。
0: 降气，把气温先降。
1: 好啊，对，要补。那手心也热。
0: 对，
1: 手心也热，手心热，完了脚还凉，就是现在玩。
0: 不是你上个月下凉。
1: 啊，对，但今天不调。
0: 就气儿下不来吗？
1: 啊，对。
0: 那二是那些降气的，降给谁？降给肾嘛，六不是肾嘛。
1: 好。
0: 嗯，主要是咽些敛气儿。
1: 啊。
0: 嗯，再说中焦这块呢，你这个土这块有点湿，你占一个胃土。记住了吧？
1: 啊，记住了，慢慢调吧。对，有您在，我的信心。
0: 没问题，这都能调的会越来越好啊。
1: 好啊，
0: 嗯，
1: 对，谢谢叶老师。
0: 好嘞，再见。
1: 祝您永远健康，平安。好，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2: 好，希望在老师的指导下，您也能够收获更多的健康，也祝您家人平安。我们再见。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大家每天都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不但有健康的知识，还有惊喜等待大家。那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听众朋友，再会。
3: 骨病来袭，疼痛如影随形，每一步行走都似针扎，每一次弯腰都艰难无比。风湿、类风湿肆虐，颈椎、腰椎病缠身，肩周炎让您举臂维艰，这些骨关节顽疾正悄悄侵蚀着您的生活质量，让幸福生活蒙上阴影。
4: 好休息，岳奇峰老师携长兴牌欧堂软骨素钙片，为您的骨关节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深入海底1300米，精选长寿贝提取高活性氨糖，深度滋养，修复受损软骨，让关节重焕新生。跨越重洋，取夏威夷巨骨鲨软骨精华，高纯度软骨素润滑关节，减少摩擦，行走自如，不再是梦。更有深海岩石虾中的小分子活性钙，精准补钙，强健骨骼，提升骨密度，让您的身体挺拔如松。不同于市面普通产品，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三位一体，一瓶搞定。氨糖消炎再生，软骨素润滑稳固，活性钙强健骨骼，三效协同，效果倍增。临床验证，坚持服用2周，关节疼痛减轻，1月行动自如，重拾生活乐趣。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岳老师重磅推荐的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报名热线400-7017-082。

多管那么一打，是憋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
1: 新闻二人转。还是节奏掌握的不太好，
0: 来的少，
1: 确实有日子没来了。
0: 哎，欢迎王志老师。
1: 哎，谢谢您了。
0: 哎呀，今天是周五，
1: 哎，
0: 然后呢，王志老师来代班主持，
1: 没错，
0: 做客我们的新闻二人转，
1: 太高兴了，
0: 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惊喜。
1: 哎，是，
0: 是不是？
1: 惊吓呀！
0: 哎，这个还真是啊，
1: 哎，
0: 好久都没有来我们新闻二人转节目当中了，
1: 有日子了，
0: 哎，有日子，甚是想念大伙儿吧？
1: 可不嘛。
0: 好。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发微信跟，
1: 哎，
0: 这个王志老师互动沟通一下，
1: 是，啊，
0: 其实也挺常见。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嗯，
0: 此时呢，室外温度是32.1度，体感温度是35.6度，相对湿度52%。今天呢，全天是阴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6度，东南风微风。
1: 这天儿给人感觉就是不太像就是秋天那感觉，好像有点儿，
0: 哎，这两天有点儿热，
1: 是吧？
0: 嗯，我早起来就感觉今天这天儿又有点儿卤，
1: 就像夏天那个感觉。
0: 是是是，反正就提醒大家吧，因为天儿也热，
1: 是
0: 这个早点出门，一早一晚溜达溜达。
1: 哎，早晚还是凉快，
0: 对吧？
1: 嗯，
0: 然后该开空调开空调，
1: 对对，
0: 好像还是热哈。
1: 哎。这不说嘛，就还没到那个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呢。
0: 伏，哎，伏末伏还没结束呢，
1: 是吧？
0: 可能快了，快了。
1: 哎，
0: 嗯，行吧。
1: 哎，
0: 跟这个大家说一下哈，
1: 哎，
0: 这个大老师呢，这个休假了
1: 哦。
0: 哎，所以呢，哎。哎，
1: 休息
0: 一些日子嘛，
1: 嗯，
0: 对吧？也是挺辛苦的。
1: 是，嗯，
0: 啊，我们这个正好呢，也是抓住了暑期的小尾巴，
1: 哎，
0: 让大老师好好放松放松。
1: 是，
0: 我们看看这个微信平台哈，
1: 哎，
0: 来报道的朋友。
1: 嗯，
0: 这个我们看看啊，从最早还是静静老师，蓝庆大哥啊，
1: 怎么这最早是静静老师？
0: 没有，静静老师这个都把微信都给我们，
1: 都给
0: 梳理一下，
1: 真好
0: 啊。魏大哥，
1: 嗯，
0: 还有谁？弯翠，我妹妹，优雅，李毅，舒平阿姨，孟凡昭，还有梦里花落知多少？无形侠客说了，今天呀，
1: 怎么
0: 又有可能？也许大概期有雨，
1: 嗨，没准儿。
0: 您这气象报的好，
1: 哎，对。
0: 这个孙轩说，居然是王山寺同志。
1: 哎呀，你把后面那俩字给连一块儿就行了。
0: 您怎么弄得跟我不认识的人似的呢？
1: 您怎么弄得跟您打不出这字儿来一样？
0: 哎，孙轩说，
1: 啊，
0: 好久不见，老么想念。
1: 是是是，确实，您这个下午好像互动的少。
0: 哎，但是有时候也是爱，
1: 啊，
0: 爱掺和掺和
1: 啊。对对对，
0: 这个丛林笨鼠姐说，
1: 哦，
0: 哎呀，好久没听王志老师做，
1: 哎，
0: 做客主持节目了啊，
1: 哎，
0: 感觉熟悉的不要不要的。
1: 是，鼠姐也有日子没见了。
0: 啊，是是是，
1: 嗯，
0: 还有谁？梁顺义，梁师傅，欢迎你啊！
1: 好，
0: 说你多待几天吧，
1: 对，
0: 多待几天。红星闪闪说了，
1: 啊，
0: 哎呦，欢迎本家，
1: 本家
0: 哦，
1: 哦，
0: 是咱您也是这个老，这老家都在一起。希望王志老师呢，在新闻二人转扎下去，
1: 嗨，
0: 扎下去，这回来了就不走了，扎下去，
1: 不走不行不行，
0: 让你扎在这儿待着。
1: 哦哦，等，我扎这儿待着，过两天人大老师回来了，你俩该做节目做节目，
0: 你就扎这儿扎待着，
1: 我还扎这儿待着。好嘛，
0: 那不挺好吗？
1: 咱这节目本来配置就够高的，还有静静老师给咱梳理微信，我这还扎一人在这儿。
0: 这一节目新闻二人转，一看好嘛，四个人，俩主持的扎那一个，
1: 阵容强大啊。
0: 嗯，还有谁啊？博士欢迎王老师。小庆说王志老师失踪好长，
1: 哪儿了？
0: 昨天刚在广播找到你
1: 哦。
0: 昨天有人给王志老师送俘虏，这是哪儿哪儿啊？
1: 这前门楼子、胯骨轴子，
0: 哎，
1: 哪儿也没听出来是哪儿，
0: 可能打错了，我估计。
1: 哦，
0: 白玉阿姨说太阳没从西边出来，
1: 哦，
0: 怎么换了一个不认识的老师呢？
1: 哎，您说说，巧了不是？
0: 你看看，
1: 哎，这位阿姨啊，
0: 似曾相识的人。
1: 哎，是是是。
0: 谷雨

0: 这位朋友说呀，每天听咱们的节目啊，虽然不经常参与，但特别喜欢。他说，可是什么你俩其中有一位休息，有的时候就听着不习惯了，
1: 是肯定的，
0: 那您可以再感受感受。
1: 哎，
0: 啊，每次节目开头呢就怕听到陌生人。其实王志老师不算陌生人，
1: 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这个梦里花落知多少说了，
1: 嗯，
0: 他说大老师休息了，这下稿子是不是能播完了？
1: 这节目这都26年的8月份了，还这习惯呢？就稿子开个头，后面说不完呢。
0: 我们一直不，这是我们的特点
1: 啊。
0: 好，既然呢你提醒到这儿了，那我们今天就得抓紧说稿子，不能让小梦觉得你看，哎，大老师说不完，我们这大老师一走应该说完，我们结果也没说完。但是我们尽量啊。
1: 哎，
0: 我先问问这个王志老师。
1: 哎，问什么呀？
0: 王老师，您爱看电影吗？
1: 嘿呦，怎么叫爱看的
0: 啊？
1: 那叫场场不拉呀。
0: 哎呦，那你跟这个大卫还真不一样。
1: 他是一场不看。
0: 大老师是就是很少看，就是很，他应该是这么说，很久不看电影。
1: 大老师确实也忙，反正。
0: 对对对。
1: 对，
0: 那你场场都不拉是吧？
1: 啊，
0: 基本上就是比如说，哎，我们有最比如最近啊很火的一部片子，然后呢您可能就带着孩子媳妇儿就一块儿去电影院了，是吧？
1: 啊，
0: 对吧？
1: 是啊。
0: 不是叫别人，对吧？
1: 不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是就是带自己孩子，
0: 带自己孩子去的。
1: 哎，对对对
0: 哈。完之后呢，那我想问问最近您看哪些电影了吗？
1: 哎呀，你要说最近这火的电影比较多呀，
0: 啊，暑期档也挺火的。
1: 是是是，前两天刚来咱们天津，
0: 嗯，
1: 啊，做了好几天的这个重磅宣传的
0: 哦，电影节
1: 是吧？欢迎来龙餐馆，
0: 是是是，
1: 是吧？
0: 是
1: 沈腾带队来到天津，那咱们天津广播视频号，我看没少宣传报道啊。
0: 啊，
1: 最近关注度也挺高啊。
0: 啊，对对对，你看了吗？这个
1: 看了呀，
0: 看
1: 了呀，看
0: 了，真看了，
1: 第一时间看的
0: 哦，
1: 首映之前看的。
0: 哎呦，那你看的可够早的，首映之前你看的。
1: 哎，对了，
0: 那你那算什么呢？
1: 我那叫提前点映。
0: 哎呦，你这厉害，
1: 行吗？
0: 行，那今天问对人了。
1: 哎，
0: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也是找对人了。
1: 啊，说什么？
0: 我们今天就想和大家呀说说咱们这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
1: 哦，
0: 之前呢，前几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
1: 嗯
0: 啊，今天呢，但是我和大老师都没看这部电影，
1: 都没看，大伙儿可能也未必都看了。这样，我给你们讲讲，你们就不用看了。
0: 哎，别，不用，
1: 啊，
0: 不用，不用。不用，我不是说要让你给讲这个。
1: 第一个镜头，哎，他是在那儿做饭。
0: 你大概齐
1: 做的嘛菜呢？
0: 你不用说了。
1: 哎，那味儿还挺香的。
0: 就跟你尝了在的。
1: 嗯，
0: 不是，我是说呀，你说说这个电影，
1: 哦，
0: 哎，给你看过之后的感受，你千万不要剧透，因为我正打算你今儿明儿
1: 你多好啊。
0: 不，
1: 你不用去看了，我给你讲，你省上电影票钱。
0: 不用，志哥，我谢谢你，快快快快。大家呢也可以说说您对这部电影您看过了吗？您的感受哈，或者说您最近看了哪部电影？志哥，你先说说这个电影的感受，你看过之后。
1: 我觉得这个电影从这个演员的角度来讲哈，我觉得还是挺吃功力的。
0: 哦，
1: 对吧？因为在我们印象当中，这主演沈腾其实更多的是喜剧的形象，
0: 对，
1: 是吧？他自己在后来我也看了好多的采访，他也在说，就是也是在颠覆着自己以前的所有的表演风格，觉得有创新，
0: 要更新自己的一个赛道，对吧？
1: 哎，对。但是确实，我觉得，
0: 那你觉得他成功吗？
1: 我觉得挺成功的。
0: 就有的时候，你发现你这个戏路有时候一改啊，有时候真的挺难的，未必就能成功。那他还真是不简单，
1: 不简单。人毕竟也是这么多年的老演员了，是吧？
0: 是。
1: 想让你笑的时候呢，你还能一下就能笑出来。这里边也没少抖包袱，
0: 也抖包袱，
1: 是吧？虽然看着这不是一部喜剧，
0: 对，
1: 但是在不同的地方，哎，他也在抖着小包袱。这个包袱，你知道在哪儿吗？我
0: 哎呦，对，
1: 拦住了
0: 哈。
1: 对，但是呢，与此同时，在他讲到就这个演到啊，不能叫讲到，演到最深情的地方，就是他后来他那个搭档啊，他那个搭档出现一些状况，我就只能说到这儿了啊。那看您就自己回去看去。出现状况的时候，哎呦，他那个动情的表演。我觉得真的是现场很多人都会落泪。
0: 我看了我自己一个闺蜜她发的朋友圈，
1: 哦，
0: 她就是
1: 不让我讲，让闺蜜给讲一遍。
0: 不不不。

0: 去看一看。
1: 好，
0: 好，嗯，是这样，
1: 确实得买这张票啊，
0: 哎，确实，
1: 而且更重要一点呢，就是它不像以前，因为以前喜剧呢，可能它没有更多的大背景的题材在里边。
0: 对，
1: 也就是说，我只要把观众逗乐了就行
0: 了。对，
1: 对吧？你记住其中的包袱，而且我包袱一个接着一个，大伙乐了就行了。但这部影片呢，其实它背后有一个大的背景，在更深的一个意义在里边。它不像是，哎，我们说它为了要。也就是说他为了讲好这个故事，他可以用一整部电影的时间再讲这个故事，再叙述这个背景，而不会说是追求那种短暂的片段的那种叫故事性，
0: 更深层次的，对吧，更有深度。哎呀，说到这个大背景，它确实是也和我们大家能够有很多的感同身受，
1: 是
0: 吧？
1: 是，因为这里面整部电影当中，虽然不剧透，但是大家可能也知道，它里边描述的是有一场战争，有一场战争。
0: 对，
1: 当然，当最后这个，我想当最后字幕升起来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战争给我们生活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影响。今天的世界呢，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在走向着矛盾和冲突的。那么根据今年年初有一个统计数据显示说哈，全球目前存在着61场武装冲突
0: 啊，
1: 而且现在的武装冲突，现在战争和以前不太一样了，现在这个武器是越来越精尖了，这个冲突呢也越来越多，一些人呢就越来越擅长是吧立体打击，现在一听都是这个了，是吧？立体打击，但是打击的水平或者叫手段越来越多，可是解决问题的这种手段没有，或者说是可能真的不太想解决问题，而是单纯的为了发起一场战争。那么这件事到底应该怎么去看待啊？这种问题应该怎么去解决？我觉得欢迎来龙餐馆，可能还真的提供了一些启示。
0: 那我们来讲讲。
1: 哎，那咱就从这个话题，咱不讲具体的影片当中的故事。
0: 今天是王志老师给大家好好深入的讲一讲哈。
1: 啊，对，往深处聊聊吧。
0: 说说，
1: 其实从二战结束以后啊，世界上主要的战争或者是武装冲突都有美国的身影。与此同时呢，许多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的反战题材电影也都是由美国的好莱坞来生产的。就有人专门梳理发现，超过2500部好莱坞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都是在美国国防部的协助之下制作的。
0: 哦，都他们弄的。
1: 也就是说，这里头他或多或少的都参与了这部分题材电影的制作。那在一些影片当中，阿拉伯人长期被简化为充满威胁的恐怖分子或者是暴君。所以如果您看《欢迎来龙餐馆》这部影片，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0: 还真是哈，说到这儿
1: 啊，
0: 大家可能就更能够哈想看看这部电影带来哪些启示，
1: 是吧？
0: 其实，在国际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上，一位使用着英语和波斯语的观众就提到，就是令他意外的是，这部中国电影不仅对于伊拉克人的遭遇表现出了同情，他也试图去解释激进势力为什么会产生，与此同时呢，他没有把所有美国士兵处理成就是同一种形象。他看到了那些就是战争机器裹挟的年轻人，所以他认为这部电影对于伊拉克战争的处理比自己看到的美国这些这个所谓的同题材的影片，他感觉就是更有人情味儿。
1: 是啊，
0: 所以这背后呢就反映出中国对于反战的理解与美国其实有着根本的不同。
1: 没错，这个大家要看过的可能能懂，然后如果没看过您慢慢去听，听完以后您再去看啊。这个影片当中有一句台词就是冲着这些这个阿拉伯人说没有你们哪来恐怖分子。在一些好莱坞的叙事当中，恐怖分子仿佛是天然存在的。也有学者通过公开文件发现，美国军方以及安全机构参与影视生产，好莱坞的镜头呢，跟随着美国士兵进入了伊拉克。观众看见这个他们美国的这个士兵们军人们哈，遭遇伏击，失去同伴，承受创伤。那至于美军到来之前，当地人是什么样的生活，不知道，没有人去讲述这个故事。这战争为何发生，秩序怎样瓦解，普通人又怎样走向反抗，这些问题好像在美国电影当中不重要，没有人去讲这个故事。
0: 是，
1: 对吧？其实人。

0: 在美军这个发起战争之前，进入人家的这个城市之前，那人家也自己过着自己安逸的小日子的，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对呀、
0: 啊，人家有自己的秩序，
1: 对呀、
0: 啊，是吧？人家的普通人也是，这没有人想发起战争啊，
1: 对，
0: 也是被迫的，
1: 一日三餐是吧？
0: 对呀、啊，
1: 平凡过日子，
0: 是啊，所以说暴力只会滋生更多的暴力。只有让青年人在发展当中获得生活的尊严，希望才能够跑赢失望，才会自觉地拒绝暴力，远离极端思潮和恐怖主义。
1: 所以就是很多人看完了这部电影当中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矛盾，就是希望咱们这个龙餐馆呢能够代表中国角逐奥斯卡奖，但也担心就说这部电影可能很难被奥斯卡奖认可。
0: 是吧
1: ？
0: 是，中国之前很少涉及这方面的题材，
1: 哎、
0: 所以说如果用这部影片来冲击这么一个奖项的话，我们不知道结果，但是咱希望是好结果哈。咱们当然也不需要用奥斯卡奖来评价一部电影的好坏，但是需要讨论一个叙事权的问题。就是奥斯卡奖虽然面向全球，但是评奖机制和评价体系始终深深嵌入美国电影工业和西方的价值观的深处。真相往往比电影更加的残酷，而美国的叙事正在掩盖着这些真相。2003年到2011年间，伊拉克战争当中伤亡的平民人数有20万到25万。
1: 哎呦。
0: 其中呢，由美国主导的打击造成的平民死亡超过 1.6 万人。
1: 哎。
0: 但是这些数字，这些画面不是没有统计，而在美国的叙事当中，在美国的影片当中是不会提到的。
1: 还真是，
0: 对吧？
1: 还真是。
0: 那么很多人也在看美国的一些影片，包括有的是引进的，有的是我们通过互联网在看的。
1: 对对对。
0: 那么美国电影讲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
1: 那你给举举例子。
0: 美国电影有他自己的一套叙事的方式和方法。比如说之前大家可能看过拯救大兵瑞恩。
1: 哦，这是一个特别，当时挺火的。
0: 当时挺火的。
1: 说到这儿也想问问大伙儿，这电影有没有看过的？
0: 是吧？
1: 哎，您还有印象吗？您看过之后什么感觉？
0: 是吧？
1: 啊，
0: 可能我们看美国电影更多的是看过他们的那种所谓的大场面，
1: 就感觉那个对大场面动作
0: 啊，动作
1: 动作片
0: 音效、
1: 啊、对
0: 那种震撼，
1: 对
0: 对吧？但是这里面的故事您还记得吗？我帮您梳理梳理啊，
1: 你说说，回忆回忆咱。
0: 最先冲上奥马哈滩用血肉之躯撕开德军防线的是谁啊？
1: 是谁呀、啊？
0: 是美国士兵。
1: 哦，
0: 对吧？
1: 对，
0: 整个小队在敌后深入，明知这个任务近乎是自杀式，但是仍然在艰难前行的是美国人。
1: 哦，还是他们。
0: 对呀、啊，在最后的这桥头激战当中，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自己是吧？哎，留下断后的谁？美国人，
1: 还是他们，
0: 还是他们呀、啊，
1: 嗯，
0: 对吧？所以你看，他在不经意间，在描述一场战争的过程当中，在表现着美国人，哎，他们怎么好，怎么坚强，
1: 啊、都是在夸他自己。
0: 是的、
1: 嗯，
0: 好，我们再来说一部影片，
1: 嗯，
0: 《黑鹰坠落》，大家可能有人看过，
1: 哦，
0: 是吧？
1: 这我没嘛印象，
0: 没什么印象了，嗯《黑鹰坠落》，
1: 嗯，
0: 直升机被击落，明知敌众我寡，却依然冲进了摩加迪沙街头的。去救人的，
1: 嗯，
0: 是美国人，
1: 嗯，跟那个很一样，
0: 很像、啊、
1: 套路嘛。
0: 这就是好莱坞影片的一种模式，他在不经意间在输送着美国的价值观，
1: 是，
0: 对吧？他在告诉你，我们美国人有多么坚强，我们怎么样，多么英勇，是不是？
1: 嗯。
0: 然后接着举例子啊，你听啊，
1: 嗯，
0: 在枪林弹雨当中背着重伤的战友一步一步往安全区走的是美国人，
1: 嗯、
0: 任务彻底失败之后，依然把不丢下任何一个兄弟当成最高信条的。是美国人，银幕上的美国硬汉往往以救世主的形象进入其他国家，解决当地的危机，在吸引无数影迷的同时，暗暗的就输出着美国优先的这种表达和叙事方式。
1: 确实，
0: 所以我们说，叙事就是权力，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有叙事权，那这个事儿是我来讲的，
1: 对，
0: 我来讲，我就讲我的好。
1: 那就是看从谁嘴里说吧。
0: 对呀、啊
1: 嗯，
0: 叙事就是权力。
1: 对，
0: 所以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啊、这个美西方垄断着什么是恐怖主义，他们来定义，
1: 他们自己定义
0: 什么是自由、
1: 嗯，
0: 什么是所谓的人权，都是他们来定义的。那现在中国正在改写这种局面，欢迎来龙餐馆 这就是一个信号。
1: 嗯，
0: 它

0: 证明中国不再只是被叙述，而在开始提供着叙述的框架了。
1: 你瞧瞧，所以哎，当王志老师这么一说，大家的思路是不是更加的明确了？
0: 是吧？
1: 啊，那么新闻深一度，欢迎来龙餐馆，它的海外片名叫做《中东往事》。其实这个命名本身就很有深意，它不是在讲咱中国人在中东的故事，而是中国人讲中东的故事。这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电影上映之后，许多非电影领域的学者都现在在开始关注它，
0: 都在关注它。我们看的是它的这种，就刚才讲的这种啊大的背景，
1: 对
0: 的叙事的方式，我们提供的叙事的框架。长期以来呢，美国电影都与美国的霸权闭环是紧密咬合的，美军在前线创造着所谓的秩序，美元啊维持利益和规则，好莱坞和媒体叫完成了合法性的叙事。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加深，我们的海外利益，比如说人员、投资、供应链的布局也在日益庞大。不同于美国叫这个枪炮开路文化洗白的这种老路，咱们要以自己的方式啊回答大国崛起之后必须要面对的国际治理问题。
1: 对，
0: 你比如说伊拉克战争期间啊，开中国龙餐馆的那个刘磊，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根据一部
1: 对真实就是真实事情来
0: 改编的，
1: 对，没错，
0: 对吧？这个刘磊呢，他就是这个真实当中的这个主人公，他讲述了一段经历，就是他想把餐馆开进英美联军附近的这个驻地去，驻地的附近去，因为他觉得那相对比较安全嘛，但是起初是被拦在外边的，
1: 你看看，
0: 不让他开，
1: 对，
0: 但是那他有办法啊，在这个影片当中，这个沈腾所扮演的这个角色也是一样，叫徐福啊，也是一样，他想了好多的办法，比如第二天他就拿着一本中国杂志给守门的那个美国大兵去看，我想这个杂志当中一定是有很多的这个中国菜，
1: 对，
0: 然后看一看，哎，对方看馋了，哎，这个宫保鸡丁不错啊，
1: 嗨，
0: 这八珍豆腐挺好吃的、啊，
1: 好嘛，还天津菜、
0: 啊，然后就经典就惊讶了啊，太好了啊 ，good 啊 ，wonderful，
1: 还有
0: beautiful，
1: 还有
0: delicious，
1: 还
0: yummy，
1: 行了
0: ，very
1: 你这个英语也是，
0: 就会点这点词儿啊。然后这刘磊，刘磊就说：“他说我们想开餐厅，我想要进去，但是我没有证件。”然后对方就改口了，说：“啊 ，no problem， 没问题，你会做饭就行啊。”
1: 可以呀，志哥
0: 啊，
1: 你到那儿能交流啊？
0: 是，对，就这么着，这餐馆就开起来了，
1: 开起来了。
0: 所以你看，好好吃饭本身就是一种能力。在战场上他跨过隔离带，让大家暂时都放下枪，没说吃饭的时候这边一边吃那边还在战争的、
1: 啊、对
0: 吧，他守住了一小块主动维护和平保护朋友安全的角落，中国的底色与之相通。我们是在用更生动的方式告诉朋友，我们有维护和平的能力，我们也在告诉对手，我们有保护自己的底气。
1: 说得好，
0: 对吧？再看，在这个伊拉克战争期间呢，美国驻伊叫最高行政长官保罗·布雷默，他在私人信件当中傲慢地宣称说：“我现在是伊拉克政府的领导人了。”然后呢，他给出来的方案是什么？是破坏了伊拉克原有的制度，大规模地清除了伊拉克当时那个执政党的成员。伊拉克当时国家的行政体系随之、崩坏了。无条件的解散了伊拉克的所有的武装部队，
1: 对，
0: 数十万受过训练的人，就原来的部队的这个军人，他们失去了出路，有一部分人逐渐走向了反政府甚至是恐怖主义，
1: 你瞧瞧，
0: 而且那儿的公共设施和经济秩序也都陷入了混乱。
1: 我们再看看今天的伊拉克，从点亮巴格达夜空的发电站到纳西里耶的国际机场等等等等，帮这个国家重新恢复正常生活、重新运转起来的不是美军的枪炮，而是中国建设者。
0: 是的，开餐馆这逻辑其实很简单，把菜做好，把人吃饱吃好，时间久了才有回头客，才有信任，任何一家餐馆都是这样的。那么国际关系的逻辑，哎，同样也是这样，求同存异，共商发展。欢迎来龙餐馆有一句台词说要好好吃饭，这句话其实在整个影片当中提了好多次，对吧？看似是平常的一句话，看似我们每天在生活当中可能也会说的一句话，但在影片当中说，哎，

0: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1: 国家卫健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危人群定期筛查。肺癌的治疗，手术切除是最佳选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治疗方法，分子靶向治疗、生物免疫治疗正在被更多的应用。生物免疫治疗主要包括免疫细胞疗法、细胞因子疗法、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和肿瘤疫苗。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免疫细胞疗法。免疫细胞疗法通过增强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帮助识别和攻击癌细胞，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特别是对中晚期的恶性肿瘤，在传统治疗手段效果不佳的情况下，可能会有显著的效果。免疫细胞疗法应用需要非常谨慎，严重的心肺功能障碍、肝肾功能衰竭的患者、过敏体质的患者都不适合免疫细胞疗法的治疗。目前免疫细胞疗法在应用还处于探索阶段，临床治疗的效果不完全可靠，而且免疫细胞疗法的费用相对较高，一般工薪阶层比较难以接受，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不推荐免疫细胞疗法。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先进的320x640螺旋 CT 扫描速度更快，检查时间更短，接受的辐射也更少，特别适合用于低剂量检查肺部。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的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拨打602647就可以检查。602647，健康保障在水滴。
2: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景有观点，新闻二人转期待您的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天津新闻广播，找到后点击关注，关注后点击手机屏幕最下面最左侧那个小圈圈，没错，就是那个小圆圈，您就可以在对话框里输入文字，发送语音，参与互动。新闻二人转期待您的微信互动。

0: 刚才啊，这个结尾的时候说到这个好好吃饭，
1: 是啊，
0: 我觉得特别有深意，
1: 是吧？
0: 嗯，这个我觉得无论你身处何地何时，都要好好吃饭。
1: 对，这也是一种幸福的生活的状态。
0: 对呀、
1: 啊，那当今我们这个生活应该说是太幸福了。
0: 哎呀，那可不，
1: 你看完那部影片，你就会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0: 对。
1: 来之不易，对吧？
0: 还真是。
1: 哎，你就可想而知，在一个战争的国家，那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0: 那都是属于奢侈。
1: 对，
0: 嗯、
1: 那现在你说在咱们这和平年代，
0: 啊、
1: 幸福生活
0: 啊，
1: 每天咱听着节目，
0: 听着节目
1: 是吧？乐呵呵的
0: 啊，
1: 愿意下楼逛会儿逛会儿、
0: 啊，
1: 不愿意下楼了，天热打个电话，爱听把好东西送到家，
0: 啊、
1: 吃点小吃，
0: 那不美滋滋儿，甜滋滋儿，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对呀，但是关键是也得甄选。
0: 甄选
1: 就得选出来我们爱吃的东西，你比如说
0: 啊，
1: 我得给大家想一场景，
0: 我场景，
1: 你想这天还有点热是吧？
0: 对，
1: 来点小菜儿，
0: 菜儿，
1: 小菜儿，
0: 来点什么小菜儿？
1: 吃点什么呢？吃点小鸟，不是，不是小，那叫
0: 吃点吗？
1: 小，就是那种小鸟一样的
0: 小鸟，
1: 就是蛋白质很高的那种。烧鸡不是烧鸡，大鹅不是，没那么大，没那么大。
0: 有烤鹅，我们原来
1: 有烤鹅是，但是咱今天不说
0: 啊，小点儿，
1: 小小还小，小
0: 还小。
1: 那字儿叫，你们想那字儿叫什么啊？鹌鹑，
0: 鹌鹑，
1: 鹌鹑，
0: 鹌鹑，
1: 鹌鹑。
0: 那玩意儿哪好好哪能吃着鹌鹑？
1: 咱自己弄那不好弄，
0: 不会弄啊。
1: 这玩意儿咱不得错不了，
0: 但是这玩意儿。蛋白质高哈，
1: 营养价值很高
0: 哦。
1: 不光是蛋白质，这里面还有卵磷脂、
0: 哦，
1: 有脑磷脂，
0: 嚯、
1: 哦，赖氨酸，这都是人体所必须的。

0: 特别适合熬夜人群，适合学生，还有就是需要滋补的中老年人。
1: 哎呦，
0: 大家都知道吃鹌鹑补啊，对吧？
1: 对对对，
0: 中老年人更需要补，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爱听好物就是五香鹌鹑。
1: 哎呦，这可好啊！
0: 好吧，
1: 这个真的，我们在节目当中还真没有介绍过。
0: 嗯，
1: 你看今天你来了，把鹌鹑也带来了。
0: 我对。
1: 那个来吧，这个鹌鹑，这五香鹌鹑，它是这个怎么做的呢？
0: 哟，那可厉害了。首先啊，咱们得选鹌鹑，
1: 选
0: 那个什么呢？白羽的鹌鹑。
1: 哦，
0: 个儿大，
1: 肉厚，
0: 肉紧实，
1: 哦，
0: 又很新鲜的，
1: 嗯，
0: 现杀现卤，
1: 哦，卤的有滋有味儿，
0: 进味儿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先炸后卤，肉嫩入味儿，而且是18种天然的香料腌制，
1: 嘿，
0: 手法都是御膳的手艺，
1: 哎呀，
0: 没有什么科技与狠活啊，
1: 嗯，
0: 您看那些东西，那都是咱日常做饭用的那些料，
1: 就是您平时在家里做饭用啥料，人家就用什么料，
0: 就用什么料。所以说我们和大厨的区别是什么？
1: 区别在于，好像还是没学会人家的精华。
0: 对呀，
1: 东西都差不多一样，
0: 东西都一样，是吧？人家大厨
1: 差，
0: 对对，就是这个火候，就是这配比
1: 差，
0: 对吧？
1: 嗯，
0: 几种料人家用什么，人家做出来怎么就好吃呢？
1: 嗯，
0: 啊，咱都不添加，比如说咱定一个规则，我是一个大厨，你
1: 是
0: 一个，
1: 我是品尝大厨做美食的，
0: 啊，行，就是咱比呀，啊，咱俩都做一个菜，
1: 但是呢，我要效仿他，我吃完以后好，我回家自己效仿，我学着做，
0: 是
1: 这意思吧？
0: 是，但是你也掌握不到精华，大厨能把什么都告你吗？
1: 他肯定不告诉我，我告完我他没饭了。
0: 对，但是大厨有底线，就是我不管做什么，我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任何的额外的东西。
1: 嗯，
0: 这咱开始比，
1: 真好，
0: 对吧？你说我这用个秘制酱料，这里边全是科举与狠活，
1: 那没用啊，
0: 那叫
1: 那说实话，那给我也能弄，
0: 那叫玩赖，对吗？
1: 对对，玩赖。
0: 哎，
1: 好，我们就点化出来了。
0: 大厨就用咱生活当中东西，我做出来就比你好吃。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还真是。
0: 好了，这款五香鹌鹑就是这样的。
1: 好，你这收的也太快了，
0: 人家把味儿给你都调好了，回去以后怎么吃啊？我告诉您啊，
1: 怎么吃？
0: 用嘴，
1: 走，
0: 不是。我最后是用嘴啊，你前面几个过程怎么吃
1: 啊？对，
0: 要么就是开袋以后直接撕着就能吃
1: 啊，淡巴嘴就吃了。
0: 对对对，它不咸啊，
1: 这最省事儿。
0: 再有，您家里如果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家用电器啊，
1: 嘛家用电器，
0: 空气炸锅，
1: 那家里都有
0: 是吧？
1: 还有炸锅，人家还有那个烤箱
0: 哦，那更高级了啊，就把它稍微烤一下。
1: 哦，那皮儿是不是就脆了？
0: 嘿，你看有经验啊，一看吃过啊，吃过见过啊，
1: 还是没吃过。
0: 嗨。皮儿就脆了，里边还是嫩的，这是下酒神器。
1: 哦，哎呦，那老伯伯们配着咱那山东那高粱酒，这不是绝子吗？
0: 那绝对美滋滋啊，是吧？
1: 甜滋滋儿。
0: 对，还有一种，它不是卤的吗？
1: 卤的，
0: 你把它剁成块，加点土豆，来点粉条，
1: 还能烩菜。
0: 一烩菜。
1: 哦，还能这样做是吧？
0: 炖土豆吃。
1: 哎呦，那也肯定好吃呀，
0: 好吃吧？
1: 好吃，好吃。嘿，那太好了。
0: 这鹌鹑好多种吃法啊。
1: 嗯嗯，
0: 您根据您的选择，您来吧。
1: 行吧，这个呀，我觉得还挺好。要是说实话，这就挺敲击的。
0: 是的。
1: 一般情况下，咱还真是不自己也不会弄，也吃不着，
0: 对吧？
1: 现在呢，咱这机会来了，人家也是老方儿，
0: 是。
1: 我们就说说规格吧。
0: 好
1: 啊，我们现在是这样啊。您听好了，我们一袋这个五香鹌鹑的净含量是75克，它不是咱那市面上那种小鹌鹑，您明白吗？市面上那都是50克左右的，而且大多数都是那种速冻的，没有这种，我们而且有点发柴发干那个肉，
0: 对，
1: 咱这个特别嫩，不柴不老，咱这个多少钱呢？十袋只要199块钱，
0: 怎么样？10袋199，
1: 一袋也就19.9块啊！
0: 要说这够合适了吧？
1: 太合适了，
0: 够合适了吧？
1: 啊，
0: 没完，
1: 没完，还干嘛呀？
0: 今天买10袋，送您10袋，
1: 哎呀，
0: 好了吧？199到手20袋 五香鹌鹑。
1: 哎呦，这太合适了，
0: 一袋不到十块钱。
1: 哎呦，那这真的，我跟你讲，我觉得十袋就已经很好了。你看志哥来了再送十袋，
0: 对，
1: 朋友们抓紧时间啊。
0: 哎，对，
1: 目前为止我知道就今天有啊，
0: 没错，
1: 今天抓紧时间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来，不是
0: 啊，
1: 差点就把你抓。
0: 怎么着？
1: 这
0: 好，怎么安出去嘛？
1: 那个什么，咱看一下志哥，咱看一下微信平台。
0: 对，好。你要想叫名字，你就好好叫，你别那。
1: 哎，我就是这
0: 个。把食材带出来。
1: 连了啊，这个谁呀、啊？我看看啊。
0: 哎，
1: 振轩老师说每天都听咱节目啊，没事，
0: 谢谢
1: 您发文字我就可以，
0: 没问题，
1: 祝您啊早日康复啊。
0: 哎，对，
1: 曙光、圆圆啊，这都向志哥问好，
0: 谢谢您。
1: 还有夕阳红老师，
0: 哎，
1: 啊，王姐也说，她说呀，真的。哎呦，这个我有空得看看这部电影，
0: 是吧？
1: 之前这个很多这个评论员的文章我也都看。
0: 好，
1: 嗯，
0: 再去看看影片。
1: 肉肉说好几天没报道，今天回来了，这不是正好吗？
0: 欢迎
1: 啊。白玉阿姨说了，王志老师什么都能绕到吃上、
0: 啊、
1: 看来王志老师没吃早点，一直卧到现在。
0: 白玉阿姨您太了解我了、
1: 啊、
0: 嗯，
1: 你看白玉阿姨真的，她就是卧了，
0: 哎，
1: 就是卧了，
0: 我等着一会儿来鹌鹑了，
1: 来鹌鹑、啊、
0: 平时光吃鹌鹑蛋了，
1: 嘿、嗯、孙轩说你看王氏英语重出江湖，
0: 可不。
1: 动力大道东说了，欢迎王志老师，
0: 谢谢你
1: 哦。素简这位朋友说昨天去中诺了，他说里面的医生护士都特别热情，我们约好了2个月之后去种牙，太好了。
0: 好啊好啊，那您把鹌鹑您买完以后您留着，
1: 哎，这个还真是、
0: 啊、2个月之后您再吃啊。
1: 哎，您还真是、哎、
0: 到时再买也行，
1: 到时再买也行，
0: 对对对，
1: 这个的牙口也好了，
0: 这就没问题，就嚼点这个是吧，带小骨头的，我觉得都没问题了，
1: 这个是肉嫩，
0: 是、
1: 啊、肉嫩，
0: 它是那个肉也多，撕着就能吃。
1: 对对对，
0: 嗯、
1: 不是那种小鹌鹑，您可以现在也没问题。
0: 哎、对，
1: 太好了
0: 啊！
1: 祝您也是早日康复，笑口常开。
0: 哎，
1: 岁月静好说，哇，刚刚打开收音机，
0: 怎么着？
1: 听见王志老师来新闻二人转了，
0: 好哟。
1: 不是，人家真的是哇哦，我们才这样说的啊。
0: 哎、对，
1: 素简说、
0: 啊、
1: 吃牛肉酱煎饼，我昨天都下单了。
0: 哦，
1: 他说再配点儿。黄瓜小葱，哎呀妈呀，太香了！
0: 是是是，拿那个黄瓜小葱啊，再蘸一点那个牛肉酱吃，拿煎饼一卷，
1: 哎呦，真的啊，真的太香了，真的。
0: 嗯，
1: 博士说下周看看，要不去看看电影？
0: 去呀，
1: 去呀，
0: 啊，
1: 你必须去呀。
0: 是。
1: 白玉阿姨说：“王志老师，
0: 哎，
1: 我买20只，要不然这样，
0: 哎、
1: 我给你送10只去。”
0: 哎呦，
1: 看见了，
0: 哎呦，
1: 哎，谁疼谁也别说了，白玉姐就是疼你。
0: 我感动，感动，感动，谢谢您，
1: 哎、
0: 您
1: 这么多回了也没听说啊，给大佬送，然后你一来就给你送，你看看，
0: 说说说，让我感动。
1: 说到这儿，刚才有朋友说这个去中诺口腔医院、
0: 啊、
1: 咱顺带也就说一下吧。
0: 好啊。
1: 有朋友可能你看像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爱听的这个好物，
0: 嗯，
1: 这个我觉得要牙口不是特别好的可能还真有点费劲、嗯、
0: 其实我们说它炖得很烂乎能吃，但是你会觉得哎呀我这个牙我就别吃这个东西了，
1: 对，
0: 我就喝点粥就得了，
1: 对
0: 对吧，他自己嘀咕、
1: 或者说您可能也就撕上了那点肉，
0: 对，
1: 你要是比如说那小跟骨头挨着近的，其实那个才有滋有味儿了，哎，有的时候再嚼两下、
0: 哎、
1: 那个咱就肯定碰不 了
0: 主要就为了缩了骨头吧，
1: 对对对。但是中诺口腔医院呢，如果您想
0: 哎
1: 吃点这个、哎、对吧，将来能够哎啃点那个什么硬一点的呀、
0: 嗯、
1: 包括过些日子又吃点海鲜呀、
0: 嗯、
1: 是不是、
0: 嗯嗯、
1: 哎，那您呢可以选择我们中诺口腔医院的现在是改善型的种植牙，
0: 哎，原来叫舒适型的技术，现在也是全新升级了，
1: 对，
0: 是吧？改善型种植牙怎么个改善法？咱给大伙说说。
1: 说说说，
0: 这改善型种植牙比普通的种植牙呢更舒服、更耐用、更美观，
1: 嗯，
0: 而且适合全年龄段缺牙人群，
1: 嗯，
0: 改善型种植牙。等于什么呢，就是功能好、
1: 嗯、
0: 舒适度好、美观性强、
1: 嗯、
0: 长期稳定，也就是一款升级款，不是说这个基础款是吧，简单的能用就行了，而是说我们要把它做得更好，
1: 对，
0: 标准更高，
1: 对，
0: 所以它适合的是对于牙齿功能需求高的人群，
1: 对， 就是如果说您现在比如说我们70岁往上的这个老年朋友、
0: 嗯、
1: 我本身就吃不了那些带硬的东西、
0: 嗯、
1: 我不喜欢吃、
0: 嗯、
1: 哎我也不需要、
0: 嗯、
1: 那咱就基础款没问题
0: 就够用了
1: 哎价格也合适对吧咱够吃饭平时就行了
0: 是、嗯、
1: 但是如果说咱们比如年轻的朋友
0: 嗯
1: 你有的时候爱吃点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哎啃点有时候还爱啃点什么那个鸭脖呀什么的、
0: 嗯、
1: 哎然后还有的时候爱啃点什么那个大螃蟹呀 哎就爱吃这些硬一点的人群、
0: 嗯、
1: 啊那您就得选我们的这叫改善型的种植牙
0: 对
1: 还有什么呢就是比如说美观性要求更高年轻朋友对吧更好骨质条件这个就是特定的你骨质条件比较差你戴牙时间这个假牙时间比较久首先说白了你那个骨质啊这个整个的这个就条件不太好缺牙又多
0: 嗯
1: 这种情况下咱们就可以选择什么选择改善型的种植牙
0: 对
1: 对
0: 这个改善型种植牙它的种植体牙冠还有整个的种植技术植骨技术在初期的稳定性上和普通的种植牙相比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1: 它肯定还是有一定区别
0: 说白了就是它会更好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但是呢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
0: 嗯、
1: 您来选择
0: 嗯
1: 好吧这是我们的种植牙的方案当然现在呢你看暑期我们也是接近尾声了
0: 啊
1: 下周孩子们就该开学了
0: 是
1: 抓住这个暑期的小尾巴大老师去
0: 种牙去了
1: 哎不
0: 正畸去了
1: 去休假了
0: 啊行
1: 那然后呢这个您呢可以带着孩子哈、
0: 嗯、
1: 去看看我们的这个正畸情况比如说家里的孩子有什么牙齿啊、
0: 嗯、
1: 比如说牙缝大呀不齐呀地包天儿啊以前小时候没那条件咱改不了现在孩子有这条件咱为啥不给孩子弄得更美观呢
0: 对
1: 不
0: 对,
1: 对正畸呢我们现在是免费设计免费的 3D 口扫免费拍摄口腔 CT 隐形正畸现在立减3000块钱全瓷牙冠每颗是1600块钱您记好了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只要是您甭管是跟牙有关的吧种牙、
0: 嗯、
1: 看牙拔牙洗牙、
0: 嗯、
1: 包括正畸、
0: 嗯、
1: 都可以打这个电话天津地区就这一家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今天我们哥俩伺候您一段
3: 哎，
4: 不听不听，下去下去。
3: 哎，别轰我们呀！您想要听什么？您说呀。
4: 我听二人转，那我们也会、
3: 啊。这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
4: 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
3: 家家大欢
4: 喜。
3: 这会儿
4: 不是这个二人转，就那俩人在那儿转
3: 转
4: 转。转我们也能转
3: 能转
4: 转起来
3: 转转转转转起来转起来
4: 行了别转了别转了
3: 大哥
4: 心忙二乱
2: 再转我都要吐了
3: 我实在转不了了、
4: 嗯、不是我说那个一男一女有说有笑有打有闹就那个
3: 哦您是想看那个一男一女有说有笑有打有闹俩人一块儿的那个、
4: 哎、对对对
3: 我们不会
4: 不是我想听的是那个新闻二人转呢
2: 嗨早说呀您锁定调频97.2兆赫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5点到6点在天津新闻广播就能听着了
4: 嗯好
1: 好嘛
0: 怎么了
1: 哎呦他俩唱你也唱、
0: 哎、
1: 这会儿不知道
0: 嘛
1: 大伙儿不知道啊他跟着他俩唱在这儿、
0: 哎、是
1: 他俩唱多长时间
0: 小拜年嘛这不是
1: 你唱两句
0: 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啊都把那新衣服穿呐、啊、哎呦呦呦都把那新衣服穿呐、啊、哎呦
1: 就到这儿过嘴瘾来了
0: 好久没来了不允许撒撒花吗
1: 还能不是关键你这也唱上跟着还有
0: 这不是东北人没在吗咱改唱上二人转吧
1: 对东北人一直在这说天津话的好好好好啊收 啊，接着讲讲新闻。刚才有朋友说了，咱不能讲不完，对不对？
0: 那可不，
1: 咱必须
0: 得
1: 讲，
0: 咱
1: 得
0: 改。
1: 哎，对对对，当然大家也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哈。这个刚才我们说这电影，您可以说说最近您看哪部电影，
0: 是
1: 对吧？您的感受。今年这个夏季，我们说回来啊，今年这夏季大家怎么个感觉法？觉得这天气怎么样？热吗？
0: 热呀。
1: 热哈
0: 啊，
1: 是不是今年挺热的？
0: 热呀，确实热。
1: 确实一些地区受这个高温的影响哈，包括这个户外的中暑啊、热射病啊这些的风险急剧的攀升，各类高强度的户外运动隐患其实也是突发的。所以呢，因为天儿比较热，今天我们一上来也说，虽然说立秋了，但是这天儿的温度也没降下来，
0: 是
1: 还是要从健康方面给大家提提醒。
0: 哎，
1: 我们新闻关键词就是户外中暑。
0: 哎呀，你要说户外中暑，我想起来一件事儿。
1: 哎呦我的天哪，好，
0: 有这么一个新闻啊，我不知道大家关注没关注。就是前一段时间深圳的梧桐山风景区发生了一个意外。就有一个男性游客，他也是啊，就是利用假期的小尾巴，然后请假，请完假以后呢，他去休假，休假去登山去了。登山去了，爬山去，
1: 他休假。
0: 对，然后呢，爬的过程当中，因为他平时很少爬，平时工作压力也大，一直在这拴着，他也走不了，然后体力不支了
1: 呀，
0: 体力不支了，然后就晕过去了。
1: 哎呦，
0: 当时一看就是那种中暑的那种感觉。
1: 是是，
0: 大热天的，你说爬，
1: 所以你看还真是啊，你要平时很少这个有这个这种高强度的运动的话，大家还得注意，尤其这个户外哈，这个温度比较高啊，炎热可得小心。这个确实，这个事发当天上午的9:52，消防救援大队接报，就说你说到这个梧桐山有游客身体不适晕倒了。消防的指战员呢立即赶赴现场。但是不幸的是，这个消防员到现场的时候，这名游客已经是没有生命体征了。
0: 你说你想得到吗？一个爬山是吧？
1: 而且是一个啊，
0: 就是一个中暑，居然就导致最后是这么一个。
1: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就是说，哎呀，中暑中暑这件事儿，随后呢，我们的指战员协助将游客的遗体转移下山。目前呢，相关的善后工作也正在有序的开展当中。
0: 是，所以大家真的注意，你看啊，天空少云，日照强烈，风力微弱，地面热量难以扩散，体感到闷热难耐，
1: 对，
0: 非常容易引发重症的中暑。即便是现在大家觉得早晚时间段可能凉快点了哈，
1: 对对，
0: 但是有可能我们要户外的时候，体感温度仍然要超越实际温度。有时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黑蛋老师总给大家介绍，现在户外温度是多少？
1: 对，
0: 体感温度
1: 体感温度是多少？
0: 咱得看那个数。如果说体感温度高，那咱就不适合长时间的高强度的这种户外运动。
1: 是的，
0: 你说呢？咱这个听众朋友，咱做什么运动？咱也就是溜溜弯，是吧？跑跑圈，
1: 跑跑圈，
0: 是吧？也就这意思，
1: 就这意思。
0: 你看刚才咱说那些，那都是户外的那种高强度的运动了。
1: 对，登山、
0: 徒步、
1: 徒步。对
0: 吧，
1: 是吧？
0: 这就在热天还真不适合，
1: 还真是不适合。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温馨的提示大家哈，高温天气，尤其是我们这些锻炼爱好者严控出行的时段，我们也想和大家哎这个聊聊，就是平时比如有运动或者出门，就是您一般情况下比如夏季包括这个冬季的时候，您自己是怎么安排的啊，你有什么样的习惯，是吧？我们一定要规避好这个高温的峰值。
0: 是
1: 每天什么时候呢？就夏季的时候，11:00到16:00是全天气温最高、中暑风险最大的时段。所以非必要不开展登山、长跑、徒步，包括什么骑行，哎，等等这些户外的运动。那早晚出行呢？你以为行了吗？哎，也要控制好我们的运动时长和强度。对吧？避免长时间的暴晒，持续高强度的运动。咱们要那种啊，循序渐进的降低身体的负荷。
0: 是，
1: 嗯，
0: 还有就是得科学的补水啊，补电解质。你看那个世界杯期间，中间都穿插一个补水了，对吧？
1: 哎，
0: 有那个环节了，
1: 学的还挺像。
0: 这是专业运动员是这样，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也得补水。
1: 嗯，
0: 补水呢叫少量多次这个原则。
1: 嗯，
0: 千万别等到口渴的时候一次性大量喝水。
1: 哎，这对。
0: 对吧？
1: 好像说过不能是咕噔咕噔咕噔，那时候不能那样喝，
0: 也不行。少量的、多次的，特别是长时间户外活动的时候，出汗量比较大，
1: 嗯，
0: 咱适当的补充一点淡盐水。
1: 淡盐水。
0: 还有，就像那个运动饮料，其实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要弥补一下我们流失的盐分和电解质。
1: 嗯。
0: 千万别用那个冰水。
1: 冰水
0: 或者是冰冻的饮料，
1: 就有的时候你热，你可能就想喝点凉快的，对不对？
0: 嗯，得小心。嗯、再有就是酒精类的东西，对吧？你当你特别热的时候，基本上很少有人说解渴，咱为解渴，咱喝瓶白酒，很少。
1: 嗯，啊、那不行。
0: 那但是有可能会喝瓶冰镇啤酒。
1: 哎，这个有可能。有好多男士有这个习惯，
0: 是吧？这个也不好，不推荐、
1: 嗯、
0: 啊。再有就是高糖的饮料，特别甜的那个，
1: 嗯、
0: 咚咚咚，您来一大桶
1: 也不行，
0: 也不行、
1: 嗯。
0: 这有可能呢，这个肠胃痉挛，
1: 嗯，
0: 脱水加重都会带来这些风险。
1: 除了刚才说的这个补水之外呢，还得做好物理防晒。咱们啊，轻量化出行，户外出行呢，我们优先选择什么？那种浅色的。透气的速干的衣服，
0: 嗯
1: 啊，佩戴像遮阳帽啊、太阳镜啊。另外呢，我们要及时的涂抹这个防晒霜。
0: 嗯，
1: 防晒霜可能男士有的时候好像你们不太喜欢，总忘你也真有，
0: 总忘了买，总忘了涂。
1: 对，但是如果说你不涂防晒霜的话，你还是得做一些什么遮阳的工具，比如说你戴上那种遮阳帽啊、
0: 嗯、
1: 是吧，渔夫帽啊、
0: 嗯、
1: 其实现在那个防晒面罩也挺好，但是男士好像也不习惯吧。
0: 那确实有点吓人了。
1: 那你就可以选择一些什么呢，这个阴凉处，对吧，
0: 哪儿凉快哪儿待着，
1: 对，通风良好的这个路线、
0: 嗯、
1: 避免呢这个暴晒，哎，没有阴凉，一路都大太阳，或者那种陡峭封闭的山道，咱们减少热量的蓄积。
0: 明白了，
1: 嗯，
0: 属花花鱼的，
1: 嗨，这都什么呀？
0: 溜边走啊，
1: 溜边走，
0: 对，
1: 俏皮话还挺多。
0: 是、
1: 嗯，
0: 咱们要警惕中暑前兆。如果说有不舒服的，赶快停止运动。咱的运动可能不会有那么高强度，是吧？但是咱也得小心。
1: 嗯，
0: 如果说真出现了头晕乏力。啊，心慌胸闷，
1: 嗯，
0: 恶心呕吐，
1: 嗯，
0: 大汗淋漓，
1: 嗯，
0: 四肢发软，
1: 哎，听好了啊，
0: 这几样，咱们就立刻停止运动，
1: 是，
0: 然后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好好的休息一下，
1: 嗯、
0: 降降温、
1: 嗯。
0: 一旦要是出现了体温升高、意识模糊、无汗、高热，这些重度的中暑或者叫热射病的症状，
1: 对，
0: 赶快拨打120、119来进行求救，千万别拖延了救治的时机。
1: 我那天坐地铁就看到一个还挺年轻一大小伙子，
0: 嗯，
1: 就进站的时候，可能他就是我觉得中暑了，
0: 嗯，
1: 然后坐在那儿，好几个咱们地铁的工作人员就在那儿给他扇，
0: 哦，降温，
1: 降温，
0: 物理降温，
1: 对。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地铁工作人员真的太棒了。
0: 是，
1: 所以你看，就是如果你不舒服的时候，你看，我觉得地铁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地儿。
0: 哎，那儿凉快。
1: 第一，那儿凉快；二，有工作人员能帮助到您，
0: 安全
1: 是不是哈？另外呢，杜绝大家独自的探险，要结伴安全出行。
0: 嗯，
1: 高温天气严禁独自攀登这些山野，穿越无人山道，户外运动尽量是结伴的，提前规划路线，随身携带防暑的药品，充足的饮用水，备好的这些应急物资，最大限度规避安全风险。
0: 哎，对了，锻炼是为了健康，但是高温天气之下，健康锻炼更重要。敬畏高温风险，谨慎开展户外的文体活动，始终将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
1: 今儿这两个重点，一个是要好好吃饭，
0: 嗯，
1: 还有一个什么，
0: 别瞎锻炼，
1: 健康锻炼。别瞎锻炼。 哎，也行啊，来吧，我们看看微信哈。
0: 嗯，
1: 这个白玉阿姨说好，起鸡皮疙瘩了。
0: 嗯，怎么？
1: 严鹏说了，
0: 每天送来那二十只啊。
1: 王老师高兴了，
0: 高兴了。
1: 不是说感觉今年没有前两年热，小伙子你太厉害了。
0: 哦。
1: 然后这个
0: 没过瘾就完了。
1: 所以说今年这夏天挺热，雨水也多。一般休息的时候都是早晚出去，
0: 嗯，
1: 中午下午时段尽量就不出去了。
0: 哎，这对了，
1: 对吧？正好在下午听听节目，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飘雪说了，王老师擅长英文，还有唱歌，今天在节目当中是略显身手了。
0: 嗯。
1: 王志老师最拿手的是不是英文歌？能否一展歌喉？别。别勾搭他，别勾搭这瘾
0: 啊 ！OK。
1: 然后张石头说：“王志老师这才应该让刘沙老师带你录广播剧，你嘛都知没少录，没少录，
0: 没少录
1: 啊！好多角色你都没听过。”
0: 嗯，对，
1: 嗯，行吧。这个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爱听我们的第二号好物。今天给大家还准备了两款这个。产品
0: 来啊来啊，耳朵都上这儿来啊，来集中精神啊。
1: 哎，王老师讲课了，
0: 黑蛋老师要售货了啊。
1: 其实这也是我们爱听当中的这个老产品了哈。也是我们这个复购率很高的一个呢，是我们的康度越橘叶黄素软胶囊，
0: 嗯，
1: 这就是对眼睛有好处。
0: 嗯，
1: 还有我们康度的益生菌，
0: 嗯，
1: 我们先来说咱们这个越橘这个叶
0: 黄素软胶囊，
1: 它呢其实里面呢就是越橘的提取物，
0: 嗯，
1: 还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对眼睛有好处。它呢每100克含原这个花青素啊，还有是包括胡萝卜素、叶黄素都很多，
0: 嗯，
1: 就是长期如果说您看东西有模糊啊、眼睛干涩呀，哎，大家都可以呢吃一点我们的这个叶黄素，
0: 嗯，
1: 这对眼睛是有好处的。它这个越橘啊，比蓝莓有更高的维 C 含量，
0: 嗯，
1: 更高的维 E 含量，
0: 嗯
1: 啊，而且它是这个蓝莓当中的花青素含量的4倍。
0: 哎，您记好了啊，这叶黄素对眼睛有好处，
1: 嗯，
0: 您要是您想买，您早点接触啊。
1: 这你这是一套一套的呀，啊，
0: 对，
1: 嗯，
0: 为什么早点接触？因为今天力度大。
1: 对，是的，
0: 原来的价呢66.5块一瓶，
1: 现在是199块钱直接暴走多少？10瓶，抓紧时间朋友们啊。
0: 哎，
1: 打电话400-999-0139。还有我们康度益生菌，
0: 嗯，
1: 这个呢是398块钱4盒，每盒25条，每条5克。当然除了这4大盒之外，我们还送3支我们的牙膏
0: 啊。哦，这牙膏也是爆款。
1: 哎，朋友们，3岁以上的人群都适用，每天1到2次，每袋每次一袋就可以了，
0: 嗯嗯，
1: 啊。建议大家午餐和晚餐后半小时来服用，45度的水，温水啊。
0: 嗯，
1: 好了，打电话400-999-0139，
0: 400-999-0139，赶快打电话
1: 啊！
0: 别忘了前面那五香鹌鹑啊。
1: 哎，
0: 那还火热在线呢。
1: 对对对，赶紧打电话吧。
0: 是啊，
1: 今儿节目接近尾声了，
0: 啊，
1: 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大家好好吃饭，健康锻炼。
0: 对，
1: 我们下周一再会喽。
0: 再见。
5: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津南区政协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前调研活动。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津南区完成三所学校提升改造。革郭镇总工会下送清粮慰问新业态劳动者、户外工作者。龙悦社区开展青少年志愿服务活动。权威访谈，生态环境法典施行，探讨如何汇聚各方力量，以高水平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新风尚新生活为您介绍两种常见的中药，可以止痒抗过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贯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和市纪委监委工作调度会要求，对津南区集中整治工作攻坚决战进行再深化、再推动、再落实，纵深推进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扎实成效。区委书记杨浩出席并讲话。
3: 杨浩指出，

0: 当前整治工作已经到了收官收尾、决战决胜的关键期，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进一步强化党政主责靠前主抓、纪委牵头全力推动、部门协同一贯到底责任落实机制，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查监管之失，力除贪腐之疾，深革行业之弊，为奋力开创津南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保证。杨浩强调，民生痛点在哪里，深化整治的重点就要跟进到哪里，要聚焦全国四加十整治基本盘、三个市级整治重点和两个区级整治重点，职能部门抓本级、带系统、促基层，纪委监委盯进展、盯薄弱、盯整改，做到责任不落实不放过，问题不解决不放过，整治不彻底不放过。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整合全部力量资源，推动信访问题实质化解，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要围绕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群众反映强烈、涉案金额巨大的线索案件，聚合力、出重拳，以强力办案带动整治全局。会议通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部署下一步任务，双岗镇、小站镇区信访办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区领导叶浩兵、薛彤、陈延慧、刘燕参加。
1: 记者王宇、沈鑫报道。日前，津南区政协围绕深化三位一体改革，以场景创新赋能天开津南园双创深度融合主题，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第三次会前调研，区政协副主席王玉爱出席。
0: 调研组来到天开高教科创园核心区，听取场景创新赋能应用、双创平台提质建设、科创产业深度融合、惠企政策精准直达等情况的介绍。委员们表示，要充分学习借鉴天开高教科创园核心区建设经验，持续深化海河教育园、天开津南园、津南津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统筹调配创新资源，持续激活企业发展活力，为津南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支撑。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1: 利用暑假时间，津南区咸水沽镇对辖区的三所学校基础设施进行维修改造，解决此前打水排队、设备老化等问题。天津新闻栏目对此进行了报道。
3: 刚刚完成提升改造的这三所学校都是已经投用了20多年的老校舍了，集中在津南区咸水沽镇，部分设施老化，有的配套也跟不上了。随着镇里的改造，周边新建住宅、回迁小区陆续交付，学生数量增加。今年的高品质生活行动方案中，也把改善乡镇学校基础设施列入其中。暑期里，咸水沽五中、津南区实验小学合力园校区以及咸水沽第三小学就同步开始了改造施工，主要翻新了卫生间的地面、墙面，更换了洁具和门窗。在咸水沽第三小学，原有学生饮水的地方分为热水和冷水两个点位，距离远，而且出水口少，每到课间打水时都排起长队。这次学校对饮水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安装了恒温净水机组，每层配备两组饮水设备，有8个接水口，解决学生课间接水排队的问题。
1: 通讯员王蕊、温星秀报道。盛夏酷暑至，关爱送清凉。近日，葛沽镇总工会扎实开展夏送清凉慰问活动，为辖区奋战在高温一线的新业态劳动者、户外工作者送去防暑物资与暖心关怀。
4: 在金水街工会驿站，葛沽镇总工会为全镇53名环卫工人送上清凉饮品、绿豆、冰糖、柠檬片、藿香正气水等防暑药品，为197名外卖员发放藿香正气水、防晒面罩、冰袖等物品，叮嘱大家高温时段合理安排工作，劳逸结合，做好防暑防护，注意身体状况和出行安全。本次慰问聚焦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从业人

0: 员等群体，覆盖全镇240余名一线职工。
1: 非常感谢葛沽工会给我们环卫工人带来了清凉的饮品，还有驱蚊的花露水、药品。在这炎炎的夏日，让我们感到了一丝凉意。
2: 通讯员杨晴、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龙悦社区组织辖区青少年志愿者开展环境整治志愿服务
3: 活动中，志愿者分工配合，集中清理社区主干道、绿化带及休闲区域内的白色垃圾、纸屑和各类杂物，逐一擦拭宣传栏、公示栏等公共设施，清理灰尘污渍与违规小广告。活动改善了社区环境卫生面貌，营造了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
2: 在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新华社记者近日采访了法典编纂研究工作主要参与者之一，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汪进和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执法局督察专员张辉昭，探讨如何汇聚各方力量，促进法典高质量实施。下面请听新华社权威访谈：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以高水平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
4: 此前全国这个38部环境领域的立法，您参与有多少部？
5: 我大部分都参与了。
4: 为什么我们法典通过了还不能立刻实施？
5: 以前38部法律的规定，现在28部法律加一个法典的规定，这个法典有很多新的规定。
6: 这就相当于给我们执法人员最有力的利器。我们叫什么？既要无事不扰，还要无处不在。
5: 你好
4: ，哎，你好，
5: 欢迎，来，
4: 您办公室啊，这是
5: 我这个因为我退休了，书啊都比较乱啊。
4: 等于说，生态环境法典是您退休前的参与的最后一部立法了。
5: 对。
3: 汪进是中国首位环境法专业博士学位获得者，深耕环境法研究40余载。从参与我国第一部环境保护法律修改工作至今，他深度见证了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化的每一步进阶。
5: 从1979年啊，我们国家制定第一部环境保护法试行，一直到今天生态环境法典，其实这40多年来啊，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啊，在我看来就是加强党对整个环境保护事业和工作的领导。我们所有的这样的全社会的主体都在这样一个大的我们叫做生态文明治理体系的框架内，比方说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组织、公众参与、司法保障，各司其责啊。
4: 这个力量的凝聚起来，
5: 对这个力量的凝结，它不是说啊一时一事，它必须要强有力的、长时期的、一以贯之的来推行。所以我们说，我的体会就是，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和保障。
3: 良法善治，久久为功。早在2017年，由60多所高校约200人组成的专家课题组就已经开始了法典的编纂研究工作。法典审议通过后，以汪静教授为代表的专家学者又紧锣密鼓地投入到法典宣讲工作中。
4: 从这个法典审议通过到实施这个阶段，您在具体忙些什么？为什么我们法典通过了还不能立刻实施？
5: 3月12号通过，8月15号这个施行。以前38部法律的规定，现在28部法律加一个法典的规定，这个法典有很多新的规定。那么这个时间呢，主要就是要把这些关系，新法和旧法的关系，新法确立的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啊，新法对党委、对政府、对企业、对公众啊、对司法机关，包括对啊监督保障，我们都有哪些规定，我们要告诉大家。
4: 审议通过之后，这个工作就是为了能让大家如何用好这部法典，
5: 学好还要用好，其实用好是关键。对于政府机关、生态环境部门还有其他相关负有生态环境监督管理的部门，它的分工负责的责任的边界在哪里？审判机构三审合一的这个状态下，我们如何审理涉及行政的、民事的和刑事案件，怎么把它协调起来，行政和刑事之间如何衔接？以前是过错原则，现在是过错推定，也就是说我只要发现有污染行为、生态破坏行为，我认为是你干的，我就推定是你干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

0: 行为可能会扩大，可能会发生不良的后果的，他是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禁止令，有各种不同的千奇百怪的啊不一样的情况，我怎么去应对它？
1: 法典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典的权威也在于实施。生态环境法典中约75%的执法事项明确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实施。作为生态环境法典实施的主力军，生态环境部门如何细化配套举措，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呢？
2: 我到生态环境部时，生态环境执法局督察专员张辉昭与同事们正结合法典修订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
3: 我们现在就是在做这个执法目录的梳理，是吧？
4: 对，根据地方反馈来的一些意见，也在做修改调整。
3: 基层的这个执法机构就对自己权责更加明确了。
4: 哎，对。
2: 张辉昭介绍说，这个目录是为了进一步明确法典的规定条款和执法事项的精准对接，执法也在由粗放监管向精准治理，从被动应付向主动防控转变，提高执法精准性。
4: 我们叫什么，既要无事不扰，还要无处不在。怎么无处不在？我们要通过一些大数据啊、外环境啊，
3: 对，
4: 来判断。有了问题线索，我们才会去到了现场，还要依据国家的标准法规做定性的监测，
3: 明确权责，主动防控。
4: 是，
3: 那我们的执行肯定会越来越好。
4: 是越来越精准，
3: 越来越精准。
4: 对，
2: 在交谈中，张辉昭反复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就是精准。
4: 实现我们的叫精准科学依法执法。这个法典的精准发力呢，主要还是靠执法人员对法条的准确理解，所以法典的学习呢是我们的必修课。我们呢今年的高级研修班还有那个骨干力量执法培训班的各类培训班都进行了全覆盖的学习。
1: 法典已经规定赋予县级生态环境分局独立执法权，那我们做了哪些工作能够让这个法律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
4: 首先，这个赋予县级分局独立的检查权和处罚权是一次重大突破，也认为是这个法典中的一个重要的亮点。同时呢，基层要有权必有责，首先就是要督促指导省级部门做好统筹和支撑工作，要接得住用得好。
2: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
4: 法典编撰的过程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那我们就要保护好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这个生态环境，我们做好这个环境卫士，就要把法典赋予我们的监管责任履行好。实际上就三类嘛，一类就是影响我们环境质量问题的，你比如说大气污染防治里头的低效失效的治理设施的问题，重型货车违法排放的问题，企业违法偷排直排的问题，这些直接影响到我们环境质量改善。第二类就是那种环境风险类的问题，你比如说危险废物的非法处置问题，重金属污染问题，这都是环境风险问题。第三类那就是一些性质恶劣、影响恶劣的恶意违法排污问题，各种弄虚作假的，所以我们执法也是在这几方面、这几类问题上重点发力，从而呢维护好我们的生态环境质量，为老百姓呢创造更多更好的绿水青山。这个法典里头也规定了公民的义务，也规定了企业主体责任，也规定了政府及部门的监督责任，规定了我们这个执法部门的职责。所以大家要共同努力好，那法典就能实施好。
2: 2026年8月8日。第三届滇池刑事法治论坛在云南昆明举办，汪进在会上做了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对环资犯罪实体认定和行刑衔接的影响的主旨演讲，来自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和律师，围绕环资犯罪中的重点难点等深入研讨。
5: 在恢复性司法的语境下，那可能我们辩护人的工作从原来的对抗式的辩护可能走向协同共同修复式的这样一个辩护理念，那么对于我们将来律师的工作来说，既是机遇，那么同时呢也是挑战。
6: 以往我们办理刑事案件，比如说像非法捕捞水产品啊，或者这些都注重在治罪的角度，但是现在我们结合我们的工作职责，在生态环境法典的这个引领之下，把治罪向治理更深更广的一个延伸。
2: 今年全国两会上，生态环境法典审议通过时，我采访了法典主要编纂者之一吕中梅，他说的一句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7: 立法它

0: 终是对这个时代问题的一个回应啊，就中国的未来向何处去？还有一个呢，人民群众最期待什么？我们一定要走上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
1: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来听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王晶晶为我们答疑，皮肤过敏发痒怎么办？
2: 在这个生活中，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呢，是能够减少我们过敏，或者说能够控制我们过敏的。最常见呢，第一种马齿苋啊，在我们春天呢，在有一些小路边上，我们就能看见马齿苋。那么马齿苋呢，其实它有这种清热解毒、利湿止痒的作用，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这种中药材。那么就是我们获取也比较相对比较简单。那么如果要是你有条件的话呢，你可以取100克马齿苋啊，然后用这个水煎煮，煮个15到20分钟，然后把它这个马齿苋的这个水剂晾凉了以后，对你的这个患处进行湿敷啊，它能够起到这个去红止痒啊这个作用。那么如果没有条件煎煮的话，我们可以取马齿苋的鲜品，然后把它捣碎，然后捣碎了以后，这个汁液呢，我们去对患处进行湿敷，也能起到这种利湿止痒的作用。第二大类呢，我们可以这个取绿茶，它具有清热解毒、抗病毒、抗菌的这种作用。所以呢，我们可以取10克的绿茶，用这个水煎煮到500毫升左右，然后把这个水呢晾凉以后，去像马齿苋这个水剂一样的去湿敷，也能起到这个抗炎、抗过敏、止痒作用。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9: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10: 匠心筑梦天津港。
11: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12: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6: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7: 我们一起行乐。
18: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私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19: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17: 我是驱马豆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20: 我是驱马多小黑，一人本意，没错，病的 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17: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药，
20: 滥用就是毒。
17: 年轻人，请牢记。
21: 音乐随我

0: 听众朋友们，江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建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江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江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正运转，养护自身健康。与此同时，珍贵的私人健康管理方案也会免费给到大家，包含专属体质辩证养护方案、科学饮食调理方案、健康作息养护方案，全方位、多角度、一对一专属指导，为大家的身体健康全程保驾护航。本次全国只有500个签注名额，活动仅限当日一天，先报先得，报满即止。栏目热线400-6560-266，栏目热线400-6560-266。
2: 其实自从咱们节目开播之后啊，有很多的同行呢，大家是纷纷主动的联系到了我们，想要一起加入到我们的爱心团队当中来。大家都迫切地想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啊，其实都是想真真正正地为咱们老百姓的健康做一些实事儿。那相应来讲，为了保障好大家的这种健康，那我们对每一位成员的选拔也是非常严格的啊，必须是经验丰富才允许加入到我们的团队当中。那现在为止啊，让我特别欣慰的是啊，这个目前来讲，积极加入到我们团队当中的啊，不乏数百名拥有十几年丰富经验的这个成员。可以说这样强大的团队啊，按以前来讲是非常难以聚集的。那我相信这份缘分，这份聚集一定会成为我们一生当中一个最美好的记忆。当然说到这儿呢，也要感谢我们的栏目组啊，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平台和机缘，让我跟广大的听众朋友们结下深深的缘分啊，也让更多更优秀的成员齐聚到我们的工作团队当中。我相信啊，有了如此强大的团队，为咱们的百姓朋友们做后续的日常的健康保障，我心里这种踏实安心的程度啊，可以说是无法言表的。那说到这儿呢，今后任何时候大家身体有任何的问题和情况，咱们只要呼叫你的私人健康服务管理人员啊，就会第一时间来帮助你解决你的健康问题了。那之后任何的健康方案、调理方案、饮食方案，我和我的团队也会全部免费的为大家出谋划策。现如今呢，随着我们民族啊医学的这种文化的大的政策和普及，我相信今后还会有更多的好消息在等待着大家。包括在生活中啊，大家遇到任何的难处也都可以跟我们一一诉说。所以以后每天这个时候，我要跟大家做一个约定，那就是我们每天都要相聚在这里，不见不散。
3: 真的是太好了呀，我想呢，这也是百姓所期待的，能够得到的名额的朋友啊，真的是非常的有福气了呀。
2: 所以今天呢，只要拨打电话的朋友们，大家不需要花费一

0: 分钱就可以享受到一整年的贴身的私人健康服务，而且可以享受到系统化的调理的健康方案。其实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啊，就是希望让这种民族药的文化真正的走进我们的普通老百姓的家里啊，真真正正的融入生活中，为大家的健康来保驾护航。可以说让大家呀不花一分钱，咱们同样享受到了千万富豪级的待遇了。
1: 嗯，那么还没有领取到名额的朋友啊，大家要抓紧时间喽！报名只有今天一天的时间，大家是只要报名成功了，不仅可以得到一整年的私人健康管理方案，还可以免费得到三瓶珍贵的小叶野生蒲公英茶，哎，来守护我们的全家人的健康。由于呢，此次啊，全国只有500个亲注的名额呀，那谁能得到，那就是谁的幸运啊！大家呢，赶快拨打400-656-0266400-656-0266，赶快拨打电话，抓紧时间报名领取啊！
0: 这个私人健康服务，总的来说不仅需要全面掌握各种相关的疾病知识啊，还要熟知你像社会学、心理学、营养学，包括这个康复训练学等等这种全科性的知识的掌握啊，因为我们要掌握每一个患者的具体的健康情况。后续还要为他提供全程的健康服务，并且这里有个很关键的啊，是要定期为患者的健康做出综合性的评价和疾病预警的。那随着我们国家现在整个健康管理产业的发展啊，大家也能发现处于这种高端消费层的这个人群啊非常多，他们已经越来越不满足我们现在讲这种公共化的健康方式了。
1: 对呀、啊，
0: 所以他们享有一部分是拥有属于自己的这种私人健康服务的。
1: 哎，私人健康服务，
0: 对，只是我们老百姓呢、嗯、还没有普及到。
1: 嗯，
0: 那我们国家的这种私人健康服务这个理念呢，其实总结来看是来源于健康管理公司的，我们叫私人健康服务、嗯，这个是一系列健康管理服务当中的一项。那当然呢，这种私人健康服务它是定位的一个高端的客户的啊，
1: 嗯，
0: 基本年收入这个上千万以上的这个富豪级的，所以这个私人健康服务可以说后续的发展也是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产物啊，因为早在像我们港台地区或者外面的一些欧美的一些发达国家，就很早就已经非常流行这种点对点的这种医疗服务的情况。私人健康服务不但要照料患者，也要顾及家人的一生的健康，而且他还会有针对性的在咱们的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当中提出一些有力的健康建议。你想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一些老年人，
1: 嗯，
0: 当这个疾病处于一种极危重或者危急状态的时候啊，他要给你细心的指导啊，还有一些处置方式的。你想这个时候私人健康服务就发挥出了举足轻重的这种健康的意义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讲私人健康服务其实也是我们家庭健康的一个代理人了。
1: 是的，私人健康服务啊可以说是一项高端的服务啊，它更加的细致，更加的专业，也更了解患者的身体的情况，这样呢给出的解决方案啊也就更加的有针对性。说实话，我们普通老百姓能够拥有私人医生，在过去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0: 确实是啊，但随着我们现代整个经济的发展，大家会发现我们已经解决温饱问题了，那后续这个健康问题呢将毫无疑问的被摆在首位。那也是随着整个市场的这种旺盛的需求，我相信这个私人健康服务的规模也会发展的越来越大。但是一时间啊，我觉得这个费用咱普通老百姓肯定是接受不了的，
1: 嗯，
0: 哎，咱普通老百姓肯定是承担不起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决定今天呢要为大家免费献上私人健康管理方案了，为大家提供一整年的贴身的私人健康服务，而且一定要免费的献给大家。
1: 重点是必须免费的啊，奉送给大家的。
0: 对，
1: 嗯，
0: 目的其实很简单，我希望让咱们的百姓朋友们没有任何经济压力的啊，不用花费一分钱，就能享受到专属于自己的这份私人健康服务。那同时呢，珍贵的蒲公英茶也会免费的送给大家整整三瓶啊。那今天只有一天的时间。那大家呢，赶紧抓紧时间报名领取。
1: 那么还没有领取到私人健康管理方案的，以及呢珍贵的小叶野生蒲公英茶的朋友们，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全国500个倾注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关键是啊，我们要送给大家的这种珍贵的小叶野生蒲公英茶完全是免费的啊，大家呢就连我们的这个运费你都不用出任何一分钱，大家一定要赶快拨打电话400-656-0266 400-656-0266，赶快报名领取。下面呢我们就把这个宝贵的时间啊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2: 这是一场面向百姓的健康回馈，这是一份惠及大众的康养厚礼。民族医者马佳老师大爱于心，免费送出双重健康好礼，普及千家万户，报名成功者即可享受福利。三大瓶珍贵野生小叶蒲公英茶，无需大家花费一分钱，更不需要承担运费，全程免费为大家包邮到家，让大家借助蒲公英天然草本能量，消中散结，清热排毒，调和脏腑机能，让身体代谢循环有序运转，养护自身健康。与此同时，珍贵的私人健康管理方案也会免费给到大家，包含专属体质辩证养护方案、科学饮食调理方案、健康作息养护方案，全方位、多角度、一对一专属指导，为大家的身体健康全程保驾护航。本次全国只有500个倾注名额，活动仅限当日一天，先报先得，报满即止。栏目热线400-656-0266，栏目热线400-656-0266。
1: 好的，相信啊，此时的听众朋友们的心情呢，一定是十分激动的呀。我们的马老师呢，不仅为大家献上了三瓶珍贵的小叶蒲公英茶，并且呢，不需要大家花费一分钱，免费邮寄到大家的手中，真真切切的是免费送给大家的。与此同时，更免费为大家送出了由马老师带领工作团队为大家量身打造的一整套的全年的健康会诊方案，里面呢包含了呀调理方案、饮食方案、健康方案等等各个方面。同时呢，大家还可以享受到一整年贴身的私人健康服务。那么由于呢我们的资源有限啊，全国呢只有500个倾注名额，仅限今天一天的时间，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656-0266 400-656-0266。
1: 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马老师。
0: 哎，你好。
4: 哎呀，可终于打通您电话了，真的我是又着急又激动啊。马老师，我是您老听众，就您给我介绍这个生命体重，我一直都在用啊，用的可真挺好。嗯，就像您常说的哈，我现在我身上能量足了，哪儿都不堵了，浑身吧可有劲儿的，就那熟人见到我都说我看着年轻不老少啊。你看我以前吧胃不好哈、啊、哎，现在可得劲儿了，吃啥都不胀不疼了。现在你看我这个语速这个声音，你知道我以前得过脑梗，你能听出来吗？
0: 哎呦，
4: 听不出来了。
0: 听不出来，恢复的真好。嗯，
4: 是啊，所以马老师啊，现在谁都不好使了，我就认准您了，您给我的方法都是好方法啊。可是我听说这回咱就500个名额，而且啊就这一天的时间了，我着急了，我太着急了。马老师，我就想要三大瓶蒲公英茶了，哎呀，还有这一对一的那个指导。不瞒您说，就咱市面上普通蒲公英那真是太多太多了，可是悬崖上生长的小叶蒲公英那根本买不着，这么好的东西现在还一分钱不收我们的，完还给我们邮到家，白邮到家。哎呀，我都不知道咋感谢你了，马老师。这为啥我说着急呀？你说我好不容易打进来了这个热线，你这次一定一定得帮我呀，你给我报上一个名额吧，真的马老师我太需要了。马老师，麻烦麻烦你，我叫张淑华，你把我名字先登记上吧，一定给我登记上。
0: 别着急啊，哎，别着急，咱们这焦急的心情我特别理解啊。你放心，这次打进电话，咱们都通上电话了，我肯定给你报上名，好吗？而且还是咱们的老朋友，我刚才听生命基础方咱们用的非常好啊，恢复的很好，其实根本听不出咱们原来有那么严重的疾病问题。 啊，
4: 就是
0: 等你拿到这个野生的小叶蒲公英之后呢，咱们配合在一起用，让我们身体的能量更充足，尤其是畅通淤堵的效果会更加的突出，也是针对你这个情况啊，咱们坚持应用。而且像您说的，这次机会非常难得啊，只有500个名额，可以说大家不用花费一分钱就能得到3大瓶的小叶蒲。

0: 公英，而且连运费的钱也不用出，完完全全是免费给到大家的。别着急，
1: 哎呀，
0: 给您报名之后，咱们耐心在家等待，拿回去好好坚持用。
1: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马老师，谢谢您帮我，你真是好人，我一定好好用。谢谢您说
0: 不
1: 这
0: 用
1: 话，
0: 客
1: 我心里
0: 气
1: 有底儿了。
0: 啊，
1: 那
0: 不
1: 我
0: 用
1: 就
0: 客
1: 等
0: 气，
1: 着吧。
0: 不用客气。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先聊到这儿啊，咱们耐心等待，咱们也别着急，好吗？好好坚持用，祝你呢早日恢复健康。
1: 好，谢谢谢谢马老师，
0: 哎，
1: 辛苦您了，辛苦你了，
0: 再
1: 谢谢。
0: 见啊。
2: 好，恭喜这位朋友啊，报名成功了。不需要大家花费一分钱啊，就能够免费获得三大瓶的蒲公英茶，以及1:1整年的私人健康管理方案。本次500个亲注名额呀，所剩不多了。那还没有报名成功的朋友，抓紧时间，赶快拨打栏目电话
3: 400-656-0266，400-656-0266，
2: 报名申领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主持人你好，马老师你好。
0: 哎，
4: 哎呀，马老师啊，你那电话怎么这么难打呀？我从活动开始我就打，一直打不进来。马老师啊，你快点，麻烦您先帮我报个名吧，我真的太着急了，报名这个事儿最重要了。我都要那个免费得3瓶蒲公英，不用花一分钱的那个。哎呀，这可太合适了，马老师，麻烦你了，麻烦你了啊！快点帮我报上吧，我听说全国就500个名额呀。
0: 是。
4: 再一会儿再没有了，马老师，我是四川的，我叫李芳，麻烦你了。
0: 别着急啊，确实呢，这500个名额对全国的有需要朋友来讲，确实太稀少了啊。这个别说你打不进来，估计呀，这个名额很快就没有了。
4: 所以我就着急呀，那特别感谢您，快点吧，帮我报上吧。你这电话一直占线，我这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所以我就着急呀，就麻烦你了。我500个名额真的太少了。
0: 给您报名，放心啊。
4: 我跟你说吧，我就是眼睛发干发涩，哎呀，这眼睛里卡着东西啊，不舒服，看东西吧还有合影。我这老伴儿总爱跑厕所，很尿频，他上有尿意就憋不住了。白天吧也是一直跑厕所，夜里都要起夜好几回。我就听马老师啊，您说这个蒲公英好，说能治眼睛还能治尿频。
0: 对，
4: 我就赶紧打电话，而且啊还是免费给我们，这么多好事你说我肯定不能错过呀。所以马老师就麻烦您啊，一定要帮我登记好，千万别把我拉下来呀。还有您说的那个私人医生也带上我们老两口吧，谢谢您，感谢啊。
0: 别着急，先给您确定一个事儿啊，今天呢帮您报上名，先把心放到肚子里啊，让你呢肯定能够用上。其实为什么想给大家争取到这种活动啊，其实我希望啊尽我的绵薄之力为大家呢实打实的做点事儿啊，把这些啊民族瑰宝让大家能走进生活的这些好方法，让我们切身实际的能得到能用上。啊，包括呢这次啊这个一并免费送给大家的这个私人健康管理方案，其实啊也是对大家日常健康守护的啊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因为这份私人健康管理方案呢，我会亲自带领我的团队啊，为您为大家呢根据我们个人的体质和情况啊，提出一整套全年的这种私人健康管理的服务。也就是说咱这一年的期间平时有什么健康问题，我们也会根据你的这个疾病的变化，身体的状态，给大家出健康方案和调理方案，包括饮食方案，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您和您老伴现在身体情况，我们都记录在案的啊。等您这个拿到这个蒲公英用上之后，身体的变化也随时通过这个服务和方案跟我们沟通。
4: 哎呀，老师，听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谢谢你啊，麻烦你一定要把名额给我登记上啊。
0: 放心，已经登记上了，咱们现在在家耐心等待就可以了，拿到好好用。
4: 好的好的，
0: 先聊到这儿啊，再见了。
4: 好的，谢谢您，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非常幸运啊，已经报名成功了。如果呢您也想得到3大瓶的蒲公英茶，不需要您花费一分钱，并且不需要您出运费啊，全部免费为您包邮到家的机会，想要得到1整年1:1私人健康管理方案，那您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此次只有500个名额，只有今天1天的时间，大家抓紧报名，拨打栏目电话
3: 400-656-0266，400-656-0266，
2: 报名申领啊。
5: 这是一场面向百姓的健康回馈，这是一份惠及大众的康养厚礼。民族医者马佳老师大爱于心，免费送出双重健康好礼，普及千家万户。 报名成。

0: 功者即可享受福利。三大瓶珍贵野生小叶蒲公英茶，无需大家花费一分钱，更不需要承担运费，全程免费为大家包邮到家，让大家借助蒲公英天然草本能量，消肿散结，清热排毒，调和脏腑机能，让身体代谢循环有序运转，养护自身健康。与此同时，珍贵的私人健康管理方案也会免费给到大家，包含专属体质辩证养护方案、科学饮食调理方案、健康作息养护方案，全方位多角度一对一专属指导，为大家的身体健康全程保驾护航。本次全国只有500个签注名额，活动仅限当日一天，先报先得，爆满即止。栏目热线400-6560-266，栏目热线400-6560-266。
1: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马老师。
4: 哎，你好，请讲。
3: 哎呦，总算打进来电话了。哎，老师，我要求求你，你帮我报上名吧，我太需要这个小叶蒲公英了。因为我听你讲过呀，这个蒲公英是长在峭壁上的呀，市面上东西也杂，我们普通老百姓也根本分不清好坏的，那就算摆在眼前，我也不知道哪个是正宗的呀。哎呀，真的是实实在在的，想买正宗的太难了，我这盼了好长时间了，麻烦你马老师。因为我身上说实在毛病主要是什么，心脏不太好，加上呢又有那个糖尿病。哎呀，是在这些年的话，并发症越来越多呀，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啊。我听说这次就500个名额呀，那这名额那么少，一下就没有了，那报不上，那怎么办啊？是这样，我叫刘海泉，求求你一定给我报个名，好不好？留个名额行吧？
4: 别着急啊，我听了咱们这个情况，我也特别理解咱现在这个着急的心情啊。那你先放宽心，这个名额呢，肯定给你留下，给你报上名。我刚才听了一下，咱们不是单一的病种，我们叫复合性的疾病问题。说实话，复合性的疾病问题纠缠日久，咱们平日里一定十分煎熬痛苦。其实我觉得后续啊，你不仅是需要这个小叶蒲公英，后续我们这次呢还会免费送给大家一整年的啊这个私人健康管理方案。你把你具体的信息呢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把你详细的每一项的身体情况，我们给你做一个方案。给你量身定制的告诉你，比如说日常的健康管理方案如何调理，包括告诉你如何该用这个蒲公英怎么用啊。相应来讲，等你拿到这个蒲公英之后，我们拿一小撮回去呢，这个泡热水喝就可以，或者是拿着养生壶煎煮一下啊，针对你身体呢这个清理内热散淤堵的情况，包括对你心脏方面都是有好处的，好吗？别急，这个蒲公英茶和私人健康管理方案都给你报上名安排好啊，一会儿留下你具体的信息，这个给我们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啊。
3: 哎，好的，太谢谢你了，马老师。你记得一下，我叫刘海泉，千万别帮我登记错了。哎呀，但是说实在，我特别珍惜这次机会。
4: 理解啊，不用客气，咱们拿到之后好好坚持应用啊。那今天先聊到这儿了。好，再见了。
3: 好的，谢谢你啊，王老师，那不耽误你时间了，再见啊。
4: 哎，再见。
1: 好的，这位朋友十分幸运哈，报名成功，拿到了福利的名额，不需要大家花费一分钱啊，就能够免费获得三大瓶的蒲公英茶，以及一对一整年的私人健康管理方案。那还没有报名成功的朋友，抓紧时间，赶快拨打栏目电话
0: 400-656-0266，400-656-0266。
1: 报名申领啊！现在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马老师好。
4: 您好。
5: 哎呀，我这电话我终于打通了，马老师，你听不到啊？我都一听到这个消息，我都马上都打，怎么也打不进来？多急的呀！还好打进来了。那个马老师，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啊。
4: 嗯。
5: 我这人唐山的，我在银岭。马老师，你麻烦你给报一下。
4: 别着急啊，别着急，是这样。确实啊，这全部500个名额呀，这个非常稀少。咱们打进电话也很幸运啊，你这样我在这儿帮你报、
5: 哎、
4: 好吗？
5: 哎
4: 啊，
5: 行，谢谢老师啊，太感谢你了啊，你这一听我都放心了。
4: 嗯，
5: 你知不知道啊，我这个老妈呀今年85了， 平常的时候，这两天总说嘴太干太苦，睡觉也。

0: 完了这两天总便秘，我这挺着急。我这一听，哎，这个老师讲这个蒲公英这个挺好，我都琢磨着赶紧给我妈用上吧。然后另外我也是苍蝇儿的这个失眠，睡个好觉，总是这个后半夜才睡觉呢。这阵子我也感觉这个血压有点高，也得不太舒坦，总是头晕啥的。我琢磨着我也跟人一块用上点儿，这样式的不都正好赶上了吗？就是马老师还给那个让我们不花钱，都有这么好的宝贝，所以说我都琢磨着是一个好机会，你知道吧？就是还有这个私人健康管理那个，就我们都要马老师啊。
1: 好，
0: 你看呀，到这个岁数了，身体都有点毛病，所以说这还有一对一管我们的人，你说这以后一件事都哪敢想啊？所以说非常感谢啊，马老师，谢谢你啊，一定得帮我报上。
1: 好，别着急，先跟您说，确保咱们肯定能报上名啊。
0: 对对对，
1: 放心。
0: 对。哎，忒感谢马老师啊，这真是我们毕竟你都是一直一个福星贵人啊，谢谢马老师，我们也一定啊跟着马老师一块走下去啊。
1: 好，别着急啊，那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多聊了，先聊到这儿了。
0: 哎
1: 啊，再见。
2: 好的，非常幸运，这位朋友报名成功，获得名额。目前名额持续在减少啊，还没有报名成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赶快拨打栏目电话
3: 400-656-0266 400-656-0266。
4: 这是一场面向百姓的健康回馈，这是一份惠及大众的康养厚礼。民族医者马佳老师大爱于心，免费送出双重健康好礼，普及千家万户。报名成功者即可享受福利：三大瓶珍贵野生小叶蒲公英茶，无需大家花费一分钱，更不需要承担运费，全程免费为大家包邮到家，让大家借助蒲公英天然草本能量，消中散结，清热排毒，调和脏腑机能，让身体代谢循环有序运转，养护自身健康。与此同时，珍贵的私人健康管理方案也会免费给到大家，包含专属体质辩证养护方案、科学饮食调理方案、健康作息养护方案，全方位多角度一对一专属指导，为大家的身体健康全程保驾护航。本次全国只有500个亲注名额，活动仅限当日一天，先报先得，报满即止。栏目热线400-656-0266，栏目热线400-656-0266。
2: 下面呢，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马老师，你好，马老师。
1: 你好，请讲。
5: 哎呀，哎，马老师，你这个电话太难打了，我总是打通的啊。哎，我听说咱们就名额呀，就剩下就500个的，那可给我急坏的啊。就是那个小叶的蒲公英茶呀，还有私人健康管理，我都蛮想要哎。马老师，你看能不能马上给我先报上一个名啊？我就从活动一开始我就打进电话就想打呀，哎呀，好不容易今天你看我这才终于打进来的吧，我蛮高兴的，所以我求求您了，你不管怎么样吧，你先给我报上这个名啊，马老师，就千万千万求求你一定一定要帮帮我呀。
1: 别急啊，咱们先稳定稳定这个心情，咱先别着急，咱们打进电话就是缘分是吧，先确保肯定给你报上名好吗？那咱们这么着急是你自己想用啊，还是想给家人用啊？
5: 哎呀，我是这样的，马老师啊，想自己用。哎呀，就是，因为我呀，听你讲的，说这个蒲公英呢，它能够治结节。
1: 对。
5: 然后我呀，这个乳腺呐、甲状腺都有结节呀，我可这就着急想用上它的。啊、真不瞒你说啊，俺的家里人呢，以前呢也是有得这个乳腺癌的，我生怕有遗传呢，再一个呢，我的心脏还不好。哎呀，我听你讲说这个小叶蒲公英它真是个蛮好的宝贝，有的是还免费要送给俺呢，还有私人管理的，哎，你给咱们整整有一年的量呢，有人还专门能够管我的健康，还给我出专门的方案，我觉得这是蛮好的事啊，而且就我就特别就想得到这一份心意呢，所以在这里啊真的是蛮感谢您呢，哎，给我们这些老百姓这么好的机会，我真觉得碰上您呐，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的。那这么好的机会，我肯定我说啥我都不能错过他的过。所以马老师，您也千万要把我的名字给我登记好啊，
1: 好，
5: 不忘记的。

0: 好，放心啊，咱先把心放进肚子里，肯定给您报上名啊。而且咱们很幸运，确实这次啊，只给大家呢准备了全国500个的亲助名额啊，确实呢也是尽了我的所有的心力了。因为算不上什么有钱人啊，也希望借我自己的力量，能为大家呢做一点实事，多给大家带一点健康。所以这次大家抢到名额呢，是能够免费得到咱们3瓶的这个长白山小叶蒲公英的啊。等你这个情况你拿回去之后是正好对你的正的。我刚才听有乳腺结节和甲状腺结节，对吧？
1: 对，
0: 这个蒲公英茶消痈散结的功效非常好啊。咱们回去就用上。
1: 哎，好嘞好嘞，谢谢老师啊。
0: 而且后续呢，我刚才听了一下，包括咱们可能有一些家族史啊，包括后续把你身体情况呢，正好结合这次呢，同样是不需要大家花费一分钱就可以享受到的一整年的私人健康管理服务方案，把你具体的信息呢告诉相关的工作人员，让他给你建个档，包括用完之后呢有什么好转的情况，或者你这些一些项目有些什么健康问题，你可以随时都联系到我们。这样你就涵盖你所有的调理方和饮食方案了啊，放心，
1: 好的，
0: 帮你报上名了，这些都给到你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真的蛮谢谢你啊，马老师，感谢感谢，这样我就放心了。
0: 先这样啊，再见了。
1: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成功申领了啊，3瓶小叶的蒲公英茶，不需要您花费一分钱，全部呢免费为您包邮到家。如果您也想免费获得小叶蒲公英茶和全年的健康指导，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拨打栏目电话400-656-0266，400-656-0266，报名申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与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

0: 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大家好，我是天天。
1: 先来看互动平台上啊，有听友非常关注天天，说这个一周下来，天天这个伤恢复的究竟咋样了呢？
2: 反正溜达的是越来越快了。
1: 说天挺热的，对恢复呢还是有影响的啊。下周呢要是没什么事呢，好好的在家休息。
2: 巧了，这不有事吗？
1: 哎，这么跟您说吧，
2: 嗯，
1: 这个他现在每天的这个恢复呢真的是突飞猛进，应该说是逐步适应了这个架拐的一个状态。
2: 对对对，
1: 虽然是一个单拐，咱也不能说是健步如飞吧，反正你再给他点时间，天津马拉松是有可能的。
2: 哎，我发现什么时候都是能时间长掌握技巧的哈。不过老岳大哥说的对，今天真的特别热，最近几天最热的一天吧，上午尤其感觉闷热。那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是不是有点要下雨的意思？所以上午这么热呀？
1: 那来看看天气的变化情况啊。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啊阴。你把帘拉开，你看准不准？
2: 准，
1: 倍儿阴倍儿阴，
2: 嗯，
1: 是吧？但看着好像有点要下雨的那个意思，
2: 对，
1: 是吧？
2: 云清清晰，欲雨。
1: 你看，但是报的是没有，啊，啊，最高气温呢34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6摄氏度。
2: 嗯，
1: 再来展望一下六日两天吧。六日两天呢是多云转阴，最高气温均为33摄氏度，也不凉快。
2: 嗯，
1: 最低气温呢是26摄氏度。
2: 你要像今天这样，那就真的挺热的。因为此时此刻虽然这个气象上显示33.3度，但是体感温度已经有37.4度了，啊，相对湿度52%，应该说还是这个体感很不舒服的一个状态。
1: 哎。
2: 让我不舒服的还有这么个事儿呢。
1: 对，来说说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啊。这个事儿其实是很严肃的事儿，
2: 嗯，
1: 啊，这个杭州酒局事件震动全网。
2: 你给大家具体说说，有的朋友可能没看啊。嗯，
1: 这几天一直在热搜上挂着啊，频频登上热搜榜的榜首。企业高管和公职人员在 KTV 对女性实施强制猥亵、暴力致伤。因此呢，这个企业高管和这个公职人员双双被刑拘。这个事儿呢，网上大伙儿纷纷讨论啊，关注进展，要把这个违法者呢绳之以法。但是在各种舆论的探讨当中啊，我们却发现，就是有些人的那个关注的焦点有点跑偏。
2: 哎，怎么说呢？
1: 在聊什么呢？聊喝酒。聊酒桌文化，那所谓的酒桌文化啊，关键这俩词儿能不能搁在一起，咱另说着。
2: 存疑，嗯，
1: 就是好像总是说那句话，嗨，这不是喝多了吗？
2: 哦，还说那叫什么喝了说的话，什么都不算什么的。
1: 嗯，
2: 啊，
1: 嗯，你看有时候在那个酒桌上啊，也有人这样是吧？那个，哎，我就是喝多了啊，我说两句。就拿说拿聊啊！
2: 哎呦，这喝酒成了幌子了，是吧？
1: 好像酒精是个罪魁祸首。
2: 哎，不过咱这是个科普节目，怎么满遍社会新闻了呢？
1: 但是科学 告诉咱们一个真相。
2: 哦，这也能拿科学解释？
1: 那可不。
2: 嗯，
1: 酒精降低的是大脑的刹车灵敏度，并不是做人的底线。
2: 嗯，
1: 哎，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这个选择啊，就在这个铁轨上，前面分出两条方向，一个呢上面绑着一个人，
2: 嗯，
1: 一个铁轨方向绑着
2: 一串人，
1: 对，
2: 嗯，
1: 五个人，
2: 嗯，
1: 是吧？你觉得应不应该为了那五个人的生命来牺牲那一个人的这个生命？
2: 嗯，
1: 曾经呢，有人还做过这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实验，就是，在喝酒之前，
2: 嗯，
1: 有一部分人说坚决是不能这么做的，还有自个儿独到的一个观点啊。然后你让他喝酒，喝完喝大了之后，你重新问他这道题，
2: 嗯，
1: 他依然坚持最为善良的那个选择。
2: 哦，也就是说，其实他存心本心当中的那个东西是不会动摇的。
1: 对，就是一个人脑子里他要是没有那个恶念，你喝再多酒他也不会变成施暴者。
2: 你看他脑子里就没有那个坏的选项。
1: 对，
2: 嗯，
1: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聊啊，别让这个酒精替犯罪来背锅。最近还有一部比较热播的电视剧，名字咱就不说了啊，说的是咱们国家法治建设的这个历程，是吧？曾经有一段这个桥段呢，就是说在上世纪大概是这个60年代的时候啊，在某个这个县里头啊，这个老公打媳妇的现象还是挺严重的，即便是一位女性审判员也是遭受到家暴，
2: 嗯，
1: 是吧？当她丈夫来这闹打她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女性还说了一句啊，跟院长说啊，您别理他，喝多了啊，喝那意思就喝多了，他也不知道自个儿干的是什么啊，一定要原谅他。咱今天就来说说这个酒后失态暴露的是不是酒精的问题，还是说是人品的问题。
2: 嗯
1: 啊，各位围绕这个事儿呢，您也可以发表一下您的观点，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和我们聊聊您认为。

0: 酒品看人品这句话有道理吗？您认就是您生活当中有没有过遇到过那种有的人喝酒前跟喝酒后判若两人的？
1: 嗯，那您觉得哪个其实更是真实的他呢？哈，欢迎跟我们来聊一聊。您可以在天津新闻广播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呢找到我们，您直接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了啊。哎呦，这个话题真是太有讨论度了，希望看到大家的真知灼见。再来说这么一个事儿吧，其实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有传闻说今年有可能会形成一次极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带来的后果呢就是比较极端的各种天气频发吧。啊，当时呢咱们跟大家也科普过，会不会形成极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其实不能提前下结论的，只能提前分析。那什么时候才能下结论呢？必须要等到下半年，综合已经过去的多半年的气象状况才有可能有一个定论。那现在八月底了，大半年过去了，定论来了吗？哎，来了啊。那定论是今年大概率会是一次极强厄尔尼诺现象，而且呢更强烈的影响居然还会发生在明年。那今年还不是最强烈的，那到底这个事儿怎么来怎么去，会产生哪些影响呢？稍后给大家来说一说，同时也请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吧。
0: 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八月十号起呢，豆包啊对酒店订单执行12%的独立费率。八月十二号爆出小红书打造 AI 导购功能。
1: 嗯，
0: 这个 AI 助手喊了两年的新入口的故事终于开始变现了。这标志着呢 AI 从免费工具进入到收费入口的时代。对所有依赖 AI 工具的人和商家来说呢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1: 哎呀，这得最后羊毛出在羊身上，不都出在这个这个住客身上了吗？
0: 对，这个因为以前吧，咱们所说的这种平台，它的平台价值、平台功能，哎，这个是它变现的一个主要的渠道。您比如说，出去旅游的话，您想想，您会打开哪个网站？
1: 嗯，
0: 对吧？订酒店，您会打开哪个网站？
1: 不让罚了吗？
0: 啊，对，嗨、哎，态度还行。对，订机票，咱说的好像都是一个，是吧？
1: 嗯，
0: 对，他以前就是什么呢？你通过我这儿的话，我会有一定的提成或者是手续费的，因为你是在我这儿。
1: 把大伙都带坏了，都带坏了。
0: 嗯，今后呢，你看这种平台的功能，它会融入什么呢？更多的融入到了这种人工智能当中。
1: 嗯，
0: 您要是通过人工智能，哎，比如说，我下午要去，河北区旅个游。
1: 哎呀。
0: 你帮我设计一个路线是吧？吃什么？喝什么？这住在哪儿是吧？哎，给你一个这个相关的建议，您可以从那个口直接跳转下订单。
1: 嗯，
0: 如果是从他那儿跳转下的这个订单，
1: 就收12%的服务费。
0: 对，对酒店来说，
1: 对
0: 啊，是。
1: 到您这儿就可能比您正正常常去没有那么麻烦搜索的情况底下贵20%吧。
0: 关键这就是说平台的价值跟意义啊，你就是不通过这个某包之类的某小什么书，你通过其他的那个网站，它也是收费的这个项目。
1: 嗯
0: 嗯，不过这种玩法啊，确实将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1: 你要是给前台打个电话呢？
0: 对啊，前台电话你哪来的？
1: 那你那不通过那个走账啊？
0: 对，豆瓣告咱的是吧？
1: 对。
0: 哎，不过确实是啊，虽然总体上来看，您去那个酒店的话，他那个大堂贴着那个价格要比您网上的那个贵，但是我也确实遇到过在网上平台订的，然后你去现场一看，其实现场会更便宜。
1: 不是啊，就是你他标那个价格，你得跟他聊嘛。
0: 有那个机会？
1: 有啊。你不问他怎么给你还价呢？
0: 不是，咱这平时出去住酒店，那都是说你出去玩，你得有相应的这个行程计划。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咱也没有那种临时想起来是不是要住个酒店的那个想法
1: 哟，
0: 所以你也没法跟人聊这个价。
1: 嗯
0: 嗯，你乐什么？
1: 没有，就是你去了以后就很难商量了，就是得提前聊。
0: 哦
1: 啊，他觉得
0: 打电话，
1: 他都觉得你到店了，对，然后那个降价的意愿就很小了。
0: 哦，
1: 嗯。
0: 哎，来看互动平台上啊，金妈妈，金老师，这个跟咱反馈一下，说 他现在在河西区，河西区这头
1: 下大
0: 雨了。

0: 对，我去接天天啊，这来直播间，然后就是说没吃饭，天天的说正好他这有一个，
1: 你是同事给我带的，你中午出不去嘛，给我带了几个就好容易吃的包子啊，
0: 哎，
1: 很好吃，
0: 倍儿好，
1: 所以叫好包。
0: 对对，我这就是
1: 做好人
0: 有好包啊。侠客说：“二位主持人好，吃饭了吗？那、刚吃了，吃了个包包啊。”这个听友老师们好啊，也提到今天这个天儿也是很热，今天下午还有可能会有降水天气出现，大家出行要注意安全。船长呢说，关于饥饿，昨天没来得及互动啊，给咱推荐了几部这个，这是有电影有视频，说一真一假，批判着看吧。哎，我觉得这特别好，不光是咱在节目当中给各位听众老师这个输出一些科普的知识啊，各位也像咱们。那反向的这个推荐啊，感谢您。
1: 哎呀，这就叫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啊。
0: 哎，对，
1: 嗯，
0: 别是谈笑有白丁，往来无鸿儒，是吧？
1: 哎呀，
0: 那是别的节目，
1: 那不能够是咱们节目。
0: 对。哎，你看，即便是都是在那个河西区，这魏大哥就说：“你看河西区湘江道这头就
1: 还没
0: 下
1: 雨，对，
0: 是吧？所以今年这个降水呢，真的是很有，
1: 就很局部。他说局部地区有阵雨，真的是一股子一股子，一小堆一小堆的。
0: 就应了那句话，你真不知道哪片云彩有雨。
1: 是的，
0: 甚至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开着车啊，你发现有一个雨帘似的，
1: 对对对，
0: 对，那半边就下，这半边就干的。”
1: 对，
0: 不要不要的。
1: 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都去云南旅游，彩云之南嘛，那个地儿其实更明显，就尤其您在它海拔比较高嘛，比如说在哪个山的半山腰上您住，你就真的能看见这段云来了，它下了，下完它走了，哎，那段云来了，下了，下完它走了，真的就是一朵一朵的云，
0: 就跟天津的鱼一样啊，都是一波
1: 一
0: 波的啊，明儿还来一波，
1: 快拿大木盆来。
0: 好，接下来进入到一段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咱们的节目吧。
2: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细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3: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4: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3: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4: 啊，
3: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4: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3: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4: 嗯。
3: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4: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3: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5: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6: 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美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1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2: 2026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

0: 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1: 这有的时候啊，咱这个开玩笑逗没问题啊，但是我觉得得有个边界。你看这听友就说，那个八仙啊，推广没找主持人做代言的，
2: 这怎么说呢？
1: 这里面也有个拄拐的。哎，听听，我不知道你嘛皮，你拿出来那个拿拐扔我的那个劲儿，你给他扔过去。
2: 别，您帮我联系联系，我乐意啊。
1: 嘿。要是有这机会，
2: 还得捎带上你呀、啊。
1: 咱俩竞争上岗吧。
2: 那你先天优势可没我强。
1: 那是个男的，那是个。
2: 这事儿就不用后天努力了吧？挺疼的。
1: 还是李飞行。李飞更合适。
2: 对，
1: 又有经验，还是本家是吧？
2: 哎，怎么他的搭档都出这问题了呢？
1: 哎，那责任是在谁身上？
2: 哎，您就说说吧。
1: 大写的冤字儿是吧？说实话说，喝酒品人品不完全对。
2: 怎么说？
1: 有的的确是喝多少也不失态，但还有句话，酒壮怂人胆。平时挺老实的，喝完酒就不是他了。什么
2: 喊打喊杀的。
1: 哎，而且呢，他真敢。这个闹事儿是吧？他说我原来干商业的，也是那阵谈什么事儿离不开酒啊。要是我总结，就是喝酒很容易耽误事儿。有句话，酒色财气似堵墙，人人都在里头藏啊。谁能跳出圈外去？不是神仙，寿也长。
2: 哎呀，还起范儿呢。
1: 猫爹老朽认为酒后失态都是装的。
2: 咱来说说这个事儿吧，好不好？给大家从科学的角度分析分析。
1: 反正就从这个听友的互动来看的话啊，我觉得还是比较赞同猫爹老朽咱们这位听众老师所说的啊，因为确实看过，你看那个这个酒后啊跟人家闹事儿啊或怎么样的啊，你感觉他是喝多了，七个不含糊，八个不在乎的。但是真等哎警察叔叔来的时候是吧，立马很清醒是吧，还给人立正敬个礼呢。哎，就跟相声里说的是吧，你躺这儿啊，你从我这压过去啊，这不行，这救护车这不是这啊消防车这压了白压这。咱来说说最近杭州那起酒局事件。我觉得很多听友可能也关注了。8月18号呢，杭州官方发布了通报，说7月26号晚上，某企业高管赵某峰，滨江区公职人员玉某栋，在 KTV 对一名女性实施强制猥亵，期间呢，赵某峰把人推倒，导致这位女性轻伤2级，两人已经被刑事拘留，而且全都免职。
2: 这件事呢，在网上被叫做杭州酒局事件哈，但是咱们真的注意到这么一个细节，侵害行为不是发生在饭桌上，是吃完饭之后，咱们常说的那个二场 KTV 之后。那犯罪事实也非常明确了，强制猥亵、暴力致伤。可是网上大量讨论的焦点，就像刚才童思恩所说，跑怎么那么偏呢？怎么跑到了聊什么喝酒，所谓的酒桌文化似的，
1: 哎，或者就给他开脱，嗨，这不就是喝多了吗？
2: 好像这事儿就是酒精，而不是这两个人本身惹的祸似的。
1: 对，所以我觉得咱需要从科学的角度啊来探讨探讨这个事儿，是吧？这个酒局这两个字呢，你看被放在了很显眼的位置，就很容易造成一种误导，就仿佛是酒精催生了恶行。啊，再有就是呢，刚才我所说特别有害的一种话术，嗨，喝多了一时糊涂啊，就是但凡人闯祸，酒精常常被拿来当一个万能的挡箭牌， 好像喝大了被谅解的可能性呢，哎，它也随之变大啊，谴责的力度呢也就可以降低。
2: 但法律上不是这么认为的啊，咱们国家刑法呢是明确规定，生理性的酒醉实施的犯罪必须承担全部的刑事责任。这个醉酒不是从轻减免或者说免除处罚的理由，那么应该说这样的原因也很简单，喝酒是成年人的自主选择，没有人按着非得让你喝，你可以喝你可以不喝，你可以多喝你可以少喝，你喝有可能影响到自己的这个神智的，你也可能刚刚好的，但是你不能说我喝了酒我就干的这些事儿就不是我的本意，所以都不算了。那在法学上呢，这叫做原因自由行为，就是你自愿进入到了那么一个状态啊，就自愿进入的，所以你就得为那个状态底下你做的事情来负责任。
1: 当然啊，可能有些人他会说呢，咱客观的来看，酒精也确实会让人失控啊，对吧，这个也是一个常识啊。但是您有没有从科学的角度来探讨过这个失控这个词儿如何来理解？那么神经科学研究表明，酒精影响大脑的核心机制呢叫做酒精近视，是吧，有心理学家呢也提出过一个模型，就是酒精会收窄人的注意力范围，让你只关注眼前最突出的刺激，而忽略掉那些抑制性的信号。
2: 说白了就是你脑子里本来有该做和不该做的两套信号，那清醒的时候那不该做的信号可能就拦住你了，就跟脑子里有俩小人一样啊，总有一个是负责理智的，那喝了之后呢不该做的信号就被忽略了，但是想做的那个概念它本身被放大了，但是它就在你脑子里，那是原本就存在的。
1: 对，就是酒精啊，咱这么说您就没，它不是往您的脑子里塞进了一个新的念头。脑成像研究发现，酒精会削弱右侧前额叶皮层的活动，那么这个区域是负责踩刹车的啊，就好理解的话。那么另外一项在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做的这个实验发现，酒精条件之下他们抑制冲动的反应时间确实明显变长，对应的右侧额颞的皮层反应是大幅减弱的。
2: 所以科学的结论是，酒精降低的是抑制能力而不是道德底线。你内心本来没有东西，酒精不会凭空给你造出来一个东西。一个人脑子里从来没有过伤害别人的念头，喝再多酒也不会突然变成施暴者。
1: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的是吧，这个酒品能够见人品，就是看这个人喝多了之后可能是他内心里有的一些隐藏的想法被显露出来了。2025年一项更加精细的研究呢发现，小鼠内侧眶额叶皮层当中有一种特殊的 GABA 神经元，干什么用的呢？专门是在暴饮，就是饮酒啊的时候它会被激活，作用呢是踩刹车，限制小鼠的进一步饮酒。就是其实连小鼠的大脑里头都是内置的一个停止的机制，按说人类的前额叶更应该如此，就是酒精削弱的是这个停止的机制，并不是说它会好么眼儿的往你的大脑里植入一个全新的犯罪动机。
2: 所以看到反观这次杭州的事件，一个年轻的女员工被领导打电话紧急叫回，赶到饭局上被灌茅台，一个小时喝了半斤多酒啊，吐了三次，手指头都发抖，然后被带到 KTV 遭到强制猥亵，反抗的时候被推倒受伤。那整个过程当中有谁站出来说过一个不字吗？
1: 对，这个也是这个事情很可怕的一个地方啊。那这个事儿它暴露的不只是这两个人的恶行，而是那种在酒桌上形成的一种权力的显示啊，权力的同盟，就是把一个年轻的下属当作可以随意支配的对象啊，服从性测试是吧？这个酒桌上的劝酒不是好客啊，就是服从性测试的一种展示啊。转场 KTV 呢，也不是想娱乐的安排，而是说那就是设计好的一种 啊围猎吧。
2: 嗯，所以网上那句话说的特别到位，酒精不会凭空的制造恶念，只会放大本来

0: 存在的龌龊嚣张。那施暴者呢，不是喝多了失去理智，是凭借着酒劲儿释放被权力惯坏的那个自己个儿。
1: 哎，这话说的太到位了啊。还有一个角度呢，我觉得也值得说到，就是这个大脑当中的杏仁核啊，是大脑的情绪放大器。研究发现的酒精会让这个杏仁核的敏感度提升，也就是说喝完酒之后情绪反应确实是更为强烈，但是情绪更强烈跟底线更低，这俩是两码事儿，对吧？就像咱说的，一个平时生活当中啊，他真正尊重他人的人，而且这种尊重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尊重，他喝多了之后顶多话密点儿，声音大点儿，是吧？走路晃晃悠点儿。但要是一个骨子里就认为我可以为所欲为的人，他喝多了，哎，就是展露出獠牙。
0: 嗯，不是酒品决定人品，而是酒品暴露人品。刚才说的错，这个角度是对的哈。酒精关闭的是社交面具的防火墙，但是防火墙后面的内容是你自己装进去的呀。如果你装的是善意尊重，防火墙倒了也没事儿啊，无非就是说话不过脑子嘛。如果你装的是傲慢控制欲，那防火墙一倒就是灾难了。杭州这起案件通报里头有一个细节很重要，就是被害人反抗的时候被推倒致伤，这得推成什么样啊？他在这种极端不利的处境之下仍然选择了奋起反抗，而舆论场里大量的声音在说酒绝不能作为作恶的这件事的背锅侠，这也说明了公众的判断能力是清醒的。
1: 你看，有听友就说，你看我身边有个同事，这感觉平时真的啊，人品特别好，但是喝多了就容易，天津话叫闹脏。
0: 但是他说他真的人真的特别好。
1: 对，但是所以这个事情的话，你从科学，从脑科学的角度辩证的看，
0: 嗯，
1: 咱也并不是说一定要给他归为所谓的这个坏人不坏人，是吧？我越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越应该，哎，让他就远离酒精吧。啊，这个酒精呢，咱都知道是一种麻醉剂，作用于神经系统，通过大脑皮层，这个皮层下中枢小脑和各个脑丘，哎，来发挥这个麻醉的一个作用。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是说话有点结巴啊，容易掉筷子，是吧？走路不稳当，但是脑子还行。
0: 嗯，
1: 但当酒精代谢超过大脑最大负荷的时候，大脑呢就会选择暂停部分工作来保护自己。其实包括在今天咱说的杭州的这起案件当中，是吧？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二位啊想要强制猥亵这位女性啊，有人说酒后乱什么什么，是吧？那这种说法在科学上能不能站稳脚跟呢？
0: 嗯，
1: 跟您说一个这个啊神奇的悖论，就是如果只是小酌微醺，
0: 嗯，
1: 那按的道理来说，这个人的大脑完全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
0: 嗯，
1: 哎，有的时候呢，就是以喝酒作为这个修脸儿，他本来就有这个不轨的想法，是吧？那个手不老实啊，搂一下，哎，抱一下的，然后看人家反应不对来，哎呦，就喝多了，喝多了，别理我啊！其实他脑子里非常清楚自己是在做些什么，是吧？如果真的是醉到了大脑处于关机的那种状态，
0: 嗯，
1: 那么性行为也会受到影响，无力施展，也不可能所谓的酒后乱什么什么，是吧？就是真正喝多的人，您记住了，是不具备犯罪条件的。
0: 哎，那既然说到了酒精对人体的危害，其实咱们也可以通过科普的 UP 主叫李白尼的猜想一起来了解一下。
2: 酒精的轨迹，酒精是水溶性和脂溶性物质，可以轻松到达身体各个部位。第一章，前额叶，这里是思考和决策诞生的地方。
3: 明天吃点啥呢？
4: 我觉得42号混凝土拌意大利面好吃。
2: 对于这儿的神经元来说，酒精是一种剧毒，它抑制神经元的活动，让神经元瞬间变痴呆，于是你渐渐失去理性，进入喝酒的兴奋期，不自觉地吃到力量，
3: 螃蟹一样。
2: 而且在你醒酒后，

0: 前额叶神经元还没从抑制中恢复过来，做决策的反应变慢，这点影响可能会持续六周。接下来，酒精就会灌向小脑，这里是控制平衡和运动的区域。一旦有自由基垃圾堆在这儿，清理大师新型胶质细胞会用酶优雅地完成清理。现在，酒精的攻击目标就是它。
1: 什么鬼东西！我是不会轻易认输的。
0: 敏感的新型胶质细胞奋起反抗，用自己的酶给酒精变性，变成一脸呆萌的乙酸。但万万没想到，乙酸在这儿可不是人畜无害，
1: 还有高手。
0: 乙酸操控新型胶质细胞，让它释放出抑制性神经递质 GABA。GABA 可以和小脑的神经元结合，打乱小脑的正常活动。
2: 糟糕，我把持不住了。
0: 这下你喝醉了，整个人晃晃悠悠起来。小脑对酒精的到来，不能说是束手无策，只能说是毫无应对之力。而你越喝越多，接下来酒精就会勇闯海马体。众所周知，海马体是记忆的储存库。
3: 感觉不太妙。
0: 酒精来到这里，第一件事就是捉弄神经元，让它没法储存记忆。
3: 饶命啊！
0: 这样下去，第二天的你就断片了。接着酒精一招黑虎掏心，篡改了神经元内的两种蛋白。这会让神经元发生错误进化。他篡改了自己对酒精的记忆，更加渴求酒精的到来。
3: 喝酒多是一件美事啊！
0: 为了欺骗你喝更多酒，酒精还要去到下一站搞事。第四章，压力平衡系统。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组成了身体的压力平衡系统。当你面临烦恼时，下丘脑就会行动起来，指挥大家伙生产压力激素。
4: 同志们，各就位，为了和平。
1: 释放吧，压力！
0: 他们帮你远离压力源，把压力水平降到平衡点。整个系统设置了新的生理功能点，在你不喝酒的时候，一点点小事就会激发压力反应。
5: 存了几个子啊？谈对象了没啊？
0: 压力激素皮质醇水平会大幅增加，让你感到压力和焦虑。
3: 太难受了，酒精让我忘了烦恼吧。
0: 你误以为酒精能帮你镇静缓解压力，实际上酒精才是让你焦虑的源头。也许就是这样，你陷入了酒精的圈套，不知不觉开始酗酒。
3: 别喝了，
6: 你小子少管闲事。
0: 长期酗酒后，酒精的破坏更加醒目。第五章，结局。酒精长期霸凌肺部纤毛和免疫细胞，让他们脆弱的连菜菜的微生物都挡不住，导致频繁的呼吸道感染。酒精还会挤压脂肪的代谢空间，促进内脏脂肪的堆积，让你变得成熟油腻。而在肝脏里，酒精变成毒性更强的乙醛，毒到一片肝细胞，产生炎症，造成肝硬化。酒精还会激活胰腺里不活跃的酶，从而由内到外消化胰腺，诱发胰腺炎。这就是酒精的游戏攻略。显而易见，按照这个走向，整个游戏的结局就是 KO。
5: 哎，喝个两口哪有那么严重？
1: 确实，偶尔喝喝的话，人还是挺难杀的，但是积少成多嘛，我有的是毅力和手段。
0: 还可能会有弹幕说，
7: 也不是我想喝酒，但过年过节的总得来两杯吧。
8: 那有啥方法能降低酒精的伤害能力啊？
0: 那么最后的彩蛋，让我们有请受害冤种上来发言。一，不要空腹喝酒。
9: 喝酒前吃个大餐，可以减慢酒精的吸收速度哦。
0: 二，喝酒前不要喝碳酸饮料。
1: 二氧化碳会加速肠胃蠕动，不论是啤的和白的混着喝，还是加可乐雷碧小汽水，都会加速酒精的吸收。
0: 三，喝酒不吃药，吃药不喝酒。
3: 吃了药药就别喝酒了，什么头孢啊、阿司匹林啊、降糖药、降压药、安眠药，吃了之后通通记得不许喝酒。
10: 哎，先来为您插播一下啊，市气象台呢在半个小时之前刚刚发布了暴雨，哎，不是，雷电，
11: 黄色预警信号，
10: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的天津中心城区呢将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降雨呢具有间歇性，而且局地雨强较大，并伴有6到7级的短时大风，请有关单位和人员要做好防范的准备，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
11: 你看说话算话提到说公职人员根本就不应该去夜总会，就这一条就可以免职了，更何况还有什么强制猥亵造成伤害啊，这喝酒错误应该是他这些错误里面最轻的了。
10: 是，
11: 嗯，
10: 孟老师说呢，如果说喝酒以后身体上暂时出现某些症状，那绝对是正常不过的，但他如果演变成酒后失态，那也是人品在作祟，是吧？一个人品可靠靠得住的人到哪儿都是一样，不可能因为喝多了就性情大变。如果真有这样人呢，只能说平时啊演得太好了，哎，这个酒精呢是个导火索啊，要没有这个可能还得被骗一辈子。
11: 星空老师说特别好玩啊，说这个喝多闹事儿的，你看吧，值当的哈，被警察叔叔带走之后，那往那儿一坐，那小椅子上一坐，立马他就懂事了，你知道吗？说话也稳柔了，眼睛也清澈了。
10: 对，
11: 嗯。
10: 再有呢，你看有的那个喝多了，所谓喝多了这个闹事儿，他也是这个见人下菜碟儿。
11: 是，
10: 这样子听我所说的，那一桌坐七八个满身皮皮虾的，他也不过去。
11: 对，
10: 喝多了也吐，挨打也疼啊。小指镜说得看他这个哦，看他喝少了是啥样，喝多了又是啥样，是吧？嗯，就是面对包括可能这个啊一些玩一些游戏，哎，看他面对输赢的时候，
11: 嗯，
10: 又是啥表现？
11: 都说
10: 这
11: 个、这个见人品哈，
10: 对，非常品人、嗯、啊。然后还有听我说，下周道长是不是可以歇歇了，多晒晒太阳对身体好、啊、就是我们这个工作呢并不是说不上节目，他就是没有活干了、嗯、
11: 活儿还不有的是，
10: 哎，对，
11: 嗯，
10: 但是呢能感觉出咱听友对你的这个 关注是的
11: 、啊、我连我家人都特别特别感激，嗯，他听到咱们节目，哎，有大家对我的问候，他们也感觉特别感动，
10: 见人品呐、
11: 啊、真的谢谢大家。
10: 接下来说，有用约束一那个强制约束醉酒的人的啊、嗯。对，金妈妈说，那撒酒疯呢？为什么不自个儿打自个儿呢？
11: 嗯，
10: 对吧？也有啪啪抽自个儿的那个，哎，倒是不霍霍旁人啊。
11: 那一般都媳妇儿，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10: 让我起来吧。二郎神说这个。滴酒不沾啊，也提醒一下各位听众老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还有分享经验，我跟你们说啊、
11: 嗯、
10: 你就看一个人是不是要喝多
11: 啊、
10: 你就看他眼丝儿，
11: 眼丝儿能不能，
10: 眼丝儿一拧借就要崴，
11: 就往桌子下面出溜了，是那意思吗？
10: 对，这个他那个状态啊，就所谓的那个微醺跟喝多了，
11: 嗯，
10: 他可能就是一瞬间的，像这位听友所说的，眼神一拧啊，就是我在这个吃饭的时候观察有些爱喝酒的人，什么时候我会拦他一下，
11: 嗯、
10: 一个警示，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小细节，你看他掉不掉筷子
11: 啊。
10: 哎，他可能跟你说话或怎么着，就不注意的，啪就掉一根啊，一回只掉一根，嗯
11: 嗯，两回掉没了，
10: 然后你给他拿一根吧，
11: 嗯
10: 啊，拿一双你也只给他一根，因为一会儿还会再掉一根，
11: 嗯，
10: 等再掉的时候你就
11: 别喝了，
10: 别喝了
11: 、啊、对，
10: 已经到量
11: 了，对，有点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了，
10: 对、
11: 啊、
10: 快的也是收费的、
11: 嗯、
10: 啊。
11: 哎，既然说到这个天气，咱们赶紧说说下面这个内容吧啊。
10: 哎，
11: 嗯，
10: 早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就有传闻说今年有可能会形成一次极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带来的后果呢就是各种极端的天气频发。咱也感受到，当时呢我们也跟大伙儿科普过啊，这个会不会形成极强厄尔尼诺事件这个事儿，它不是预测的，它只是提前分析什么时候能够下定论呢，就是得过去了，等到下半年啊，综合过去和多年的这个气象情况才能下一个定论。现在这个八月下旬了啊，大半年过去了，多半年过去了，定论来了。
11: 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说，综合分析今年上半年的天气趋势，全年形成强厄尔尼诺事件是大概率的事件，而且还是史上最强的一次。明年会不会更强不知道，反正今年是有史以来最强的一次。当前呢，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的温度呢持续升高，预计在11月到12月前后会达到峰值，这就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
10: 对，大伙儿也感觉出来，今年夏季以来呢，我国气候特征呈现出了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一个典型影响，东部呈现南北两条多雨带，以前说是那个降雨带北台了啊，北移了，现在两条暴雨的过程呢，面广点强，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赤道中东太平洋气温呢，就是海水的这个温度呢，已经持续的增暖，大概率将会发展成为今年应该说是历史上最为强烈的厄尔尼诺事件。目前呢，赤道中东太平洋呢已于今年的五月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近期海洋持续快速的升温啊，增速是非常迅猛的。
11: 根据国家标准的厄尔尼诺和拉尼娜事件的判别方法，当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区的海水温度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绝对值达到或超过 0.5 摄氏度，而且呢至少要五个月持续的时间的时候，就可以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其中呢，如果峰值强度大于等于 2.5， 则判定为超强事件。预计呢，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推动着波动上升，这个态势呢，在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这次事件的峰值。此前呢，历史上是有过三次超强事件的哈，1982年到1983年算一次，97年98年算一次，15年到2016年是一次，那今年是第四次了，而且是观测数据以来最强的一次。
10: 这个厄尔尼诺这个词儿呢，大伙儿早就耳熟能详的啊，这是西班牙语圣婴的一个音译，指的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大片海域的海水持续异常变暖。厄尔尼诺通常会持续9到12个月，所以你看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前三次都是跨年的了啊。海温呢，这个峰值一般发生在秋冬季的11月到转过年的2月，最广泛的影响就是高温热浪。你像今年的夏天，全球多地都尝到了苦头，欧洲遭遇了罕见的热浪，德国、捷克、波兰等最高气温均创下了本国的历史极值，印度那头更了不得呀，多地的气温升至了4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都超过了50摄氏度，
11: 而且是暴雨跟干旱同时登场啊，朋友们，看似不搭嘎，但是非常对着来的两件事同时发生了。美国南部面临着强降雨的风险，而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则面临着干旱森林火灾。对于南美洲的西海岸来说呢，洪水尤为突出。厄尔尼诺呢，还会对全球的海洋生态系统施加更大的压力。比如说，厄尔尼诺带来的海洋的热浪会加剧，像咱们的珊瑚礁的白化和它的死亡，迫使鱼类跟其他的海洋生物迁徙，而且会冲击到水产的养殖业。它还会减弱海洋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不利于温室气体的排放。这些影响所带来的，无论是经济、渔业、矿业、农业、能源的连锁反应，最终都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生活在地球上的人。
10: 此外呢，只要是厄尔尼诺发生的年份呢，我国整体都会呈现暖冬的特征。由于海洋对于大气的影响是具有滞后性的，本次厄尔尼诺带来的真正考验，各位听好了，可能发生在明年的春夏季节。据研判呢，2027年的夏季，我国长江流域降水可能会异常偏多，极端洪涝灾害风险较高，防汛的形势依然非常的严峻。在山区丘陵地带呢，需要防范由降雨所带来的山洪等地质灾害。同时呢，东海吸收二氧化碳的功能呢将会有所减弱，持续扰动近海的生态系统稳定性。
11: 今年夏季的气候异常很大程度是受到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的，让华南长江下游雨水偏多，而华北东北多雨。一方面是偏北的副高跟冷涡相遇，容易持续降雨，另外一方面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跟台风通过远距离的水汽输送，导致北方的接连不断的大风还有强降雨。那通常厄尔尼诺发展年秋季 我国华东的华东中南部、华中的中南部、华南的北部、西南地区东部都会降水偏多，华中北部、西北地区东部降水偏少。全国大部分地区呢，气温偏高，其中华东大部、华中大部、西南地区东部和新疆都明显的偏高。
10: 哎呦，再来看互动平台上，这个木头一二三啊，发来这个，我看完之后，我太乐了，我脑子里有一个。这个情景化的展现，
11: 他跑来了，唰走了。
10: 哎，就骑着自行车啊，就刚片腿下来，又骑上又走了。人，你看我来了，我来了，来晚来晚了啊，又来晚，都这个点了，我就不多说了，压个轴啊。二位主持人，那个周末快乐，咱下周见啊。
11: 你琢磨这会儿就骑远了，你知道吗？
10: 对，已经就只能看到背影了啊。有听我说李白醉酒诗百篇啊，这个华士奎醉写劝业场，王羲之醉写兰亭序，流氓醉原形毕露啊。这个李老师二位主持人好，这么说吧，这个不到一点我就调好了台啊，这睡着了一看表，哟，1:40了是吧，也不知道今儿什么主题，好像都跟喝酒有关系，我那属于烟酒不动是吧，只喝茶啊，从下周说说喝茶的事儿吧。你看外面这又打雷了，哎，就您这一段内容，
11: 哎，这哪儿也不挨哪儿，您知道吗，
10: 就信息含量特别大，
11: 是是是，每半段一个事儿哈，太厉害了。
6: 我是王志，
12: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6: 生活科普问到底。
12: 哟，最近网上这叫什么超慢跑的，哎呀，
6: 啊，
12: 火呀，
6: 是
12: 一刷手机都给我推这个。
6: 嗯嗯，
12: 我寻思这跑步多了不都伤膝盖吗？
6: 是啊，
12: 这个超慢跑有啥不一样的？
6: 这俩还确实不太一样。
12: 哦，
6: 体育大学的一个教授可说了，超慢跑啊，强度低，速度慢，步幅小，步频高，一个小时呢也就跑个4到6公里，1公里呢跑个10到15分钟，比你那遛弯也快不了多少。
12: 哦，那既然跑了，为嘛还要超慢呢？你这么慢有啥用？快点呗。
6: 不行
12: 啊，
6: 哎，这超慢跑有道理的。
12: 怎么着？
6: 普通的慢跑有腾空期，就是落地的时候膝关节冲击，哎，能到体重的2到3倍。
12: 哦，
6: 慢跑呢步幅小，这脚落在重心的正下方，前脚掌轻轻一沾，这冲击力大大减少，足弓、脚踝、小腿那就是天然的减震器，对膝盖特别友好。重点是它专烧脂肪，心率呢控制在最大心率的5到7成，正好是脂肪高效燃烧的那个区间。
12: 为啥呢？
6: 啊，
12: 那我拉开这大步跑快点儿，不就燃烧更多吗？
6: 不是，你这步子一大呀，能量需求容易变成靠糖原来供能，脂肪反而烧得少。
12: 哦，那步子要小到多小才叫超慢跑啊？
6: 哎，那你得记着啊，
12: 啊，
6: 这步频啊，往往180步1分钟左右。
12: 我就听过180一微，
6: 没有，哎，就这个180步1分钟，
12: 哦，
6: 差不多。
12: 新
6: 手呢，你别一下就180，咱可以160开始。
12: 哦，
6: 但是要领呢是小步幅高步频，膝微弯。轻落地，上身还得稳。哎，
12: 听着好麻烦呀。
6: 行吧，
12: 这天儿还没凉快呢
6: 啊，
12: 能跑吗？
6: 能跑啊
12: 啊，
6: 但是必须得减量降强度。
12: 哦，
6: 避开正午，别选择那个大太阳天去跑，清晨傍晚慢慢跑，平时呢跑上40分钟，哎，30度以上的高温那就减到20分钟到30分钟。跑前、跑中、跑后少量多次补水，出汗以后呢补一点淡盐水，一旦要是出现头晕恶心，立马咱就停下来找一个凉快地方好好歇歇。
12: 哦，那是不是人人都能跑啊？
6: 这也不敢说。
12: 哦，
6: 比如说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发烧重感冒的，严重的骨质疏松，还有糖尿病高血压，高温天出汗多容易血糖血压有波动的人，那就先问问医生，医生让您跑您再跑。
12: 哦，就为这个
6: 啊，
12: 再上医院挂个号，
6: 那
12: 专门问大夫，哎，我能跑吗？哎，有没有简单点的方法能判断的？
6: 有，
12: 特
6: 别简单，就是你跑的时候你看你能不能一边跑一边聊天。
12: 啊，
6: 如果你能一边跑 一边嘚嘚嘚嘚嘚还能嘚吧。哎，那证明这个没过量。
12: 行，那我今晚试试吧。
6: 行吧，
12: 我刷那视频可都说了，
6: 哎，
12: 直压板超慢跑，月收20斤。
6: 哎，对，你试是可以的
12: 啊，
6: 但是也别轻信那套说快速瘦身的夸大说法。
12: 嗯，
6: 跑不好啊，伤了足底的筋膜。所以说锻炼身体是个好事儿，但是它也是慢工出细活，这事儿啊可急不得。
13: 生活科普问到底，
6: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10: 这还有听友发出个疑问啊，这听谁介绍的？说王志是个大酒仙啊，他喝能喝不能喝不知道，但是喝不喝状态倒是挺一致的，
11: 每天都是这微醺的状态上。
10: 啊，抓紧时间，咱再来说这么一个事儿。
11: 哎，最近呢，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的话题登上了热搜啊。在网传视频当中呢，有蛋糕师现场的演示，说您瞧瞧，把白奶油调成纯黑色，得倒进去小半瓶的色素。因此，不少网友担心呢，说深色蛋糕究竟是不是用色素堆出来的，到底还能不能吃？实际上呢，正规的烘焙店做的黑色蛋糕，除了往里面加色素之外，还有很多办法。比方说大家最了解的黑可可粉，还有不太了解的什么墨鱼汁啊，还有植物炭黑，都能有类似的效果。其实奶油表环需要调色用的也就是几滴，不会半瓶半瓶往里怼。
10: 为什么要黑色的蛋糕？
11: 现在有一些就弄那个深色的嘛，
10: 那往桌上一摆看着挺威严的哈。专家表示呢，我国对食用色素的使用范围和限量有着严格的规定啊。这个日常一个蛋糕店它基本不会出现一个蛋糕放进小半瓶色素的做法啊，因为它毕竟成本也挺高的，是吧？这个而且人工色素倒多了它会口感发苦，顾客也不干。
11: 嗯，对，卖蛋糕不是黄连啊，是
10: 又黑又糊，
11: 对对对，
10: 何必呢？
11: 不过咱有一说一，如果真的像视频当中那样自称是蛋糕师，现场演示的那个做定制的这种黑色蛋糕，需要往里面加入大量的黑色食用色素的话，那真的不仅会影响口感，最终其实确实会容易过量的色素摄入啊，这是会有食品安全方面的隐患的。添加大量的黑色食用素之后呢，奶油就变成那种鞋油，你知道吧？
10: 啊，
11: 你就黑鞋油那个样子，
10: 发亮的。
11: 对，有反光啊，不仅味道苦，一旦弄到身上，颜色都洗不掉。
10: 关键是吃完之后是嘴上是嘛样的，
11: 你那洗不掉。
10: 哎，从业20多年的这个糕点师林先生表示呢，想做黑色蛋糕也有很多正常的做法啊。他反正他是没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因为这种做法根本就没法吃。如果把这个蛋糕的坯子做成黑色，可以使用墨鱼汁啊，这个植物炭黑等等，还有最简单的就是加巧克力啊、可可粉，这个往往是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才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啊，但是这类的颜色往往都是点缀，加几滴这个食用的色素也就能够实现啊，就不用半瓶半瓶的怼。
11: 沈阳市烘焙行业协会会长呢也正是说，一般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色素，最多加的是可可粉和巧克力等味道的蛋糕胚。正规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而且呢，这位叫做马尚武的会长也说，如果客户真的要黑色蛋糕，用简化可可粉一般都能达到这个要求，没有必要像网络博主那样放那么些色素添加。
10: 嗯，这个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教授范志红告诉记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于蛋糕裱花当中的食用色素的用量是有着明确的要求的啊。这个黑色食用色素是用什么呢？这个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调出来的啊，这能调成那个色儿是吧？ 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种加入半瓶的，已经肯定是超过了国家标准的相关要求了。
11: 范世红还表示，日常生活当中的儿童应该比成年人更加重视食物的营养质量，如果吃多了那种各种各样的合成色素食品，真的除了色素本身之外，可能会摄入大量的糖跟脂肪，膳食营养的质量就不高了哈，那从而影响到孩子的生长发育。所以呢，家长要注意日常让孩子以新鲜天然的食物为主，少吃加工的，尤其是高度加工的食品，包括有大量合成素的这样的食品。
10: 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啊，市气象台呢是发布了这个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天津中心城区呢将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降雨具有间歇性，而且局地的雨强会较大，并伴有6到7级短时大风，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的准备。好了，今天节目呢在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11: 我是天天，
10: 代表采编人员邢刚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4: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周末阅读会，童年好像温暖的春风一闪而过，却给我们留下了生活篇章中最美好的回忆。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少年去世》，作者简洁。世上一些看似毫不搭界、没有任何关联的事情，偶有际遇碰到一起，就可能成为一段故事。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一天下班回到家的父亲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电影票，没等父亲说话，我伸手拿了过来，反反正正仔细端详看了好几遍。爸，是什么电影啊？是那部片啊，海军，你太小不能看。听说是那部电影，我更来了精神。爸，多大才让看？听说得是中学生才行。你看我都长这么高了，像个中学生。见父亲再没说什么，在弟弟羡慕的眼神中，我将电影票小心翼翼地夹在一个带塑料皮的本子里。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下午，我早早地从家里出来，花了8分钱乘坐93路公共汽车，在市政府站下车后，又连蹦带跳地走了一段路程，来到大光明影院门前。以往曾同父母和弟弟几次来这个影院观影，路途并不陌生。见还没开始检票，我便躲到离影院不远处的一片树荫下，猜想着一会儿进去时会有哪些情况发生，怎样对付解决。刚开始放人，检票员精神好，肯定特认真，所以不能站在前几排，可也不能到最后人少的时候进，那也容易被看清楚，最好是挤在中间人多时，检票员已经忙活了一阵子，有可能不那么仔细地查看每个人了。正琢磨着，电影院的大门打开了，等了多时的人们一下子来了精神，一个个举着电影票随着人群往前拥，检票开始了。检票员每接到一张票，在顺手撕下副券的同时，都要扫一眼地上票的人。我快步跑进人群，使劲地挺着胸抬着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随着人群一步步接近检票口。因为心虚， 怀里像揣了个小兔子，砰砰乱跳，眼睛不敢看检票员。哎，说你呢，站到这边来。一位40多岁负责检票的叔叔拽着我的一只胳膊，顺势将我拉出了人群。怎么了？我装作不明缘由，这是内部片，你太小不能看。多大才让看？起码是中学生。我就是中学生。你是中学生？那位叔叔扭头扫了我一眼，接着检票，脸上浮现出似笑非笑的样子，那神态已经表明根本不相信我的话。我大老远来的，您就让我进去吧，我近乎哀求地说。不行不行，我们有规定，小学生不能看。我真的不是小学生，你没见我这正忙着，往边上站，你的事儿啊等会儿再说。时间不长，眼见人越来越少，我又急急地站到检票员眼前。您快说怎么办，一会儿就要开演了。见他略有所思地笑了笑说，你说你是中学生，那好，你给我说两句外语，如果能说上来就放你进去。上世纪60年代前期，只有上了中学才有外语课，就是说，如果我不会说外语，刚才信誓旦旦地表白自己是中学生的谎话将不攻自破。听了检票员的话，我先是一愣，后脱口说了句那个斯格拉扎格拉。可能是出乎意料，检票员一愣，我得意地冲他一笑，然后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进了电影院。直到在位子上坐定之后，还激动不已，为幸运，也为自己在关键时刻意想不到的出色发挥。其实，对于说出那句流利的外语，确切地说，只是几个单词，我根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只知道是俄语。那时，邻家上中学的建英大姐，夏日傍晚常坐在我家窗前的路灯下，叽里呱啦地念外语背单词。我呢，觉得一个人会说外国话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就时常搬个小板凳坐在一旁静静地听。时间长了，便记住了一些单词的发音，却从未开口说过。没想到，这有限的几个单词，竟在能否观看那部大片时派上了用场。就是那部电影，让我第一次直观地了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知晓了太平洋战争和珍珠港事件。看完电影回家后，我马上找到建英姐，弄明白那几个单词的意思，是鼻子、眼睛和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真正可真的真都负责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带自己啊？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岁月的年轮承载着人生的沧桑，母爱像温暖的阳光洒落在我们的心田。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母亲的床》，作者唐哲。我睡在母亲睡过的床上，没想到自己竟然睡得这般单纯踏实，婴儿般安详。这张宽大的床已经荒凉很久，似乎一直在等我，等我回来把自己安放。自母亲过世后，他就这般痴痴地候在那里，一晃整整六个春秋。而这六个农历年中，我有几年不曾回来，当然看也不曾看他一眼。这让我每每回想起来就倍感有愧，总觉得有愧于母亲。在这个充满阴寒气息的冷冬，我躺在母亲躺过的床上，像回到50年前婴幼儿时躺在母亲怀里般安心。母亲的臂弯无限宽容，无限慈祥，无限温暖，充满了无限宽恕。这张床其实是我和妻的婚床，妻不想再用了，我觉得因一个毫无根据的理由就扔掉当年父母精心为我们打造、结实耐用、准备让我们睡一辈子的婚床，可惜了。多年前的春节，千里而归的我心血来潮，极力主张把婚床从我们的新房搬至父母家，和父母同时同住，以尽享家人短暂的团聚。我们返回外地后，床就由母亲用着，再回来时我们再没住过父母家，而是住在数百米之外自己的新房，睡在一张临时双人床上。那是一对租住的小夫妻留下的，我们凑合着让它发挥余热。无论母亲活着还是故去，只要躺在母亲身边，我心安宁。看过一张照片，一个小孩佝偻着单薄的身子，沉沉地睡在父母的墓旁，就好像睡在父母的怀抱中。一个同事说，他想父母时就去公墓，在父母的墓旁坐一坐，跟二老唠唠嗑。后来这个男人因病去世，可以终日陪在父母身边了。一位西藏朋友的母亲过世，他睡在母亲睡过的炕上，觉得像躺在母亲怀里一般。在这个寒气狂虐的夜晚，在我离别将近3年，重新回来看望年迈父亲的第一个夜晚，我不再犹豫地躺在母亲曾经躺过的床上。当灯光悠然暗去，当夜色深沉苍茫，当我默默合上书本，我以为我会辗转反侧，彻夜无眠。我以为我会看到过世的母亲悄然现身。我没有丝毫恐惧，你听说过世上有哪个儿子害怕见到母亲，即使是母亲的亡魂。我很快沉沉睡去，安逸的像沐浴在春风里的婴儿。我终于了却了一个心愿，给出了一个答案，我长久悬浮而愧疚的心可以踏实下来。半夜2点多醒来，好像要失眠了。我恍然坐起，意识到自己睡在父亲的家中，睡在母亲过世时躺着的床上。我忽然渴望此时能见到母亲，她悄悄地出现在门口，她的微笑宽容而慈祥，时刻准备着原谅我的一切不应该。一转身，我又踏实地沉沉睡过去。次日，父亲似乎有所担忧地问，昨晚睡得怎么样？很好啊，我回答，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我知道那些发生过的永远成为我不能忘怀的记忆，正穿过腊月的冻壤，长成

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贫贱可怜的胆小，我记得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啊，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啊，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画、玉米皮画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画，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创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 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两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周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秸画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啊，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钟、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的6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1米2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诚信大空竹，还有0.8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0.4米的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
是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呢，那是讲究一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灵度，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业全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一代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光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乃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记忆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金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的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呢，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翘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跷啊，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武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呢，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
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武

高跷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厝工艺已有五代，第四代传人孙仁娜是现今制作金银厝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呢，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一二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 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所做的器件呢，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啊，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呢，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法鼓，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法鼓。文革前呢，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骗马、卧云等动作。现在的葛沽法鼓啊，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法鼓。说起法鼓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法鼓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法鼓，东中街茶棚为价钱法鼓，北茶棚为五音法鼓，迎前茶棚为价钱法鼓，西茶棚为五音法鼓，隔前茶棚为京音法鼓，香斗茶棚为雅音法鼓，天一灯棚为海音法鼓。改革开放后，葛沽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法鼓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法鼓啊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葛沽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呢，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封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业权坚持习练，并录制了影像资料。

河海水产品相言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下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呀，学自沿海的黄华旗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呀、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姑，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冬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姑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姑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姑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姑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粤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他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姑宝年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2018年，李淑文系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淑文系八极拳呐、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淑文所传。说起李淑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淑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淑文系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淑文系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淑文系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
言与心和，心与力和，力与气和的内三和为主发。

凌于脚跟，行于腰际，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叔文戏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在2016年的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哎，那就了不得，已经发展为举签、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呀，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妍妍。咱们的宋妍妍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以场景。配以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速了潇湘馆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美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大。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呀，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二八八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那是少一些粗懒，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
俊办大伙。

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杨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儿，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狮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啊，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式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啊，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呀，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龙、北龙、川龙、广龙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先属孤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就喜欢养鸟，成年后

后啊，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啊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呢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洪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啊，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傅，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坐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发之后，集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十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孔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7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8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2018年呢，
清真大老木。

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筋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穆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垫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啊，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啊，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啊，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呢，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啊，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啊，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子、寿子、福子，造型啊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呢，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老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3: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0: 你们四个干嘛的？
1: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2: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3: 小站稻米。
0: 嘿，

0: 吃小战斗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战斗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战斗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3: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道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道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小栈道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栈道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
3: 吃小栈道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珠圆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绵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4: 修水利助为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凤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9,8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明灯，
4: 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1: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照相四溢飘佳绩。这

0: 江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金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到金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金南区领导到区纪委监委调研，并召开座谈会，推动纪委监察工作取得新成效。新闻快讯：金南区组织亲子家庭探秘金沽污水处理厂，咸水沽镇多彩手工进社区，老少同乐真开心。南邑村湖趣运动会甜蜜开启。新华社专稿：走向高原，积蓄奋斗。新风尚新生活：孩子沉迷手机怎么办？清华教授分享5+5操作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报道，日前，金南区委书记杨浩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到金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人大常委会

0: 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1: 会议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紧盯下半年工作目标，立足津南资源禀赋，做好科教产融合文章，激发企业活力动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会议强调，要提升天开津南园发展能级，纵深推进三位一体管理机制改革，充分调动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院校资源，建好用好开悟新港、天宫探湾等平台载体，深化接榜挂帅、硕果计划等工作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津南孵化转化产业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提升产业科技市场素养，抢抓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等机遇，盘活用好存量资源，抓实招商引资工作，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大力发展概念验证、中试小试、检验检测等科技服务业，优化一加四国企板块，加快构建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积极打造覆盖科技创新全周期的综合服务生态，深度落实一加 X 政策体系、四管六招工作体系，深入实施数据要素成、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支持企业研发创新、搭建场景、引聚人才、开拓市场、做大做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做好经济运行、民生保障、风险化解、社会稳定等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记者沈鑫、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杨浩到区纪委监委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学深用习近平党建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以纪检监察工作新成效护航津南高质量发展。
2: 杨浩实地查看了区纪委监委办案区、警示教育中心、大数据办案中心等点位，与纪检监察干部面对面交流，鼓励大家要坚决扛牢纪检监察职责使命，发扬斗争精神，厚植为民情怀，提高监督质效，切实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为津南“十五五”开局起步提供坚强保障。随后，杨浩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汇报，对全区纪检监察工作给予肯定，并就抓好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杨浩强调，要在政治监督上持续用力，强化跟进监督、精准监督，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在反腐惩恶上持续用力，聚焦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加强对一把手、领导班子、年轻干部等重点群体的监督，做到利剑高悬、震慑常在、正气长存。要在纠树并举上持续用力，强化风府同查同治，旗帜鲜明为实干者撑腰鼓劲。要在深化整治上持续用力，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在提升质效上持续用力，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努力提升监督和办案的针对性、精准性、时效性。要在苦练内功上持续用力，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纪检监察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淬炼四个过硬铁军队伍。区领导郭建华、叶浩兵参加。
3: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记者王彤报道。为提升青少年生态环境认知水平与生态保护自觉， 日前，津南区组织20组亲子家庭走进京沽污水处理厂。

0: 参观。活动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探秘污水净化循环的生态奥秘为主题，通过沉浸式参观、专业科普讲解、现场互动体验相结合的形式，让大家系统了解了污水处理工艺、水质净化流程、水资源循环利用模式及厂区生态治理成果。王文博参观后感受颇深。
1: 我来参观看到了污水排的这个过程，也让我感受到了在生活中必须需要节约用水，希望我带回去告诉周边的小朋友，让他们也跟我一起节约用水。
0: 据了解，金沽污水处理厂2014年正式投入运行，采用多级 AO、 全过程除臭等一系列先进工艺，积极推进智慧化管理。目前一二期工程处理规模达到每天65万吨，三期设计处理能力为每天45万吨，服务人口约300万人，是我国单体日处理能力最大的城市污水处理项目。
2: 通讯员程吉、袁真报道。近期咸水沽镇多个社区开展特色手工体验活动，以指尖匠心传递文化温度，让邻里生活多姿多彩，暖意融融。
0: 伊华里社区联合头道沟村举办锦绣匠心送运手作、送锦分仪手工包活动，老年居民穿针引线，在手工制作中切磋技艺，交流分享。面向青少年，各社区开设趣味手工课堂。何茂园社区结合诗歌与实物讲解，引导孩子们利用树叶拼贴作画，解锁自然美育乐趣。何丽园社区组织马赛克台灯 DIY， 孩子们拼贴彩片组装灯具，提升审美与实践能力。孤上社区开展非遗珐琅书签制作，同步进行绿书签网络安全宣传，引导青少年绿色阅读，文明上网。
2: 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双岗镇18局社区联合光大银行及辖区物业举办消夏文艺晚会，为居民送上精彩的夜间文化活动。
0: 晚会上，节目轮番上演，专业演员带来相声、快板等接地气的曲艺节目，风趣生动的表演赢得阵阵掌声。社区老年活动队登台献艺，器乐合奏、柔力球、舞蹈、红歌合唱等节目接连亮相，充分展现辖区居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此次消夏晚会丰富了居民业余文化生活，营造出文明和谐的社区新风尚。
2: 通讯员李天聪报道。日前，八里台镇南义村举办蒲趣亲子运动会，周边村居的亲子家庭踊跃参与，在葡萄飘香中共度温馨甜蜜的亲子时光。
0: 活动在趣味满满的破冰游戏抓泥鳅中拉开序幕，快速拉近亲子与邻里间的距离。随后，亲子分组竞技正式开启，抓葡萄竞速、欢乐吃葡萄、趣味套圈等特色项目轮番上演，家长与孩子默契配合，齐心协力投入比拼，现场奔跑欢闹，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香甜的葡萄成为亲子纽带，让大家在趣味竞技中收获陪伴与欢乐。
2: 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75年间，西藏沧桑巨变，万象更新，这背后少不了一代又一代援藏干部前赴后继，接力坚守。30多年来，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11批干部人才进藏工作，他们与西藏各族人民一起接续奋斗。
3: 当飞机冲越云层，降落在世界屋脊，稀薄的空气中，一批批援藏干部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走向高原。他们带来群众致富的希望，走向阳光。他们照亮边疆发展的明天。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75年间，西藏沧桑巨变，万象更新， 这背后

0: 少不了一代又一代援藏干部前赴后继接力坚守。对口支援西藏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就亲自领导、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福建援藏工作。1995年，他精心选派第一批援藏干部进藏。1998年6月，他又亲自率领福建省第二批援藏干部进藏。
1: 那时候，总书记是福建省委副书记，分管援藏工作。他当时呢，就给我们提出要求：我们援藏干部到一个地方去，不能凭着一股热情开展工作，进去以后要认真开展调查研究，把整个现情和基本情况弄清楚。我们当时呢去了以后呢，用一个多月时间深入到龙目区了，做比较深入广泛的调研。
0: 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升、特色产业培育，这些发展的课题像眼前连绵的雪山一样，需要援藏干部们一步步攀越。
1: 这种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呢，它比这种资金的扶持更重要。可以用我们福建的闽南话唱爱拼才会赢。两线当时最有价值的是冬虫夏草，我们就把前线的虫草由县乡镇企业局收购起来，捞钱出去，把两线这个虫草呢打出品牌，连品加大宣传，我们整个的这个品牌一炮在福建打响。我们四位同志离开两线的时候，当地的群众呢自发的来送我们，我那天真的是感情控制不住，放声哭出来的。我们按书记的要求，我们跟当地的干部、跟我们藏族群众呢，真正的融在一起。我们始终忘不了书记当时呢送第二批援藏干部进藏，然后带我们福建。书记一下车，他说：“明生，我来接你们回去了。”那句话把我们心都软了，说我们援藏干部不辱使命。
0: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召开第六次、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形成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总书记强调，中央支持西藏、全国支援西藏是党中央的一贯政策，必须长期坚持，认真总结经验，开创援藏工作新局面。2021年7月，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之际，总书记来到雪域高原，表达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支持，对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关怀。
2: 那一年，总书记到西藏，他接见了我们，还和我们合影。他动情地说：“你们在高原上，精神是高于高原的，这让我们很激动。”他还说：“这个事情必须一茬接一茬，一代接一代地干下去。”所以在援藏结束之后，我选择留任西藏，继续为这片土地的发展贡献力量。
0: 30多年来，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使一批干部人才进藏工作。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一群群接力奋斗的人，一批批重点建设项目，一系列惠及西藏各族人民的特殊优惠政策，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202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总书记再次来到西藏，在拉萨亲切接见援藏干部代表，同各族各界干部群众约20000人共同欢聚庆祝。在新时代的西藏发展征途上，每一个奋斗足迹都在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来关注话题，孩子沉迷手机怎么办？一起来听清华教授分享实用易懂的5+5操作法，学习温和有效的沟通方式，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手机使用习惯，化解亲子矛盾。
4: 沉迷手机的孩子就怕烦了父母，这是不是你家暑假的日常呢？管严了怕逆反，管松了呢又怕荒废了，左右为难。孩子沉迷手机到底该怎么办呢？这套5+5操作法只讲干货，建议耐心听完，或许啊对您有帮助。
5: 第一，和孩子商量手机使用规矩，别自己硬管。工作日每天预留玩手机45分钟，周末总共2个小时，吃饭、写作业、睡前1小时，手机统一放客厅，交父母管。遵守就适当加时长，超时第二天减半。

0: 饭，不打骂，不强行没收，学习查资料，用手机不算娱乐时间。第二，多陪孩子做事，填满空闲时间，每天专心陪孩子20分钟散步、打球、聊天，每周出门游玩一次，现实里面有意思了，孩子们就不会总盯着手机打发无聊。第三，家长先放下手机，做好榜样。孩子在家学习时，父母别不停的自己刷视频追剧，少天天念叨玩手机会荒废孩子，唠叨只会让孩子烦躁，躲进手机里。第四，孩子耍赖超时，需要共情情绪，守住底线。孩子不愿放下手机闹脾气，先说理解他，舍不得停下，再平静按约定后时长，不发火，硬碰硬，也不心软纵容。第五，每周聊10分钟，调整规则，时长时间段不合适，可以一起改动，让孩子自己有话语权，慢慢学会自己管住自己，不用家长总纠结管严还是管松。以上五点呢，希望家长们能做到，那么孩子慢慢就会放下手机。
1: 如果孩子已经重度沉迷手机，拒绝和家长沟通，甚至是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又该怎么办呢？张教授也给出了5点实操方法。
0: 第一步，立即暂停，管控对抗。第一点呢，不再抢手机，指责谩骂，持续施压只会让孩子封闭内心，把手机当作唯一的避风港。第二点是放下改变孩子的执念，承认孩子现在深陷网络，不愿交流是心理逃避的表现，并非故意和家长作对，先消除全家紧绷压抑的氛围。第二步呢，叫共情破冰，打通闭塞的沟通通道。首先呢，找孩子情绪平稳片刻，只讲感受，不提要求。比如说，之前爸妈总盯着手机管控你，不停唠叨约束，让你心里特别压抑难受，总跟我们吵架。我们反思过后知道这种方法是错了。第二点，不立刻提手机早睡学习的话题，日常制作暖心的小事，比如按时做饭、打理起居，简单问候冷暖，让孩子放下戒备，愿意一点点接纳家长。第三步叫循序渐进，建立边界，杜绝一刀切。又分两点，第一点呢，不骤然缩减全部玩手机时间，先优先调整作息，和孩子商量，比如说最晚凌晨1点必须放下手机休息，逐步往前推移睡觉时间，其余娱乐时长暂时维持现状，降低孩子的抵触情绪。第二点，手机不再全天没收，区分学习娱乐的用途，若出现过激吵架摔东西行为，家长平静第一场，不争吵对峙，等双方冷静再沟通，避免激化冲突。第四步叫填补内心空缺，替代虚拟成瘾快感，每天主动邀约轻松线下活动，顺着孩子的兴趣来，不谈成绩和手机，让孩子在现实生活中呢收获愉悦。家长改掉整日焦虑唠叨的习惯，家长自己内心不再纠结煎熬，家庭氛围就会松弛下来，孩子心理压力也会下降，也愿意重新敞开心扉交流。第五步，如果万一出现极端的情况，做爸妈的要灵活应对。如果孩子闭门不出，整日昼夜颠倒，拒绝一些互动，这种情况下只管保障衣食起居，温和陪伴等候，不要催促施压。如果孩子们持续数月精神萎靡，情绪崩溃，那么可以寻求专业心理师的介入干预。
1: 手机不是洪水猛兽，它只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工具啊。真正要帮孩子的是学会管理欲望，遵守规则，在学习和娱乐之间找到平衡。所以啊，不妨从这个暑假开始试一试这个方法。我们说孩子放下手机需要时间，但是只要你开始改变，家里的氛围就会不一样。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5: 月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

0: 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6: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7: 匠心筑梦天津港。
8: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9: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0: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1: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2: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4: 我们一起行乐。
15: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司机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16: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17: 我是驱马多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18: 我是驱马多小黑，医人本意没错。

0: EN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1: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养，
0: 滥用就是毒。
1: 年轻人，请牢记。
2: 音乐随我动，唱响。

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30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2: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2: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5: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4: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6: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4: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4: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8: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4: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9: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 7116.4 万亩，比上年增加 2.2 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 12.0 万亩、6.5 万亩、3.4 万亩和 2.1 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 10.0 万亩和 6.7 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1: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10: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 397.6 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 3.2 公斤每亩，下降 0.8%。 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 7.2 公斤每亩，增长 1.8%。 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11: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10: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1: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 11.89 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 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1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2: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敏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3: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4: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

0: 今年七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交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交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0: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2: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4: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5: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4: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8: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7: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

0: 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2: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别边开启第三路。
4: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5: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4: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6: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7: 请您往里走。
4: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8: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4: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9: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4: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0: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2: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1: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2: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11: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3: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 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

0: 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1: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牧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3: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第一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第一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第一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第一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 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

0: 县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1: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新关税。
2: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细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今晚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的连续关注收听收看。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逐渐加快，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面临着高血压、糖尿病、脑梗塞等多种慢性病共存的困扰。对于这类多病共存的老年患者，基层医院的综合管理能力尤为重要。我们都知道，在大医院，专科的分科是比较细的，那老人呢，往往要辗转多个科室反复的挂号。而在南开区的王拟第医院的内科病房，他们着力打造大综合小专科模式，真正实现了一科看多病，一人管全程。从入院时的

0: 处方精简，避免多重用药风险，到出院之后的社区联动全生命周期管理。基层医疗正在用专业和温暖成为辖区老年患者的健康港湾。所以呢，在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市南开区王鼎堤医院的三位专家医生共同来做客我们的空中问诊节目，让我们通过一小时的节目，看他们是如何在分级诊疗体系当中成为守护百姓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好的，我们接下来马上就请出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首先欢迎天津市南开区王鼎堤医院医务科科长李然，欢迎您，李科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李科长。同时啊，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南开区王鼎堤医院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刘锦，欢迎您刘主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还有来自南开区王鼎堤医院内科的医师杨晓，欢迎您杨医生。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我们今天的三位专家医生呢已经来到了空中问诊节目啊，大家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呢可以呢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行列当中，可以现在就选择多种方式，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23530909，这部电话呢是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非常熟悉的电话号码。今天呢，南开区王鼎堤医院的内科的医护团队正在我们的导播间，随时可以接听您的热线啊。刚才我们说了，如果呢您平常呢会在就诊的过程当中啊，发现去那些大医院，哎呀，每一次都要找不同的大夫开不同的药，而且呢还要多个科室来回的转诊，您会觉得非常的繁琐，挂号又非常的麻烦。遇到这样的困惑的时候，往往可能会想干脆就不去了，或者是啊自己在家想想办法吧。哎，那这样的困惑出现的时候呢，今天也许会给您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如果您现在就想和我们的医生，我们的护理人员来进行交流的话，马上可以拨打23530909 23530909，或者呢您进入到今天的视频直播的直播间，那就是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您现在呢可以点击左上方的圆圆的头像啊，就可以加关注了，然后在直播间的公屏上可以随时发留言，一边听我们的专家科普，一边可以把您要咨询的问题直接写在公屏上，咱们随时的来互动。当然了，还有天津广播空中问诊的微信公众号啊，大家也很熟悉，可以在对话框中发来留言。如果您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的话，可以点击服务两个字就进入到新的页面，里面会有听友群了，点击听友群会弹出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好，多种方式都交给您了，您可以随时在群里和我们交流互动。好，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会围绕着大家呢在就诊过程当中，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在就诊过程当中的痛点来展开啊。但是呢，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先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角，那就是南开区王鼎堤医院。王鼎堤医院呢，其实对于南开区住在王鼎堤一带的很多的周边的市民群众百姓来说，那是非常熟悉的啊。今天我们的节目预告发出之后，听友群当中就有一位听众马上留言了，说我就住在王鼎堤啊，总去王鼎堤医院身边的好医院。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先请出李科长啊，这是我们王鼎堤医院的医务科科长。那么王鼎堤医院来说呢，它是扎根基层多年，医院发展到今天呢也是形成规模了，而且拥有着自己的特色，先给我们的听众网友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高兴呢今天能够做客空中问诊栏目，然后也是感谢给我们医院一个跟大家伙儿互相交流健康话题的这个平台。我呢是自我介绍，我是王鼎堤医院医务科科长李然。我呢给大家伙儿简单的介绍一下王鼎堤医院的这个发展。王鼎堤医院呢是南开区卫健委下属的一所公立的二级乙等医院，始建于1983年，然后我们医院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作为这个一所兼具社区卫生服务功能的综合性医院，我们始终是秉承着质量第一、患者至上的服务理念，承担着辖区的5平方公里、26个社区、12.3万人口的基本医疗以及公共卫生服务任务。医院呢，现在有263个职工， 其中呢，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是230人，副高级以上的职工是40人，硕士34人，博士1人。我们呢也是配备了 CT、DR、生化分析仪、超声、胃肠镜、腹腔镜、C 型 B 等这些先进的医疗设备，然后并且开展了内科、骨科、外科、中医、口腔、妇科、眼科等这个科室，然后能够提供非常全面的这个医疗服务。
0: 嗯，
1: 2025年呢，我们全年的门急诊的服务人数呢超过了43万人次，然后出院的患者呢也是达到了1480余人次。在我们医院呢有两个院区，一个院区是王景堤医院，是在坐落在王景堤的院中路，主要开展的是专科诊疗、急诊急救以及住院服务这个项目。王景堤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是坐落在南开区的楚雄道5号，并且我们下设有8个社区卫生服务站，能够覆盖整个的王景堤的辖区，提供着加医签约、慢病管理、老年人那个体检服务。两个院区之间可以实现双向转诊、资源共享，能够真正的打通社区到住院的最后一公里。这是简单的我们医院的一个介绍。
0: 是的，相比较于呢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型的综合类的三甲医院来说呢，那么就在老百姓社区身边的这样的二级医院呢，其实他们有着自己小而美的特色。刚才呢我们已经听到了李然科长特别的介绍啊，王景堤医院呢40多年的历史，现在从规模上、从科室的整体的设置上以及呢覆盖的病种上呢，其实应该也是非常全面了啊。而且呢最重要的是突出了一个整个医院呢是一个大综合，但是呢还有着小专科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我们也想问问，我们主要都收治哪类的患者呢？这种模式到底如何来解决老年患者反复挂号、多次奔波的这样的一个就医痛点呢？
1: 好的，我们医院呢首先呢是有这个特色学科，然后我们的特色学科呢包括了是内科的团队，它主要打造的就是大综合小专科的这个服务模式，也是建立了老年病科、呼吸科、神经内科以及消化内科，然后并且去年开设了胃肠镜室。然后我们的外科呢主要就是普外然后以及痔疮的手术，然后近几年也是引进了腹腔镜，能够完成阑尾炎啊、疝气啊以及这个胆囊的一些手术，然后可以完成下肢静脉曲张以及乳腺的一些良性肿物的微创切除术。这是我们的外科。骨科团队呢主要是还是在除痛的基础上，然后去联合药物、理疗、手法复位等一些局部的封闭还有神经组织，去进行一些对颈肩腰腿痛以及这个其他的急慢性的疼痛的这个患者进行一个治疗和干预。然后并且我们现在也开展了 C 型 B 以及超声引导下的除痛治疗，这一块是更加精准的服务了。精神科团队呢是在我们1986年呢成立了南开区精防中心，然后一直是为我们的南开区的严重精神障碍的患者呢进行一个专业的管理，提供着免费的这个免费取药、专业指导以及医疗的应急救治这几项吧。然后在2025年呢也是开设了双医睡眠门诊，这一块就是通过中医和西医的一个结合，能够在辖区服务这个有睡眠障碍的患者。然后去年的接诊量也有14000多人。然后在我们的中医团队呢是在南开区创建全国中医药传承创新示范试点的这个项目的这个前提下吧，守正创新，然后也是发挥了我们中医药的这个人才的优势，开展了冲击波治疗、盆底治疗、中医的正脊按摩以及这个青少年的近视防控等一些中医适宜技术，也是把这个中医的这一些方面都带给了老百姓，把这一块的福利。口腔团队呢是在牙体牙髓上还有以及牙周上，然后我们也是这些基础吧，开展了口腔的种植、隐形的矫治以及口腔修复这些新的这些技术。目前我们还开展了驾驶员的体检、动物智商门诊、 健康证的体检以及企事业单位的这个体检业务，我们也都开展了。

0: 是，
1: 这是我们医院的一个特色专科。
0: 嗯，
1: 然后呢，再回答您一下这个我们医院的这个内科病房，在这个面临着人口的老龄化的进展的加快吧，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面临着多种的慢性病共存的这个问题，很多老年人同时患有着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高血脂等一些这个慢性病吧。然后在这个以前的模式就是反复的挂号，往返于各科室之间，然后也反复的排队，这样是不仅是增加了一个患者的自己的负担，然后就医的体验感是非常的差。
0: 嗯，
1: 然后我们呢针对这一现状，望岭第一医院的内科病房打造了一个大综合小专科这个服务模式，专门收治多种慢性病共存的老年患者，然后可以实现这个一科看多病，一人管全程的这个服务，然后能够成为这咱们辖区老百姓的一个健康的港湾。
0: 嗯，好的，非常的全面啊。我们说这个医院呢，感觉就是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啊，确实小而全，小而美。而且呢，我觉得重点的这些特色的专科呢，又非常的贴近我们的市民百姓和患者的需求，因为我们说，常见病、多发病这些呢，可能对老百姓来说，他可能隔三差五呢就会有点闹小毛病，就要去到医院去看一看。但是呢，如果真是为了这点小毛病呢，啊，排长队去挂号、排长队等门诊，甚至在排长队交费、排长队去啊取药等等，其实可能就会让一些朋友，甚至一些老年朋友，他就有畏难情绪了。但是如果真的在我们的家门口啊，在附近有这样的一个医院，我这些常见病和多发病我都能够啊一站式的给我解决掉，其实这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会觉得它既是刚需也是必须啊。那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听众和朋友如果正在关注收听收看我们今晚的节目呢，也欢迎您随时呢和我们的嘉宾来互动。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来自的天津市南开区王鼎第医院的三位专家医生同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分别是医院的医务科科长李然、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刘锦以及内科的医师杨晓。那么23530909的直播间热线呢现在已经开通，来自南开区王鼎第医院的我们的医护团队啊正在导播间，可以随时的为大家来答疑解惑，也可以在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不仅可以和我们打打招呼互动一下，也可以随时的发来留言。刚才呢，我们已经听到了李科长给我们介绍了医院的特色啊，包括呢特别提到了这个内科病房。那么我们说这个内科病房它其实最大的亮点和特色，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可以。我们内科病房呢，现在这个是走着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的这个模式，
0: 嗯，
1: 这也是我们王鼎第医院近几年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0: 嗯。
1: 很多老年病的老年朋友吧，然后对咱们的中医呢也是有着非常深厚的情怀，然后也非常信任中医。
0: 嗯，
1: 那我们在内科呢也是积极推行这个中西医协助这个诊疗吧，协同诊疗，然后将这个传统的中医药呢与现代的这个医学去进行一个结合，各自发挥优势，然后给咱们的老年患者呢提供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多方案的一个诊疗的一个服务。
0: 嗯，
1: 然后具体来说呢，就是比方说在咱这个治疗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等一些慢性病吧，然后我们呢在西药的规范用药的前提下，可以走这个中医的辨证施治，然后配合着中药的汤剂，咱们的针灸，然后以及那个穴位的贴敷，然后等一系列的中医的适宜技术吧，然后可以进行一个综合的服务。
0: 好的，中西医结合是王鼎第医院内科的最大的特色和亮点啊。那既然说到了内科，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两位内科的专家啊，一位呢是我们的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刘锦刘主任，同时呢还有一位年轻的医生啊，也是我们的内科医师杨晓，同时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马上问问刘主任啊，因为刚才李然主任特别强调，也特别介绍和推出了我们的王鼎第医院的内科。那我想您从业很多年，在临床工作了这个这么长的时间，每天在就诊的过程当中，您有没有注意到百姓居民，不管是周围的还是特意从四面八方赶过来的一些居民，他们在问诊过程

0: 病人订立他自己专门的诊疗方案。多重用药呢有一些风险，那么我们国家的这个老年患者的多重用药率呢可能达到了70%多，那不合理的多重用药呢会增加药物的不良反应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严重的影响了疾病的预后和老年患者的这个生活质量。我们内科病房呢基于各个疾病的指南和诊疗的共识，合理用药的原则呢是个体化和有所为和有所不为。老年人的生理功能呢是有一些变化的，那药物进入体内之后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也是有所变化的，所以老年人的用药呢是不能够绝对的进行一刀切的，那应该根据不同的老年人的情况呢，我们治疗目标从治愈一个疾病到改善它的症状、维持它的功能和改善生活质量，在复杂的这个多种疾病的用药中呢取得最大的一个收益，然后对它的处方呢进行一个精简和调整。
1: 确实就像您说的啊，现在我们节目经常会有一些老年朋友打热箭的时候会和医生说，大夫，我每天得吃十几种甚至大十几种将近20种的药，有这种可能吗？真有吗？
0: 啊，真有。我们的临床过程中就是他糖尿病可能吃3种药，然后降压药呢可能有联合用药的情况，
1: 对，
0: 他还有心脑血管的疾病他需要吃一些阿司匹林和他汀类的药物，我们住院的患者也有，
1: 是吧？
0: 病人说我吃的药比我吃的饭
1: 还
0: 多，对，
1: 再加上还有一些叔叔阿姨还爱吃点保健品，
0: 有一些这个成药、中成药、中药，还有处方药，还有非处方药，还有一些保健品，
1: 没错。所以呢每天呢就是数着这些药啊，真的是吃完上顿来下顿，然后连着饭，这一天感觉一直在吃东西啊。
0: 对，
1: 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老人也是发出了这样的一些可以说是无奈，因为他们如果去不同的科室，就像您说的，共病的情况太多了，高糖肝脑这些慢病，对于有的老人真的有可能是3种甚至是4种同时都有，但是他去看病的时候他可能先去内分泌，然后还要去心内科啊，可能要是真是有脑血管病的话他还要去神内啊等等，这些科室的医生都会根据他的情况给他开各自的药啊，然后要控制他的病情，但是其实这个多重用药的情况下它会出现不同的情况，有的是相辅相成，有的可能还会出现对撞的情况，对吗？也有这种药和他吃的另外一种药可能是一种矛盾体，这种也是有可能的吗？
0: 对，药物之间是会有相互的共同的，可能有共同的代谢的途径，那就会影响这个药物的吸收。
1: 是的，
0: 有一些药物之间会有不同的这个作用机制，那它的联合起来的情况可能会有一些不良反应的发生，尤其我们老年的患者他的肝肾功能随着年龄的增大储备的减弱，这些不良反应发生的风险就更高，造成的后果就会更严重。
1: 是的，那正在观看和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啊，尤其是一些叔叔阿姨，我们的老年朋友啊，您听到刚才刘瑾主任提到的这个问题，您是不是有可能会在对号入座，说就是我吧，我每天要吃几种药，您可以在互动平台上和我们交流一下啊，比如说您每天要吃哪些药，这些药专门针对的是您的心脏的问题啊，这个糖尿病的问题，还是您的脑血管病的问题等等啊，您都可以和我们来交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您遇到没有遇到过多重用药啊这种困惑和困扰，想和我们的专家互动，23530909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南开区王景堤医院的内科的医护团队此时呢也在我们的导播间，可以随时的为您答疑解惑。我听到一个刚才您提到的叫处方精简啊，这个处方精简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是怎么来实施的，给我们来说说好吗，主任？
0: 处方精简不是简单的我停掉它，或者是我减少病人的某一种或者某几种的用药，是我们有计划的系统的去减少它不必要的或者是它的获益和风险比不佳的这种药品。医学上来讲是我们吃一种药品用一种治疗，它有它的收益有它的风险，那我们要选择它收益更大风险更小的这些药品。这不是简单的停药，是一个严谨的一个决策的过程。住院后呢我们会对住院的患者进行一个全面的入院的用药的审查，这是第一步。那我们在患者所有现有的药物当中，就包括刚才提到的处方药、非处方药、中药还有保健品当中，进行一个就是专门的评价工具的评估，我们去识别它，精准的识别它的不恰当和不精准的这个用药。那它精简的一个优先级呢，我们考虑以什么样的顺序来减掉患者的不合理的用药呢？一个是它的获益很小风险很大的药品，第二点呢是有一些 容易停用的药品，就是停用这个药品不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反应和后果的，我们可以逐渐的考虑。

0: 去停用它和疾病复发的风险是小的这样的药品。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些患者希望停用的药物，患者说我每次吃这个药我都不舒服，那我们要考虑这个药是不是必要，它的不舒服是不是药物的这个不良反应和其他药物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个也是我们考虑的一点。然后呢，我们会对患者进行一个个体化的这个精简药物的方案。一方面呢，是从小剂量的开始进行一个缓慢的调整，那所有的药物包括我们起始用药，也是根据患者的疗效和耐受性，对它进行一个缓慢的调整。我们一次呢调整一种药物或者是两种药物，那根据它的明确的效果和不良反应来选择直接停止一个药物，或者是缓慢的减量停止一个药物。同时呢，在这个停药的过程中，我们设置一个观察期，就是在这个停药的期间，患者的这个疾病是不是有变化，包括我调整降压药物和降糖药物，那我对他的血压和血糖是要做一个监测的。有的病人是我自己在家里边，我觉得我这个药就不吃了，那他可能没有监测，那这种的停药是有一定风险的。同时呢，我们要警惕一些，就是家里可能有老人，有一些不典型的症状，他可能这个情绪比较低落啊，食欲减退，有嗜睡，我可能觉得疲劳和乏力，好多家属和病人本人就觉得说我是不是老了，我是不是有点抑郁了，那他可能其实是有一些不合理的多种用药的一个共同的后果。我们也应该特别关注一些高风险的人群，这些人群就包括75岁以上的，同时患有3种慢性疾病的，和近期有住过院的这些患者，这些都是多重用药风险的老人。同时呢，我们内科病房呢可以打破这个专科的壁垒。刚刚像主持人提到的，专科的医生呢关注自己本科的疾病，那他来到我这里就诊呢，我就开我这个专科的这个用药。这个呢，我们的优势呢，就是同时对于老年人的这个多病共患的问题呢，进行一个综合的调整和整体的一个用药。同时呢，也通过定期的这个药物审查和审慎的这个处方精简呢，来实现这个精准化的和个性化的临床用药。
1: 哎呀，说起来很这个啊，我们有原则一、原则二、原则三，但其实我们说，在整个用药的过程当中，这个给这个处方来做一个调配精简，其实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加法和减法这么简单的，对，它要因人而异啊，就是我们俗称的，我们要看人下药方，看人下菜碟啊，带引号的下菜碟。但是呢，很多的这个患者其实呢，提到这个药的这个调整使用，我是增，我是减，我是换，其实很多尤其老年朋友是非常紧张的啊。以我妈妈为例，她每次换药如临大敌啊，要给我打无数个电话，发无数个短信，他一定要让我把这个药的副作用还有他的感受让我详细记录好，然后找专业的医生再去给他问。但是实际上我在帮他问药的过程当中，我有体会，我可能同样问心内科的医生，每一个医生结合他的情况可能也会给出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用药的指导。当然这可能医生在给这个指导的时候也有医生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可以说是医生也是有性格的，也要有自己的一些方式的啊。所以呢，我要把不同的医生的这个建议我要综合，然后我再给出一个完整的方案再给到我妈妈。所以每一次这个过程我也挺艰难的。这是我能问到不同的医生，但是多数的老人家其实他是没有这个办法去问到不同的医生，然后给自己去做一个完整的调整的。所以呢，他们不敢动自己的药方，但是呢，有的时候确实又遇到很多用药之后的各种副作用和各种的困惑。所以呢，今天这个机会特别难得，我们请到了王鼎第医院的内科的两位医生啊，还有我们的医务科长在直播间。那么您在用药过程当中，尤其是重复用叫做多重啊用药的过程中，包括您有共病的情况下，到底该如何的去调整自己的这个药方和处方？那么今天您可以随时来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电话，让我们的专家给您一个指导。那既然我们今天请到了刘主任啊，也请到了杨晓医生，能不能给我们出点具体的吧？因为刚才说的可能都是一个大的方案啊、方向啊和原则，那么咱们能不能举个比较实际的例子，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是怎么具体给大家精简这个药方的呢？
0: 我们就是以我们心血管内科最常见的阿司匹林这个药物来举个例子，
1: 太常见了，
0: 这个是好多老年人都会日常服用的一个药品。
1: 是的，
0: 那我们有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为了预防它的这个再发作，我们需要吃这个阿司匹林的药。它的起作用的机制呢是抗血小板的聚集，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但是服药过程中呢，需要注意什么，以及出现了哪些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处理？

0: 有的老年人吃着吃着就不吃了，有的老年人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就一直吃下去，都有这种我们临床上遇到的情况。那哪些情况是我们需要这个关注的呢？首先呢，就是大家应该知道阿司匹林呢是一个口服的这个药品，尤其是阿司匹林的肠溶片是我们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个剂型，那它是要整颗的这个吞服的，饭后呢至少30分钟呢用适量的水送服，它是不可以压碎碾碎的，也不可以咀嚼的，它的日常剂量呢是100毫克每天，需要长期的服药，不能随便的停药。那如果医生呢给您开了胃药，比如说这个雷贝拉唑呀、潘多拉唑这些药物呢，也可以用这个温水来送服。每3到6个月在服用阿司匹林的时候需要复查血常规，那6到12个月呢复查便常规、血压、血脂、肝肾功能。在用药的期间呢，您不要自行的加用像布洛芬或者是布洛芬缓释片这些止疼药，以及呢有一些活血作用的中成药，它可能就会涉及到这个药物之间的相互反应，增加出血的风险。同时呢，就是如果有准备手术或者是拔牙的这种情况呢，我们需要提前告诉您的这个手术或者是口腔的医生，我们在服这个药。如果今天忘了吃阿司匹林，那您今天想起来今天服用，明天想起来的话不要再加服昨天的那一片，那这个超量用药也是有风险的。当出现了这个我们常见的这个牙龈出血了，那可能提示您需要换一个软毛一点的这个牙刷，以及呢继续的服药，这个是不需要停药的。如果皮肤上出现了小的瘀斑呢，那我们就要密切的观察它是不是这个瘀斑的范围有所扩大。那下次在复诊的时候呢，跟医生说说这个我有瘀斑，我瘀斑的这个情况。如果出现了胃的不舒服、反酸、胃痛，那加用了像刚才我提到的医生的这个开出的这个胃药呢，上面的这几种情况都是不需要停药的。那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需要考虑停药的可能呢？就是粪便的变黑，出现了像柏油一样的粪便，那需要立即就诊，告诉医生呢，您在服用阿司匹林，这种情况呢是可能需要停药的。出现了呕血、呕吐咖啡色的物体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需要到医院的急诊就诊，请您不要自己开车，让家人送您到急诊，这种情况需要立即停药。准备拔牙、做胃镜、做手术，要提前告诉医生您在吃阿司匹林，由医生来决定您是否停用阿司匹林这个药品。
1: 好，刚才呢，如果我们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网友啊，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一张图片啊，请我们的视频老师再给大家把这张图片呢抛上来。我们注意到这是专门的阿司匹林的使用的提示卡，主任，这是我们所有王鼎堤医院的内科的患者啊，到我们这来就诊的患者都会有这样一张。
0: 我们会做一类似的这样的提示卡，就是它可以放在这个家里的门上或者是冰箱上，提醒老人在什么情况下用这个药、停这个药，以及您不要自行的停药，出现了什么问题，您需要去医院来找大夫进行沟通。
1: 是的，赶快截图啊，截图啊，赶快锁屏截图啊，发给自己家里的老人或者转给您身边的有需要的朋友。这确实是王鼎堤医院我们的内科病房啊，应该说我们医生综合了临床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有一些指南，用药的指南，包括临床出现的这样的一些个案，甚至呢有可能出现的一些风险，给我们所有的用药的患者做出的一个总结，非常的贴心。其实呢，可能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卡片就体现出了我们医生对于患者的这样的一个用药方面的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帮助和辅助。有人能够告诉您在什么时候怎么用，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儿。大家如果还有相关的问题，您的问题可能是个案啊，没关系，23530909现在就可以打通，我们有医护团队正在导播间，来自王鼎堤医院的内科，随时的可以为您答疑解惑。您也可以在视频直播间当中呢，在公屏上给我们随时的发来留言啊，进入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关于阿司匹林的使用，其实没想到有这么多复杂的门道在里面啊，可能每一位患者在使用这味药的时候呢，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那么刚才还特别提到了啊，三高共管，我们为什么要把三高特别的拿出来，还要共管？我们的病房对于这个患者进行总体的这个心血管的这个风险评估和分层这边这样的一项工作，其实看上去说的简单也不容易吧。
0: 刚才提到的这个老年共患病的情况，那么我们的这个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血脂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情况。那同时呢，这三高也是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那么我们国家同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脂血

0: 症的这个人数呢已经高达了数亿，很多的患者呢是有三高共存的情况的，那导致严重的心脑血管事件的这个风险就成倍的增高。为了逆转和遏制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的上升趋势呢，必须要加强对这些危险因素的预防和管理。而这三项危险因素分别跟他们单独管理来相比呢，那我们共管可以显著的减少管理它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产生良好的健康效益和经济上的利益。那健康中国行动2019到2023这个文件当中也明确的提出呢，我们要实行三高共管，做好血压、血糖和血脂的一个规范化的管理。具体的计划呢是到2030年高血压和糖尿病的规范管理率提升至大于等于70%，治疗率和控制率继续的提高，35岁及以上的居民呢年度血脂的检测率大于等于35%。那为了推动三高共管的落地和实施，也由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呢发挥行政的管理职能，主导区域内像我们王府井医院这样的二级医疗机构呢进行三高共管的上下级的联动的管理的体系的建设，统筹各方资源呢来提升管理的效率，也循序渐进的把这个三高共管的工作呢落到实处。那我们对患者进行总体的心血管风险的评估和分层，在这个基础上呢也确立了适合患者的血压、血糖和血脂的管理的目标值，那启动药物治疗的时机，随访管理，优化治疗方案和进行综合的一个管理。
1: 好的，我们是有路线图啊，我们是有路径的，而且还有目标和方向的。所以说呢，在我们的内科病房，这些包括患者需要的这个心血管整个的风险的评估和分层，其实我们的医生从患者一入院就已经会做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评估，搭建这样的一个体系出来，对吗？那我们想知道，一定要住在我们的医院里才会有这样的评估吗？
0: 住院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那他可能有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严重的一个并发症的发生，那也证明了他三高管理的迫在眉睫。那如果说你在有的这个我们的听众在门诊也患有这三种疾病，那也可以在门诊在他没有发生严重的并发症的情况下，提早的来把我们这些水平这个血压、血糖、血脂的这个指标管理好，那避免他进一步的进展成严重的心脑血管的并发症的这个情况。
1: 是的，这就是回应我们节目一开始说到一科管多病，一科看多病啊，那就是大家其实直接可以到内科，直接挂内科的门诊号，就可以做到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样的一些评估啊、分层啊这样的工作，对吗？好，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直播间的互动平台上呢和我们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啊。你看刚才呢刘主任特别给大家介绍了，他是以阿司匹林呢为例，给大家呢来做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关于用药，尤其是多重用药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该如何处置的这样的一个方案的介绍。我们就有听众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啊，视频直播间里留言了，说能再放一下吃阿司匹林药的禁忌吗？好，那我们也回应一下啊，请我们的我们的视频老师马上把这张图片已经抛在了我们的图像、我们的视频的画面上了，大家赶快截图啊，赶快截图保存。这个呢，确实是非常的有意义和价值的啊。希望呢，能够，换句话说啊，如果您确实呢，平常经常会遇到这个服药的问题呢，也可以呢，在线下尽快的去挂一个我们内科的门诊的号，因为呢，您可能不仅仅遇到的是阿司匹林的服药的问题，您可能还有其他的药品，还要结合您具体的这个用药的这个需求啊，可以让我们的医生给您做一个统筹啊。很多朋友说，糟了，没截屏，没关系，我们一会儿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还会再把这些重要的信息啊发在我们的视频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呢可以随时来关注，而且我们有视频的回放啊，大家可以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进入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点击这个回放，随时可以听，随时可以看刚才刘主任还有我们李科长所介绍的医院的相关情况，您可以反复听，可以呢录屏也可以截屏啊。好的，那么既然说到了这个关于患者的总体的心脑血管的风险评估和分层呢，我们想问问在 降压呀、降糖啊，还有降脂这些方面，我们的病房分别设定了怎样的目标值呢？我们会根据患者的情况，怎么帮助大家来选择药品呢？
0: 啊，这个我们也做了一张图片，也可以一会儿请导播给我们播放一下。
1: 好的，
0: 然后
1: 我们有图啊，今天图很多，很重要。嗯，
0: 也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我们先拿这个降压药物做一个举例。
1: 好，
0: 那关于首先是我们在什么时机来启动一个降压药物的治疗？对于血压监测呢，我们病房呢是有24小时的一个动态血压

0: 监测。那相比起您偶尔的去门诊去测量一次血压，和您在家里边自我做血压的测量，那24小时动态的血压监测呢，可以发现白大衣高血压，就是有的病人一到医院一紧张，看见大夫血压就高，还有隐匿性的高血压，我在家里边量着，这个还可以，但是这个诊室正常，但是您日常的血压偏高。那我们这个记录完整的24小时的血压波动呢，可以更好的识别夜间的高血压、清晨的高血压，还有非勺型节律，这些都是独立的危险因素，它能比就是您偶然去一次诊室测量的血压更好的来预测心梗和脑梗这些心脑事件的发生。同时呢，根据这个结果，病房医生呢可以更精准的来选择药物的种类、剂量和服药时间。按照血压是不是大于160/100毫米汞柱呢，我们可以选择单药或者双药起始，就是如果您这个血压值比这个低的话呢，我们是通常用单药来起始作为治疗的，那如果比这个值是高的话呢，那可能需要开始的时候就启动双药治疗。同时患者是不是有合并这个冠脉疾病蛋白尿的情况，我们选用 ACEI 或者 ARB 类的药物，联合 CCB 或者 C 型类的利尿剂。用药后呢，根据患者的血压呢进行再次的评估，然后看他是不是有不良反应，没有达标呢，我们选择下一步再联合其他的降压药物，必要的时候呢启动多学科的会诊或者是转诊。在住院期间呢，就像这个动态的血压监测，我们有动态的葡萄糖监测，也是实时的监测一个葡萄糖的水平。那通过完整的这个葡萄糖波动的这个趋势，发现这个传统的某一点餐前或者餐后的这个时间点，这种监测呢可能会遗漏没有症状的高血糖，还有夜间的一个低血糖。那基于这个连续的数据呢，我们精准的评估药物、饮食、运动对于血糖的影响，减少血糖的波动。那要提高血糖在我们的目标范围内的时间，有效的降低并发症，降低低血糖的风险，也减少和缩短住院的时间。对于一个有老年的心脑血管病的住院的患者呢，我们首先对于三高的问题呢进行一个筛查，我们测量他血压、血糖、血脂的情况，评价其他的危险因素，包括他是不是有吸烟，他是不是有超重心脑血管疾病的家族史。那明确了患者有三高共存的这个共病的情况之后呢，我们评价他心脑肾这些重要的靶器官和其他的并发症的情况，包括外周血管还有视网膜，那诊断和治疗靶器官的损害和并发症，评价患者总体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风险，也就是动脉粥样硬化血管疾病的风险，进行降压、降糖和调脂的治疗。
1: 好的，这张图也很重要啊，我们一会儿呢也会把我们的这些图片啊直接呢在节目结束之后转发到空中问诊节目的听友群，因为我们有8个群啊，很多的朋友呢，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可能都在群里呢每天关注着我们的节目，那群里的朋友就有福利，我们就会再把今天医生的这样的一些重要的信息呢用图文的形式呢再给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啊做一个小小的复习，所以大家呢有问题赶快进群，可以在群里呢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交流和互动，23530909，23530909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交流互动当中啊。有听众呢在直播间说，请李主任推荐适合家用的血压计。这个血压计还有什么特别的家用的推荐吗，主任？
0: 就是水银的血压计，可能我们逐渐上已经很难
1: 再淘汰了，是吧？
0: 购置到了，因为它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它有毒的这个情况。那电子的血压计，只要是正规厂家生产的，是都可
1: 以
0: 的。
1: 对对对，大家呢可以呢自己找一下啊，购买一下，基本上相对还是比较精准的，正规的啊。我们说正规的厂家，还有一位听友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说，我服用阿托伐他汀一年了。高血脂就一定会发生高血压吗？
0: 不一定，三高的疾病呢，可能它有互相促进和发展的一个作用。阿托伐他汀呢，作为一个降脂的药物呢，是帮我们降低这个血脂和稳定斑块的。那它需要监测血脂控制的水平，以及是不是继续的服药。那如果您本身已经患有了这个高脂血症，一个是用药之后，您看血脂控制的水平是不是达标了，是不是合理了，以及可以关注血糖和血压的情况，那更早的发现如果有合并的这些情况，我们及早的进行治疗。
1: 好的，有问题您可以继续在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来互动啊。刚才呢李然主任其实一开始就介绍了我们内科病房的最大特点，就是中西医结合啊。作为内科来说呢，大家可能觉得到内科啊，我们就是调药啊， 开药啊，把自己的症状呢给到我们的这个医生啊，让医生呢给我们来整体的啊去进行一个评估。那么中西医结合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南开区王景堤医院的内科的年轻医生啊，年轻医师杨晓啊，杨医生，我们想知道，在我们的内科病房，我们是如何将传统的中医药和现代的医学来做一个结合的？能不能也通过一些具体的病例案例给我们的听众网友来介绍一下好吗？
2: 哎，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临床生活中呢，我们经常遇到患者会问，我有糖尿病，但是为什么我的血糖控制得很好，可是我感觉我的腿还是有麻凉的感觉。这个问题啊，恰恰揭示了现代医学的困境。控糖并不等于保血管保神经。现代医学啊，应用胰岛素的降糖效果特别理想，但是针对降糖而不等于改善患者的症状。而中医药用中药、针灸、穴位贴敷、电脑中频、红外偏振光等结合治疗，恰好能弥补这一空白。糖尿病呢，属于一个慢性的高糖状态，在中医看来是一个气血两虚、燥热伤经的过程，到后期啊，必然会引起气虚血瘀，气虚推动无力，血管远端身体最先失养，阴虚燥热灼伤脉络，然后血脂粘稠，运行不畅，痰瘀互结，阻于脉道，失于营养，自然下肢发凉、麻木、刺痛。而中药，我们以益气养阴、活血化瘀的中药为本，多靶点调控，改善患者的血流变，还能起到抗炎、改善下肢动脉血流量的作用。第二点，我们可以通过穴位贴敷温通阳气，引药入络。针对口服药不耐受的患者，我们通过直接的穴位贴敷，局部高浓度给药，改善患者的下肢的一个麻凉的症状。第二点就是我们可以应用针灸的疗法，疏通经脉，然后针灸可以直接刺激神经的感觉和运动传导，还能调节血管免疫，能从源头上改善微循环。我们还应用红外偏振光，光针透射能消炎镇痛。光针的话呢，红外偏振光具有穿透强、温热效果明显，能够直接改善循环、暖流灌注，对于夜间的经期痛改善尤为明显。电脑中频仪对抗肌肉萎缩，能起到改善局部循环灌注的作用。我们通过以上几点呢，能够进一步的改善患者的一个下肢麻凉。西药呢，降糖药效果确实很好，然后我们通过中药能局部改善患者的一个整体症状，从而通过整体的理疗改善患者症状。其次就是脑血管病的中呢，西药往往我们通过输液呀，通过降压呀，通过降脂调整，能够改善患者脑血管啊，改善脑循环，改善血灌注。但是我们中医则重点在神经修复、功能重建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中医认为呢，中风呢就是八个大字，本湿标徐内风扰动，主要指风火痰瘀虚几种病理产物，夹杂为病。我们中医治疗呢，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如果说处在急性期的话，我们可能会考虑营养神经啊，改善脑灌注的这种疗法。然后到后期的恢复呢，则是我们中医中药，包括针灸啊，以及一些局部的电刺激啊，能够更好的改善那个患者的神经啊以及功能的重建。最后就是针对肺炎的患者呢，我们中西医呢同样也能结合。因为西药呢往往就是应用抗生素，很多患者呢就是觉得抗生素会有耐药性啊，往往层出不穷的那种耐药啊，以及后期的有咳嗽、咳痰呀、口干呀、咽干呀，这种我们中药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中医认为呢，肺与大肠相表里，肺炎的病人呢往往会有那种肺热壅盛啊、咽痛啊、大便干燥的情况，因此呢，我们中药呢不仅能给他起一个，改善这个呼吸功能，同样能改善他咽痛啊，大便一通畅，则火就下行了，然后咽干、咽痛的症状也会逐渐缓解。第二就是中药的药效相对缓和而持久，对于那个低热难愈以及体虚的病人特别适合。西医针对体温波动在37到38度。的患者呢，效果往往有限，一般都会采用物理降温的方式，这恰恰是中药的 优势。不论是否发热，都可以服用中药。中药药效和缓而持久，能促进体温平稳回落。针对高龄体虚的患者呢，能缩短病后身体的恢复，然后就是能促进炎症吸收，减少后遗症。CT 呢，经常提示肺部有条索影啊，以及纤维化的灶。通过化痰散结以及活血化瘀的方剂呢，能促进肺部的微循环重建，然后加速炎症的吸收和消散，减少肺间质纤维化的形成。然后最后就是什么呢？中药往往有个体化的治疗方案，针对不同的时期，针对不同的病人，它的方剂不会相同。比如说患者有咽干咽痛啊、发热呀、大便不通，我们可能会考虑清热解毒、宣肺平喘。如果患者咳嗽咳痰重而没有这种发热呀、咽干咽痛症状，我们都会考虑化痰。当痰少了之后，病人可能逐渐表现在口干口渴，我们都会养阴生津，然后加速患者的一个综合的康复。因此就是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手段，西医有西医的传统的康复，而针对其他的一些小的病症，我们则可以通过中医改善患者的预后。
1: 太好了，别看杨主任啊这么短的时间介绍了太多的病种啊，很多的观众和网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马上就提问说，这个中医是在王鼎第医院吗？在王鼎第医院的内科，对吗？刘主任是
0: 在我们的内科病房。
1: 对，
0: 然后我们也有专门的中医的门诊。
1: 是的，
0: 我们内科呢自己也有本身的中西医结合的门诊。
1: 是的，所以呢就是在内科病房当中，您会通过刚才刘主任和杨医生的这样的全方位的介绍，我们会发现对于每一个患者的治疗，中西医结合的理念一直是贯穿始终的。对，西医这边和中医之间其实本身没有任何的矛盾，西医有西医的治法和它的目标和目的，那中医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是谁先谁后，而是哪一个更适合这个患者此时此刻的状态，我们就给他用到最好的手段。那么从调理啊，从预防，从康复等各个方面，其实都可以看得到中医的影子以及它的价值啊。那我们在这里呢，其实也替我们的听众网友问一个小问题啊，比如说就是刚才主任也提到了，有些患者是共病，比如说他有着高血压，也有着糖尿病，就像你刚才一直在一开始举例，那糖尿病患者呢，他吃的降糖药效果很好，但是他其实血管的问题并不能够完全的去改善，但是用中医的手段是针灸好啊，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咱们具体说一下。
2: 因为很多患者呀，他针对疼痛他并不能很好的耐受，
1: 对，
2: 他可能对针灸会有恐惧的心理。
1: 嗯，
2: 然后呢我们就是也是属于个体化治疗方案。如果这个病人呢可以接受针灸的话呢，针灸的效果呢确实是很理想，能明显改善这个麻凉的症状，包括这种疼痛的症状。如果这个患者呢没有，就是对疼痛不是很耐受，甚至对针灸有恐惧的心理呢，我们都会考虑给病人用一些温和的手段。比如说我们有常规的穴位贴敷呀，包括电脑中频的药透啊，包括红外偏振光啊，它也能起到改善局部循环，然后改善患者这个整个的麻凉的症状。我们也是根据患者的情况来最后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并不是每一个病人的治疗方案
1: 都
2: 是相同
1: 的。对对对。那还有比较常见的这种血压，老年人基本上都有血压高血压的情况，那一边服着药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中医的手段帮着降压，有吗？
2: 中医的手段也有，中医手段是可以那个起到针灸啊，包括有一些针灸的枕后部呀，包括针灸其他的一些位置，能起到一定的降压效果。
1: 好的，这些方式方法其实呢，我觉得都是需要通过我们的患者和医生啊，有一个直接的面诊综合的评估之后，哪一个方法更适合老年人，更适合您啊？也许呢，我们就可以在问诊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啊更加理想的治疗手段的这样的一个方案。也希望呢正在关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网友可以随时来交流互动啊。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有很多留言啊，我们也来看一下。有一位听众问了，他说脂蛋白 A1130 啊是高脂血症吗还是血脂异常呢？刘主任，
0: 我们这个重点关注的血脂的指标呢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 LDL-C， 这个是对我们心脑血管的发病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它其他的一些指标，包括这个高密度的脂蛋白，包括载脂蛋白这些指标呢，是作为其他符合的这个指标。那我们要求在三高共管当中呢，对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不是达标是更加关注的啊。
1: 好的，还有一位听友他说，70岁在家里测血压呢，就是高压84，有时候73，低压才43，但是到了医院呢，就每次都正常了。那看来还是看见大夫紧张了，稍微升上来了一
0: 些。有可能有一些这种情况是，有一些老年人可能体质比较虚弱，他在没有运动的和这个饮食比较少的情况下，还有一些疾病的情况，可能最近这个饮食有明显的减少，这种情况下他血压可能是会有偏低的。到医院呢，可能他经过一个活动，见到大夫的紧张，血压有可能是有波动的，对对对啊。
1: 他想问问这种情况，他是不是要做一个动态监测，有必要吗？
0: 也可以，我们门诊也有动态的血压24小时的监测啊。
1: 好的，还有一位听友呢，他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留言说，这个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两项指标高，用药物干预吗？但是他没说具体高多少。
0: 啊，对，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具体的管理的目标了，就是好多病人是会自己看化验单的，那个我有箭头，这个箭头是高了是低了，大家可能都有一些这样的经验。但是对于刚才我提到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个是我们根据不同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进行一个分层的，那它有的人呢需要低于2.6，那有的人呢需要低于1.8，有的人需要低于1.4，您需要您的专科医生对您的脂蛋白的这个控制目标进行一个针对您自己个人的一个管理的目标方式，然后来决定是否用药。但是生活方式的改善对它也是有效的，您是不是有高脂的饮食、不健康的一些生活方式，运动的减少、体重的增加，那可以在改变生活方式的基础上，我们再进行药物的一个干预和治疗。
1: 哎，说到生活方式的干预啊，很多专家呢都说我们一定要先治胃病，就是当我们的整体的身体的状态出现异常的时候，先不要想着哎，我是不是赶紧来点药。生活方式啊，最后今天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抓紧时间请刘主任给我们能不能够凝练的介绍一下，都包括哪些生活方式的改变？
0: 生活方式的改变呢，是对于我们的三高患者在任何时间都是合理和有效的治疗，对于血压和血糖、血脂的降低都有很好的作用。那它包括呢，这个合理的膳食，我们建议高血压的病人呢，采用中国心脏健康饮食，减少钠盐的摄入，每天小于5克，以及呢，增加身体运动，减少久坐和这个静态的这个生活方式，每周呢至少有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但是老年人的运动呢要注意运动的安全，控制体重，使体重的指数小于24，男性的这个腹围应该低于90，女性的腹围低于85，不吸烟或者彻底戒烟，避免被动吸烟，限制饮酒或者是不饮酒，减轻精神压力，保证每天的一个睡眠，保证心理平衡，养成每天7到8小时睡眠的这个良好的习惯。
1: 好，这些生活方式啊您对标一下啊，其实不能说要求每一样我们都完全做到，但是呢您完成80%-90%，我觉得就已经是非常优秀了啊，就已经很自律了。所以说呢，我们想不打针不吃药啊，不住院，先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啊做好正常的这样的一个调整。今天呢，很多的听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都在纷纷的留言啊，大家呢也是全新的感受到了王景堤医院的这样的一个特色啊。虽然医院是2级医院，但是呢，在我们的老百姓的身边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健康守门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也希望有更多的患者啊，尤其住在周边的百姓是比较幸福啊，可能走两步坐一站地就能够到了。那么其实结合刚才我们介绍的内科病房的这个特色，如果说我们有一些患者，您说哎呀，我调血压，我调血糖，我去大医院，真有可能不收您，因为您没有住院的指征，或者说大医院的这样的综合医院的病房呢也可能不允许啊，我们在这样的您的状态下呢给您做调整，更多的还是来回的挂号啊，定期的复查呀、取药等等。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到王景堤医院，在内科病房的整体的调控之下和医生的整体的把控之下，也许呢您会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内，短效的时间内，就会看到一个调整之后的改变。您不妨可以在线下和我们的医生做一个直接的沟通。刘主任，您的门诊时间介绍一下。
0: 啊，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三下午14点到16点30，三高门诊。
1: 哦，每周三的下午。
0: 下午。
1: 哦，那您只出半天门诊，会很火爆。杨医生出一门诊吗？
2: 我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半，就是门诊
1: 可以找到你。
2: 可以找到我。
1: 好的，好，再次感谢，谢谢李科长啊，也谢谢我们的两位内科的病房的专家和医生来到我们的空中问诊，也感谢我们这些在扎根基层的这些医护团队为我们的百姓的健康所做出的贡献和努力。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郭月，非常感谢所有的听众和网友的连续关注、收听、收看。代表我们的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大家的连续关注，也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今天节目当中所有的重要的信息，我们都会在我们空中问诊节目的听友群当中，在节目之后发送给大家，大家可以直接进群来免费索取啊。好，谢谢谢谢我们的医生，谢谢我们的专家，再见。
3: 这么一答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信封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羡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儿，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美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1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4: 2026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细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3: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4: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3: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4: 啊！
3: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4: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3: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4: 嗯。
3: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4: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3: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嗯，
3: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5: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1: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厚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
6: 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它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1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2: 2026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7: 街坊邻居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话说天津卫节目编辑临时代班主持常红。刘哲啊，刚刚落地青海西宁，这位啊上山下海的山海主持人，这次呢是给我们去溯源驮奶。要是有几天没听咱节目的听友，正好今天打开收音机了，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听到呢是我在主持节目，您千万别关收音机。一个是呢，刘哲昨天已经预告了，今天啊咱的节目依然十分精彩，因为啊刘哲把这糖饼已经都烙好了，套在我脑袋上了，我只要会低头吃，另外呢还会转转这个饼就行，饿不死。再有一个呢，就是您正好换换耳音，因为刘云老师不主持天津卫节目之后呢，就一直是刘哲一个人在主持，又能够听到女生来主持天津卫节目啊，正好能换换您的耳音。 就像刘哲经常在节目里说的，您得换换口。比如说喝惯了牛奶，您不妨试试营养更丰富的驼奶。比如说吃惯了这个大葱炒鸡蛋，您偶尔换换我们节目给您推荐的这个大对虾的虾酱炒鸡蛋，相信是会有不同的感受的。咱最近这两周聊我们台周围的核心村啊，八里台的和平之路大队，这样的听友啊特别多。这个话题啊，也让从小在河北区长大的李金忠李先生想起来，在咱们天津啊，不光是有我们台周围的这一个核心村，在他们王串厂那附近啊，也有一个核心村。
8: 在我们天津市啊，有一个独特的现象，也就是说啊，一个地名啊，可能啊，它代表不同的区域，或者是啊，不同的村庄。你比如咱们天津有一个地儿，咱市区啊，经常提到叫八里台，在京南区也有八里台。再一个呢，咱们这些天啊，咱们节目当中反复的就讨论啊，和平区河西这块的核心村、长青社还有小道地儿。实际在啊，河北区与啊东丽区的交界处也有，坐落于这个河北区东丽区的这个核心庄村，还有啊长青村。过去啊都隶属于啊大皮庄镇，距离啊河北区最近。由于我啊就住在这个河北区王串厂，小的时候经常啊来到这个东丽区的这个赵古里、核心庄还有长青村。这个长青村由于啊它以种植蔬菜得名，我们这块的人都把它称为也叫长青社。这个村啊大队的副业搞得非常的大，特别是啊改革开放后，他组建了呢长青农工商联合总公司，80年代开始啊，在那儿就建立了温州服装城。当时人们买裘皮衣啊、皮衣、服装，很多人都喜欢到这个温州服装城。目前啊，天津的一些公交车站还保留着温州服装城这一车站。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这个村啊是非常热闹的，浙江人、江苏人啊在这里干服装生意非常的多。专门有一趟长途汽车站，专门每天都有发自温州、发自这个江苏、泰州、江堰的长途汽车，可见当时啊，天津与他们江浙一带的这些商人啊，联系是非常密切的。而且啊，这个长青社它的道地、天地非常的多，这个村啊，它东南啊都能够连接到啊东丽区的华明镇。那时候我们学农劳动啊，到地里干活，帮着捆这个水稻，都是啊到啊俗称的这个长青社。大致它的道地啊在哪儿呢？现在啊过了中环线红星路这个增产道，一直啊到这个真理道、常州道，都是道地，面积非常的大。再简单说两句，这个核心庄村，这个核心庄村呢啊，可以说就是在长青村的以东。核心庄村目前啊还有两趟公交车的终点站就设立在这个核心庄村，就是公交869路还有啊公交633路。由于啊我自己也不是那儿的村民，对这个他的了解就知道那么多，我就简单的说那么几句。
7: 天津的地名相同的的确不少，比如说咱至少知道有中环线上的这个八里台，还有津南区的八里台，再比如咱之前也提到过至少有两个小王庄。我感觉是不是因为咱们天津的城市越扩越大，尤其是在老城外边一些新兴的居住的区域，大家起名的时候其实挺随意的。前几天咱不就说了吗，我们台门口的这个核心村就是一位相当于负责人吧，他就给定了，大笔一挥在村口上就写上了村名。但是呢，像老城或者是一些古老的村落啊、庙宇，尤其是比较著名的，那名声已经都在外了，别人再起名字起字号恐怕就不会取重名。比如说像我们最近翻新的一个话头就是北海楼，因为啊前几天有一位张老先生他提出来一个问题，想了解了解如意丹啊、北海楼这些地方。昨天啊，咱们听郑俊华老爷子和邢爷回忆了日伪时期的北海楼，那就是毁人炉，因为都是一家挨一家的大烟馆。但人家北海楼打一开始的时候，难道就是这样吗？其实根本不是的。昨天刘哲也预告了，今天啊，张显明明老要给咱说说刚刚开业那会儿风光无限的北海楼。
9: 北马路呢有这么一个商场，就在天津营二的西边不远啊，北马路的南面上，坐南朝北，你开的门。这个北海楼啊，是天津最早的商场。在什么时候有的呢？光绪33年，就1907。这时候北马路是经过拆城墙、修马路、通电车啊，繁荣起来了。所以北马路上呢，啊，就有人啊叫旧商场了。这个人叫嘛呢？姓潘的，叫潘黎格。天津说随稿那稿啊，应念格，潘黎格。潘黎格呢，在这修了一个，当时还不叫商场，叫嘛呢？叫北海楼全工厂。那时候天津刚开始搞这个新的工业吧，新兴的考工厂、全工厂这类的，给它叫全工厂。宗旨是嘛呢？就是鼓励一些个自己制造生产的国货可以拿到这里来啊，经营销售。这规模呢也不算太大，就是楼上楼下两层楼，寺庙的楼啊当中是个院子。这商场办的还不错，几十个买卖，当时大概有40家上下吧，楼上楼下。它有很多规定，一个规定就是这个商场啊只允许经营4种商品吧。一种是妇女用品啊，以化妆品为主，各样的香粉啊，什么头油啊，啊，香水等等的这个这一类的妇女化妆用品吧。另一类呢叫生活必需品，一些个人们日用的东西啊，什么牙粉呐、牙刷这类的这个日用品吧，啊，这里边都卖。第三类呢叫教育用品，就是学生们是用的啊，或者文人用的，笔墨纸砚、文房四宝啊，书籍嘛都有。还一类呢。就是美术用品，也写画画用的这些个颜料啊、彩笔啊，甚至油画用的油彩啊，那时候都传来了啊。这四大类商品，它的宗旨呢，就说就为了一些个啊，自己生产出一些小国货，自己开店啊，本钱又不够啊，在这里租间房就可以开业，所以是鼓励啊，这个资本不足的一些个。小手工业啊，都可以到这干了。而且呢，他们各商户之间呢还特别团结，每个月呀、要举行一次茶会，大伙坐一块儿啊聊聊天，这下一步如何改良啊，如何把买卖干好。所以这个茶会上面大伙啊是畅所欲言。营业时间呢是从早晨8点就开门，到晚上11点才关门了，营业时间很长。而且呢就是自由出入啊，不收门票，不用花钱，随谁愿意进谁进，任人游览。这个买卖干起来以后呢，确实干得不错，挺好。这是光绪33年，还清朝了。干了几年，到了民国发生一个变故，就是民国元年了，1912年。怎么变故呢？这个潘黎格呀不想干了，要把这个买卖出手。他就是每月在里收房租，等于就把这些个屋都租出去，他就每月收租金，他不愿意干了啊，不愿意干了。这时候正好有一个人愿意接手，这人是谁呢？太古的大买办。我们知道英国有太古洋行，那是皇家太古大买卖，又有轮船公司，又有洋行。在上海呢，他有一个总行，有个中国人，广东人总买办。太古第一把手，中国这边的买办叫郑管应，他正好到天津来，因为天津啊有个太古他们分行在天津，天津分行的大买办呢是他弟弟，也姓郑啊，叫郑一之，在天津经营的也挺好，把这太古啊也弄得井井有条，所以天津过去号称四大买办，太古郑家啊、义和梁家，这都是就这个。在天津是属地上大买办的，哎，这个郑管应呢，因为这是天津是他的番号了，他也来看看，正好碰上，哎，听说这个北海楼不打算干了啊，他一看，我看看，了解了解情况，一看，这个太值得一干了，这是天津第一个商场啊，咱介绍啊，这样的， 以郑观应的名义把这个买下来了，但是不能用太古的名义来经营啊，另成立一个公司，叫天津宝兴公司。这天津宝兴公司呢，就交给这个曾一志天津的这个他弟弟管理了。实际上就是进行市场管理，收入我妈的就每月收入管理呀、开门管门啊、卫生啊各方面都得管起来啊，有嘛事儿啊，办理这个租房子交如今都找这个保险公司，所以这保险公司就接手了，由郑家接手。可是突然呢，他郑家发了一个通知，所有的商号哪家都告上，你马上停业搬家，因为我要重修，还要扩大。这些买卖一看坏了，你马上就搬家，我们上哪儿搬呢？所以这些各家联合申请，就说不行啊，我们买卖建找房哪那么来得及的啊？所以得容许我们几个月的时间八个月或者一年期限，找到这个市里边有关的这个部门申请给说好说好，大致延了延期。当时这个联名就是申请的有39家，就是正干着这买卖的这39家里头呢，就有一个北海茶楼，里边就是有演曲艺、吃样杂耍，有说评书嘛都有，有喝茶。北海茶楼还有南阳书局卖书的，革新药房卖西药的，还有真武照相馆照相的。所以那里边，所以最早就这些行业就都在里边开买卖了所以这39家联合申请呢，适当的延了延期，但是呢，他这个要抓紧时间呢扩大经营，把这个商场重新重建。原来不2层楼嘛，这样呢，把南北两面长成3层，东西两面呢，第3层都装的玻璃窗，然后上边用铁罩棚封顶，两边能采光，风雨不漏，那个下雨下雪。淋不着里边儿。

0: 很废墟了，就要求啊进北海楼。北海楼里边的一二三层楼房子都已经有主了，怎么办呢？啊，我们就摆摊儿啊，我们也不要房子，就在你们这个北海楼院里就摆摊儿就行。这样又增加了啊很多摊位，哎，故意街上有些摊位啊，尤其是这个清明阁这附近的都搬这里来了。这样呢，他啊楼上楼下将近就有了啊将近200家买卖了。连摊贩，经营范围呢也多了，但是他经营范围虽然多呀，还是特别规矩啊，也没有贩毒这类的，他呢是一楼啊，主要卖的就是儿童玩具这类的比较多，什么小娃娃啊、布老虎啊、木头刀枪啊、宝剑呐、拿纸做纸浆做的那个龟脸儿啊，还有铜做的小锣、小叉。鱼皮蒙的小鼓、拨浪鼓，铅铁做成的小喇叭，啊，小车、小手枪，还有各种玻璃灯。另外就是妇女的用品，妇女用品卖花的有几家，他卖的花就卖绢花，这个绢花很仿真，各种颜色都有啊，对，戴在头上也是特别漂亮，所以这个吸引的这个妇女啊、孩子啊都上这里边逛去，逛逛白海楼。啊，这是一楼，到二楼呢，压就多了，有照相馆，有画像馆，有像命馆，就算卦的，还有象牙馆啊，美术馆啊，等等的。三楼就有那么个茶社，三楼不说，最里面它那些算是南面上边啊，三楼是北海茶社，这茶社呀也挺吸引人啊，他净找名角来演唱。金韵古王啊，刘宝全，胆弦大王啊，荣建臣，梅花古王啊，金兰昌，还有就是相声名家啊，像那个万人迷啊，这个什么走蛤蟆，靠山调大王秦翠红啊，还有高五谷，都到那儿演唱去，每天分啊，早场晚场，场场满座，所以这个北海楼那时候啊，就是特别兴旺。而且都是正当营业，所以这个商品呢也比较丰富啊，所以当时就说了啊，那个要不逛北海楼啊，那就白下天津卫啊，谁到天津就得到北海楼逛逛去。这是北海楼啊，在民国初期吧，是很兴旺的，也是天津最早最大的一个啊百货商场。到了1928年以后吧，它就逐渐的衰落了。因为那时候全业堂啊，什么泰康商场、天祥商场、百货大楼这些个更高级、更档次高的这个大商场啊，开起来了，把它压下去了，所以北海楼呢逐渐的就萧条了。就到了日伪时期以后啊，这个逐渐的里边什么卖这个毒品的啊进去了。日伪时期它不限制这个，你愿意经营嘛经营嘛，它不管。所以这个卖烟具，就是烟灯、烟枪的、开烟馆的啊，里边就成了赌窝。到了解放以后呢，基本上就都成了住户了，大大院上的了。后来北马路加宽，把前边也给拆了。有一次大风，又把他这个灶棚也给掀了，所以没有顶子了。后来2003年老城整个全面动迁时候，也就全给拆光了。
1: 明老这段的信息量真的非常大，把从光绪33年，也就是1907年开始有这个北海楼，到2003年老城动迁，全面拆光这个北海楼，将近跨越了100年的时间，经历了不同的时期。您听，这北海楼它一开始其实是为了销售国货，来解决清末民初那会儿实业救国，各种国货产品，比如说像妇女的化妆品啊、笔墨用品啊、手工制品啊等等，这些国货给大家组织一个大卖场，有产有销。后来呢，到民国了，最初的创立者啊不想再干了，就租给了天津四大洋行之一的太古洋行的买办郑义之。正好这两天给咱说洋行里的华账房的刘慎武刘老还提到了这个太古郑家的郑义之。
2: 买办呢依靠同洋行的这些个关系，或者说是呢依附洋行的势力，逐步的就发家致富了。

0: 最后呢，形成了买办资产阶级，于是呢，在天津就出现了有名的四大买办：义和洋行的买办呢，梁延清；泰来洋行的买办呢，王明怀；太古洋行的买办呢，曾益智；最后一个呢，是银行里的买办，就是汇丰银行的吴调卿。在这儿呢，顺便呢，简单的说一下银行的买办。银行里的买办呢，绝大多数都是来自银号，的股东或者是经理。银行里的买办呢，同洋行里的买办呢，他们的身份特征与银行的多元化的关系、主要的经济收入以及呢组建花账房等等这些方面呢，基本上大致都相同。不同的地方啊，只有这么一点。就是他经营的业务内容不同。这个央行买办呢，他经营的是商品；银行买办呢，经营的是金融。这个银行啊，按照买办吸收存款和放贷款的数额，按这个比例的给买办呢提取佣金。这个买办呢，还经手银行里买卖外汇、黄金呢、股票这些个业务。从这里头呢，它可以赚佣金，或者呢是赚差价。外国银行呢，有时也会出现这个资金上的缺口，出现资金缺口的时候呢，就需要向中国的银行号啊来采借，所以他们离不开买办。花账房里的买办要办这么多事儿，这个呢就如同那个店铺里的大掌柜的一样。手下呢必须有一批员工，花账房呢也不例外，买办下边也有一批为他们服务的中国员工。中国员工的等级的排列是这样的：买办下边是大协，这个大协呢属于高级职员，下边是二协，这二协呢是属于一般的职员，二协下边就是练习生，练习生下边呢就是博弈，这个博弈也就是勤杂工啊，博弈的不是练习生，当时呢也叫插花。在这个旧社会，天津人呢往往啊把这个博弈啊说成是博弈。花账房里头没有外籍人员，但是这个洋账房里呢，他也雇佣中国的员工，称为大协子或是二协，那也早说练习生。在那个年代，人们对央行啊，另一个神秘感呢，就是认为会洋事儿的、说外语说的都特别这个流利，这一点呢确实不假。那个时候在央行工作的外籍人呢，哪个国籍都有，但是都用了英语来交流。中国人在央行里工作，英语说的很流利。但是这个流利是有一定范围的，主要是日常的会话和呢这个业务上的交流，超出了这两个范围啊，这个英语说的都不流利了。据我的估算，不见得准确啊，也就是1000多个单词。所以说啊，那个年代的高中生的英语水平，到央行里工作啊。再学点这个专业英语，完全可以适应。央行招收人员呢，他重视的是你的业务能力，重视的是你的人脉关系和这个社会地位。有的这个买办呢，一点英语也不懂，跟外国人的沟通啊，需要带着翻译，这个呢并不稀奇。另外，央行里啊有这个外语的语言环境，在这个花账房里头。日常们这个会话呢，如果是属于聊天的，都用了中文，但是只要一谈业务，就都用起外语来，因为用外语啊，它更快捷，它准确。比方说，有这么一句业务用语，叫 C and F。如果要用语来说呢，就是不含保险费的到岸价格，这多麻烦。所以，在这种 语言环境下工作时间长了，口语也自然也就流利了。央行里的练习生啊，除了这个亲友推荐的以外呢，大部分都来自这个教会学校，因为教会学校的学生啊，接受西方的文化比其他学校要多一些，最受这个央行的欢迎。招收的练习生要经过面试，这个面试呢很简单，一个呢就是和外籍人员呢有一个简单的对话，这样呢来测试一下你的口语。另一个呢是用这个英语填写一个简单的履历表，这个测试你的外文的写作能力。练习生工作一段时间啊，这个没有固定的期限，能够独立工作了，能够承担一项工作，就可以提升为职员。反过来再说说买办。买办的身份，同央行虽然是多元化的，而央行啊，只要控制两点，就可以把买办给控制住。一个是呢，买办呢接受了央行每月发的工资，这样呢就承认了自己是央行的雇佣人员。既然是雇员的，就要听从央行的使用。第二个是呢，买办呢向央行交了一笔大额的保证金，实质上这是一项资产抵押。央行对资产抵押掌握着主动权，央行通过这两项就可以控制了买办，控制了买办也就是控制了花葬房里的全部中国员工。历史上啊，对买办这个评价褒贬不一啊，没有一个定论。一部分人认为这个买办呢是给外国人服务的，这个帮助帝国主义在经济上侵略中国。也有一部分人呢认为啊，在看到买办消极一面的同时，也要看到它的积极的一面，认为啊，买办借助外资来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在传播西方这个新的思想，传播的西方的先进企业管理经验这方面呢，起到了这个积极的桥梁作用。买办呢，究竟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还是中性词，这个呢由历史学家来评定吧。
1: 听刘振武刘老这段，我建议您啊去看一部刚刚热播完的电视剧《江海潮生》，它讲的是南通的清末状元张謇先生实业救国的故事。张謇先生他所处的这个清末民初兴办实业教育的这个大背景呢，是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国战败的这个大背景下进行的这个救国图存的这种探索。在这里头您能看到喝着咖啡的盛宣怀，留着辫子穿着西装的央行总买办郭华茂等等等等，您就会对那个时代的中国有更深刻的认知，同时呢也会对张謇先生心生敬佩。咱们节目那会儿啊，介绍江苏南通鼎柔家的蚕丝被的时候，那个向瑞向总特别提到了张謇先生，可以说就是老前辈100多年前留下的这个纺织行业，至今还是人家江苏南通闻名全国的行业。好，说到这儿呢，顺带说一嘴，鼎柔他们家的这个蚕丝被，可以说是一场秋雨一场凉，您现在晚上睡觉一定要盖被子，防止啊这个秋风入骨引发这个腹泻或者是这个肩颈的僵硬。那么冬暖夏凉的蚕丝被就再合适不过了，它既天生防螨还抑菌，同时呢还能释放这种睡眠因子，让您躺下就能踏实的入睡。现在这个被子单人的双人的单条的两条的这种规格非常多，任您来选择。单人被它的尺寸呢是1米5×1.2米，您可以买单条，就这一条499。但是如果您想得两个特别好的这个蚕丝蛋白枕头呢，您就买这个买一赠一的它的单人被，售价呢是999块钱。双人被其实就多加100块钱，买一赠一呢是1099。如果只买一条的双人被呢，它是549块钱，尺寸呢是2米×2.3米。订蚕丝被还是打4009990139 4009990139这个热线。一会儿呢，寻味九州里啊，会有听友专门来反馈这蚕丝被特别舒服，希望您一会儿啊接着听。咱说回来，刚才提到的这个华帐房，大写啊、二写啊， 前两天啊，是因为十三楼主杨世山先生提起来，他们西楼啊有位开滦矿务局的大写王四爷。刚才呢，刘慎武刘老提到了，在洋行里能做到大写二写这些人，他的英语得特别流利，而且要知道业务上的一些专业术语的英语，所以呢，一般都会是教会学校毕业的。咱不知道啊，这位王四爷是不是新学书院等等这些教会学校毕业的？但是呢，王四奶奶刚解放那会儿啊，这场大病其实都是咱们节目听友之前念叨过的，也像马三立马先生在相声《白事会》里描述的那样。虽然过去了70多年的时间，但是今天杨世山先生给我们讲起来，其实还依然是记忆犹新。那咱接下来就听杨世山先生说西楼版的《白事会》。
2: 王四奶这个那个时候7天，一起就是到晚上念佛，那就是很热闹了，脆脆打打是念念叨叨，他那个方子也大也多，讲排场了，在外机屋摆一个八仙座子，正座上就坐着这个戴着五佛帽的那个大红的袍子，就像那个电视剧和这小书上画那个似的。围巾正坐，他在那右手拿一个尺，八仙座上有一本经，他拿那个尺啊翻那个经，嘴里念念有词，挺好听的。左手啊，接不断的有一个手摇的铃铛，那铃铛在那桌上扣着，需要是拿起来当当当当当那么晃几下子，音乐响起，有声，有管子，黑管，酒什么云锣呀，还有小锣，还有茶，还有鼓等等等等，别的我都不记得，我就记得一句，王令哎，来到了那个乌村，王令哎，来到了那沟村，就是这个大座念那么句，王令哎，来到了那沟村，底下人都附和，来到了那沟村，啊，他一摇铃，锵起锵起锵锵锵锵锵锵，呜就。就吹起一段音乐，佛乐，没有弦儿啊，全都是吹管乐和打击乐。那个大座，我说那个尺啊，他敲嘛的，他敲磬。那帮音乐响起，他在那儿当当敲磬。大座到讷沟村那儿，他有个动作，从旁边一个柳条的斗子里头抓小馒头就往院里头扔，那干嘛打发那个狗的，接不断的哈，还从跟前一个盆里是人那叫钵呀，拿这个手指头在那里蘸水，啪啪往远处弹，弹这个水呀，据说是水运万物，替这个亡灵消除孽障，所以弹这个水。这个念佛的过程当中啊，叫嘛呢？就叫念关灯。怎么个关字？是开关的关，还是官府的官？不知道，就打小就听说念关灯。这个关灯啊，我理解，因为他的桌子上还有那么一个灯，就是莲花灯，7×49个，组成那么一个大的，就像一个大花似的，都是49个小灯。每一个灯上就是一个荷花，莲花嘛，是不是就管这个莲花灯叫管灯，就是在那一步一步的念佛经，他呢有那么个书函，拿出一本来经书，拿那个棍儿怎么翻，念到哪拿起铃咕噜一摇，音乐响起啊，请噔响起噔噔噔，来就这么响，大约哈天一黑就开始念，得念到夜里11、12点，我们这看热闹的看看着都看腻歪了，就都走了。这个可能是念关灯，还有一个渡桥，这个渡桥啊，王四奶这个渡桥是值得一说的，好像他的好几天了，明天就要启程进坟地了，那叫出殡，你头一天晚上念渡桥，这个渡桥啊，当年王四奶这渡桥 就是在，就是我们家的南面，那是一块菜地，在那儿提前呢，搁了一辆大车，轱辘卸下来，反着扣那儿，扣的地上，当然他都用木头板子，用嘛的是用绳子、铁丝拧的，形成了一个桥的模样的设备，就是用大马车扣那儿，弄了那么一个桥，到这儿念佛。又是叮咣叮咣的，偷了，有响器开道，到了那个所谓的桥跟前，就是扣着那大车跟前，打住，所有的孝子白花花的跪了一片呢，回那个大座，一个人上那个桥上去，又是念呐，哎，他还有一个细节，这个时候，那叫嘛，是不是叫送路？就是这个渡桥啊，就叫送路。我也很迷惑呀，刚一开始去的时候是那个少奇，拖着一个擦盘子，铜的擦盘子，擦盘子里压着一副表，什么叫表？用黄纸叠成的，规规矩矩叠的，和那角落特别清楚，两头都封着，都是四角四落啊，那个叫表，在那个擦盘子里。少奇端着那盘子头路开路，这个大座在后头跟着，嘴里念念有词啊，那么念着。到那儿，这个人上大车，那个大车就不是大车了，桥，那个地方可能就是奈何桥。大座念了那么一通以后啊，把那个表撕开了，那里头有一张纸，那张纸就是。关于这个死人的介绍信的意思，就是一个姓嘛叫嘛，到你们那边去报道，去嘛的，我们送他到这儿，过这桥就进入你们的地界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回来完了事儿以后啊，把这个念完的那个纸啊，又搁里头烧了，黄钱白钱啊一通烧，孝子嘛在这儿哈、啊，又哇开始大哭。就是那么一个过程，这个可能就是渡桥，仪式感很强啊。这个时候，孝子们起来也是从这个木头桥上这么过去，到那边就散了。这是我理解的关灯渡桥，因为我那时候有点小，这里头还有很多都是我理解的东西。他在那院里搭的棚啊。四面都挂的那个红地儿的那种缎子的，那叫嘛水路，我们管那玩意儿就叫水路。那个水路都是用绣花18层地狱呀、啊，警告人们呢，说瞎话到那边拉舌头，干什么坏事搁磨里头磨你，干什么坏事拿锯把你那身子给拉成两半几半。等等等等哈，就是18道，就是水路，那就像连环画上的，一幅一幅的那个。有一天的晚上，就是那个大帽领着那帮都穿着那种念佛的那个衣裳，都是红底黑，有一个黑脑袖在一边掖着，围着那个走一圈，也是念啊，那么念叨，那是水路18幅图画呀。都是缎子面拿刺绣，工艺相当的精致，那么一套东西，这都念完佛到出堂，就是送死人上路，那个那也是有规矩的。你看，他那都是专业人士，抬棺材的那个绳子呀，拴棺材那个绳子，都染成了红色儿，包括抬棺材的，都是黑裤黑袄。红坎肩戴着一个红帽子，栓扣系扁的都特别的熟练。从院里头往外头弄那阵，那叫捧菜，在那里头并没拴绳子，拿扁担杠子支上，那最少是16个人呢，也拿绳子把那个从底走上，就把那个扁担。伸到那绳子里头，那边一个人抬，俩人抬，有一个规矩， 那个棺材抬起来以后哈，就不能撂下了，半截啪掉了，半截怎么歪了？那是。

0: 不允许的，因为嘛呢？你是苏联工，你挣的是那份钱，你给人家那个，那就叫闪失。他别管用嘛办法吧，不抬着出来，有人捧才出来，到一个空地上吧，就开始拴杠。人家要那个排场啊，在棺材底下横穿四个杠子，一颗杠上两面四个人。也就是说，16个人抬，这叫16杠，4颗杠子，8颗扁的，16个人抬，要那个样啊，并不是说出门就可以上大车，但是必须抬着走。从那个学堂路一出来，学堂路的东头，抬到学堂路的西头，到了广东路，广东路和林荫道交口那儿上车，杠子嘛全都撤了。上了车上去了，头从车后一把，也就是说，这帮孝子们跪那儿以后就是跪财头，好嘛，是2班3班的那个玉香殿的那个队伍，就不是那个念佛的那队伍，就穿那个黑裤红坎肩儿戴红帽子那帮人，绮罗扇扇，催打，可能有32个还是64个。干嘛血流，哈的一片白呀、啊！后来是那棺材，棺材后头是孝子，又是叮咣那么敲，咣咣那大云锣开道，也有那个大帽的那帮人也是催催打打，棺材已经上了车了，大座又在那儿念念有词，念冲着那帮孝子们，然后把那个幡儿。拿过来，在那儿这么左晃右晃，他一定是有一定的定势的，这么晃那么晃，三晃五晃，晃完了撂那儿，由少爷接过来递给孝子，孝子是在那儿跪着的，这都是打着幡过去的，干嘛摔盆儿，念叨念叨啊一弄会，把那幡递过去，那人扛着跪那儿扛着，把那老盆一摔，呱一摔，起。这帮人起来，该上车的上车，拉着这个棺材，拉着孝子下坟地。我们看到的也就到此结束了，奔西边走下去了。在那个西楼那哈，所谓关灯渡桥，这是我看的比较完整的一个过程。1956年呢，王四奶奶的丧葬活动；1960年呢，是少六奶奶的。丧葬活动办的也还是比较大，打那以后，关灯渡桥那个渡桥哈，摆3把椅子，那个大座他站那个椅子上念念有词，那是不是用那3把椅子来代替那个桥？那就不知道。到以后，3把椅子一把椅子，后来连椅子都没有了，也还是说念的关灯渡桥，闺女们诵的经。大环境有点紧，但是呢，那个时候丧事活动仍然还可以大操大办。60年以后，可能那种出大殡就没有了。
1: 杨士山先生啊，说的这个内容其实挺有时效性的，因为啊，七夕已过，在8月节之前呢，正好就是中元节。其实呢，咱们节目的公众号"三金文化"曾经推送过天津的白石会这篇文章，配了好多历史的老照片，包括啊，像江西督军李纯出大殡的这个照片，非常值得一看。您看完啊，也会对杨士山先生刚才说的这段能有更好的理解。像前几天提问北海楼的张学同张老先生，我感觉老先生啊可能是我们的新听友。这样的听友，我建议您啊先看看三金文化，或者呢是听听万事达 APP 上我们节目的历史音频。从2018年到现在8年多的节目时间，留存的这些音频都在那个上面，真的是一个百宝箱。您上里头翻腾翻腾，绝对会有意外的惊喜。就像刘哲说的，13楼主杨士山先生这段真的是记得真切，叙述的生动，画面感十足。这也让我想起来一幅图画《清明上河图》。我记得我听刘哲播讲的这个历史回声里，关于这个《清明上河图》啊，他讲了一个细节，就是有一座石桥，人特别多，摩肩接踵，人们之间啊怎么错让，包括啊有人牵着驴要经过这儿，

0: 好像那个驴啊受到了某种惊吓，那个牵驴的人怎么护着这个牲口别伤着人，包括那个驴蹄子怎么翘着等等，就是在这一副长卷之上，这样的一个石桥上的细节都是十分鲜活生动的，刻画的真的是太逼真了。同样啊，也是有一幅画卷，恰恰记录的是我们天津卫清朝乾隆年间的市井百态生活。它流转了几百年，这画的头和尾都已经缺失了，因为它上面有一条河，还因为啊，看上去有许多像粮仓一样的东西。在新中国成立不久之后呢，经过了许多知名的文人学者的认定，就把它认定为叫所谓的陆河都运图。但是经过最近的十多年时间，我们天津的一批的文史学者，大家认为有责任要把这幅描写我们天津的画作给它正过名来，告诉世人这不是陆河都运图，也不是在运送漕粮，而是我们天津海河包括运河两岸的图景。那经过各自的分工，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现在呢，在国博展出的这幅所谓的陆河都运图，它已经标出来了。有天津文史学者研究发现，画面记录的可能是天津海河巡盐图景。那现在呢，咱们天津的文史学者们已经给这幅图暂时命名为海河巡盐图。那好多听友啊，都曾经参加过我们节目在南开档案馆举行的这个相关的讲座。同时呢，现场也看到了由何志华何爷带到现场的这幅海河巡盐图，它的复制品。那这幅图呢，它描摹的手法就很像清明上河图，里边呢也是有许多鲜活生动的图景，说白了就是有很多细节。那现在呢，对海河巡盐图的研究啊，其实天津的文史学者还没有停下脚步，大家都还在继续研究。那咱们的听友非常熟悉的那位经常说说天津话，天津话里有文化的方言协会的郭文杰郭老师啊，最近就有研究的新发现。
1: 前两天啊，和几个老先生一块吃饭，就聊吃。哎，其中一个老先生，童作文童老师说：“呵，我以前吃过玉河水的这个嵌板刀鱼。”我说嵌板刀鱼得多大个儿？你看，他这叫嵌板刀鱼，就跟过去拉纤那个嵌板似的，但这夸张，就一尺来长的大刀鱼。以前哈、在天津能吃到，自从建了二道闸呀、这个嵌板刀鱼的刀鱼啊不回游了，所以就断在外边了。天津人现在吃不着这个嵌板刀鱼了，但是说嵌板了，我想起我常看的一幅图啊，原名叫《陆河都运图》，现在呢，天津一些专家研究以后呢，给改成了叫《海河巡盐图》。这幅图里头，哎，就有这个很多拉纤的画面。这幅图说是乾隆年间的，其中有一个画面特别哏儿。就是在这个黄川坞附近呢、有那么一个小伙子背着纤绳想加入纤绳队伍的时候，后面他爹留着胡子一个老头喊他，我估摸着是爹啊，喊他手里拿着嵌板。你看几百年前的一幅画，跟我们这个酒席上提到的那么嵌板刀鱼这个对上了。这拉纤哈、还真不是都用嵌板，我们天津人用嵌板，至少在乾隆年间这个海河巡盐图上证实了那么一个小细节。所以有时候翻翻图哈、看看这个几百年前的我们天津风光，其实是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其中我们经常说的天津叫三道浮桥两道关，这幅图里就出现了两道浮桥，一个是北大关浮桥，一个是盐官浮桥，又叫孟公浮桥。所以你看在这个图上有很多细节哈、因为不是你人物很大，我在电脑上我得拿着放大镜看，一点点看，我特别乐意哈、这个所谓的去寻找我们熟悉的民俗点。还有一个民俗点，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遇到，我在这画里给碰到的，老听众都知道，我们天津

0: 吃的炸酱其实和北京人吃的炸酱不一样，为嘛不一样呢？就是我们天津人吃的炸酱啊，面酱，北京人吃的炸酱是豆瓣酱。哎，这有嘛区别？有区别啊，这根子就得插到一个点上啊，就是我们天津啊，在过去闹了灾的时候，走边的人，这个山东的、河北的来天津要饭，但那是真要饭啊！你要给钱就给一分钱，你盼盼一看，那个像我们邻居有那个山东的，有时一聊是老家的，给二分，平常就给擀饽饽辣饼，这些擀饽饽辣饼啊，拿回去之后哈、啊。卖给那个叫酱房啊，做酱菜的，就是做咸菜的，做咸菜的呢也做这个面酱，晒干了以后磨成粉，再搁着酵母、酵头啊，这技术咱不知道了。哎，所以我们天津很早就吃面酱，六七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北京人来天津，像我们亲戚后来落户北京了。都玩来天津都带着面酱回去，不习惯吃北京的豆瓣酱炸酱面，所以这有区别。我们天津这种叫百姓社会，叫平民社会，这样更那个容易同情，更容易施舍这些穷困人哈、啊。哎，说了半天面酱，我在这个海河徐然图上我找到了一个，虽然他没写的这个拍匾，但是他后面有缸，有那个酱菜摊子。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有一个要饭的，是刚刚送来擀饽饽辣饼，拿了钱要走。你说这个小细节，这个面酱的细节，你叫我给逮着了。所以我明天吧。明天下午这一时风情节啊，种树歌，我给大伙儿聊聊哈、啊，就是我见到的这个，在这个图上，我们天津的民俗、天津的民风、天津有趣的点，所以就是我由岛屿想起了海河徐然图看到的这个景象，跟大伙儿交流交流。明天下午两点。
1: 郭老师啊，从这个嵌板刀鱼说到了京津两地的这个炸酱面的区别。那说到做酱呢，那海河徐然图里头它有酱园的场景，那会是药王爷王维申先生祖上开的广茂居吗？广茂居的酱菜在咱们天津卫是非常出名的。那王先生前阵子也给我们细致地讲述了他们的家族往事。那现在呢，药王爷也是我们节目非常活跃的一位老话友，因为寻味九州里啊有好多药食同源的东西都得靠药王爷给咱们讲一讲。比如今天一会儿就要给咱们说说这个东阿的阿胶糕为什么会是眼下应当选择的一款当补药吃的小零食。
2: 刘哲老师又给大家推荐了新的保健品，就是东阿阿胶。阿胶本身来讲，它性味呢甘平，归肝肾肺三经，它能够补血滋阴，润燥生血。阿胶大伙都知道是用啊纯正的驴皮来熬，驴呢在中药当中啊，它属于纯阴之品，所以说呢它补血滋阴效果最好。
1: 您听完啊，绝对马上就会打4009990139，把这三大盒，每盒都是200克足量装的百年堂的东阿阿胶糕给它定下来，只要199块钱。另外呢还会送您三袋，每袋都是100克，也就是2两的这个阿胶的水晶枣，还会啊给您配上一个精美的礼袋，八月节您送礼拿它绝对是妥妥的。这个礼拜天呢就是处暑节气了，眼下呢天气也是在逐渐的开始凉快了。那这周六日两天啊，您听几场这文化讲座是非常不错的。无论啊是前几天给我们唱那个大暑子蚂蚱哪儿出殡的唐文泉先生，他们天津记忆团队在广州书城举行的这个心学书院的相关讲座，还是去这个益丰区中书阁听听郭老师讲这个海河徐然图里老十年间天津卫的一些生活细节，我觉得

都是蛮好的，因为我们不光要物质生活，更重要的其实是精神生活。但是啊，现在正在青海研究辩证法的刘哲，为什么是研究辩证法呢？因为啊，他又得给大家带货，同时呢，还得跟厂家去谈判，以后呢，不能涨价太多。我觉得啊，他是把这个物质基础和这个上层建筑其实研究得特别透。我觉得咱能等到他的好消息。您现在要想锁定真的是史上最低价格的这个上品驼的100%的有机纯驼奶的听友呢，我建议您抓紧给刘哲打电话，166-0267-5331，166-0267-5331。

0: 名士的美食，散落江湖的佳肴，南来北往，至味就在身边。直通原产地，爱上原汁原味，听见味蕾与心灵的触碰。话说天津卫携手爱听原产地，倾情奉献，寻味九州。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话说天津卫》节目的番外篇《寻味九州》。刚才啊，我们八点时段的最后，咱们啊没时间放全了药王爷王维申先生给咱们说这个东阿的阿胶糕。那正好呢，咱们节目有了这半小时延伸出来的《寻味九州》，那可以学习一些药食同源的养生知识。接下来呢，咱就听药王爷给咱说说为什么这个东阿的阿胶糕是咱眼下非常适合的可以当补药来吃的这个小零食。
2: 刘哲老师又给大家推荐了新的保健品，就是东阿阿胶。这个过去啊，在咱们养生啊，也经常使用这个阿胶。当时阿胶都是整块的，在过去的养生使用当中呢，也要搁核桃仁，然后呢搁在这瓷罐子里头，搁上黄酒，然后呢外边再套上一层啊，锅里边有水来炖，化为了一种跟鱼冻子一样的。每天呢早上晚上两勺，晚上两勺，用开水一冲来进行服用。当然了，这个办法也比较笨，要经过一番的操作。这次刘哲老师给大家推荐的阿胶是纯正的阿胶，同时里边含有呢核桃仁，而且呢还有含有嘛呢黑芝麻以及黄酒。阿胶本身来讲，它性味呢甘平，归肝肾肺三经，它能够补血滋阴，润燥生血。阿胶大伙都知道是用啊纯正的驴皮来熬，驴呢在中药当中啊，它属于纯阴之品，所以说呢它补血滋阴效果最好。同时呢还配有核桃仁，核桃仁呢甘温，归肾肺大肠三经，补肾温胃，润肠通便。黑芝麻呢甘平，归肝肾大肠，补肝肾，益精血，润肠燥。另外呢还有这个黄酒，黄酒能够行销百脉。以上的这三种食材都与人的肝肾肺大肠有关，这些脏器

0: 正是人的关键脏器，肝血、肾精、肺气，再加上黄酒，促进呢吸收、行销百脉，所以说呢，它的运化效果是相当好的。它具有精血通补、肝肾兼顾，可适合血虚、肾精不足、面色萎黄、头晕耳鸣、腰膝酸软、头发呢干枯早白，甚至呢脱发，事物呢比较干涩，眼呢总想睁不开啊，眼里头比较发干，同时呢还能够润五脏、润皮肤、润肠道，所以说呢，尤其在这个季节，虽然说天还很热，但是呢已经逐渐出现了凉意，也就是说出现了燥象，所以说坚持食用必有效益。
1: 阿胶啊，其实咱都不陌生，它最正宗的原产地就是山东的东阿。那咱们这款的东阿的百年堂的阿胶糕，它里头的这个核心原料这个阿胶，就是来自于东阿阿胶的发源地山东东阿的阿胶产业的核心区。这儿啊，主要是它的这个水土是独一份的，它用的是地下588米的这个岩层水，里面呢含有38种的这个矿物质，只有用这种水才能熬出来这种焦香十分醇厚、营养十分丰富的这个好的阿胶。其他地方哪怕工艺都是一样的，但是呢没有这样的水，那也熬不出来这个味儿。所以呢，这个是咱们原产地的这种底气在这儿。另外呢，就是这个阿胶糕，它的这个原料每一样里头的配料都是挑的最好的。首先它这个核心的阿胶呢，用的是它百年堂自产的这个雪胶，选的啊全是上等的天山的乌头驴皮，质地好，营养足，还要经过检验检疫部门啊120项的检测，一点都不能掺假。它里面啊除了有这个东阿的阿胶之外，还添加了黑芝麻和核桃。这个核桃呢是云南的纸皮核桃，皮儿薄，仁满。黑芝麻呢是河南驻马店的，它的花青素含量是在全国领先的。它的这个纯阿胶的含有量呢是15%，用料是非常实在的，所以这个阿胶糕它的滋补效果会更好。它做的非常方便，开袋就能吃，不用煮，不用炖，一点都不折腾。而且您越嚼它这个阿胶糕啊，它是越香的，口感还特别好。如果您想让这个口感更为软糯一些呢，可以用这个温水啊来温一温，还能够有这种拉丝感。每天啊吃两块，慢慢的就把这个气血呢能够补回来，腿脚呢也会感觉到有劲儿，精神头呢也会特别足，睡觉还会特别香。刚才咱说的这些好的原材料，还得配上这个好手艺。它是由这个东阿啊九代的熬胶的宗师赵吉高来领衔，用的是这个美丽九炼的工艺，就把这个千年来的这个古法和现代的这个技术啊，它融为一体。它熬胶要经历过12种的温度，118天，108道的工序，包括还得有842项的工艺的关键的控制点来全程把控。更关键的是二次的提纯，可以把这个阿胶里头那种腥味啊、膻味啊等等的全部去掉，让您吃着一点也不会感觉到腥。还会用啊有着2500年历史的这个东酿工艺的绍兴女儿红，也就是说它这个酿造工艺已经有2500年之久了，它的这样子的黄酒来去化胶，来激发这个阿胶的这个活性，同时呢会用这种锁水的浓缩的技术，让这种阿胶的营养更好被吸收，口感呢更为软糯。您去啊某宝它这个百年堂自己的旗舰店里可以看一看，就这样一款的阿胶糕要卖单价398块钱，但是呢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头只需要199块钱就可以到手3大盒，而不是一盒啊，是3大盒，每盒呢都是足足的200克的足量装。这200克啊，它里头是20块的独立的小包装的阿胶糕，您吃着特别方便。同时呢还会再送您3袋，每袋都是2两100克的这个阿胶的水晶枣，还给您会配上一个精美的礼袋，您拿它啊来送人也是非常好的。订购阿胶糕还是打400的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 刘哲啊，现在已经落地了这个青海的西宁，明天啊，他就要去赶火车去这个海西州的乌兰县，和这个柴达木的双峰驼要有一个亲密的接触。就在他出发之前啊，海西州其实最近还是发生了很多次的这个余震，所以我觉得刘哲他们这次溯源真的是冒着风险的，可以说是实打实的山海主持人，上山下海的主持人。毕竟海拔3000米，多少可能会有点高原反应，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呢，您想让刘哲给您代购这个驼奶，抓紧给他打电话16602675331，16602675331。等他下周一溯源完的话，回到天津之后，这个上品驼的100%的有机的纯驼奶就不再有这个溯源的价格了。因为啊，这每罐300克的这个纯驼奶啊，在全国的统一的零售价呢是578块钱一罐，而咱们的溯源价格才151块钱，相当于这个统一售价的26折，您想还不到3折的这个价钱了。真的不用犹豫，赶紧给刘哲打电话16602675331，让他给您登记下来。溯源呢有半年卡，也就是说12罐，售价呢是1888，也就是说平均下来一罐呢是157块钱，这要比咱们买2罐339，它的单价呢是169.5块，就相当于170块钱吧，每罐能够便宜12块钱。您要是订这个半年卡，它首先会送您5瓶康度的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片，这个就相当于将近100块钱了，同时还会送您一把我们节目的文创雨伞，另外还会加180块钱的永礼记疗刺身的这个海参的优惠券。您如果要是买年卡就更划算了，因为呢它24罐，平均一罐的售价才151块钱，总的售价呢是3626块钱，比单罐的售价要便宜18块钱。也会送您节目文创雨伞，包括420块钱的海参的优惠券。而且您订它这个驼奶卡，它是一卡呢，里头是2罐驼奶，您随喝随提，既不用占您家地方来搁它，同时呢提的每次都是最新生产的，所以就是说驼奶的年卡真的是非常划算，溯源结束之后就没有这个优惠的价格了，所以我觉得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咱们寻味九州刚开始介绍驼奶的时候啊，介绍的是来自新疆伊犁有机牧场的这个天赋圣驼初乳配方的驼奶粉，它的驼乳的含量呢是70%。如果咱把天赋圣驼啊比作1.0版本的话，那么从咱今年的5月份已经给大家升级到这个2.0版本的这个现在的上品驼的有机的纯驼奶。好多听友啊一直是坚持在喝咱们推荐的这个驼奶，先是天赋圣驼，现在呢开始喝这个上品驼。咱听啊85岁的听友赵先生坚持喝咱这个驼奶有什么感受？
2: 两种驼奶粉我全都买了，但我的身体特别能接受它，这两种驼奶我全都喜欢，就新的那有机的那个呢，它质量当然是更好了，100%了。那个另外它那个使用起来就更方便，省我像原来的那个得一勺一勺的崴。另外特别像当前的这个气候条件吧，空气湿度大，那个就小包装呢，好像质量更有保证了。因为那个早点中午饭晚饭都需要我自己来亲自操作。像驼奶我是天天都吃2次。早点当然是一定得有奶了，下午有时感觉饿了喝一下驼奶，假如说感觉饿的比较明显的话，还我另外再增加就您那里原来推销过的葛根酥作为小餐食来吃吧。反正我就最大的愿望就能够维持我的现有功能，因为不客气讲啊，咱面对现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各方面机能的退化是必然的。但是有这种东西保健品在那个加强呢，能够让我的各种机能能够再延长它的使用寿命。能够给我在生活上带来方便，这是不蛮好吗？
1: 咱们这款驼奶呢，它是源自于柴达木的有机高原牧场，是双有机认证的好的驼奶。前两天啊，驼奶厂

0: 的这个郭强总经理已经给咱们介绍了。首先呢，它是有机的牧场，就是柴达木双峰驼生活在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里头。另外呢，它是工厂拥有这种发明专利的有机生产工艺，它用这种低温的瞬时的灭菌的技术，包括零下40度的真空冷冻的干燥技术，确保生产出来的这个驼奶呢，在我们国家的这个食品安全体系里面是处于金字塔塔尖的位置，也就是说是有机的纯驼奶。尤其是这次溯源的年卡的价格真的是过了这村没有这店儿，年卡3626块钱，里边呢一共是24罐驼奶，平均的一罐的价才151块钱，真的是历史上最低的，不会再有这么便宜的驼奶了。您订年卡呢，会赠您一把我们节目的文创雨伞，同时还会有420块钱的海参的优惠的抵扣券。抓紧给刘哲打电话166-0267-5331，他现在就特别方便能够接听166-0267-5331。如果您可能是刚刚听到我们推荐这个驼奶，感觉赶不上刘哲溯源这波了，那呢，我建议您呢可以先订这个中套组和小套组来尝一尝。中套组呢是957块钱，里面呢是6罐驼奶。您要是订这个套组呢，它可以送，是可以送您2瓶的这个康度的多种维生素片，每瓶都是30片。另外呢，还会送您一把我们节目的文创雨伞。那您如果订33组的这个最小的套组呢，它就是2罐的纯驼奶，也很划算。订957和339的套组呢，您就直接打400电话订就行，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这个周日呢，就是处暑节气了，下周一啊，咱就出伏了。今年40天的伏天，终于咱是熬过来了。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要享受咱们天津最好的季节——秋天。但俗话说啊，一场秋雨一场凉，您晚上睡觉一定要注意开始盖被子了。因为从立秋节气之后啊，就需要注意保护这种颈部啊、腹部和双脚的温度。夜间睡觉的时候一定要盖好被子，以防啊这个秋风入骨引发这种腹泻或者呢是肩颈的僵硬。正好在这顺便的提一嘴，如果您的肩颈僵硬了呢，可以赶紧囤这个金门一条根的精油贴，估计这个全国的1000单很快就会卖没，买2大包送1大包，一共是3大包，一共是60贴，只要139块钱，平均1贴呢才2块多。关键是这个精油贴被无数的听友点赞，非常值得使用。那您订一条根还是打400的电话。咱8点的时段啊，也说到了蚕丝被，没有时间展开说了，因为咱一共有2款的蚕丝被，一款呢是来自于长白山的冰锦丝的100%的有机真蚕丝的蚕丝被。因为啊，它是来自长白山的这种蚕宝宝吐的丝，喝的是天池水，纯天然产出来的这个蚕丝的品质呢，也非常的有韧性，不容易折断，所以这个被子啊，它是可以直接水洗的蚕丝被。这个蚕丝被的吊牌价是1999，也就是说差1块钱2000，但是在我们节目真的是超级超级划算，只要339，您真的没有听错，一下子便宜了1600多块钱，等于说只是2折不到的这个价钱就可以入手这样的100%的真蚕丝。而且好多听友反馈说他这个蚕丝被并不是很薄，所以有的家里头冬天暖气很暖的话，这样的一条蚕丝被也可以过冬。它呢是2米乘2米3的这种双人被，如果您要是自用，您就是订这个339块钱的，没有那个精美礼盒包装款就行。如果您说我想送人，您就多加30块钱。它的369块钱的这个呢，蚕丝被就是给您加上了一个精美的礼盒，您送人呢是非常有面子的。所以呢，这款蚕丝被无论是您自己家里人使用，还是说送人，都是非常划算的。订购电话还是400-999-0139，400-999-0139。另外，咱最早介绍的那款蚕丝被呢，它是江苏南通的顶柔蚕丝被，也非常好，很实用，一年四季用这款蚕丝被都行。因为啊，蚕丝本来就是冬暖夏凉的，而且呢，它这款蚕丝被它有2个背心儿，你眼下热的时候啊，盖单层的这个背心儿就正好。好多听友啊，已经把自己家里头又沉又厚的老棉被已经换成咱这个蚕丝被了，感觉这个蚕丝被真的是像云朵一样会呼吸，非常轻柔。咱听听我们的反馈啊。
1: 买4个蚕丝被呢，要2套呢。我以为那是双人的买俩，但是一头忒宽，合着我又买俩双单人的，单人的这立套套它不叠被窝也得轻吗？

0: 怎么样？我试试，是要我都不好了，我非得试试。
1: 才刚刚收到，就最近我们介绍的时候才下的单，是吧？
0: 对，刘哲说见二百块钱嘛，说见二百，我说来一个看试试。
1: 感受一下吧，您这个就跟那个蚕丝被配在一起，那太舒服了，这睡觉。
0: 是吗？
1: 那
0: 试试吧。
1: 个
2: 蚕丝被啊，盖的也挺好。
1: 您选的是那个顶柔的，就是南通的，江苏南通的。
2: 对对，那两个枕头也特别好。
1: 什么时候订的？
2: 今年的3月份，
1: 暖气快要没的时候，啊，
2: 对，我们这叫做盖子呢，棉被不沉嘛，盖这个不沉，
1: 对，
2: 盖这个轻，那个做一个那个被罩，那个呢就搭在上头，这一那个听着那个暖气，盖着这个还又轻，说白了还暖和。
3: 刚才啊，听友蓝先生他反馈啊，最开始他们家买的是这个双人款的，感觉有点大，然后呢又下单了这个单人款的，这回呢就感觉整理起来这个被子挺方便的。另外一位王女士啊，她就觉得这个蚕丝被真的是比棉被舒服。其实我们人的一生啊，有1/3的时间都在睡觉，在床品上您怎么花钱其实都不为过的。真的是订上了这样的蚕丝被，对您睡个好觉其实都是有帮助的。因为啊，蚕丝它就跟燕窝一样，它是纯天然的这种动物的蛋白，非常亲肤，而且呢，天生又防螨又抑菌，还能释放这种睡眠的因子，让您躺下就能啊睡个踏实的觉。这个顶柔的蚕丝被呢，它有单人的蚕丝被呢，规格是1米5×2米，它的售价呢是单条499。但是如果您想得它那个两个非常好的蚕丝蛋白枕，您就订它这个999的套组，它是买一赠一，您一共能够得到2床的这个单人的蚕丝被，只要再多加100块钱呢，就是双人的这个蚕丝被1099。同样会赠您2个蚕丝蛋白枕头。您说我就想订一条的这个双人被，2米×2米3，没有问题，只要549块钱。顶柔的这个蚕丝被，它每一条的这个被子都是实打实的2斤的真蚕丝，加上被面呢，单人被呢大约是3斤半，双人被呢是超过了4斤。而且这个被子的四角啊，它是有暗扣的，天热呢您盖一床，到天冷的时候啊，可以把这个暗扣扣在一起，就变成了2床，保暖效果那真的是非常好的。即便是您家冬天暖气不太足，您盖这2床的蚕丝被也是会非常暖和的。订蚕丝被的电话还是400-999-0139，400-999-0139。这周啊，因为驼奶溯源的事儿，其实把我们节目要赠送给大家的节目文创的折叠雨伞的这个事儿，我觉得真的是说的稍微有点少。其实好多听友订的那个心脑血管的全时的守护者 VIK 的南极磷虾油大套组，699的大套组就是可以获赠我们节目的这个文创雨伞的。磷虾油里头的营养物质我们不用多说了，最好的营养成分就是磷脂型的欧米伽3。它是可以给您降低这个甘油三酯，还可以抗炎，减缓您的血管的老化。除此之外呢，它里头还有像什么海洋磷脂啊、EPA 啊、DHA 啊、虾青素啊、胆碱，以及我们人体所必需的8种氨基酸等等，都是非常好的。同时呢，您订这个 Week 的南极磷虾油啊，它还会赠您磷虾油的水飞芥子油。那这个赠品的磷虾油的水飞芥子油和磷虾油每天要怎么吃？可不可以一起来吃？那咱继续来听生产厂家冯石公司的健康讲师、国家公共营养师邵新磊邵老师给我们介绍。
4: 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磷虾油水飞芥子油，大家能看到它里面也是天下磷虾油的，就是用到刚才讲的磷虾油中的磷脂作为载体，帮助我们的水飞芥子油这一款产品里面的有效成分实现更好的吸收。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款产品里面的成分啊，包括我们主要给我们肝脏增加活力的水飞芥子油，那起到预防作用的磷脂啊，还有米糠脂肪烷醇、葛根脂芥子、蒲公英这几大草本的成分，都可以对我们肝脏进行一个深层养护。其实这一款产品的护肝逻辑就是从预防、增加肝脏能量、减轻负担以及修复来进行的。 像我们知道灵芝是非常好的成分啊，灵芝中的灵芝多糖、灵芝三体都是具备一个比较好的抗氧化能力和抗纤维化能力，从源头上来帮助我们的肝脏打造一堵防火墙，来减少肝脏的损伤。那再包括我们的水飞鸡子油，它能够提升我们肝脏抗氧化酶的活性，减少我们脂质的过氧化，改善我们

0: 像一些脂肪肝啊、肝脏的一些炎症问题，让我们肝脏充满活力，它起到了一个充电宝的作用啊。那还有就是减负啊，我知道有听众朋友们喜欢喝酒，那对于酒精其实是对我们肝脏是额外的负担，肝脏要是一个解毒的一个器脏，那除了要应对内部的压力，那像我们经常喝酒的用户朋友们，他这些酒精也会给我们肝脏带来过重的肝肾负担。那这时候的脂聚子葛根米糠脂肪烷醇，它是解酒的黄金三角，就是能够加快我们身体中酒精以及它代谢出来的乙醛啊这一些有害物质的快速代谢，减少我们肝脏的一个负担。那蒲公英呢，它又可以来帮助我们利尿，加快我们肝脏疏泄的一个功能，帮助我们快速的排除体内的废物，以及说这一些肝脏带来的这一些酒精啊、毒素的一些排解。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细胞的一个修复了。肝脏细胞本来它就具备一个非常好的修复功能。那磷虾油中的海洋磷脂、欧米伽三也能够维持我们细胞膜的正常的功能，加快我们肝脏细胞的一个正常的运转，维持我们肝脏细胞的一个活力。那水飞芥籽油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肝脏细胞进行抗氧化、抗炎症，修复已经受损的肝脏细胞的一些结构。那从这四步走，就能够帮助我们的用户朋友们，让我们的肝脏也增加能量啊，减少我们肝脏的一个负担。那南极磷虾油和我们的水飞芥籽油，怎么去来进行结合呢？像我们身体对于肝脏的修复，最好的时间节点是晚上，那我们就可以在晚上临睡前，或者说我和磷虾油一块儿来进行补充。那水飞芥籽油1天1粒即可，其实能够让我们的身体会更加的平缓，更加的健康。
1: 您订这个699的 Week 南极磷虾油的大套组啊，它是可以到手10瓶这个 Week 的磷虾油，每瓶呢都是60粒装，这样算下来一瓶其实才69.9块。另外呢，额外还会再送您2瓶，每瓶也都是30粒的磷虾油的水飞芥籽油的护肝片。刚才邵老师也说了，您晚上各吃一粒，随餐来吃，这个磷虾油呵护心脑血管，这个护肝片啊，养肝护肝，养护您的肝脏，是一举两得的。那您说，如果我想先来感受一下，您就订一个小套组，它呢是249块钱，到手呢是3瓶的 Week 磷虾油，同时还有1瓶磷虾油的水飞芥籽油的护肝片。此外呢，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播了，这个邵老师当时他也说了，这个南极磷虾油和我们前不久推荐的这个大脑黄金油、血管清道夫的紫苏籽油是可以一块儿喝起来的，效果呢会更好。因为啊，这个紫苏籽油里头它含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是我们人体所需的一种脂肪酸，人体呢是无法自行合成的，必须要从食物中获取，它是属于植物型的欧米伽三，可以在这个磷虾油的磷脂的作用下，可以更好的被我们人体所吸收，为我们健康来服务。有机紫苏籽油的售价呢是199块钱，里头呢是4瓶，每一瓶呢是250毫升，也就是半斤装。那其实您每天早上喝上一小勺，那这样的4瓶呢，其实可以够喝3-4个月的，平均算下来一天啊才1块多钱。真的是非常轻松的，可以养护我们的心脑血管，所以打400电话定下来，400-999-0139，400-999-0139。节目最后的时间啊，跟您说一下，现在除了699套组的 Week 南极磷虾油可以赠送我们节目的文创雨伞之外呢，还可以购买799的虎眼万年青，或者是永里记的辽四参，您买一组798，它也可以得雨伞。另外就是957块钱的那个套组的驼奶粉，包括还有来自云南的最大套组的9蒸9晒的黄精，以及来自丰益的1570套组的金胆熊胆粉，您都可以订。那我们今天的寻味九州呢就接近尾声了，明天周六的时候呢，今天下了飞机的刘哲明天就要去赶火车了，要乘火车去到青海海西州的乌兰县，去为我们溯源上品驼的驼奶粉。那想让刘哲代购驼奶粉的听友抓紧给他打电话，166-0267-5331，166-0267-5331，咱们下周一再见。

0: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
1: 体育大世界。

0: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大世界，我是郭跃。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内容安排。我们首先要关注，明晚天津金门虎将在客场挑战武汉三镇，打响保级关键战。女排亚锦赛今天在天津打响，中国女排明晚迎来揭幕战，冠军呢将会获得奥运会的参赛资格。羽毛球世锦赛，李诗峰落败，国羽男单全军覆没，王芷怡鏖战晋级，陈雨菲出局。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和我们随时互动，拿出手机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好，我们一起先来关注一下足坛动态。明晚呢，天津金门虎队将在中超第24轮的比赛中客场挑战武汉三镇。目前天津金门虎领先武汉队2积分，这场比赛也是保级路上的6分之战。有关两队的赛前动态，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方一新带来的报道。
1: 4连胜后突遭2连败，天津金门虎没能一鼓作气扩大优势。如今多赛一场的金门虎只领先武汉三镇2分，明晚的比赛对双方而言都不容有失。主教练于根伟说，
2: 明天的比赛大家都很清楚，对双方都很重要。对于我们球队自身来讲，还是需要调整好心态，做好自身的工作。明天呢，我们也会选派出在目前来讲球队状态身体对于这场比赛来讲从技战术方面可能更适合的球员来投入到明天的比赛当中。
1: 由于上轮比赛中与队友王正豪相撞受伤，巴西前锋谢蒂内此番并没有随队来到武汉，金门虎缺少了一员锋线大将。不过主教练于根伟禁赛期满，本场比赛能够亲自临场指挥。赛前发布会上，于根伟也半开玩笑地道出了自己这6轮禁赛期的内心感受。
2: 我一直也想找个机会可能跟球迷说一声啊，很抱歉，由于自己的当时的一个情绪的不冷静的控制吧，其实还是给球队带来了一些困难。那么还好，我觉得也借此机会感谢我的这个团队吧，我们这几名助理教练包括工作人员，我们分工比较明确，而且也能很好的把我的一些想法能够很好的传递给球员。整体其实这6场比赛呢，我们从成绩来讲我们还是不错的。所以刚才开玩笑说，我们有些个别球迷啊，听说说要不让于总就还是在看台上指挥比较好。其实我也没机会在看台上啊，跟大家讲清楚，连那个球场都不能进，球队还是要回归正常。我觉得作为主教练来讲吧，还是更好的在球队当中组织工作，其实对球队是最有利的。我也很想念现场的球迷啊，明天终于又能够跟我的球队跟球迷能够并肩作战啊，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带一种积极的态度，好的一种精神啊，投入到比赛当中。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1: 从4连胜到2连败，金门虎的心态能否及时恢复正常，这也是决定胜负走向的关键。据了解，教练组赛前备战时重点分析了上轮与国安队的比赛，找出了失利原因，力争在本场同武汉队的关键之战中拿下3分。于根伟说，
2: 在4连胜之后，现在出现了一个2连败呢，我们也会客观的球队内部也会拆分去分析。山东队的这场比赛我们就不过多去评论了。那么我们针对上一场的比赛，其实球队在这周的总结会当中，大家都非常坦诚的，我们把我们这场比赛的实力做了很好的这些剖析，无论是场上的球员也好，包括替补球员也好，都能够很好的针对上一场的比赛我们一些不足有很好的一个认识，希望我们能够在明天的比赛当中能够把上一轮所吸取的这些经验教训很好的把它有些提升，有些弥补。
0: 那么在明天的比赛当中呢，还有几场焦点战，成都荣城对阵上海申花，青岛西海岸要打山东泰山。此外呢，明天还有深圳新鹏城对阵浙江，北京国安对阵云南玉坤的比赛。 近日，金球先生罗德里正式亮相诺坎普。在亮相仪式上呢，罗德里与奥尔默并肩走出通道，身披16号。这个号码的上任主人是费兰托雷斯。离队之后呢，费尔明改穿7号，16号空出来就给了罗德里。今年夏天送走费兰托雷斯，引进戈登、罗德里、阿德耶米，还有坎瑟洛以及比西乌，巴萨的阵容厚度已经提升到了恐怖级别。罗德里的加盟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国家德比的格局呢？媒体人梁红叶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3: 我们说罗德里肯定让巴萨本来就是欧洲就是最好的中场之一啊，我们说巴萨或者说拜仁加上这个巴黎或者说再加上曼城这几个中场本来就是欧洲最好的一个中场，最技术化，最有侵略性，最能打出好的进攻的一个中场。那罗德里的加盟肯定是会让这个中场变得更加完美，它是一个让中场变得更加完美的一个选项，但是它并不能解决前锋进不进球的事情。
4: 嗯，
3: 因为他可以把这个球传得很顺，就像前皇马的这个总经理巴尔达诺所说，罗德里会让前锋可能更早的得到球，或者拿到球的时候更舒服。但这个前锋的最后一脚临门一脚能不能射，主要还是要看前锋自己的一个水平。这个罗德里是能让巴萨的一个中场更加完美，但是他无法解决巴萨的一个锋线这个缺乏这个进球转换率的问题。他的加盟，首先我们说他的一个加盟，因为德容的一个受伤，那么预计可能要休息4个月，那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那如果光靠小将贝尔纳尔赶鸭子上架让他去打这个主力，可能也不是一个很保险的一个方式。另外他的一个加盟实际上从战略的上来说主要是给皇马撤火，因为是不想让他加盟皇马，因为皇马最近两个赛季包括这是第三个赛季体现出的一个主要问题都是在克罗斯离开皇马之后缺乏一个中场的一个传球者，中场的一个传球大师，中场的一个组织大师。那么虽然说本赛季有贝尔纳多席尔瓦加盟了，但是贝尔纳多席尔瓦可能还不是能非常完美的担任这个角色，那么罗德里是完全可以担任这个角色的。那么巴萨是阻挡罗德里加盟了皇马，那这个可以说是一手好棋，可以说让皇马的阵容继续不完整。但实际上这两支球队都不完整，因为皇马缺乏了一个中场的一个组织性大师，而巴萨缺乏一个中锋，这是这个赛季两个球队可能都要遇到的一个问题。我们相信在本赛季中可能就是如果现在的一个转会形势还是目前的一个转会形势，没有买更多的人的话，那么本赛季我们肯定会很多次谈到这两个问题。新赛季西甲联赛因为穆里尼奥的一个到来，因为我们都知道穆里尼奥是一个治军非常严明的，他会刺激球队打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潜力，也就是把潜力都挖掘光亮。所以说我们说穆里尼奥的拿分率还是非常高的，也就是他不会像此前的一些皇马的就最近两个赛季里的三个教练包括安切洛蒂包括海维阿隆索，虽然说哈维阿隆索的拿分率实际上是不低的，但是也是被炒了鱿鱼，包括阿维罗亚，他们穆里尼奥他会比较稳，他不会在阴沟里翻船的一个次数会大大减少，那么这个会非常威胁到弗里克的一个巴萨能否连续第三年夺冠，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
4: 嗯，
3: 所以说弗里克的一个巴萨需要一个起步要快，然后对这些球队同样也要稳，而且还要对皇马的一个世纪大战中还要能争取获胜取得一个直接性的一个优势，这是很难的，尤其是在你的一个缺乏一个射手的一个情况下这是很难的。
4: 嗯，
3: 所以说皇马跟巴萨肯定还是一个齐头并进的一个形式，那么马竞应该不会掉队，接着还是他扮演他传统的一个老三的一个角色，那么就是西甲实际上就是这个三支球队的一个戏，那么至于第四呢是比利亚雷尔或者说是其他球队，那个都是没就是对于争冠来说没有那么重要。
0: 反观送走了罗德里的 曼城队今天知名记者马里诺报道说呢，热刺即将签下曼城22岁的巴西边锋萨维尼奥，转会费呢将超过7500万英镑。那今年的夏窗呢，曼城花了1.35亿欧元从诺丁汉森林引进了23岁的英格兰国脚中场埃利奥特安德森。关于这个曼城阿森纳的赛季前景呢，我们来听听足球评论员朱玉明他带来的分析吧。
4: 这赛季至少从舍提顿的表现来看，我觉得曼城现在看来正进入到一个改朝换代的阵痛期。球队呢更换了主教练，马雷斯卡呢虽然是瓜迪奥拉的助手，但实际上他的战术和瓜迪奥拉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瓜迪奥拉留下的那一套战术体系，我觉得在舍提顿里面呢其实没看出来，除了看到了一个高位压迫，剩下就是打法思路的混乱，进攻手段的匮乏。当然我觉得也不能全赖马雷斯卡，因为毕竟曼城的这赛季的人员流失是非常严重的，中场的罗德里、碧玺，后卫这边的斯通斯、阿克，这些可以说包括可能还有潜在的萨维尼奥要走，然后呢对，中场还有莱因德斯，所以呢阵容变动比较大。我觉得对于马雷斯卡来说呢，舍提顿他可能也是尝试了一下自己心目中的战术想法。面对整个上赛季英超里面，我觉得对抗强度非常出色的阿森纳，你的这种高位压迫简直是自杀。所以我觉得对于马雷斯卡来说呢，虽然他在切尔西的时候稍稍证明了一下自己，但说实话我觉得对于他来说，现在这支曼城可能这赛季我觉得要想拿冠军希望很渺茫。当然了，还有一个潜在的就是到转会窗结束之前可能还在强攻的布阿迪，如果布阿迪能来了之后呢，看看曼城的中场能不能有所提高和改善。说实在，舍提顿我一看以科瓦契奇和福登为中场要是组织的话，这赛季我觉得曼城争冠我觉得直接就可以画一个叉了。能留住欧冠的资格，那对马雷斯卡来说都算是成功的。肯定没有一支说100%完美的球队。那对于阿森纳来说，我觉得最大优势是稳定。其实阿尔特塔通过这几年的执教已经把球队的战术体系搭建成功了，而且呢球队经历了可能4-5个转会窗之后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均衡的阵容，而且年龄结构也非常合理。我觉得阿森纳现在相比英超的竞争对手来说，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稳定，板凳阵容厚度也有优势。它其实在体系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呢，对它来说转会窗呢实际上是在个别位置的针对性补强。你比方说走了特罗萨德，那换了更年轻的措里斯，那其实这是在原有位置上进行了一个升级。那么赖斯上赛季实在是太累了，那我现在找来吉马良斯，我让他能够去在这个位置去和赖斯形成轮换。那所以对于阿森纳来说，我真觉得可能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这个欲望。因为上赛季呢，阿森纳我们当时讨论他在临近赛季尾声的时候有一点危险啊，因为他丢掉了联赛杯和足总杯，因为阿尔特塔胃口有点太大了，四线作战齐头并进，那即便是你板凳深度有足够的优势，但是依然你撑不到最后。好在啊，我觉得拿到了联赛冠军，而且欧冠进入到了决赛，这两项重要的平台呢应该说都成绩达标。所以对于阿森纳来说，我觉得这赛季可能如何去让队员得到一个身体上的很好的恢复，而且在战线上做一个轻重的取舍。毕竟上赛季累，赖斯都累成什么样了，而且这赛季又赶上了一个世界杯的这个周期。那对于球队来说，我甚至觉得可能英超联赛的头一个月两个月可能阿森纳的起步可能会稍稍有点缓慢，但是等到他这些队员啊身体全部回到一个更好更优良的状态的情况下，我觉得阿森纳整体的阵容厚度啊真是可能让各个球队艳羡。甚至我觉得如果要是维尼修斯引援成功的话，那可能英超夺冠的悬念又提前大结局。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综合体坛。今天下午，公益体彩科普同行公益宣传活动在天津市体育博物馆举行。 活动旨在向公众普及推广科学健身的方法，同时宣传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宗旨。详细的情况一起来听记者方逸新带来的报道。
1: 跟随体创动力康复治疗师崔国庆的指导，来自和平区海光寺社区的30多名居民开始了一堂保护腰膝的健身课。从热身活动到膝部温和激活，再到腰部舒缓静态拉伸，崔国庆细致的讲解和示范让所有参与者受益匪浅。崔国庆表示，体彩公益宣传活动给了他一个传递科学健身理念的平台，
5: 可以借助我们整体的这个体彩的活动去把我们更多的这些健康运动的知识分享出去，然后让所有的我们社会中的青年啊，或者是我们社区中的老年人啊，去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活，提高我们生活质量。
1: 随后现场还结合体育彩票公益属性、公益金使用方向、责任彩票建设等内容进行了体彩问答互动，并在讲解员引导下集体参观了天津体彩购彩者权益保护专题展览。海光寺社区副主任徐静说，通过这次活动增强了社区居民科学健身意识，也提升了体彩公益品牌的社会认知度。
6: 因为社区的话老年人居多嘛，有时候我们特别希望有一些专业的老师能给我们进行这种科学的指导，以防老年人有时候健身会产生一些就是受伤啊或者不科学的健身。通过这次活动呢，我们有一个深入的了解，也更加知道有一些彩票是违法的，及时去避免，防止老年人被诈骗呀什么的。体彩能筹集到公益金，包括我看我们的健身员也都跟咱们这个中国体育彩票都是这个挂钩的，都是支持的。

0: 今天2026女排亚锦赛在天津体育馆打响，明晚中国女排将会在揭幕战当中迎战伊拉克队。昨天呢，中国排协发布了中国女排亚锦赛的名单，对于这份名单呢，媒体人孔明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1: 就是这个名单出来之后，我最广大朋友们，跟你一样，就是觉得张子萱这是最没有想到的。我最没想到的，我最没想到的是主攻线。有人说，其实呢，这个张子萱呢，因为我是长期在排球一线哈，一直原来就是对他太了解了。就是当主教练决定一个特别重要的比赛的时候，他前面的比赛有几场打土耳其，打后来打就是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啊，就这个比赛的时候，
2: 就没
1: 在
2: 上。
1: 对。名单都没去，就都没报名。实际上从那个时候，我觉得张子萱已经引号的就被淘汰了。我觉得就没有张子萱了，因为一个只要刁琳宇能够打，就是能够打的话，西方能够保证一点，控制一点的话，刁琳宇是必打的，而且他是有可能是主二传。而谢胜玉呢，灵活一些，完了呢身高呢又高一些，经验呢比张子萱有多一些，年龄又大一些。有可能就是刁琳宇和这个谢胜玉两名二传就够了，因为他终归不是奥运会啊，这种你也可以带三名二传，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那你只能跑去张子萱。那么之所以大家反应比较大，是因为这么将近两年来你一直在培养和锻炼张子萱，对吧？就是这个大家都看得出来嘛，而且张子萱呢也体现出来了他的潜质，不能说因为这次没在。就是说他什么都不是，不是，他并非一无是处。就是他也包括那个去年呀、前呢、这个世界级的大赛，包括这个输的赢的，都是打的还是不错的。只不过呢，他确实年龄太小了，那么他整个的大赛经验确实不足，还有呢技术环节确实有缺陷。就是他这个技术环节啊，是可以通过这个比赛和训练可以弥补的，慢慢成长的。只不过压力大了之后呢。他主要是传这个四号位，相对的比较稳定啊，比较多，显得呢比较单一，就成为一点功嘛啊。所以说，在一个强队的时候呢，我觉得他失去了教练团队的信任，我觉得是这么一个情况。从而呢，在这么大幕啊，这个亚锦赛以前也这几年也没那么重视过，这个因为跟洛杉矶奥运会相关，所以大幕即将揭开的时候，教练团队心里打鼓，我觉得。比较做的也比较决绝啊，这个，但是你像广大球迷也说的，就说其实两年来一直用的张子萱，大家伙呢就是团队员里对他比较了解了。其实呢，这个二传呢，其实也是一个雷了，就是说原来你大家还记得那个殷小兰吧，还是谁，就是也是年轻二传，当时跟张子萱一进来的还有小二传，也并没还连谢胜玉都没有，连谢胜玉都没有。那么谢胜玉其实这几场比赛就之前也是刚打的时间多一点，他都刚打时间多一点，而这个谁呢，刁琳宇呢，也刚回来啊，刚从上班族刚回来，这个情况确实是，哎呀，就是大赛的压力啊，综合的这个压力来了。那么他现在通过前场比赛确实对张子萱有点失望啊，我觉得客观说呢，你张子萱不在，对这个孩子呢，我觉得心里肯定很难受啊，就是对他肯定是个打击，也希望尽快能跳出来。而且还有呢，俗话说嘛，一个年轻二传带着老攻手打，是肯定不如一个老二传带着年轻攻手打好啊，这是规律，你不能有的时候你不能违背规律啊，他的信任度啊，他自然就不会那么高啊。你在如果是魏秋月在场上，那。说是我要是一个球员的话，我对他的信任度都会很高，哪怕魏秋月传失了、传错了，我觉得他传的都对，就是那种信任度，这就是战斗力。那么拼到最后的时候，拼的是整个凝聚力，就这种内涵的东西。所以有点也，而且呢，你从另外角度说呢，主教练赵颖吧，咱就说火车头啊，赵颖指导等于及时纠错。但同时也说明，从另外一角度也说明，这两年来对二传的这个调配培养，不是很成功。起码如果成功， 你肯定会带张梦娟去，哪怕有电力雨呢，对吧？这也事实也说明这一点。因为他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个人觉得啊，如果能控制好伤，第二能自己给自己打点这个就是引号的啊，就是打打鸡血，就是体能你要尽量能坚持四局啊，就是刁宁宇，我觉得他的经验和能力还是强啊，他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他因为这个都是连着的哈，一环套一环，因为你攻守都变了。你比如说刁宁宇上班去了之前，对吧？他当老师嘛，已经上班了。人说你这个阵容实际上你原来没有吴梦洁啊，你现在吴梦洁又来了。本来就是有一段时间没有配过了，你现在只是从训练中，你们在北京训练中，你们进行了包括在天津训练，你们平配这个，说实话，以前像赵尔蕊啊受伤又复出，这个训练的配呀、啊、和强度压力大的比赛的这种打呀是两码事，就是说这个就我不说了嘛，埋了很多雷，就是这个。打好了行，就我说了，希望一个伤一个体能啊，你老队员啊跟打鸡血一样，来呢啊，那行啊，就是你得保证啊，这方面你就才可以。
0: 针对阵容当中的主攻和副攻，孔宁也进行了分析。
1: 主攻呢，我看了他这个名单了，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把倪非凡报成主攻，实际上是隐含着的一个，比如说是王梦洁嘛，打的时候这样我一传和防守还能，
2: 但这主攻带少了，
1: 好一些。还有一个呢，一招呢，就是他，你看啊，唐鑫是可以打主攻，可以打接应，
3: 对，
1: 是吧？那么讲的，哎，然后呢，杨淑婷呢也是年轻，有冲击力啊，这、也不错。但是这是有，你看我又得说一前提，刚刚我说的这是二传这个前提，现在我再说主攻的前提。如果吴梦洁能够顶住，从头到尾顶住了一个主攻位置，我觉得主攻的变数还是少了，而且我觉得变化，我觉得还应该在接应和主攻上做文章。现在排球啊，你打的高快结合也好，主攻边攻是其实是很重要的，是解决问题的。那么其实你边攻多的话，你的变化就会多。那现在排球的潮流，你现在其实主攻，你如果万一受伤，那有可能啊，你发力，而且呢，他是带着护具上的。还有呢，就是还有一句话，就是说，有人说呢，就是让吴梦洁先藏起来，小组赛不打，某个地儿等那个后面淘汰赛，这种方式不可取，因为你既然要把他竖一个脚，他必须得在小组赛中，我觉得有可能就首发了，就让他逐渐适应那个场面，节奏和状态了，但可能一上来打淘汰赛，可能淘汰赛对手不是很强，但他自己上的这个压力很大，有可能受伤吗？有可能。还一个，即便不受伤，我客观说，目前吴梦洁的他的竞技状态和弹跳的高度，也就是七八成吧。他大家不要忘了，他是动了两个手术啊，我记得这个实际上，而且他现在还做牵引，做牵引啊，那个训练。这样就上去，反正就是吴梦洁要立得住，那行，那边无所谓，无所谓，庄宇轩，更好，庄宇轩还有李晨轩，行吧，打得啊，如果有遇到困难，他唐鑫上一下，打一下那个借用一下，借主攻，对我他觉得就可以过关了，这是理想的美好的情况啊，确实是这样啊，确实是就能过关了啊，所以呢，你看啊，这个都是一环套一环，我在猜心啊，我也在猜这个教练团队和范晓东怎么想啊？这个，正因为他对吴梦洁，他也有一个好，他想有一个后手，所以他在副攻线上，带了四名副攻，好多呀。一旦发生问题呢，就是我因为亚锦赛啊，小组赛队友比较弱，你知道吗？个儿也比较矮，就我就配你呗，我那个三号位就快攻，我就配你完了，我就几乎都不用主攻，就用快攻啊，刁林就传的也快，速度排球。我用副攻线就把你压死，这是理想的状态啊。他的副攻带的，那么他怕副攻，万一副攻有受伤怎么办呢？以及那个主攻那边有要吴梦洁盯不上呢，这副攻就做些文章啊。王媛媛对吧？这个王傲天，郭忠南和这个陈厚宇，其实呢，我觉得从目前竞技状态来讲，王媛媛肯定是第一位的啊副攻，然后我觉得第二位应该王傲天，就这两名副攻是不错的。可替换的，我觉得郭忠南还是不错的，不是说陈厚宇不行，因为陈厚宇现在还是年轻，他还没完全成熟。虽然王傲天也没成熟，但王傲天起的比他快，起的比他速度要快，所以我觉得带三个副攻其实够了。这样呢， 给我们其他的位置，留出这个选择。因为以前的大赛也是14人啊，我记得郎导还是对郎导的时候吧，就是14人，就他也有大赛是居然带了三名二传，他在想，而且三名二传呢，他我记得郎导带了三名二传的情况下，他都保证主攻线有四名主攻，就是真正的正牌
3: 主攻，
1: 起码有四名主攻，而且甚至在打的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我忘了是世界杯啊，上世界杯。还不是里约奥运会，是世界杯，就是能居然让刘晓彤去打接应，就是换的对手，就是郎导说嘛，我在训练的时候都没这么打过，但是那个我即便那个快死亡了，我也得挣扎一下，得挣呗一下吧，对吧？那我就变呗，变了之后把我这塞尔维亚队，就塞尔维亚队就晕了，后来是就是丢了一局之后就逆转了，最后又换回来。你看他这个，因为解决真正问题的，我觉得还是主攻和这个，你就是接应和主攻。当然了，你的副攻如果特别强，其实也很好。你比如说塔伊萨，巴西队塔伊萨啊，包括意大利的达内西啊，还有这个法尔，还有中国女排的赵蕊蕊，或者袁心玥，就是他其实已经是目前最好的了，其实是差着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等于。一老在一心，等于那个副攻是非常年轻，你不能指他指着去打。其实是还这一点，这个呢副攻线也藏雷了，等于是也埋雷了。
0: 好了，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郭月，代表节目编辑于鸿渐，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09夜新闻，我是主持人乔峰。首先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信息，此时市区中心城区户外气啊，我们重新刷新一下。市区中心城区户外气温28.1摄氏度，东南风，微风，相对湿度73%。今天夜间阴，今晚最低气温26摄氏度，东风，微风。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6摄氏度，东南风，微风。再来看一下此时的空气质量情况，市区户外空气质量指数27优，空气很好。一起来关注本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先来了解本市方面，今年上半年天津机器人产业交出了一份硬核成绩单，智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68.49亿元，同比增长15.2%，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35.4%和13.4%。目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持续进行中，作为机器人领域的年度顶级盛会，此次大会规模与规格全面跃升。记者了解到，天津多家企业组团参展并携新品亮相，此次天津企业组团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既是产业发展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天津制造对接全球资源、拓宽市场渠道、提升产业影响力的一次重要契机。记者从市疾控局了解到，新学期开学后，本市将统一开展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记录入学查验工作， HPV 疫苗接种情况也将纳入查验范围，进一步筑牢适龄女孩健康防线。G102 京府线苏高路至河北玉田界路面改造工程圆满完工，较计划工期提前50天，这条途经蓟州区干线公路以崭新面貌迎接京津冀三地往来车流，既方便沿线群众日常出行，也保障各类物资高效流通。近日，滨海新区泰达街道打造的天津首个政企民生公益项目“暖心面馆加温馨水站”落地。这一方微型服务阵地承载着对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的真切关怀，将精准破解城市一线劳动者长期存在的就餐难、饮水难、休憩难等现实困扰。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11家，同比增长4.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同比下降6.2%。从行业看，一至七月，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094.3亿元，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3199.5亿元，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本月电力消费中，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速为各产业中最快，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表现突出。新动能用电量保持高速增长，新质生产力对用电的支撑作用持续强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早稻播种面积略有增加。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北部湾热带低压已于今天下午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预计21号夜间至23号白天，该台风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缓慢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受其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海南、广西南部、广东沿海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20点，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省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今天联合对外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今天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公告，9家车企因门把手安全问题召回多款汽车，包括中国一汽、北汽蓝谷、东风汽车、奇瑞、吉利、小鹏、领跑、特斯拉、小米。此次9家车企召回多款车型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可能影响驾乘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第34届广州博览会今天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开幕，本届广博会设立总面积3500平方米的机器人表演专区，集结100多台机器人与观众互动。专区集结宇树、重情、致远等品牌共计100多台机器人，还推出30多场沉浸式科技展演节目，每小时安排一场特色机器人表演，观众可现场与人形机器人互动合影，获得沉浸式科技互动体验。车辆停稳后，驾驶员或乘客没有观察后方路况，直接贸然打开车门，导致后方电动车、摩托车、行人避让不及，撞上车门而发生的交通事故，俗称开门杀。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一起网约车违规停车引发的开门杀交通肇事案件，司机吴某某将车辆违规停放，且未尽审慎观察和安全提示义务，引发交通事故致1人死亡。法院一审判决吴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 2026年8月19日下午，年过半百的吴某某被带上被告人席。他老家河南，本想到北京开网约车赚钱，没想到却因涉嫌犯交通肇事罪被指控。
2: 北京市长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本院经依法审查查明，被告人于2025年。
1: 检察机关指控，2025年12月8日14时56分许，被告人吴某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环路、辅路时，将车辆不当停放在非机动车道内，并让乘客下车。事故发生在一瞬间，乘客赵某某开启车辆右后侧车门时，与驾驶电动自行车正常行驶的被害人江某某相撞，导致江某某连人带车倒地，两车不同程度损坏。事故造成被害人江某某颅脑损伤等多处严重伤情，经抢救无效死亡。
3: 你开车开了多少年了？
4: 开十几年了。
3: 你在北京开网约车开多长时间了？
4: 1个多月。
3: 当时的路况你熟悉吗？东三环那个地方，从那儿经行过多次吗？还是说第一次到那儿？
4: 第一次到那儿是吧
3: 、路况你熟吗？
4: 不太熟。
3: 当时落客的时候，你车子停的那个地方你应该停在哪儿？
4: 我管看那个路况。我没有说叫他下车，我要下车我肯定能往路边去。
3: 我是问你这个车辆如果停下来的话应该停在哪儿？
4: 应该停靠路边。
3: 你是知道这一点的对吧？
1: 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吴某某驾驶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内临时停车上下乘客的违法行为，未观察车辆周边环境确认安全并提示乘车人的行为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司机吴某某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乘客赵某某、被害人江某某负次要责任。经鉴定，交通事故所致损伤与死亡后果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外伤起完全作用。吴某某强调，当时被害人车速太快了，乘客赵某某也没反应过来。
4: 没有戴头盔，车速过快，撞到我的车门后，又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
3: 你是认为这个死者自己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是吧？
4: 对。
1: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3条规定，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地段不得停车，且车辆停稳前不得开车门和上下人员，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证据显示，吴某某停车的位置在禁停路段，距离路边马路牙1米5远。主审此案的法官席文分析，
3: 这个网约车司机对于路况不太熟悉，他的乘客要下车的时候，他停在了禁停路段非机动车道上，离路边有1米5的距离，没有紧贴路边停车，违反了道路交通法规的相关规定。这1米5的宽度足以导致后面的行人可以通过，一方面妨碍了后面行人和电动车的通行权利，另一方面也创设了后面行人、电动车、自行车从这里经过的高度的风险状况。
1: 为什么乘客推门发生了开门杀，司机要承担主要责任，甚至被追究刑责？公诉人在法庭上是这样说的：
5: 虽然说开门杀的行为是由这个乘客轻轻一推，但是这个前提是你创设的，等于你们俩共同实施了这个开门杀行为，因此呢，应当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
1: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引发重大事故，导致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已构成交通肇事罪。
3: 鉴于被告人在现场主动报警，到案后如实供述，系自首且有积极救助的行为，自愿认罪认罚，本院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适当，应予采纳。
1: 最终，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吴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目前，一审判决尚未生效。据了解，相关民事诉讼正在审理中。此次事故，乘客赵某某负次要责任，未达到刑事追责标准，但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主审法官席文表示，开门杀是城市道路高发的交通事故类型，危害性极大，交通参与者都应高度注意，
3: 驾驶员一定要熟悉道路交通法规，依法依规驾驶，不管是在行驶或者在停车的过程当中，密切关注周边的路况。如果咱们是乘车人员的话，那么乘车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安全带，保障自己的自身安全，同时在上下车的时候也要密切的观察路况，避免自己的上下车行为对于他人的这个生命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 避免这种开门杀的情况。骑自行车或者是骑电动车的时候，也要注意规范的佩戴头盔，在一个合理的速度内行驶，文明行驶，安全行驶，自己是自己生命的第一负责人。
1: 依据我国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交通肇事致死亡一人或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习文说，
3: 交通肇事罪是一个过失犯，虽然这个结果不是司机可以追求的，但是驾驶机动车的话，要负高度的注意义务，谨慎的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规。尤其是作为营运车辆这个网约车司机，你这个职业本来就是要比一般的驾驶员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谨慎驾驶，还要对车上的乘客尽到提示的义务。
1: 如何避免开门杀？建议用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门，身体自然转动，眼睛可以通过后视镜主动观察后方来车，再分两段式小角度开门确认安全，再完全打开车门。
0: 如今，健身房、美容院、教育培训等行业普遍采用预付式消费模式，商家用多买多送、限时优惠吸引消费者一次性充值大额费用。蒋女士在健身中心买了私教课，课没上完，私教离职了，蒋女士就想将没有上的课退课退费，与健身中心协商不成，起诉到法院。私教离职，消费者退课，到底谁违约？健身中心是否应该将未上的课全额退费？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披露，蒋女士终审胜诉。来听央广的报道。
1: 2024年11月16日，蒋女士从被告健身中心购买了价值5000元的健身私教课程，其中包含8节每节250元的康复私教课，还有15节每节200元的常规私教课，共计23节课。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乔宇介绍，
6: 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康复私教课，由李教练负责他的常规私教课，但是在上第一节常规课的时候，蒋女士就受伤了。所以蒋女士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负责她的全部私教。
1: 截至2024年12月28日，蒋女士共上了7节课，包括6节康复课和1节常规课，剩余16节课未上，对应课程费为3300元。
6: 在2025年2月，王教练突然从健身中心离职，无法继续为蒋女士提供服务，所以蒋女士向健身中心申请退费。
1: 健身中心店长不否认剩余课程费用是3300元左右，但提出退费要扣除20%违约金及教练提成费，算下来只能退1840元。如果转课给他人，也要扣10%提成费。双方协商未果，蒋女士认为健身中心无法继续按约定提供私教服务，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剩余课程费3300元。王乔宇说，
6: 健身中心则认为私教课存在有效期，每节课的有效期为7天，蒋女士的课程已经全部过期，因此不同意退费。
1: 法院经审理认为，蒋女士与健身中心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独任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石磊新说，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指定的教练离职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健身中心是否应当退还蒋女士未完成消费的预付款。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退回预付款。
1: 法官指出，蒋女士受伤后已经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担任其后续课程的私人教练，这个约定是判断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
7: 双方达成了以特定教练为履行条件的合议，但服务中途王教练离职，健身中心已经没有办法按照约定履行合同，而私教服务合同是具有较强人身属性的合同，更加注重消费者的个人体验和双方的信任基础，不适宜强制履行。在指定的教练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蒋女士有权自主选择是否继续接受服务。
1: 对于健身中心提出的课程已过期的答辩，法院不予认可。石磊新说，
7: 首先，健身中心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课程存在有效期限的约定，而且蒋女士购买的是按次收费的健身课程，并不是在一定期限内无限次消费的期限性预付卡，健身中心以此为理由拒绝退费，缺乏依据。 最终法院判决健身中心退还蒋女士剩余课程费3300元。
1: 健身中心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

0: 明说，
1: 办法时主动向消费者重点提示有效期、限制条件、改退规则，对关键内容加粗标红，不隐瞒限制，不口头虚假承诺，留存已向消费者履行告知义务的凭证。
0: 法官还提示经营者严格遵守限额规定，按照要求控制单张预付卡的充值上限，不发行超限额预付费卡，更要规范营销宣传，
1: 杜绝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宣传的优惠、服务时长、项目数量不得夸大，不虚构福利，不承诺无法兑现的服务。
0: 李晓明提示消费者，在选择预付式消费模式时，应当注意理性充值，量力而行，留存证据，有备无患。购买服务时务必保留好付款凭证、转账记录、消费合同等书面材料，一旦出现纠纷，遇事不慌，依法维权。
1: 当商家无法按照约定提供服务又拒绝退款时，消费者可采取协商，向行政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比如拨打12315热线电话，以及向法院提起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旅游纠纷处置如何打通游客维权的最后一公里。近日，青海西宁创新旅游纠纷处置机制在全省首次启动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先行赔付。十名游客因旅行社无力退款陷入的消费纠纷僵局，在相关部门的介入调解下，仅用3个工作日就得到解决，14万元预交团费全都兑付。过去遇到类似的纠纷，行政部门往往只能反复调解，如果企业最终仍然无力履行，游客可能还要通过仲裁诉讼继续维权。如今不止在青海、湖北、海南、江西等地，都在探索不同形式的旅游纠纷处置路径，有的依法启用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有的可使用职能部门资金先行赔付，还有的依托数字平台和专项理赔金，把先解决游客损失，再厘清责任追偿，作为纠纷处置的新思路。旅游纠纷处置如何打通游客维权的最后一公里？来听央广的报道。
1: 上个月，西宁市文化旅游部门接到12345热线转来的游客投诉，当地一家国际旅行社承接了10名游客赴欧洲出境旅游，但由于该旅行社与地接社发生财务纠纷，游客抵达外地机场后滞留，原定行程全部取消。西宁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高琴介绍，
2: 我们的游客到了这个外地的这个机场之后，直接被滞留了，那么整个出境的行程也全部都取消了，我们游客的这个团费还有滞留开销呢，都全部都受到了损失。那么我们也是接收到了这个投诉热线之后，我们也联动我们城中区文旅局、我们市文旅局呢，第一时间有赶到了这个现场，然后进行了调解。投诉的受理过程中呢，双方也签订了书面协议。约定就是由咱们这个本地的出境旅行社要全额给咱们的游客进行退款的。
1: 然而，由于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即使多方筹措，仍有约14万元无法兑现，调解由此陷入僵局。
2: 核算下来的话，还有14万元的这个资金是没有办法兑现给咱们的这个游客的。那么调解呢，就直接都走不下去了。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旅行社的这个旅游质量保证金的管理办法和旅游投诉处理办法。经过研判呢，我们局呢也是决定启动旅行社的质保金的这个先行赔付机制。
1: 质保金也称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它是指由旅行社缴纳，文旅部门负责监管、审批、划拨，用于保障旅游者权益的专用款项，由旅行社依法缴存至专用银行账户。高琴介绍，
2: 这个质保金必须要给我们交到指定的账户里，出境社统一要求都是要交足140万的，然后国内社是交20万。
1: 新修订的旅游投诉处理办法还进一步明确，被投诉人为旅行社，在旅行社因解散、破产或者其他原因造成旅游者预交旅游费用损失，或者旅行社违法拒绝履行合同造成游客滞留并产生必要合理费用等情况下，经调解仍未能达成协议，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可以依法使用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进行赔偿或者垫付。由于这是青海省首次以这种方式启用质保金，在高琴看来，如何依法依规高效地将质保金用起来，成为了案件处置的

0: 难点。
1: 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对照着这个机制和国家法规进行了这个研判，确保每一步都合法合规。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和质保金的担保银行要反复的对接，明确这个划拨的文书，还有这个保函的这个核验，还有资金的划转的流程。那么最终呢，我们也是通过三个工作日呢，完成了全部的流程，全额兑付了游客的这个团费。
0: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钟丽娜认为，青海西宁这起案例的意义并不只是把钱划出来，而是行政机关必须把合同关系、付款事实、未履约情况、退款金额和质保金使用条件一一核实，既保护游客，也保证专项资金使用程序合法，证据充分。
2: 在旅游法的31条，旅行社条例里面的第15条啊，其实都明确的规定呢，怎么样去使用这个旅行社的这个质量保证金。今年啊，2026年3月15日刚刚施行的这个旅游投诉处理办法啊，它其实是对怎么样使用质量保证金做了一些更明确的这个规定。这个案件呢，可以看作是新制度在这个地方层面上的一次具体的落地。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协调退款，而是我们行政机关依法在启动啊，我们预先在缴存的这个法定的这个保障金。
0: 在高晴看来，这套机制带来的一个直接变化是推动了旅游纠纷处置从企业自愿赔付向行政兜底保障的转变。
1: 以前呢，我们游客能不能拿到这个赔偿，完全看旅行社他有没有现金，有没有钱。那么企业如果要是他经营的比较困难，遇到了资金断裂，签好的这个调解协议呢，他是落不到实处的。而这个机制呢，企业没钱赔付的时候呢，我们文旅的主管部门就可以依法划拨质保金的先行赔付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咱们部门的职责的这个定位是发生了改变。过去呢，文旅部门只是做中间的人，做一个调节和劝说，没有直接赔付的法定抓手。那么现在这套机制呢，就是清晰划定了市县区的两级的职责。我们市级呢是拥有这个质保金的划拨的决定权，那么县区呢负责前期的调解和初审，形成完整的一个处置的链条。行政部门呢可以来直接兜底兑现的，真正的降低了群众维权的这个门槛。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卡里巴夫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和伊拉克，因此转向认知战和经济战。他说，敌人为了掠夺资源而来，我们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以度过这一难关。据多家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当天播出的一档播客访谈节目中称，美国与伊朗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但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威胁称，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最后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今晚最低气温26摄氏度，东风微风，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6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行装件件有模有样，时间、地点、人物俱全，却完全经不起推敲。比如，上海地铁三号线根本就不经过静安寺，从相关检测看，这些栩栩如生的所谓档案几乎都含有 AI 生成的痕迹。
1: 故事是瞎编的，但是目的是明确的。这些账号走的是标准的流量变现路径，先用真实的地标嫁接灵异情节，迅速拉升阅读量和粉丝数，然后在主页上挂上桃木挂件、护身符、水晶摆件等商品链接，以故事制造的恐惧感催促网友下单辟邪。更有甚者开设付费社群，以所谓的更多内部档案为诱饵，继续收割。
0: 虚构内容是诱饵，恐惧心理是推手，商业变现是终点，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已然形成。这些账号并非不知风险，部分账号一边在简介中标榜真实档案，一边在帖子角落打上纯属虚构或 AI 生成的标签，自相矛盾。由于平台页面呈现的方式的局限，这些免责标注往往被设计的极小极隐蔽，许多网友没能察觉。评论区里是不是真的、好吓人之类的留言比比皆是。可见啊，这类标签并不能消除误导，反倒成为运营者自我洗白的挡箭牌。
1: 媒体评论指出，标注纯属虚构不能成为免责挡箭牌。正常的文学创作固然会使用真实地名，但是作品发布在专门的创作平台，或者是明确标明为小说、影视剧，受众从一开始就知道是艺术虚构，不会产生误解。而这些账号使用真实城市和地标名称，并非为了艺术表达，纯粹是为了借用公众对于公共地标的信任来增强故事的可信度，本质上是违规营销。
0: 法律层面对这类行为的定性同样明确，此前多地网信和公安部门已经查处多起类似的案件，当事人因为编造灵异故事涨粉引流，最终以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被依法处罚。
1: 虚构诡异事件博眼球，轻则触碰治安管理处罚法红线，重则涉嫌犯罪。即便标了纯属虚构，只要内容造成误导并谋取利益，法律责任就无法推脱。
0: 面对这股歪风邪气，平台要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虽然各平台都要求对虚构和 AI 生成内容做出提示，但执行中标准不严，核查不细，给了这些账号打擦边球的空间。为此，平台应该进一步强化对虚构内容的审核力度，尤其对于涉及真实地标地点的帖子提高审核标准，对违规账号果断采取封禁措施。
1: 无底线博流量注定行不通，铲除这类以恐惧和猎奇为食的营销生态，既是对公众知情权的保护，也是对清朗网络空间的维护。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1: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中考接近700分甚至突破700分的学生放弃升学重点高中，这则消息近日冲上了热搜。据上海电视台新闻方报道，近日上海一位考生中考接近700分，手握优质高中入场券，却放弃了普高赛道，选择三年中职加四年本科的中本贯通。
0: 王思雨，上海港湾学校2026级中本贯通新生，中考成绩 692.5 分。凭借这个分数啊，他本可以稳稳进入优质高中，但他最终选择报考上海港湾学校贯通上海海事大学的物流工程专业。王思雨的母亲毕业于名校，就职大厂，父亲呢同样出身知名院校。最先提出中本贯通这条路线并全力推动女儿认真考量的正是她的父亲。我们先来通过四川日报的报道了解一下。
4: 王思雨中考692.5分，本可以进重点高中，却选择了中本贯通专业，三年中职加四年本科，这个选择放在几年前绝对离经叛道，但如今看来却不是个例。今年上海中本贯通扩招411人，多个热门专业录取线突破690分，有考生707分同样选择中本贯通，网络上甚至出现落榜中本只能去读高中的感慨。中本贯通三年重实操，四年补理论，既无需直面普通高考的激烈竞争，又能对接产业实际需求。从就业来看，上海电机学院中本贯通毕业生就业率在各专业中排名靠前，专业匹配度高达93%，这种高确定性正是当下人们追求的。有意思的是，推动这种转变的恰恰是当年英式教育的成功者。王思雨父母均毕业于名校，父亲甚至刷完近10年中考数学卷来验证女儿的选择。正因为他们亲历过高考独木桥，才更清楚那条路不适合所有人。当然不必神话中本贯通，过早锁定专业方向可能压缩未来跨界发展的空间，但教育的终极目标不是批量生产学霸，而是让每个孩子找到适合自己的路。没有绝对完美的升学道路，适合自身的选择才最重要。
1: 学霸父母劝女儿读中职，这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家庭决策和教育抉择。692.5分的中考成绩，在很多人眼里是通往重点高中乃至名牌大学的门票，但是这家人做出了一个不同的选择，这件事

0: 就是一种珍贵的身教，可能比单纯给女儿讲道理要有效得多，自身的观察也会更加深入。
1: 这位父亲的冷静分析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比如他认为，比起一味的追逐分数，保护孩子持续学习的意愿更加重要。不要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应该说，在分数仍是当前中高考主要评价标准的背景下，这种认知当然是基于女儿数学学习遇阻的现实，是务实的，也是理智的。
0: 媒体评论指出，家长抉择时固然理性和缜密，但作为父母的感性仍然是存在的，那就是一直在悉心观察，看见分数之外的孩子。其实啊，理性决策的基础正是父母对孩子长期的观察，而这种关注和观察底色当然是对女儿的爱。他们看到了女儿在高压下情绪的崩溃，意识到一个身心健康、对学习仍然保有热情的孩子，比一个在高压下强撑出来的高分考生更加珍贵。
1: 这可能也是一种教育观的向下兼容和务实落地。有意思的是，这对父母本身就是应试教育的成功者，但是能够接受孩子可能不擅长应试这个现实，从而为他寻找另外一条路。某种意义上，这是对自己经验的祛魅，做到这样并不容易。
0: 高分考生读中职，王思雨的选择并非是个例，这种现象可能反映出一种新的苗头或趋势。今年，上海中本贯通的录取分数线普遍上涨，在新生群体当中，甚至出现707分的报考考生。这可能反映了一种新的社会认知，那就是为就业提前规划学业，看重专业与未来职业的衔接。像王思雨选择物流工程，他父亲就看好其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相关的发展空间。
1: 当然，老实说，这条路并非适合大多数人，而且这种选择不一定就是最优选，也未必就是保险的。比如过早的锁定专业，可能会失去了体验多样性可能的机会。这件事最动人的地方，可能不是中本贯通这条路本身，而是家庭抉择的时候，做到了以孩子为中心，没有被外界的眼光和学校光环迷惑，选择一条在旁人看来降级的路，却可能更有利于帮助孩子持续成长，构筑未来。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持人国凌、赵薇代表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

0: 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2: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1: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3: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1: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4: 我们的零到一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一到十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1: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5: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1: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15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6: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 部署

0: 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4年超过10万亿元。 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0: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0: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3: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4: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3: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4: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7: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8: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7: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

0: 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0: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2: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0: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
3: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0: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4: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种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0: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5: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6: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7: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6: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8: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9: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 11.5 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5: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9: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9: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5: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9: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5: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 7.25 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 7.25 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 20%。
9: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 1.25 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5: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 32.1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 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十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09早新闻，我是主持人赵薇。
3: 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
2: 先来了解一下天气。今天本市多云，东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6摄氏度。还要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不限行。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155开新局系列报道，开发区大有希望的时代新篇，今天请听第二篇，滨海高新区深耕科创转化，蓄势未来产业。
2: 天津市代表团赴甘肃学习考察，胡昌生、张工、任振赫出席工作交流座谈会。
3: 云鸟宇航天津首颗自主设计商业卫星正式出厂，金企协同构建商业卫星制造产业天津链。
2: 京铁京港班列金进号首发，本市海铁联运持续升级。
3: 本市将适龄女孩 HPV 疫苗接种情况纳入新学期入学查验，应重尽重，筑牢健康防线。
2: 天津新闻后的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3: 科学决策是领导干部履职尽责的重要体现。今天的理论与实践专栏将重点关注决策如何做到科学合理。
2: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155开新局。
2: 35年前，天津滨海高新区经国务院批准，成为首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30多年来，天津滨海高新区聚焦科技创新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持续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形成了技术攻关、成果落地、产业集群的闭环发展格局，助力科创企业加速成长，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正加速成型。系列报道《开发区大有希望的时代新篇》，来听记者郭熙然的报道。
4: 请根据系统向下入手握拳，想象成功。
5: 我怎么感觉有电流通过？
6: 戴上电极帽，贴好电极片，想象右手握拳，就能感到一阵微弱的电流传到右手，牵拉肌肉握拳，帮助患者恢复运动功能。这就是使用全球首台纯意念控制人工神经机器人系统神工神机康复治疗时患者的感受。目前这套设备已在国内多所3家医院投入使用。产品开发单位天开碎视产品总监陈露说，
7: 这套系统呢，主要是应用于像卒中后运动功能障碍的患者的这个运动功能康复，通过提取解码大脑的意图，然后将这个意图的指令传递给外部设备，同时再回传到大脑，形成一种感觉回传，达到一个闭环康复的效果。也就是说，经过一段时间训练以后，患者脱离我们这套设备，也可以达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健康，能够实现正常的生活的一个状态。
6: 截至目前，在医疗康复这一条赛道，具有神工神池、神工神行等10款设备问世。他们都以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非侵入式脑机交互技术为基础，并正在完成从实验室样机到临床应用的关键转化。为了支持脑机接口这一前沿科技落地产业化，早在2023年3月，滨海高新区就联合天津大学神经工程团队成立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前瞻布局这一未来产业。为此，高新区不仅先后投入近10亿元支持实验室打造1+1+N 脑机接口产业载体布局和未来产业制造基地，吸引优质企业和项目在高新区集聚发展，还突破体制机制限制，赋予实验室自主立项权和职称审批权，并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此外，首期规模10亿元的天津市脑机产业基金也在滨海高新区落地设立。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主任、天津大学副校长明东表示，
8: 从我们的专业的人才培养到检测到临床实验，具备了很好的产业生态， 多维联动的推动脑接口发展。同时呢，像我们的开源软件平台芯片，为我们的脑接口产业发展提供底层公共器件，这里有我们的芯片、软件、算法、临床，可以专心致志、游刃有余地做好脑机接口的产业孵化。
6: 截至目前，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已拥有这一领域世界最大的专利池，多项核心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建成了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全链条国产化创新成果体系。同时，围绕实验室已集聚近20家上下游企业，形成芯片、算法、整机医疗器械完整链条。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倪广健表示，
9: 运动康复、精神抑郁类疾病的客观诊断、神经重症，包括视听感知这几方面呢，都已经在临床开展了大范围的测试。包括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8项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在临床可以正式的使用，患者呢也可以通过医保来享受支持。未来呢，我想发展的趋势之一就是让它更加的便携化，可操作性更强，这样无需专业的技术，基层的康复机构也可以去使用，乃至患者可以购买以后在家里使用。
6: 在前沿领域率先突破的还有细胞治疗这一赛道。近日，总部位于滨海高新区的河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获批进出境高风险特殊物品联合监管资质，打通了细胞治疗产品出海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合规通道。而在此之前，企业核心产品纳吉奥伦赛注射液已在2023年11月成为首款中国白血病治疗领域 CAR-T 细胞治疗产品，并于去年进一步扩大淋巴瘤适应症范围。公司首席执行官吕露露说，企业发展的不断提速得益于天津市和滨海高新区的一系列贴身服务，
10: 包括我们人才的储备、资金的支持、政策的一个配套，各级政府啊，尤其我们滨海新区高新区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
11: 我们天津的人才储备非常的好，我们去澳门获批、香港获批，是你还有医院、航空运输啊，包括海关都是需要去协调解决的，也是我们高新区带着我们一块儿。
6: 作为高新区细胞股龙头标杆企业，河源生物目前已启动 A 股 IPO 辅导，而在高新区细胞股已聚集超过60家细胞产业链企业，形成临床、生产、检测、政策服务协同发展的完整产业生态。统计显示，截至目前，滨海高新区集聚超过2300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形成以信创、生物医药、新能源为主力产业，脑机接口等未来赛道加速培育，硅光芯片、商业航天、AI 等前沿项目持续导入的多元产业格局。天津滨海高新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杨柳表示，将全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将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12: 高新区它的培育企业的这个方向是和这里科研院所呀、高校啊，它的优势学科以及它的重大科研成果是紧密相连的，实际上是把更多的科研的这种能力能够进一步的放大，同时能够解决在科研过程中我们可能遇到的一些包括政策创新突破、一些资金使用方面的一些困难，在15期间会和北京的一些研发优势高度结合起来，同时呢发挥天津应用场景的优势和我们这个出海的优势，这样是科研成果能尽快的进入市场。
3: 本台消息，30载山海情深，新起点共赴新城。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受市委书记陈敏尔委托，8月20号到2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率天津市代表团赴甘肃省学习考察，进一步推进京甘协作。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出席有关活动。20号下午，两省市在兰州召开工作交流座谈会，胡昌生、张工出席并讲话，任振赫主持。胡昌生代表甘肃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对天津市代表团表示欢迎，向天津市长期以来给予甘肃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自1996年中央确定天津对口帮扶甘肃以来，天津市委市政府把对口帮扶和东西部协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对甘肃给予倾情、倾智、倾力的无私帮助，充分彰显了天津人民对陇原人民的深情厚谊。近年来，天津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 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推动全省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迈上十五五新征程，希望双方持续深化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干部人才、文化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京甘协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高水平迈进。张工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甘肃省长期以来对天津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对原甘干部人才的关心爱护。他说，近年来甘肃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民族团结、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良策善治，成功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三是在同心同行，京甘协作成果丰硕。进入“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学习用好闽宁经验，进一步加大力度，做好与结对地区协作工作，携手推动国家战略承接落实、产业合作能级提升、发展成果普惠共享、多层面交往交流，细化年度任务，深挖合作潜能，实现京甘协作再上新台阶。两地领导一同看望慰问了本市原甘干部人才代表。张工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希望大家带着情怀担当，带着责任实干，格外珍惜宝贵的工作历练机会，再接再厉，求真务实，完成原甘任务，不辜负两地党委政府和受援地区群众的期待。前方指挥部和市有关部门要全力为原派干部人才工作、生活、家庭做好服务保障。在甘期间，代表团一行考察了兰州市南北两山生态建设示范点、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了解生态环境保护、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等方面经验做法。实地调研榆中县百合繁育种植、小康营乡浪街村农文旅融合、兰州现代职业学院京甘飞手劳务品牌等天津原甘项目，了解发挥两地资源禀赋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培养新型技能人才等情况。副市长王秀峰、胡学明、甘肃省领导雷东升、张小强、王军和省政府秘书长何某宝参加有关活动。
2: 本台消息，近期云遥宇航天津首颗自主设计商业卫星出厂发布仪式在本市举行。作为云遥宇航首款完全自主设计、抓总研制的商业小卫星，本次整星已完成总装集成、全套环境试验等全部地面研制流程，正式具备出厂转运发射场的条件。这一节点标志着云遥宇航已具备完整的整星自研能力，实现了天津本土商业气象卫星整星设计从零到一的关键突破，也为后续星座组网建设与产业化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次卫星搭载阿童木空间机械臂以及自拍相机、自拍屏等试验验证设备，实现商业卫星与具身智能机械臂的首次创新融合。卫星入轨后将开展空间机械臂关键技术在轨验证，借助机载相机完成对机械臂工作状态的全程观测与在轨拍摄，在真实太空环境中开展各项性能测试，为空间操作技术迭代优化、工程化落地积累宝贵实测数据，探索卫星在轨服务智能运维的全新技术路径。随着星载具身智能技术持续成熟，未来有望逐步实现卫星在轨检测、部件更换、燃料补加等能力，降低星座建设与迭代成本，构建更可持续的太空生态，为我国商业航天开拓在轨服务新赛道提供实践支撑。
3: 昨天，一列满载冶金原材料的货物班列从天津集装箱中心站驶出。 这标志着京铁京港班列京晋号正式亮相，助力本市公转铁运输结构优化，海铁联运持续升级，预计到今年年末，天津港铁路集装箱中心站作业量将突破65万标准集装箱，创历年新高。来听记者肖迪的报道。
13: 在天津港区内的国铁集装箱中心站，满载镍合金的货物列车缓缓驶出，开往山西太原。目前这条线路已实行铁路货运定点、定时、定线、定价、定车次的图定运营模式，运输时长和成本大幅压缩。中国天津外轮代理公司物流事业部总经理张彦军说，
14: 图定班列的常态化开行呢，能代替我每个月在5到6万吨的公路的运输量的这么一个体量，减少我们的物流成本呢达到上百万元，降低了货物的损耗，准确匹配了生产的排期，保障了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是我们大宗原料的运输优质的通道。
13: 京铁京港班列京晋号主要承运天津港直达山西太钢不锈钢公司厂区的镍合金原材料，当前纳入运行图的班列频次为每周4列，同时可根据实际货运需求加开列车。近年来，本市港口铁路部门联合推进海铁联运公路转铁

0: 路货运服务，相关的途经班列线路不断增加。国铁北京局天津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经理穆从凯说。
1: 目前从天津港来说啊，比如说开到霍林河的氧化铝班列、内蒙古的有色矿班列、无锡南的白货班列，现在呢基本上都形成固定班列了。其中国际班列已经是5条，国内班列已经超过10条了。
0: 预计到今年末，天津港铁路集装箱中心站的整体作业量将同比去年增长20%。本市将持续推动天津港铁路集疏运体系稳定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穆从凯说。
1: 我们中亚方向增加了3条途经班列，今年后续啊还计划对这个宁夏方向的铁合金企业，包括上海方向的白货企业进行冠名，推进商业化运营，做优铁路物流品牌，满足企业运输需求。
2: 本台消息，日前，位于天津港北疆港区的汇盛码头公司多用途泊位工程获交通运输部岸线使用批复，批复明确。项目将建设一个10万吨级和一个3万吨级多用途泊位，岸线总长650米，设计年通过能力655万吨。作为天津港北疆港区散杂货转运的重要枢纽，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天津港建杂货综合服务能力，打通外联南美、辐射华南的海铁工多式联运通道，为强化北方国际航运枢纽功能，完善建杂货产业链、供应链，提供硬核支撑。
3: 本台消息，昨天，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宣布，其自主研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泰特新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为我国成人破伤风主动免疫预防提供免疫更强效、保护更持久的全新选择。
2: 本台消息，近日，天宝控股公司所属天宝美汉公司主楼顶部40千瓦峰值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正式投运，项目涵盖专项方案设计、光伏系统建设、空调系统核心设备升级和办公用能设备提升4大工程板块，着力解决原有地源热泵空调系统设备老化、能耗较高、日常维护使用不便等问题。经初步测算，该系统年发电量预计将达4万度，可有效支撑建筑空调系统及部分日常办公用电需求，进一步提升楼宇能源利用效率。
3: 日前，滨海新区西中环快速路跨海河桥工程南岸主墩核心支座吊装完成，项目正式从下部结构施工转入拱部结构施工新阶段，为2027年河拢奠定坚实基础。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4: 滨海新区西中环快速路跨海河桥工程主桥全长421.6米，桥面最大宽度达64米，是目前华北地区在建单跨最长、桥面最宽的下城市拱桥。由于工程地处软土高烈度地震区，为提升抗震安全性能，主桥创新采用了多重组合式减震体系。这次安装的南岸主墩摩擦板支座也是全桥最核心的受力关节，施工现场重达64.5吨支座平稳精准落位。中铁18局新中环跨海河项目部支座安装负责人张于峰介绍说，
5: 我们这个支座具有纵向移动滑移功能，能够克服钢结构在日常的这样的冷缩过程中产生的这个收缩，最大位移量能控制在40公分。同时通过叠层支座和摩擦板和阻尼这3种措施，相当于给桥梁加了一个安全气囊，能够抵抗八级地震。
4: 西中环快速路跨海河桥工程是滨海新区快速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北起金塘公路，南接西中环海河以南段2期，总长度2.5公里，主线采用双向8车道城市快速路标准，建成后将连接唐城高速与秦滨高速，提升天津港集疏运能力，完善京津冀区域交通体系，填补海河下游6公里范围内无跨河通道的空白。中铁18局西中环跨海河项目部总工程师陶友海说，
6: 下一步就进入上面的钢管施工阶段，上部结构的安装应该是整个桥的最难的地方啊，工艺最复杂的地方，采用一个巨型的提升塔把整个9000吨把它提上去，预计啊在2027年的第3季度完成精准的对接混拢，2027年底具备这个主桥通车的条件。
2: 新学期开学在即，记者从市疾控局了解到，开学后本市将统一开展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记录入学查验工作，今年 HPV 疫苗接种情况也将纳入查验范围，进一步筑牢适龄女孩健康防线。来听记者张欣的报道。
7: 宫颈癌是女性生殖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科学研究表明，

0: 颈癌与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 HPV 持续感染密切相关，接种 HPV 疫苗是预防宫颈癌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自2025年11月10号起，我国正式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两剂次国产双价 HPV 疫苗，两剂次间隔时间6个月。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张颖说，
1: 这是因为 HPV 病毒它主要的传播途径呢，就是性接触这样一个传播。小女孩呢，在没有暴露之前接种疫苗，这个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呢，就是15岁以下的女孩子，她的免疫系统这样的一个发育是非常的成熟的，而且呢，对于疫苗的应答是非常好的。在临床上面已经观察到了，15岁以下的女孩子接种两剂次的 HPV 疫苗，她所产生的抗体的一个水平是15岁以上年长的这个女性接种三剂次疫苗是效果是一样的，甚至要高于2到3倍。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人群接种 HPV 疫苗，它产生的这样一个免疫的保护是最佳的。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相关规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障适龄儿童按时接种免疫规划疫苗，履行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义务。为保障适龄女童及时接种 HPV 疫苗，本市建立多维保障机制，抓住暑期和秋季开学季关键节点，印制发放家长信、告知书等宣传材料，联合学校开展疾病防控知识宣教，接种门诊开展周末接种专场，方便学生及家长错峰接种。同时将 HPV 疫苗统一纳入入托入学接种证查验工作机制。张颖说，
1: 我们在这开学季的时候，将对没有完成 HPV 疫苗接种，或者是没有全程完成两剂次的 HPV 疫苗接种的这些个13岁的女孩子，我们要进行这样一个查验。那查验呢，最终的目标就是要让我们年满13岁的女孩能够及时接种上 HPV 疫苗，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保护。但是呢，在这儿也请家长啊注意一下，这并不是说没有完成疫苗就不允许上学，或者是不能参加升学等等，这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0: 据了解，目前全市承担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服务的接种单位都可提供免费 HPV 疫苗接种服务，家长可关注天津预防接种公众号，在服务信息栏目查询就近接种单位，通过儿童预约接种板块调取受种者档案，完成线上预约。为满足不同人群对 HPV 疫苗的多样化需求，本市还推行国家免疫规划免费接种加地方惠民活动减免双轨并行模式。除国家免疫规划内的二价 HPV 疫苗外，家长可以参与惠民活动，以优惠价格选择更高价型的自费 HPV 疫苗。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免疫规划处副处长陈威说，
2: 其实我们天津市还同步推出了进口9价 HPV 疫苗的惠民活动，首剂在今年的9月30号之前接种即可参与这个活动。9到14岁龄的孩子呢，他是打一针免一针；30到45岁的年龄组呢，他是打三针免一针。然后我们目前呢是可以通过线上线下两个渠道可以预约，一个是叫天津预防接种这个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就近选择有惠民活动的端口自行预约。第二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打就近的预防接种门诊的那个预约电话，这样呢避免占用大家更多的时间。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天津市妇联创新推出系列家庭教育工作坊，以沉浸式体验、情景互动、亲子协作等模式深入社区、企业、商圈，普及科学育儿理念。工作坊打造知古见今、让爱传递等四大特色课程，采用菜单式选课，精准对接基层需求，摒弃说教，注重实操。目前已开展30场社区活动，有效提升家庭育儿能力。
4: 近日，滨海新区泰达街道打造的天津首个政企民生公益项目“暖心面馆加温馨水站”落地。这一方微型服务阵地承载着对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的真切关怀，将精准破解城市一线劳动者长期存在的就餐难、饮水难、休憩难等现实困扰。
3: 昨天，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田立和因病在今去世，享年91岁。田立和原名田中敏，1935年生于天津，1953

0: 题，同时减少市区拥堵路段走向，加快线路周转，提高运营效率。
1: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严卫、赵薇编辑，赵薇、国林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2: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3: 气象服务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28，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瑞璇，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瑞璇。
4: 国玲你好，大家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以多云为主，紫外线等级很强，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3到26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大家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局部地区下午到夜间还可能会有雷雨天气出现，提示当地居民需要多加留意。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明天我市继续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并可能会受到降雨影响。24到25号，也就是下周一下周二，恢复多云到晴的天气。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3到34度附近，白天仍会感觉比较热，最低气温是在25到26度上下，会感觉相对舒适。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国玲。
1: 好，感谢您选。
0: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早8点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胃肠肿瘤外科的医护团队走进直播间，和您聊聊肠胃健康。
1: 9点政协明星桥节目将重点探讨如何激发向日消费新动能，焕新消费活力。
0: 网络发言的边界在哪里？跟风评论算不算网络暴力？13点法治问到底，惊涛拍案。天津京秀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惊涛律师携手法学专家，结合最高法典型案例，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探讨网络空间的权利与底线。
1: 21点体育大世界邀请参加第16届天津市运动会中国式摔跤的教练和队员代表走进直播间，一起走进中国式摔跤的世界，听听他们备战世运会、征战赛场的故事。
0: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2: 扫描天下。
0: 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1: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来听央视报道。
5: 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一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

0: 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四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陇电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1: 财政部日前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的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这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
2: 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多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多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多个。
1: 好，我们来继续扫描天下。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敌人为了掠夺资源而来，我们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以度过这一难关。美国政府当天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
2: 美国副总统万斯20号表示，美国与伊朗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但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威胁称，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之后，正在按照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据报道，林肯号航母在中东地区的部署已经超过260天。
2: 美军阿拉斯加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称，一架载有8人的飞机当天在阿拉斯加州西部偏远地区坠毁，机上8人全都遇难。
1: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异议区定居点计划建设。声明说，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异议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近期发布了该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即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细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4: 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儿，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一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3: 2026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

0: 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1: 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乔峰，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栏目的主要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决策如何做到科学合理？清风谈心系条鱼，问计条鱼。理论视频提升城际通勤效率，构筑区域协同发展骨架。欢迎您连续收听。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
1: 听众朋友，科学决策是领导干部履职尽责的重要体现，决策是否科学，决定发展质效，牵动民生冷暖。正确政绩观是科学决策的内在支撑。从暴露出的项目烂尾、工程闲置、资源空耗等问题来看，表象是决策草率失当，根源在于少数领导干部政绩观错位跑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决策是不是科学，根本看是不是得到人民群众赞成和支持，是不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这一重要论述为领导干部校准政绩坐标提供根本遵循，也为规范重大决策、防范任性决策明晰行动准则。人民日报分析指出，共产党人干事业归根结底是为了增进人民福祉，如何让政绩真正落脚到为民造福上，那就要锚定决策出发点。在制定决策时，聚焦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坚定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使决策贴合民心，顺应民意，惠及民生。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经过扎实考察调研，着力推进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并定下以民为本、环湖于民等原则。随着工程的顺利推进，西湖围栏一并拆除，环湖公园陆续免费开放，人民的西湖还给了人民。推进西湖综合保护工程这项决策的背后，是对人民和历史的高度负责，是为民造福的政绩观的有力支撑。然而，有的干部制定决策，想的不是能不能给百姓带来实惠，而是能不能引起上级注意，能不能给自己带来升迁机会，痴迷门面光鲜，重显性形象，轻民生内里，如此本末倒置，决策必会失当跑偏。是不是真的把人民摆在最重要的位置，决策的方向和效果肯定是不同的。决策是主观建置于客观的实践活动的第一步，科学决策必须从实际出发，遵循客观规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发展什么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瞄准哪个赛道，这些决策都需要综合考虑一个地方的区位因素、自然资源条件、经济社会基础、历史人文积淀等，也需要摸清这些产业和赛道的发展规律、市场前景、约束条件、风险周期等。只有契合实际、符合规律，决策才能精准落地、顺利实施。有些领导干部拍脑袋决策，脱离资源禀赋，凭空上项目，不顾承载能力，随意定指标，不仅造成财政资金浪费，项目半途搁浅，更消磨基层干事热情，侵蚀党和政府公信力。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绝不能闭门造车，要把因地制宜同遵循发展规律统一起来，把坚持顶层系统谋划同基层实践探索统一起来，把坚持全域统筹发展同属地精准落地统一起来，

决策切实转化为推动发展的蓝图。筑牢正确政绩观，做到科学决策，需要锤炼过硬的履职本领，练好蹲下去的调研功，走出机关大院，跳出纸面台账，常态化深入一线，零距离倾听群众急难愁盼，脚下沾满泥土，决策方能贴合民情，练好算大账的统筹功。 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政治账、经济账、民生账、生态账、长远账，立足全域一盘棋，平衡好当前建设与远期布局、发展速度与安全底线，练好钉钉子的坚守功。正贵有恒，只要是切合实践要求、符合群众愿望的决策，就不能随意推翻，可以根据新情况不断完善决策的具体部署，杜绝换届换思路。 上任翻规划的短视行为，防范任性决策也要注重发挥制度约束作用，通过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来管住权力、规范决策流程，持续完善干部差异化考评体系，进一步破除为 GDP 的考核惯性，提升民生改善、生态保护、长效运维、风险防范等指标权重。 引导领导干部统筹险绩与前绩，自觉摒弃短视化政绩思维，加强对决策程序的监督，推动实地调研、民意征集、专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议事等刚性环节落到实处，健全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对逾越法定程序、盲目拍板造成大额财产损失与民生遗留问题的责任人。 无论岗位调整、职务离任，都要依规依纪追责，倒逼领导干部敬畏权力、审慎决策。清风谈，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清风谈说一说心系侨鱼，问计侨鱼。从来巾帼者宁不念侨鱼，语出明代谢真所写的。 宋凡事欲知金陵，其意为自古以来政绩卓著的为官者，无不是时时挂念着基层百姓的。与之相应，明代庄元臣在《书居子内篇》中提出：“入山问樵，入水问鱼”，也就是上山需向樵夫请教山路走向，渡河要向渔夫询问水情变化。 两句古语，一论心系基层的人民情怀，一讲问计于民的实践方法，共同讲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国智慧与民本思想。对今天的党员干部而言，心系侨鱼，问计侨鱼，既是传承民为邦本的理念，更是做好调查研究、践行群众路线的必修功课。中国纪检监察报的评论指出，首先， 念侨鱼是执政为民的思想自觉，早在《尚书·五子之歌》中便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西汉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记载：“人试水践行，是民知治否。”明代薛轩在《从政录》中有云：“为政通下情为急。”纵览历代为官有政声者， 无不是关心民生、体恤民情，力求为官以任造福一方。在很多传世典故中，也强调着“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的为政理念。是故，群众的家常里短、鸡毛蒜皮很实在、很具体，或许看起来不起眼，却关乎切身利益。坚持以“民生无小事，知业总关情”的态度， 在关键小事上用心、用情、用力，知群众之所需，想群众之所盼，解群众之所忧，方能以实际行动赢得信赖，让群众满意。其次，问侨鱼是调查研究的重要方法。人民是最好的老师，基层是最大的课堂。知屋漏者在雨下，知政师者在草野。 樵夫穿行于山林之间，哪条路最安全？哪座山最险峻？哪片林最茂密？了然于胸。
渔夫泛舟。

0: 于江河之上，哪段水深，哪处流急，哪个时节鱼群聚集，如数家珍。同样，一项政策制定的怎么样，落实的好不好，有哪些盲点、堵点、难点，基层群众看得最清楚，感受最深刻，最有发言权。一些行之有效的金点子，书本上读不到，会场上听不到，办公室里想不到，恰恰就蕴藏在群众的生动实践和创新创造中。另外，侨鱼之道，贵在践行。心系侨鱼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而是深入田间地头走出来的。问计侨鱼不是隔着车窗看出来的，而是与群众同坐一条板凳聊出来的。对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要实打实、心连心，体现在担当作为、履职尽责的具体行动上，将侨鱼之志转化为利民之策、惠民之举。无数优秀党员代表之所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自家人，就是因为他们炕头板凳坐得住，粗茶淡饭吃得尽，家长里短聊得来，如此才能听到真话，摸到实情，想出真招，把调研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实招硬招，把群众的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总之，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我们党把和人民的关系预之为血肉，把民心当作最大的政治，把人民作为执政的最大底气。党员干部要扑下身子，深入群众，以民为师，坚持到基层去，到一线去，了解掌握第一手情况，真实全面情况，把问题弄清楚，把根源研究透，把举措谋划实，努力做出人民群众满意的工作成果。
1: 理论时评，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理论时评，我们来关注提升城际通勤效率，构筑区域协同发展骨架。清晨6:30，天津武清区高村星光之城公交站前，等候进京的通勤族有序排队候车。据近日的《中国交通报》报道说，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武清专一路，自今年4月开通以来，日均客流稳定在700人次以上。年初，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2023至2035年获批复，京津冀3地制定规划实施工作方案，加强推动通勤圈、功能圈、产业协同圈高质量建设发展。交通运输部会同3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制定了加快建设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实施方案，率先支持首都都市圈在构建一小时通勤圈上实现突破。工人日报近日发表社评，也分析指出，从武清到北京的交通越来越方便，是我国都市圈建设不断推进的生动注脚。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一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目前已有南京、福州、长春、深圳、首都都市圈等21个都市圈获批国家级都市圈。通勤圈的建设关乎区域协同发展的效能，为此市务规划纲要将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列为109项重大工程之一。那么通勤体验如何，直接影响劳动者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有数据显示，全国22个超大特大城市日均近400万人跨市通勤，都市圈内日均出行总量约3亿人次。工作在一城，生活在另一城，是一些人权衡职业发展与居住成本后的理性选择，自然面临换乘多、耗时久、体验差等问题。通勤再便利一些，候鸟生活再轻松一些，是上班族的真切渴望，同时有利于提升城市运转效率。顺畅的通勤网络不仅能解决上班族的痛点，还有利于加速人才、资金、信息、技术等要素流动，推动都市圈内城市产业协作、优势互补、协同共进。 从一些地区的经验来看，交通一体化正在激活都市圈一体化，通勤网络正在演变为经济网络。比如在成都都市圈，随着多个重大通道建成投用，川渝高竹新区吸纳了多家重庆产业配套企业，装备制造业集群快速成长。在武汉都市圈，便捷的通勤让跨市变串门，武汉光谷与鄂州市葛甸经开区形成了20分钟半导体产研闭环。近年来，为打造一小时通勤圈，各都市圈因地制宜推出一揽子举措，从推进轨道交通四网融合，到打通城际断头路、瓶颈路，再到开行跨市公交和定制快巴，交通基础设施的硬联通拉近了时空距离。在此基础上，不少地区做好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探索一票通达、一码通行、安检互认、智慧引导等便民举措，不断深化出行服务上的软联通。这些举措背后凝聚着都市圈内破壁与拆墙的努力，可以说交通同城化为都市圈一体化扣上了第一粒扣子，也为未来更多领域的深度合作积累了信任与经验。在通勤圈建设过程中，末端交通接驳体系不完善，高峰时段城际快线票源紧张，进出城道路拥堵等矛盾也逐渐浮现。从长远看，要想协同的更深，各都市圈应多点发力，进一步打通梗阻，构建快速化、便捷化、智慧化、绿色化的通勤圈，提升群众出行品质，让跨城上班更从容。更需以打造通勤圈为起点，在强化城市间产业分工协作，建设统一开放市场，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持续探索。交通一体化是区域协同发展的骨架，横连城市群，纵贯产业链，畅通着经济血脉。通勤圈的建设最终指向更具韧性、更富活力、更加温暖的生活圈与发展圈。期待各地以共生、共融、抱团发展的思维，促进现代化都市圈加速成型，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让奋斗者的生活更舒展，选择更多元，梦想更可及。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微理论。据媒体此前报道，有一些短视频里传出了这样的声音：我把娇生惯养的城里娃骗到农村去体验劳动。这个画面一转，孩子正在干农活，一边抹眼泪一边哭诉：好想回家，爸爸妈妈，我好想你们。这类视频在社交平台上并不少见，这并不是段子，而是今年暑假不少家长的真实操作。花上万元把孩子送进大山，砍柴、喂猪、挖土豆，过上没网没空调的日子。这种被称为吃苦夏令营的新模式，正在一些地方的家长圈里悄然走红。吃苦夏令营热度飙升，或许是因为在部分家长眼中，刻意制造艰苦环境就能磨砺意志、矫正陋习。然而这种花钱造苦难、让孩子没苦硬吃的模式值得理性审视。不可否认，家长们的初衷是好的，但显然混淆了挫折教育与没苦硬吃的边界。成长路上，考试失利、人际交往矛盾、生活技能欠缺都是自然出现的挫折。如果家长能够恰当地进行引导，孩子便能化困难为动力。但如今市面上的吃苦夏令营不少是单纯以制造苦难为目标，压缩食宿条件，采取简单粗暴的管束方式，让孩子在酷暑下长时间户外劳作等等。这种人为设置的挫折恐怕只能带来身心疲惫与心理压力，短期强制吃苦很难塑造坚韧品格，反而容易催生恐惧逆反心理，甚至让孩子对劳动户外锻炼产生长久抵触。工人日报评论指出，火热的吃苦夏令营背后藏着家长的教育焦虑与商业机构的流量套路。 面对孩子沉迷电子产品、自理能力偏弱等问题，一些家长急于找到特效药，商家精准抓住这种焦虑情绪，把吃苦包装成育儿良方，流水线式打造苦难体验，重噱头轻专业。不少营地教官缺乏儿童教育心理辅导资质，也难以应对中暑、受伤等问题，无法保障孩子的身心健康。规范夏令营市场扭转畸形的不吃苦不成才观念，需要多方协同发力。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对研学夏令营机构的常态化监管，严格审核营地资质、从业人员背景、活动方案，明确划定活动红线，严禁设置超出青少年承受能力的高强度项目，禁止体罚羞辱式管理，健全食宿安全、医疗应急保障机制。各大网络平台应当完善内容审核，及时甄别相关机构的夸大宣传、虚假承诺，遏制贩卖教育焦虑的营销短视频，减少不实信息对家长的误导。对于广大家长而言，少一些急功近利和拔苗助长，建立科学的教育观念，静待花开。好了，听众朋友，到这今天的理论实践栏目内容就介绍完了。编辑主持乔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栏目时间我们再会。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赵薇、国林，代表编辑严卫，节目监制赵薇，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请收听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3: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金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到金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金南区领导到区纪委监委调研，并召开座谈会，推动纪委监察工作取得新成效。新闻快讯：金南区组织亲子家庭探秘金沽污水处理厂，咸水沽镇多彩手工进社区，老少同乐真开心。南义村湖趣运动会甜蜜开启。新华社专稿：走向高原，积蓄奋斗。新风尚新生活：孩子沉迷手机怎么办？清华教授分享5+5操作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报道，日前，金南区委书记杨浩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到金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3: 会议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紧盯下半年工作目标，立足金南资源禀赋，做好科教产融合文章，激发企业活力动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会议强调，要提升天开金南园发展能级，纵深推进三位一体管理机制改革，充分调动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院校资源，建好用好开悟新港、天宫